0: 气泄漏，哎，如果说真是发生这个煤气泄漏了，咱们闻到气味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通风，赶快迅速先下楼，再用手机联系家里人或者打119报警。
1: 哎，这个挺重要的，就119从小就应该根植在孩子的脑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2: 如果是在山林里的话，就在这种像高山那个树林里这种情况下的话，以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气候比较热，然后通常大家的这种记忆可能说是因为夏天嘛，它的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在这个山林里面，它可能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它的那个树叶的热蒸腾作用会比较明显，会导致它的树叶提前干枯，导致大量的脱落。这样的话，它会在它这个地表形成一个这种落叶的枯叶的这种，
1: 有可能会有火灾隐
2: 对
1: 患。
2: 对对，会有，它会形成这种火灾隐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去外面进行度假或者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森林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或者说尽量不要使用明火。当然，现在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露营比较流行的。那如果我们在露营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开阔地带，周围没有堆积可燃物的，没有这种灌木啊、树林这种地方。然后我们一定要使用明火的话，首先是要在规定的这种区域去使用明火，不要在这种就是没有人管的深山老林里面去使用这种明火。然后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用卡式炉啊、电磁炉啊或者其他等等，只要是能产生火源的这种设备，尽量我们要离帐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2到3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去烧烤，这种炭炉这种烧烤，一旦说有一些风啊，或者说我使用火源之后没有及时熄灭，它很有可能就会引燃周围的灌木啊，或者是帐篷等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1: 的确需要注意。
2: 在商场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商场游玩或者在游乐场所游玩的话，我们要先牢记一下它这个安全通道，大概这个出口或者通道的它这个位置。尤其像这些商场，我可能去外地一些城市，它不是我家乡的这种商场，我可能不是经常逛，最好是要先记一下它安全出口和通道的这个位置。完事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的话，采取一些适当的防护措施，比如说咱们以前说过的这种湿毛巾捂住口鼻啊之类的等。
1: 因为今年那个雨比较多，可能你到了某一个旅游的场地，旅游的这个城市，有可能会雨量比较大，就会有临时性的漏啊，就是这些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有这种安全防范意识，对不
3: 对
1: 对？
3: 对，是。
1: 而且特别是现在。
0: 6岁以下的孩子那不用说了，必须家长必须要看好。那么6到10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自制力比较弱，这个安全意识还不强。哎，所以说咱们家长一定要对孩子们进行有效的保护，不要让孩子长时间一个人居住在家中。哎，一旦。
1: 哎，你看我家孩子都能做饭了。当然，我们看到了孩子这种，这个生活能力。但其实另一方面，一定要更重要的要提醒，比如说出门忘关门的有，
3: 对对对，
1: 然后出门那个空调没关的也有，就火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
0: 对，
1: 是吧？
0: 这样极易造成这个引发火灾。
1: 哎，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这个。户外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提醒，因为每年暑期过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学生，到新的学校去开始独立生活了。
3: 对，
1: 比如说宿舍的安全。
0: 那么宿舍的安全呢，就是你像咱们锦州市这个消防救援支队，每年这个开学季，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消防进校园这个宣讲活动。那么我们会针对宿舍内不能有明火，也就是不能吸烟，哎，不能点蚊香，哎，香薰这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他们那个容易使用这些大功率电器，
1: 对，
0: 什么热水壶啊、电热棒啊，这些
1: 电饭
0: 通通，
1: 锅呀，
0: 对，这些都是通通。

0: 不可以的，咱们可以使用校园的一些吹风筒、热水房，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其实就要行动听指挥。
0: 对，
1: 我觉得高中的孩子相对还差一点，这里边其实也要分年龄段哈，
0: 对对对，
1: 有高中的，还有大学的。像大学呢，我认为是他新鲜，高中他还有学习压力，他可能无心思顾及更多的生活中的小细节，但大学他可能就会摆了好多好多和生活相关的，
0: 对，
1: 像自己煮面条，没准儿这个大学这个室友们自己还弄一顿丰盛的晚宴，对，就会有一些。
2: 初中的话，初高中可能大家都以学业为主，
1: 对，
2: 而且这个管理上模式，我们因为我和一号也是经常做这个校园、这个消防宣传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总结经验就是，初高中的群体的话，基本上是以他律，也就是说学校方，去管理这些制度，基本上就是定一个大框，我们所有的是自己本身去意识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性，大学方面的话，学校就是从辅助，我们定一个一些规章制度，去让同学们去遵守。然后这样的话，降低整个火灾这种隐患。
1: 一号电函，其实我就感觉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提醒。但是很多甚至大学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家长，让你们俩来跟他们聊聊天，你更想跟他们说什么？
0: 我知道一组，那个真实的数据，就是在去年2025年，咱们全国这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达到了28万起。
2: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还以为说发生火灾最多的可能是烟头，可能是明火，但其实是电器。对，每年电器的这个火灾起数可能会占到60%到70%上下，会有一个浮动。因为每年的数据我们都会看，每年咱们应急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每半年或者每整年都会应该注意哪些规范。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1: 对，要多了解，是吧？然后孩子呢，咱说要听话，就是家长啊、老师啊跟你提的醒，你别自己不拿他当回事儿。但在这儿呢，其实还真的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平时在家里边就要多和孩子们沟通。你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报警电话要会打，对不对？那个小孩就在这个电话里边就告诉他，我家在哪儿，你从哪儿进，我家是几号楼，你到这就能看到了。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必要。
0: 是的，这个在报警的同时呢，咱们一定要说清自己的楼层、楼栋，还有这个房号，还有这个被困。
2: 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也想就顺便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尤其像这种暑期，可能去野外水域啊，进行去哪儿去野泳，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最好是能监督一下，就是说一些池塘啊、荷塘啊这种野生的水域，尽量还是让孩子少去。然后如果一旦说
1: 自己能不寻找尽量不要寻找啊，好多时候淹的都是会水的，
2: 是觉得自己会两下
1: 啊，对的所以包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找那刺激，现在有的时候拍片儿总想找大浪的感觉，有好多这个危险就是在你寻找刺激的过程中。大学生的孩子就是有一些聚会尽量的不要在宿舍来搞，宿舍的他的这个成电量啊，包括一些就是好多的综合设施，它只是适合我们暂时的休息居住。其实对于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派对生活留意，这样的话孩子安全，一家人都幸福，希望我们家家都平平安安，好吧，谢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探索神秘的哥斯达黎加。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有草药的身影。托马斯夫妇喜欢一种有抗寄生虫效果的草药，他们用这种草药制作药剂，也用草药名命名他们的小商店与咖啡馆。

0: 长得如此枝繁叶茂。一批20世纪40年代为了追求平静生活而搬迁至此的移民功不可没。这些移民在土地售价十分便宜的地方重建了一大部分原始森林。
1: 这里的海水总是那么温暖，这里的雨林总是那么迷人。哥斯达黎加是地球上动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之一，它是我的第二个家。我生活在大自然里，不只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
0: 出这里过夜。丛林在距离地面25米的高度最热闹，既然已经来了，我们自然要克服自己的恐高症，爬上去看。

不要光沉浸在美景中难以自拔，危险也可能在你身边潜伏，比如那些隐藏在密林之中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蛇。这些冷血杀手虽然看上去美丽而优雅，但千万不要小瞧他们的杀伤力，对他们一定要保持敬畏还有安全距离。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发起攻击，

0: 任务，行动地点是丛林。我们跳伞进入丛林，抓到了我们想抓的人，并且是零伤亡。可以说，任务进展得非常顺利。但就在我们一直躺在床上了，我为此感到开心。
1: 纳帕尔是篝火伴自主协会训练的3000只工作犬中的一只，专为协助残疾人重新开始生活而存在。研究表明 DHA 可以增强小狗的记忆力，帮助他们成为优秀的协助犬。
0: 拉布拉多犬之所以这么聪明，还有一个原因，在过去的200年里，我们通过选择性育种提高了他们做服务或协警，做的最多的就是帮我捡起地上的东西。啊，真乖。他还会帮我去西方的人来说，最好的礼物莫过于他让你更加独立。得到纳帕尔是我这辈子的幸运。嘿，上车。
1: 身体上的帮助更多的是好心情。
0: 有纳帕尔在我身边，我比以前活跃多了。狗具有一种魔力，人的方式改变了我的生活。纳帕尔，去按一下。对，按到了。哦，太棒了，好孩子。我们每个月有患者要做手术的时候，纳帕尔和我就会在门口鼓励他们。这样做会让他们的心情放松下来。
1: 纳帕尔让贾森充分享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公鸡最终啄出了一条美食之路，吃到了猫的剩饭。盾额驱毛蟹有着高超的伪装术，他们会把自己伪装成植物。
2: 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不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好，弹得不错，程程。再自然一点，指法不要僵硬。好，小朋友们，知识点：落滚弹键应贯通，手指触键要主动，就要找到那种小鸡啄米一样的感觉。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乖。好啦，程程，别弹啦，差不多啦。现在下课去玩吧。
2: 小何老师，哎，来来来，你还没吃饭呢吧？
3: 嗯，好。
4: 程程老师在上课呀。
2: 这不像你吃的，特级的点心啊，还有你们义务老师的晚饭，我们家长们就管了。
0: 真的，谢谢你。
2: 慢点吃，慢点吃。这个还有蛋挞，小饼干，那边还有小饼干。
5: 哎，你这有一个，
6: 你要吃哪个？
5: 小布玩的这个
7: 啊，蒋老师来啦！
2: 蒋老师，嘘，没事，吃吧，吃吧，慢点吃，慢一点啊，蒋。
5: 那个。

0: 上课吧，孩子们。该上课了吧？来，我们家长出去吧，出去吧。
1: 好，上课了，
0: 收一下，收一下，
1: 快上课吧，上
0: 课。我们先走了啊，
1: 上课，
0: 快点坐好，上课，上课，上。
2: 同学们好。
3: 你们家小飞呢？确实是爱动，但是这个年龄的孩子多动是好事儿啊，证明性格活泼，所以别太伤心。
4: 老师再见，
5: 老师再见，再
2: 见。再见，再见。
3: 哎呀，
6: 好嘞。
2: 你这个写字的时候啊，这手腕子得有点劲儿。这个毛笔是什么呢？毛笔啊，就相当于是一位大将军，用毛笔写字就等于是将军上阵。哎，将军上阵那就跟别的人上阵不一样了，是不是啊？哎，他得有那种英旺鹏势、游鱼得水的气势，手一定要稳，呼吸呢要均匀。

0: 不能。
1: 听妈妈说，你是我的爷爷，是真的吗？你真的是我爷爷吗？把这个给您，这个是爸爸的手机，密码是他的生日，
2: 里面有爸爸说的话。
1: 妈妈，
3: 盼盼回家了，明天我们再来看爷爷。
1: 啊，爷爷再见。

0: 哥，我正奔机场呢，原定早几天回来。我跟你说啊，我爸呢，劝人想着我打小就喜欢大黄蜂，这次回来啊，还真给我买了辆科迈罗。我这一高兴啊，我就带着他兜了一圈，我俩还拍了张照。可你知道吗？我刚见他露个笑脸，扭脸就叨叨咱俩的事儿。我一听就跟他吵，结果他抄着拐棍就把我从家里赶出来。小时候我爸就这样，到现在还是改不了那臭脾气。说一下啊，要不咱俩把这餐厅卖了给我邻居吧。多想吧，咱爸妈年纪都大了，保不齐都会有点小毛病。就我爸那倔劲儿，我要不在，还有谁能劝得动他上医院啊？虽然他整天摆个臭脸，可我看得出来他挺想咱们的，就我心里就堵得慌，你知道吗？我觉得，行了行了，马上到机场了，咱们回家再商量吧。先说到这儿，小心你爸，我爱你。
1: 儿子啊。

0: 盼盼，去吧。
1: 爷爷，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我要陪你直到长大，学会开车，然后再带着你去兜风。

0: 我说于海洋，你签同意书你就签，一惊一乍的干嘛呀？
1: 我那就俩字儿，服气。老蒋那车在门口放几年了，我自己都不指望，没想到没想到，你们真给夺走了，还是老蒋心甘情愿的。男子汉大丈夫，说一句那算一句。你们把车拖走了，我把字签了。你们把同意书放我那儿，谁要去买东西，我就找谁签。谁要是不签，我不卖他东西。
2: 哟呵，小鱼，
3: 你签。
2: 不不不，还是你先走吧。
3: 你签呀。
2: 哎，好好好好。哎呀，慢点啊。这老鱼又是在跟谁放狠话？不是何姐啊。你们连于海洋都能团结了，我真是服了。
0: 人家老于五季进社区的时候就已经做过贡献了，别老用旧眼光看人家啊。
2: 哦，对了，说起这个基站啊进小区的事儿，我还得代表街道表扬你们。这种矛盾之前不少小区都闹过，可没谁像你们处理的这么好的。街道让我问你们一下，可能不能把这次科普的经验给大伙介绍推广一下。
0: 哟，这事儿得问白晶了，小林归他管着呢。
4: 各位，今天咱们算是正式谈判，都要有点契约精神。一旦咱们说好了这事儿，就落地生效，谁也不能反悔。
5: 没问题，谁反悔啊，谁就是孙子。对吧？
6: 你说话。
7: 不是孙子怎么了？那孙子说话也是算数的好吗？
4: 行，按照我们之前规定的单双数来分，135日打篮球，246跳广场舞，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8: 没意见。
9: 不行，我发言。你方打篮球的都是一些上学上班的人士，我方呢跳广场舞的都是些退休的老头老太太。我们商量过了，以后礼拜六礼拜天全天都给你们。
7: 等会儿啊，那不行啊，奶奶，你们是退休了，可是也没闲着呀，那个买菜做饭接送孩子不都是爷爷奶奶们在干，很辛苦，咱们不能占这便宜，是吧？
8: 对啊，
10: 这孩子
9: 可以，说的有道理。要不这么着，礼拜六、礼拜天的白天给你们，礼拜天的晚上归我们。因为什么？礼拜一你们都要上班上学，所以礼拜天的晚上不能熬夜，早点休息，怎么样？
11: 这行，
8: 可以，
7: 成交。
9: 啊，还有。因为你们呢有些人呢晚上要上夜班的，第二天呢能睡个懒觉，所以我们决定9点以前绝不跳舞。
12: 那等会儿。

0: 师奶奶，这个，
1: 这什么？这是我们公司送给您们的无线耳机，只要戴上它，以后您戴着大家早上想怎么跳就怎么跳。
0: 还有这个东西啊？来来来，无线耳机，太东西了。哎呀，这好东西。
2: 哎呦，那太谢谢你们了，你们破费了。
0: 广告效应嘛，之后我给您们拍一个戴着耳机跳舞的视频就好了。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谢谢啊，老许同志。
1: 小兵先生，哎，来来来，这个，
2: 盖个章。
3: 所以说，同学们，科学啊，真正的伟大之处，不是说它永远的正确，它有的时候呢，也承认自己有错误，但是
4: 它始终在追求真理。
3: 前一段时间呢，在咱们小区曾经有过一次这个关于5G 基站的辐射对人体是否有害的一个争论，大家还记得吗？
5: 记得。啊，
3: 哎，程程，你有什么问题吗？
6: 老师说它是无害的。
3: 啊，请坐。这个真正的科学精神啊，不在于老师说它是否有害或者无害，而是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践来证明它到底是有害还是无害。所以呢，我给同学们呢布置一个任务啊，今天回去咱们想一想，试一试，看看我们能不能用一个实验来证明这个 5G 基站是否对人体有害，好不好？
5: 好。
3: 好，那我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了。大家可以下课了，要去厕所的去厕所，要喝水的喝水啊！
7: 别乱跑啊，一会儿回来啊！哎呀，小林啊，这课讲的可真好啊！刚才我们两个还商量呢，说是能不能把这个科普课呀做成一个视频啊，这样就能帮助到其他社区的志愿者推进科普工作。
3: 为了科学啊，为了真理，我义不容辞。
7: 嘿，你看这词儿一套一套的。就是有水平，我替大家伙儿先谢谢您了。
3: 您别客气。
8: 哎呀，林老师，戏精上针呀。
3: 什么意思啊？
8: 夸你思想觉悟高呢。
3: 这不都为了你吗？那何姐，我走了。
7: 哎。
9: 哟，
10: 哎，您不好，您不好，你这是
9: 我下课了啊。
7: 您这是焕然一新的啊？
10: 没有，我来。
7: 哎呦，哎。孩子们，来来来，上课上课了，
11: 那你先来个豆浆吧，你。哎，
9: 行，
11: 别
9: 闹了，不要坐下了啊。
11: 老师，老师，老师，
9: 回来回来，我走了啊。
7: 哎哎，
9: 再见，
11: 拜拜
7: 拜拜
11: 拜拜
7: 拜
11: 拜。
7: 坐好了就坐好
12: 了，进课了。进来上课。
13: 哎。
12: 同学们好。好，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上课了。我第一次教大家写字的时候写过这个家字，那么今天为什么还要写这个字呢？是因为家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字写好，写漂亮，好不好？
5: 好。
12: 大家看看这个家字啊，当年我们的老祖宗啊都是生活在山洞里边，后来呢他们学会了盖房子，盖房子首先要什么呢？要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屋顶，后来呢又在这个房子里边养了很多猪啊牛啊羊啊这些牲畜，它象征着六畜兴旺五谷丰登。能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家是人们最大的愿望，同时家也给人们带来了亲情，而这种亲情是任何东西也割断不了的。麻烦二位把纸和笔给孩子们，咱们开始写字了。

好，咱们开始写字了。怎么拿笔？我说过很多字了。嗯，哎，对对对对对。

0: 什么好消息啊？
1: 爷爷答应和我一起收养旺旺了，他说先由他来照顾旺旺，我随时都可以去看旺旺。问你们爷爷，
2: 可以吗？这事儿
0: 可以，可以。
2: 以后想着听妈妈话啊。
1: 知道了。
0: 您周末有时间吗？到家里吃个饭吧，我给您和盼盼炸春卷，荠菜肉馅。
2: 哎，
0: 走，回家。
3: 877888877898888881888882888884888885888886888887888。哎呀，
0: 你瞧瞧咱们家，哎，这电梯终于可以修了。
2: 好，
4: 哦，果然啊，一听说吃炸酱面，得干什么都准时。
5: 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4: 再说了，这炸酱面是咱俩说好的，
5: 我上钢琴课的劳动组。
4: 别废话，赶紧洗手吃饭，再不吃就坨了。哎，你在那个文静阿姨家住了有些日子了吧？
6: 啊、
4: 哦，你怎么打算呀？你是打算一直住人家呢，还是在外面找个房子呀？
6: 找来着，但是没合适的。好的太贵，便宜的又不想住，都不如
4: 怎么办呢？
6: 都不如咱家好。
4: 听这意思。是想搬回来住啊？
6: 哦，您想让我搬回来住啊？那既然您都说了，我倒也没意见。
4: 说你个何妙云，说走就走，说来就来，坐下就吃，吃饱就睡。你把我这儿当什么来？当酒店啊？酒店还得付我房钱饭钱。
6: 嗯，我现在好歹也是签约播主了。嗯，以后您就不用给我还话费，行吗？那这样，以后您做饭我洗碗，我不白吃，怎么样？
4: 真够聪明的啊！乍一听都是好话，结果这伙食费、房费，一个字也没提。
6: 好歹也是亲闺女，这些您先记账上，等我粉丝破十万了，到时候跟您一块儿结亲，行不行啊？要是这都不行的话，我真怀疑自己是不是充话费送的。
4: 你啊，好了没学会，耍贫嘴一个顶俩。
6: 嗯，
4: 快吃吧。
6: 真好吃。
4: 少废话。
7: 嗯，你说这文静怎么给程程买那么多衣服啊？你看这冬装都好几套了，够咱孩子穿到学前了吧？
8: 这你不懂，这小孩啊，头两年那长得快着呢，啊，几个月就得换新尺码了。
7: 挺了解呀，做了很多功课。
8: 这都是基础知识，行不行啊？哎，那本书那个《新爸爸一百问》，你问问我，随便问啊，倒背如流。哟，这还套新的呢。
7: 那是何姐送的。说要提前预定，给咱孩子当干妈。
8: 哟，那不跟文静他们俩就争上
7: 了？俩干妈呗。
8: 啊，对，所以你跟他们说啊，这玩具啊，就少往这儿。

0: 啊，
1: 嗯，
0: 回头这个搬家的时候不方便。
1: 行，啊，你怎么还惦记搬家呀、啊？
0: 不是，你不是之前说咱们这地方就是暂住吗？我还想着呀，咱这首付呢攒的差不多了，是吧？咱就趁你生孩子之前，咱把新房子买。我跟我们同事都已经说好了，他有一房子，3年前刚刚装修完，咱也不用装修了，是吧？也不用放辈儿，而且那地方啊，它离医院还近，价钱也合适，我们都谈好了。我想趁你生孩子之前，咱就搬过去住。
1: 老公，其实我现在觉得这房子挺好的。回头你问问何姐吧，这房子卖不卖？
0: 但是我都跟我们同事说好了，而且你之前……
1: 那是之前，现在我的想法改变了。我以前还说过呢，不要为了宝宝改变世界。我现在觉得呀，朝阳家园变成现在这样，有我贡献的一份力量，让宝宝生长在这儿特别有。
0: 那行啊，这房行。回头啊，我问问何姐啊，如果她同意了，那以后这朝阳家园可就是咱家了。
1: 听着没？以后这儿就是你家了。
0: 哎呀呀呀呀！你轻点戳的。
1: 那么小又戳不坏。
0: 哎哎，哎哎。
1: 瞧你一下。

0: 杨姐回来了。
1: 哎，你好。嗯，坐下。
0: 哎，
2: 这电梯修好了啊？
0: 啊，
2: 够快的呀。
0: 那是，也不看看谁办的事儿。

0: 不动了吧？现在不动了，不动，继续不许动了啊！
1: 不动，该我了是吧？
2: 对。
0: 行。<笑>
3: 什么呀就不行？
0: 你怎么了？
2: 不行，不不不疼，我不走那个。
0: 下一次缓多少次机会？
1: 我不走那个，
0: 以后买菜不给钱啊。
1: 何姐，
0: 何姐，
1: 哎，出门啊？
0: 啊，我们俩产检去。
1: 哦，志愿者招新人呢。
0: 是啊，招新人啦。
1: 你媳妇儿赶紧踢出去啊，省得你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
0: 哎呦，这提心吊胆还真是一直提心吊胆。但是我可是一直都挺支持咱志愿者工作的，对吧？
1: 一直？你确定？
0: 当然了，什么时候？
1: 文静，等着吧，你先上车。
0: 去吧，赶紧。
1: 行，你赶紧拿。啊，
0: 再见，
1: 再见。
0: 哎，再不上车的话，我就要收等待费了。快点。
1: 姐，啊，志愿者招新，你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哎，
0: 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最近呀，确实是有很多年轻人想当志愿者。
1: 招了新人，你也得空着能休息休息啊。
0: 嫌我啦？要以新人换旧人。
1: 等孩子落了地儿，有你忙活的呢。到时候啊，你就给我一边歇着去啊！别觉着我们大家伙都离不开你。哎，
0: 姐，搬过来才2个月，怎么感觉像认识你好久了？
1: 啊，是啊，
0: 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这好像都认识2年多了哈。
1: 哎呀，你这马上就要当妈妈了。

0: 紧张不紧张啊？
1: 何止紧张呢？我记得刚搬来那会儿，差点就得产前焦虑了。我想，我有孩子了，我不能为了我自己活着，我得时刻为他负责。但是跟您在一起工作以后啊，我就想明白了，这人本来就不应该只为自己活着，要有责任，有牵挂，为自己关心的人去付出，这才是生活的意义。谢谢你啊，姐。如果不是因为你啊，可能我早就打退堂鼓了。
0: 说实话，我还从来没有担心过你会退出志愿者。就凭你身上那股子硬气劲儿，当初那么多人骂你，你都没有退缩。哎，怎么会为这一点小事儿你就趴下呀？我不信。
1: 你这么看得起我呀？
0: 不信我呀？啊，那我也不瞒着你了，这是街道组织的最美志愿者的评选，我把你给推荐上去了。
1: 我这怎么好意思啊？
0: 你呀，别谦虚了啊，这是我们大家伙的一致意见，全票通过。
1: 哎，天哪，还挂在这儿。那您跟我一块儿评选呗？
0: 切，我跟这瞎掺和什么呀？我，你呀，年轻，形象好，要是真被选上了，给咱们社区抬门面。
1: 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啊！这论贡献还是论颜值的，你这哪头你不占呀？那反正你要不去的话，那我也不去。
2: 静姐说的对，
3: 就是啊，何姐你也一起参选去啊？
0: 起哄架秧子就，
1: 姐。你说好多事情都是咱俩一起去面对的，现在好容易有一个机会，咱俩能一起参选了，你就跟我一块去呗。
0: 别肉麻啊，这评选年年都有，以后咱们俩相处的日子还多着呢。
1: 反正你这么说，我就当你答应了。
0: 行了，赶紧产检去吧，小林等着你呢。
1: 答应了啊，拜拜，
0: 赶走。
4: 北京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各小区实施封闭管理，
5: 人人尽责做好防护，共同努力克服困难，用最有效的方法，最快的速度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6: 疫情在哪里，党员干部就要战斗在哪里。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严峻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初心写在行动上，把使命落在岗位上。
1: 今日物资供应充足，就是有的家庭啊，口罩快用完，药方说明天才能到，我呢还订了一些消毒水。
0: 嗯，这样，妙云，你跟小高，你们两个负责发放这批口罩和消毒水，主要是先解决有老人、有孕妇、还有孩子的家庭。
7: 好的。
8: 还有，社区工作人员已经满负荷了，人手不够用，还要辛苦大家协助社区落实防疫措施，补上薄弱点，千万要守好社区这道防线。
7: 咱们小区除了正门，还有几个地方能进出？
9: 还有人从地库进出的，
8: 都得布置上人手，还有机动巡逻，一定不能留死角。
0: 王鹏，
10: 何姐，您忘了，我就住在5号楼803。前年咱们社区举办冬季如何预防哮喘病的讲座，我还是主讲呢。
8: 哦，
0: 哦，我想起来了，你跟你媳妇儿都是大夫，你媳妇儿跟着国家医疗队去支援非洲了，对吧？
10: 她上个礼拜回来了，下飞机就居家隔离了，我一直住在医院加班。明天又要飞武汉。
0: 飞武汉？
10: 啊，我刚有疫情的时候我就写了申请，我是医生，而且我就是武汉人，去抗疫一线我责无旁贷嘛。
0: 嗯，

0: 这一年多没跟媳妇儿见面了，她刚回来我又要走，我过来也是想问问大家能不能想办法让我跟她见一面，也是有点着急，让大家见笑了。
1: 真的谢谢你们了，你们付出的太多了，
2: 我这就看看怎么帮你打报告行不行啊，这元宵节让人一家人团圆团圆。
3: 对对对，
0: 不用了何姐。
2: 别，
0: 我真不用了。
4: 他肯定也理解，现在回家见面确实对彼此都不负责任，何况我们还是医生。

0: 其实倒是还有个办法。
1: 哎，老婆，元宵节快乐！咱姑娘呢？哦，你不用叫她，让她睡吧。老婆，你快到阳台这儿来。
2: 老公。
1: 老婆，对不起啊，我又要走了。哎，你别哭啊，这大过节的哭啥呀？这次真的我很快就回来。没瘦，离得远显的。老婆，你别哭了，我答应你，你等着我回来，以后咱家的家务活我都包了。哎，彤彤，
3: 爸爸！
1: 哎，彤彤，
3: 爸爸，我想你。
1: 爸爸也想彤彤。
3: 爸爸加油！
1: 爸爸加油！加油！加油！爸爸也爱你。今天晚上给大家添麻烦了，真是对不起啊。
4: 哎呀，麻烦什么呀？什么情况啊？
5: 爸是个医生，我老婆小孩子都住咱们家去。
4: 我们等着你胜利归来，到时候我们大家伙接你回家。
6: 家里有我们呢，放心吧。
1: 谢谢大家啊，谢谢。

0: 谢谢啊，谢谢。
1: 行了，上车。自己当心啊。

0: 嘿，何姐。
1: 哎，李书记。
0: 我们到小区看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1: 啊，好，那大家都辛苦一天了，各自回家休息吧。
0: 哎，好，走吧，走吧。
2: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啊！
1: 哟，我都忘了这茬了，元宵节快乐。
3: 元宵节快乐！
1: 元宵节快乐
4: 啊！元宵节快乐！
1: 哎呀，想喊什么？大晚上的，别喊了。
5: 元宵节快乐！

0: 这个人是鬼的东西，这个喜欢我的。
1: 正常吗？
0: 正常。
2: 这个是许大妈他们要的药，你跟许大妈说一声，她要的降糖药刚到货了，我就多买了几瓶。
3: 大家保持距离啊，间隔一米，间隔一米，保持距离，大家都有啊。
4: 今天的消毒液能不能多给我一瓶啊？我们家人多，现在消毒液不够，每家每天只能领一瓶。
0: 你这口罩怎么这一箱啊？咱小区几千人的够分吗？
5: 今天就这么多了，不过街道想了很多办法，每天都有新物资送到，明天让我再去领，你放心吧。
0: 慢点看啊。
6: 行了，我还有那个医务站的同志们送过去啊。
7: 好嘞。
6: 他们是忙了一整天了，肯定没来得及吃饭。
7: 行，我送。
6: 你送什么送？你踏实在家给我待着啊。你们家林静在前线站岗，你在后方做饭啊，这才叫夫唱妇随，
0: 重点保护对象靠点边。走了姐，你俩慢点啊。
6: 好，得嘞。
7: 我来给你奶奶送药，你跟你奶奶说那个降糖药刚到货了，我们就给她多买了几瓶。我先走了。
6: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跟你们女士呀，一人支了双袜子，我正愁着怎么给你们呢。
7: 不用了，奶奶。
6: 那怎么行？这么冷的天，你们在外面替我们守着，我们在屋里什么都不做，不像话。啊，
7: 是，那谢谢您了。
6: 我会继续支的，保证你们志愿者一人一双。
4: 不是，奶奶，
8: 您不跳舞啊？
6: 跳啊！我边支边跳。
0: 那我替他们都谢谢您了，
6: 奶奶。这个是街道上给您发的防疫物资包，这个呢是于海洋送您的元宵，还收呢，让您别担心闺女，给您挂这儿了啊。
1: 哎，得嘞，
6: 乐乐呵呵的。哎。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在中外联合审定的过程中，国产新型涡扇支线客机将迎来飞机试验中难度很大的全机静力载荷试验。这次试验的成败影响着国产支线客机的未来。
1: 飞行块最后一次检查完毕，请指示。
2: 数据连接完毕，随时待命。
3: 液压系统检查完毕，请指示。
4: 应变片检查完毕，请指示。
5: 全体工作人员撤出现场。

0: 我国飞机制造业虽然已经迈入了智能化，也大量采用了前沿科技，广泛使用新材料，但是有些环节依然需要我们钣金工手工打造。所以我就说你们赶上好时候了，你们一进厂就赶上了咱们制造新支线飞机的这么一个项目，钣金车间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这个就是你们将来的工作台啊。啊，来来来来来来啊，都上台子，都熟一熟你，哎，来都看看啊。
1: 现在都机械化了，为啥还要人工用榔头，又是敲又是打的？
2: 开过跑车吗？知道什么叫法拉利吗？知道什么叫恩走法拉利吗？人家那顶级跑车都是你们这一锤子一锤子凿出来的，论精细还得是人工。
0: 来，都听听啊！告诉你们啊，咱们造飞机之所以……哎
1: 呀，赵老师，
3: 哎呀，
1: 赵老师，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呀。
3: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2: 你这是开门就见财呀，你！我跟你说，你现在伤了人，这叫工伤；伤了机器，那就是事故。你要耽误了飞机的进度，你负得起这责任吗？你！
3: 对不起，哎呀，你原谅我吧。
2: 都停工，都停工！哎，停工没听着啊？
4: 我跟你说，
2: 说你呢，停工！哎。
3: 你看看行吗？
2: 没素质，没纪律。
3: 我知道我们是新人，业务肯定不熟练，所以才需要您多多指正嘛。但我想能到这儿来的都是精兵强将，只要师傅肯教，我们肯学，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对吧？
5: 对呀、
6: 啊，大家好，
5: 师傅，师兄。
7: 啊，行吧，让新人上手了。
2: 没有，
7: 这刚来啊。得先从识图、认图、卷边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学起。哎，我教你的你忘了？
2: 我没忘。
7: 我看看，
5: 给您师傅。哟，
7: 学校练过啊？
3: 哦，这个不是我做的，是他。哦，肖师傅好，我叫刘梦渊，报就是钣金岗，以后还要请您多多批评指正。
7: 好，我姓赵。叫赵旭东，这位是你们的组长。
8: 大家好，待会儿呢，赵师傅和我会给大家安排实习期的工作任务。我们到工作台前先熟悉观察工装，没有指令不准上手，都听明白了吗？
2: 回工位，咱们继续干啊！
7: 来，你来一下。怎么回事？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人力部不要把刘梦渊安排在钣金吗？
8: 师傅，我说了，人力部门反馈说他就是钣金专业毕业的，咬死要进咱们车间，还说他上学期间成绩不错呢，所以就……那怎么办呢，师傅？
7: 我来办。
9: 大家听着，一切按照流程来。有不懂的地方，问你们组长，或者问我都行。
3: 这么多？哎，
7: 这些都是基础操作，掌握了这些，你才能知道怎么编好工艺流程。
3: 我努力。嗯。
8: 刘梦渊。
3: 哎，轮到我了。
8: 交给你的任务特别关键。你的任务，
3: 不是我问他们，我
7: 打扫卫生和那个整理工装的活儿先交给你，这样你可以多了解一下每个环节的操作，全方位的掌握一下技术要领。
3: 师傅，我不是他们四个跟我是一样都是钣金组的，那为什么就我一个人跟这个？那他们四个也轮吗？
7: 培训的重点不一样，
4: 化妆。

0: 你这么剪可不行啊！
1: 啊，
0: 来来，我帮你。
1: 没事没事，
0: 不来吧，你这不对，你得压在这儿，这又拿反了
1: 啊，反了、啊，
0: 压住。
1: 哦、
0: 嗯。好了，你把这个边缘再打磨一下。
1: 天哪，你可真行！你怎么什么都会啊？
0: 我就学这个的呀，
1: 真厉害。
2: 你自己的工作干完了？
0: 扫两遍，
1: 你看
0: 没问题了。
2: 现在有问题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哎呦，我来。
2: 工作条例，每个岗位，责任到人。你们谁再敢越俎代庖，立刻给我走人！

0: 吃饭。嗯。哎。哎呦！给你设了点水，加了点枸杞。
1: 谢谢丫头。嗯，
0: 师傅，您这会有空吗？
1: 怎么？
0: 咱爷俩聊聊。
1: 可以啊。来，坐吧。啊。
0: 哎，
1: 想说什么？
0: 我是不是哪做错了，惹您生气了？嗯，这话从何说起？师傅，我是真心想要跟你学钣金手艺，您能不能教我点实在的呀？
1: 你刚当学徒，就挑三拣四的？
0: 我没有挑三拣四的，我就觉得你看他们都干得热火朝天的，就我一个人在旁边打杂，眼见着飞机项目如火如荼，帮不上忙，我就有点。

0: 有点着急。
1: 好，心里装着飞机。
0: 谁不想给咱飞机上天做把助推器啊？嗯，我知道我现在就是一个小学徒，但是

0: 师傅，
1: 哎，
0: 您可以来检查了。
1: 啊，好，看完了哈。
0: 嗯，
1: 那个，咱们车间用的哪几种成型工艺？
0: 啊？嗯，铆接、折、拼接、拼。
1: 板材用了哪些？今天咱们工段的零件总的成品率是多少？
0: 谢谢师傅指点，我以后会注意的。嗯，
1: 好。工装整理完了没有？
0: 哦，整理完，都归位了，您可以随便检查。
1: 嗯，好，检查一下啊。哎，你看。
0: 我之后注意。
1: 这是多少号胎？
0: 1017。
1: 1011在哪儿？
0: 这个吧。

0: 师傅，我一会儿再仔细检查一下。嗯，
1: 第一天上班，怎么样？感觉好吧？
0: 点的累，
1: 点的累。那怎么那么晚回来？加班啊？
0: 哎呀，还是妈妈以前教育的好，阿拉姨她标准的呀。领导非得让我留下来教其他的同事。
1: 你看看，妈妈有远见吧？小时候叫你学舞蹈，你还不肯。我跟你说，有芭蕾的底子就是不一样，站出来的气质也不一样，仪态也不一样，跟一般人不一样的。
0: 尊敬的乘客，感谢您乘坐本次航班，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坐下。
1: 好好好好，坐下，
0: 系好安全带，调至最靠背，收起小桌板。感谢您的配合。
1: 你要好好的谢谢你阿姨哦，是她帮你把材料递进天南航空的，你也得谢谢我。
0: 谢谢妈妈。
1: 你呀、啊，当初不听我的，非要去上技校，女孩子学那个乒乒乓乓，多不斯文啊！
0: 说了这么多，想必口很渴吧？让我为你倒杯水。好，倒杯水。
1: 宝宝，女孩子最宝贵的就这几年，你条件再好，也抵不过时间的流失啊！告诉你，航空小姐本身没什么。和妈妈做营业员的一样，我在地下服务，你在天上服务。
0: 呵，
1: 哦，但是啊，天南航空的平台不一样，接触的人也不一样啊。我跟你说啊，趁着机会找一个帅哥。
0: 这位乘客，您所不知，我们作为空姐，首要任务是保证旅客在飞行过程中的安全，其次才是当服务员。
1: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老刘，你看你女儿。我说一句，他真是没完没了。
0: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飞机马上就要下降了，请您系好安全带，关闭一切可以发生的设备。放过我爸爸。

0: 你别老想着吃，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让师傅给你派点正经的活。你不能骑着扫帚上天吧？
1: 那我不敢去拿活。
2: 罗正景，哎，
3: 可以呀，这上班没几天就能找到这儿来打卡呀？
2: 你不也来了吗？
4: 老总，
5: 小姐，
2: 我们认识，来来来，坐坐坐。
5: 小雪是我招进来的，
2: 那你还挺有眼光的。
5: 哎，你们实习分到一起了？
2: 嗯。
5: 谁带你们呀？
0: 赵旭东，赵师傅。
5: 赵师傅。
0: 嗯。
5: 算你们赶上了，赵师傅，老法师、大魔工匠，那手艺，入行至今零差错。就是这脾气，有点怪。
0: 是有一点呢。
5: 领教过了。你呀，别老闷头干活，你得与师傅多交流交流。师傅了解了，才能教你真本事。对付他，得有招。
6: 师傅再见。
2: 师傅。
7: 嗯。
2: 有事给您汇报。
7: 啊。
2: 咱们车间用到的板材是2024和7075，然后咱们车间用到的承胸工艺是弯边收和放，对吧？
7: 嗯。
2: 还有今天的良品率我已经统计过了，为96.2%，超过上个月同期标准，请你指示。
7: 最差的是几号？
2: 1011。
7: 什么原因？去查一下。
2: 是。
8: 师傅，给您兑热水去了。
9: 师傅，
7: 哎，
9: 这都一礼拜了吧？您还在考验他？
7: 眼睛跑神儿，哎，这儿还真跑神儿啊？
8: 没有
7: 啊，
8: 哪儿能啊？
7: 我告诉你，小程，把心思都用在榔头上，长点出息。
8: 得，师傅教导的是，师傅。您喝水。
7: 好。
10: 孟云，我这，哇，这怎么这么硬啊？啊，你还笑？我看我这个，哇！
11: 小哥儿，
2: 啊，
10: 哇！
2: 啊，我来。
10: 不好意思，让人看到了。
2: 哎呀，给我吧。就是来体验体验的，放松啊。
10: 那我陪你。我是来不了这个。
12: 说了多少次了？岗位责任制。
10: 我这个不太会，我让孟渊教教我。
2: 现在是下班时间了，没有那么多规矩了吧？
12: 下班时间，下班时间就更不允许了。工作条例，实习生下班后无权动用工装。
2: 你就是针对我啊！
8: 哎，师兄，师傅让我来找你。
5: 什么事儿？
8: 说让我单独跟你说大事儿啊。
5: 什么大事儿？
8: 走走，跟我过来，跟我过来。来来，请我吃饭。
13: 吃了吃了。
2: 哎，我没有什么胃口。
8: 嗨。别看老胡整天耷拉着脸，其实他人真不坏，他就是太讲究原则了。
13: 你再说说师傅，师傅人就更好了，就是脾气有点犟。
2: 但问题是，我报的是钣金岗，他给我分到清洁岗。我是来学本事的，他就是不教我。我想来想去，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儿了。
8: 孟云，我告诉你，你哪儿都没错。从我进公司到现在啊，见过不下十来个来咱这里的实习生，因为辛苦中途走人。
13: 他就是怕你半途而废，吃不了苦。你与其说你终究得走，那还不如逼你主动走呢。
2: 他凭什么认为我会半途而废啊？不是，别人能坚持下来的，我为什么不能啊？他这不是瞧不起人吗？这是。
13: 你跟我这样没。

0: 事儿，你跟他真别，你越跟他犟越麻烦，你这样他比你还来劲呢。
1: 但是啊，他也不是没有软肋。
2: 得了吧，你别骗人了，师傅他就算有软肋，他也不可能让咱们知道。
1: 去，我加点汤，我就告诉你办法。
2: 软肋。先喝我这碗。
3: 哎呀，我这老药啊，这个没上油的抽成丝的，一下雨啊就特别难受。你这么一弄，我舒服多了。你怎么会这个艾灸啊？你妈太不气了。
2: 你要觉得舒服，以后我每周都来，保证您阴天下雨腰都不会疼。
3: 回来啦？
4: 来来来，
2: 师傅。
4: 小刘来了。
2: 哎，
3: 你什么时候收了这么个漂亮能干的女徒弟呀？还瞒着我不告诉我。
4: 他们这批学工刚分到车间。
2: 我现在是师傅徒弟里最不争气的那个，师傅好像还不太想认我呢。
3: 哎，还在那干嘛？快去做饭啊，把冰箱里的桂鱼啊鸡都拿出来。快去呀。
4: 留饭哈。
2: 那我再熏一会儿我就走了。
3: 不行，小刘在这儿吃饭，快做饭可好吃了。
2: 我这师傅这么多奖状。
3: 别客气啊。
2: 谢谢。
3: 你也吃。
2: 臭豆腐师傅做的真好。
3: 小刘啊，你是来车间实习的吧？以后正式的岗在哪儿呢？
2: 我报的就是钣金岗。师傅，我给您盛点汤。
3: 谢谢。哎呦，哎，你这手，
2: 哎呦，干我们这行，这不是挺正常吗？我有一次连指甲盖都没了，没事儿。师傅喝汤。师傅，我知道您对我这个选择吧，心里有点犯嘀咕。但是我是真心实意想跟您学手艺，我只有跟您学到了手艺，我才能够帮咱的飞机上天做一点点贡献，不是吗？我以汤代酒。敬二老，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3: 孩子，车间可不比学校，任务说来就来，苦着呢。
4: 全公司啊，你任意选择一个地方，我都可以帮助你去申请。
2: 师傅，您的话我肯定听，除了这一句。我实习期结束，我哪也不去，我就在这儿。
3: 小刘，那你嫁给人知道吗？
2: 我妈确实不知道这事儿。
4: 地下工作者，这可不行啊！
2: 哎，我都成年了，师傅，我妈是我妈，我是我。
3: 雪冬，我看小刘人挺好的。又有诚意，又有重见，现在这样的年轻人有这副心，多难得啊！
2: 对呀，谢师傅。
4: 你有些情况你不了解，别。
3: 今天我就替小刘做主，就尊重他的意见。
4: 你听我说啊，我还是这么认为。实习期结束，你可以任意选择，我是非常的。不支持他留在钣金。
3: 我当初不是也瞒着我的父母跟你领的结婚证吗？我的话你都不听啊！哎呦，
4: 我说，
5: 哎呦，师母，您腰为什么不能那么突然起来的呀？哎呀，这事闹的，对不起，师傅，师母，对不起，哎呦。

0: 先走了。那个师傅说，哎，我下周来太平啊。
1: 今天要做完。
2: 哎，同学，怎么样？我没做错吧？
3: 你不会搞砸了吧？师傅来了。师傅好。
1: 做好了我们需要修的那个。师傅。
3: 抓紧做一下吧。
0: 师傅。

0: 子兄，你说就那么一小姑娘，师傅干嘛老跟她较劲啊？
1: 又怜香惜玉呢？
0: 没有。那你说，哎，那你说师傅怎么又转念了？奇怪呀！
1: 我听师傅说，都是师娘的意思，也不知道是谁漏的风声，说师娘好使。
2: 喂，你别那么看着我啊！指定不是我，
3: 不打自招了吧？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别跟着瞎掺和，师傅是铁了心了，不收你徒弟。
2: 干嘛？
4: 这个月的工资？
2: 不对吧？
3: 妈，我这不刚开始吗？工资肯定不高。
2: 不是。
3: 你已经上岗3个月了，怎么还没飞航线呀？领导不喜欢你啊？那我跟你阿姨打个电话。妈，不用，我们得先进行上岗培训，这也属于实习期。
2: 实习期？
3: 对啊，得先培训好了才能上天呢，不然的话这上了天出状况也解决不了呀。妈，你别有事没事就给阿姨打电话，等我转正了。 咱们再请他吃饭好吗？好，那这是你拿着。
5: 妈，伙食费。哎呀，在家吃饭有什么伙食费啊？女孩子身上要有钱，有了钱才硬气。来吃。哎，
6: 服务员，服务员，实习成绩公布了，你们帮我看看上报没有？我不太想看，自信点，有我出马，肯定能够当。好看。
5: 哦，真的。
7: 怎么了？哎，你呢？这丫头啊，赵师傅，为什么没有我？刘梦渊。
8: 是人力部武科长，你们谈。哎，好。张师傅，你忙着啊。
7: 哎，小刘是吧？来，坐。大家干活吧。
9: 师傅，
8: 你的情况呢，我都了解，热心助人。

0: 工作热情很高，你的全权之心组织上是清楚，所以呢考虑把你调到档案科。当然了，选择是双向的，我们来啊也要征求你本人的意见，同意呢就
1: 签。我不同意，我就在这，我哪也不去。
0: 你要是实在不愿意，那我们公司也不能留你了，要么再考虑考虑。
2: 我就问您一个问题，这是赵师傅的意见对吧？行，您别说了，我知道了。
0: 小刘，小刘，
2: 您为什么这么做？
3: 为什么这么做？为了你的手艺啊。
2: 我的手艺是，我是个新人，我手艺上肯定有很大上升空间，但每天统计的时候所有人的作业我都看过了，我比他们都强，我绝对有能力在这个车间立足。
3: 口气大得很呐、啊！你有什么能力？
2: 我有什么能力？那我就让您见识一下，要不咱俩比一比，如果我输了我也不努我，我直接走人，但如果我赢了，您必须把我留在钣金车间教我真本事。
3: 比什么？怎么比？
2: 敢跟您叫板的，不亮点绝活哪成？大伙听着，今天让大伙见识一下我的家传手艺。

0: 师傅，我替您瞧瞧。
1: 哎呦，蒙啊，真不错哎！你这没个三年五年的功夫，真做不出来。不瞒你说，我现在都做不出来。师傅，您看，多远呀、啊！真远了。
2: 大家看见没？
3: 这就是连最基本的镶嵌都没做好。
1: 我刚才可能使大劲了，我。
4: 这可不能算输，再给一次机会好不好？
5: 好，
4: 好，找一块不平整的板子。
2: 好，好，师傅。师傅，您看这块行吗？
4: 好，你要把它敲平了。我输了。

0: 师傅，这榔头，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呀？师傅，这榔头，我的。条例上不都说了吗？用了谁的工装，就代表谁的责任。 您刚才用的是我的榔头敲的这花板，所以这把无论墙上什么样都是我的，所以我没输。刘梦圆，
1: 你这是强词夺理啊！
0: 师傅在上，受徒弟一拜。师傅，师傅，师傅，来这三个月了，我可算看到您的真本事了。
1: 不把您这手学到了，我肯定不会走的。您就是不放我假，不给我发工资，我也不离开这儿。
0: 我是为你好。您口口声声说为我好，那您为什么不能收我为徒啊？
2: 走，师傅。
0: 师傅，
3: 我告诉你为什么。
4: 是这样，当年呢。 师娘也是咱们钣金车间的人，但是两个人的性格呢都比较要强，所以各大一组人拼成绩。师娘呢又想赢师傅，所以就没把自己怀孕的事告诉师傅。结果积劳成疾，引发了大出血，也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
5: 你这性格又这么争强好胜，跟当年师娘似的，我估计师傅就是想磨一磨你的性子。
4: 哎，文渊。

0: 师傅，您还记得刘凌云吗？
1: 当然记得，不但记得，我们还是好战友。他是我学习的榜样，
0: 他是我爸爸。小时候，我爸一有空，就带我到飞机场附近。指着天上一架一架划过的飞机教我认，这架是波音，这架是图154，可是看了看去全都是外国人造的飞机。
1: 没见到你人，看到了你的材料，就知道你是老刘的孩子。
0: 您知道我那
1: 丫头，我们这一行苦得很呐。
0: 我不怕吃苦。
1: 辛苦的苦没什么，这儿的苦你爸爸铁一样的汉子也没有熬到头啊。没有等到那一天呢。
0: 可那一天早晚都会到的，不是吗？
2: 刘梦月，妹妹啊，
3: 妈，你
2: 怎么办了？是吧？连妈妈都可以欺骗了？你阿姨都告诉我了，说你不上班也不说一下。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不容置信了吧？
12: 他知道，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的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3: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就对，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4: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太火已经现在蛮诡计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我哭的是我怎么没得
28: 呀。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是御医保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好好好好。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9: 没法，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小制造领跑全球大赛道；
0: 第18届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在锦启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小小安全气囊撑起全球汽车安全大市场。作为国内汽车被动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锦恒汽车安全系统凭借硬核技术、完整产业链和庞大产能规模，打破外资长期技术垄断，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前列，综合实力跻身全球前五。从自主核心研发、国家级严苛检测，到赋能东北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升级，锦州制造正持续领跑全国，亮相全球，成为老工业基地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名片。
3: 日前，记者走进恒温生产车间，看到机械臂来回穿梭，缝纫、装配、检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套合格的安全气囊需经过上千次碰撞起爆试验，不断调整结构、优化算法，方能在事故发生时可靠保护驾乘人员。扎根辽西近30年，锦恒依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品牌长期垄断，建立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从图纸设计到碰撞测试再到批量生产，完整产业链条均在本地落地。
4: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

0: 来源两大技术壁垒，一是我们从1997年开始自主研发，是国内首家实现气囊国产化、批量配套的企业，打破了外资长期垄断，积累了100余项核心专利。二是我们自主建设7纳米国家碰撞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国标、美标、欧标全体系检测验证，研发验证完全实现自主可控。面向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发展趋势，我们正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向智能一体化全车安全系统升级，重点研发新能源专用耐高温防穿刺安全气囊，推进主被动安全深度融合，同步布局高级自动驾驶安全防护产品，持续夯实本土龙头领跑优势。
1: 近年来，锦恒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壮大，不仅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培育技能型产业工人，更带动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一批本地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目前，我市已形成以万德集团为核心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矩阵，锦恒安全气囊、汉拿电机、万友机械减震器活塞杆、希尔达汽车内饰植绒产品等，多家企业获评省级、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形成了覆盖汽车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配套链条。
2: 我觉得和美资和外资这些企业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有两点。一是突破了技术壁垒和垄断，像气体发生器、ECU 等这些这个核心零部件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从而掌握了这个定制化的主动权。二是我们在做传统被动安全的同时，我们也提前布局了基于大数据算法的主动安全融合，让气囊系统能结合实时工况，做出这个更智能化的这个保护和判断。当然，我们在做这个被动安全系统本身，的同时，我们也没有放松。气囊开发也是必须经过我们的严苛碰撞来进行的兜底。同时，每个汽车零部件呢，我们要做这个全维度这个精密检测，确保车辆在多年使用下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总体来说，其实就是两点嘛，极限工况，保护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这个品质保障，共同构成了我们被动安全的2道防火墙。
1: 眼下，锦恒的锦州造零部件随整车已奔赴全国，远销海外。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变革提速，企业正持续攻关新一代气囊产品，立足锦州，辐射东北，走向全球。企业将不断创新，把小气囊做成大产业，持续为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
3: 9月1号，第18届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本次活动由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办，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承办。
4: 本届宣传月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推动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多元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牢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实现辽宁全面振兴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5: 9月份，省大常委会将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我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专项工作报告，进一步以人大监督推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以法治之力促进宣传教育渐行见效。
4: 启动仪式后，举办了辽宁省民族文化精品节目展，展演以艺术为载体，阐释时代命题，以文化为纽带，汇聚振兴伟力，充分表达了各族群众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之情，展现了辽宁各族干部群众同心筑梦、共谱新篇的精神风貌。
6: 在基层实践当中啊，我也深刻体会到，做好互嵌交融，就不能固守分群体、贴标签的老思路。各族群众啊，共居一地，安居乐业的民生需求是最大的共识。
4: 活动期间，省民族和宗教委组织全省民族工作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实地调研，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落实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促进各民族

0: 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经验做法。
1: 选取了社区、村、场馆和企业，去共同去让各族的群众能感受到我们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企业、进村、进社区、进纪念馆相关的活动，更好让大家能够了解到锦州近年来在民族工作上发展和成就，进一步增强我们各族群众对辽宁振兴的信心。
0: 本届宣传月分为四个主题宣传周，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
2: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充分发挥社区石榴子工作室、筑牢主题广场等阵地作用，持续开展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锦州故事，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辽西大地常开常盛，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锦州力量。
3: 近日，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开展秋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题培训，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及辽宁工业大学食堂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共200余人参训，以业务培训结合实地观摩的方式，夯实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
4: 培训现场，参训人员神情专注，认真学习培训要点，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培训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实际，帮助食堂从业人员认清食品安全工作形势，熟练掌握食堂运营管理规范，进一步提升风险识别和防控处置能力，推动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5: 本次培训会通过政策解读、操作关键、案例分析和上现场参观，帮助大家准确把握当前食品安全的工作形势，更全面地掌握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切实提升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4: 培训结束后，监管部门实地走访参观辽宁工业大学暑期改造完成的食堂。今年暑假，学校投入1100余万元对校内食堂实施全方位升级改造，打造智慧化食堂、花园式餐厅以及红色文化主题餐厅。其中智慧化设备升级是改造工作的重中之重。
6: 我们也是邀请咱那个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对我们的所有的从业人员进行了自本次的培训，也是重在想让那个大家新进入这个学校食堂这个参与这个从业的这些人员呢，对这个学校的这个食品安全工作呢能够引起重视，能够熟悉这个学校的食品安全工作。本次培训呢效果非常好，今后呢我们也是继续在市场局的指导下呢守好这个师生的这种时间上的安全。
7: 为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厚植基层红色文化底蕴，联合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依托红色剧组活动中心常态化开展群众文艺活动，辖区中老年文艺爱好者欢聚一堂，载歌载舞，绘就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缤纷文化图景。
0: 走进北美社区红色剧组活动中心，文艺团队负责人正带领队员们有序开展节目排练，民乐队琴声悠扬，舞蹈演员身姿舒展，集体合唱曲目铿锵有力，意气风发。红色情景剧排练更是格外用心，石磨、油灯、纺车等老物件布景氛围感十足，生动还原年代风貌。
8: 以前我们的闲暇生活非常简单，加入剧组之后，不仅交到好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排练演绎红色故事，内心也很受触动，业余生活变得充实又有意义。
0: 队员们精神饱满，认真打磨每一个动作、每一处细节，沉浸式表演，以真情的演绎致敬红色岁月，充分展现了辖区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9: 我们社区充分挖掘本土文化资源，联动北美红色剧组开展群众文艺活动，剧组自主提供活动场地，社区做好对接协调宣传组织工作，引导辖区居民参与进来，依托红色剧组的特色优势开展红色剧目排练、小型展演等活动，把红色文化送到居民身边。
0: 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既为辖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学习展

0: 示自我的平台，也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居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魅力。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连日来，笔架山景区游人络绎不绝，海岸边不少游客结伴踏浪戏水、漫步沙滩，家长带着孩子赶海拾贝，沉浸式体验赶海乐趣。游玩之余，新鲜地道的本地海鲜也成为游客必尝特色美食。山海相融、玩法多样的独特体验，让笔架山解锁夏日游玩新体验，持续激活锦州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应急、公安、民政、卫健、园林等多部门，在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养老机构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本次演练紧密贴合养老机构人员高龄、行动不便、疏散困难的安全特点，全程坚持实战导向，重点检验攻坚班组、搜救转移、内外协同灭火、长距离干线供水等实战技战术，全面锤炼队伍快速响应、精准处置、联合作战能力。近日，在豆制品行业协会政企会客厅专场活动现场，市场监管、文旅广电、商务等部门负责人与十几家企业代表坐在一起，围绕品牌建设、产业扶持政策等内容交流了两个多小时。今年年初，市工商联在市委统战部指导下牵头打造家门口的政企会客厅，贯通市县乡三级，覆盖政务服务中心、产业园区、商协会、乡镇党群服务中心。截至目前，全市16个会客厅已举办面对面活动125场，企业提出的36条合理化建议全部被相关部门采纳。日前，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主办，以创新引领、智启未来、共建少儿阅读新生态为主题的2026少儿阅读推广经验交流活动在深圳市举行。市图书馆申报的大手牵小手，锦州市图书馆融合社会力量，面向少年儿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案例，成功入选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2026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实践案例征集活动优秀案例，并被授予荣誉证书。本次交流活动汇聚全国业内专家及各级各类图书馆业务骨干近150位代表，聚焦新时代少儿阅读创新发展，分享前沿理念与实践成果。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连日来，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职工坚守岗位，实干担当，开足马力，保障生产线高效有序运行。

0: 奋力冲刺三季度生产目标任务。
1: 今年以来，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加压奋进，合力攻坚。上半年，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20亿元，同比增长 20%， 跑出了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进入三季度，企业持续强化生产组织，全力保障生产计划落地落实。在电解新厂新品作业区，新定浇筑各道工序无缝衔接，连续运转。在岗职工紧盯生产细节，精准把控产品成型、码垛转运等关键流程，保障生产线高效有序运行。电解铜厂生产区域内，职工常态化开展槽面巡检、极板冲洗等作业，全力保障生产链条不中断。面对三季度生产任务，企业精准优化生产排班模式，合理调节作业与休息节奏，持续夯实安全生产根基。同时，全体一线职工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精益求精，把控生产质量，全力以赴保障阴极铜、热镀锌等产品稳产稳优。
2: 根据公司及分厂统一部署，我们紧盯生产目标，全力冲刺三季度。
0: 作为全国重要的水稻主产区，盘锦市没有止步于种稻卖米的传统逻辑，而是以新思维重塑稻作文化，田里养蟹，地上作画，井中融文，让一株水稻承载起产业升级、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多重使命。
3: 作为全国稻田养蟹技术模式的发源地，盘锦市深耕稻蟹共生产业30余年，实现了从稻田养蟹到蟹田种稻，从大养蟹到养大蟹的跨越式转变。这一模式依托一地两用、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种养模式，不额外占用土地和水资源，高效盘活了稻田资源。稻蟹共生让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实现了双向奔赴。据测算，每亩稻田仅河蟹就能为农户增收600至700元，蟹田稻米因生态种植身价倍增。2025年，盘锦大米与盘锦河蟹两大品牌价值分别攀升至623.55亿元和467.88亿元，这两个品牌价值在辽宁省农业区域品牌中分别位列第一和第二。盘锦市让水稻不再只是粮食，更成了画布上的颜料、大地上的艺术。在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景区，以田为纸、以稻为笔，已成为延续多年的传统。今年，景区推出“红星照耀中国”，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与“游韵鹤舞，生态盘锦”两幅主题稻田画，生动诠释盘锦的发展思维。而在盘山县稻里景区，占地550亩的巨幅稻田画“万马奔腾”，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精神内核与辽宁全面振兴战略深度呼应。稻田画是引子，真正让稻作文化焕发持久生命力的，是盘锦市探索出的农文旅深度融合之路。稻里景区依托1500余亩优质稻田，以讲好盘锦稻田里的故事为核心，打造了6大沉浸式体验板块。游客既可登高赏画，也可参与稻田捕鱼、稻米手作、稻浪音乐节、田野露营等特色活动。同时，景区还深度融入稻作文化、渔宴文化与移民文化，让文化元素融入景区肌理。当稻蟹供养让土地实现一田多收，当稻田作画让农田变身大地艺术馆，当农文旅融合让乡村成为诗与远方，水稻便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它既是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也是生态文明的试验田，更是文化自信的展示窗，乡村振兴的加速器。盘锦这座辽河入海口的湿地之都，正以水稻为笔，在广袤田野上书写一篇从传统农耕到创意农业的精美文章。
0: 近年来，锦州市始终把政策体系建设摆在营商环境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企业所需、政策所向，全力构建体系完备、协同高效、透明可及、直达快享的一流政策环境。
4: 在政策框架方面，构建一加 N 政策体系，形成顶层设计加专项支撑加配套细则的完整政策闭环。在发布机制方面，全市统一设计政策发布口径，做到统一归集、统一口径、统一发布、统一解读。在精准施策上，推行分类

之策和易起一策，做到因起施策、因业施策、因地制宜。在公平竞争方面，建立了四位一体审查机制，在全省首创起草初审加特定复审加专家会审加 AI 制审全链条模式。这一做法获评省制度性创新成果一等奖。在闭环管理上，建立了以企业获得

0: 亮点，全市创新打造的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依托二加一加 N 架构运行，归集政策并进行颗粒化拆解，同时归集企业数据并刻画全景画像，依托 AI 引擎实现千人千策，实现了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的根本性转变，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盈利。下一步，锦州市将建立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坚持开门定政策，依托平台全程透明监督，引入第三方企业双向评价，全面对标全省建设综合最优政策环境工作部署，立足锦州临港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完善层级化政策体系，紧扣全市产业链发展规划，补齐细分领域专项扶持政策，形成顶层方案统领、专项政策支撑、配套细则落地的完整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从出台到落地形成完整闭环，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日前，由省科技厅主办的第15届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在阜新市举行。
2: 大赛以因创而聚、向心同行为主题，旨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强劲动能。本次大赛专设新材料、节能环保与新能源两大赛道，汇聚了36家敢闯敢试、成长潜力突出的优质科创企业，参赛项目集中展示各企业在技术突破与产业转化方面的硬核实力，既有突破行业瓶颈的关键技术，也有紧贴市场需求、具备规模化应用前景的创新成果。经过各团队比拼，各参赛组分别产生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三等奖三项。
3: 从鸭绿江畔到西河之滨，本次大赛让我们企业收获良多。本次活动啊，给我们的这种创新企业搭建起了项目展示的和交流的平台，与各路科创团队啊同台比拼，在路演答辩中接受了专业的点评，看到了自身的不足，也学习到了先进的思路。我们将把参赛所得的化为前进的动力，为辽宁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4: 今天呢，作为这个辽宁易金电子的这个负责人，我参加咱们这个创新创业大赛，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激动。我们主要的一个想法是拓展我们的产品，宣传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辽宁易金的这个电容器。同时，我们也是希望其他的一个参赛选手能够在此次比赛中能够获得好的成绩，实现自己推广企业，树立品牌。能够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能够取得更加的这个成绩，为阜新和辽宁省的经济建设能够做出更大的这个贡献。
2: 阜新市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优化创新生态，重点培育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等领域，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通过全周期精准赋能与落地保障，推动优质项目落户阜新，做强做优，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阜新力量。
1: 近日，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朝阳赛区花艺赛项开赛，全省各地的花艺能手齐聚一堂，执花为笔，巧手造景，上演一场兼具美学创意与专业功底的技能角逐。
5: 赛场内花香萦绕，百合、绿植枝条等整齐陈列在操作台，选手们凝神专注修剪花茎，搭配层次调整构图，每一道工序精益求精。本次花艺比拼全面考核选手花材处理、色彩设计、空间布局、临场创作等能力。
6: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使得我成长，作品制作过程当中我的思考、我的判断以及我对花材的处理、花材的分配及应用都得到了良好的提升。
7: 通过本次比赛，我的花艺实操能力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对色彩的搭配、作品布局都有了新的感悟，和各地选手可以进行交流切磋，收获了许多课堂之外的创意思路。高强度的赛场节奏也着实是提升了我的临场抗压能力。
5: 此次大赛不仅打破了地域限制，促进了各地技艺的交流互鉴，更为从业者拓宽了职业发展的快车道。选手们以花为媒，将美学理念转化为实用技能，让指尖技艺真正服务于群众的美好生活。

0: 这次大赛啊，不仅是弘扬工匠精神、展示技能风采的重要平台，更是服务产业升级、助推朝阳振兴的务实举措。我们将以赛促学、以赛促训，鼓励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的道路，为朝阳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1: 从绿茵场到篮球馆，从城市商圈到乡村广场，一场场体育赛事不仅点燃了市民热情，更激活了城市经济的消费活力和发展动能。今年，盘锦市以赛事为媒，以体育赋能，加速构建多元赛事矩阵，探索出一条以赛新城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2: 盘锦市以赛事为契机，系统梳理城市存量空间，将闲置场馆、街区广场、乡村文化阵地等资源转化为赛事承载地和消费新场景。红海滩体育场转变为集运动、餐饮、文创于一体的活力商圈，辽河油田体育馆等专业场馆承接高水平联赛，乡村文化广场成为村 BA 的乡土赛场，城市功能品质与消费承载力同步提升。以票根经济为纽带，盘锦市将90分钟的观赛体验拓展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消费场景，形成以赛引客、以景留客、以商稳客的闭环逻辑。观赛票根串联多家景区及百余家商户，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补齐夜间经济和淡季消费短板，推动一场球赛向一场旅行的消费升级。多元赛事矩阵加速成型，基层品牌赛事持续升温，盘锦市构建全域联动、多点开花的赛事格局，将竞技激情从专业场馆延伸至景区、乡村等城市角落，实现赛事流量与城市空间的深度耦合。同时，坚持以赛为媒，以体新城，主动走出去，在省外赛场搭建文旅展示窗口，将体育赛事打造为彰显城市气质、传递文化底蕴的流动会客厅，推动城市影响力与品牌价值实现双重跃升。盘锦市将继续深耕赛事经济赛道，以体育为支点，撬动城市经济结构优化和品牌价值跃升，走出一条具有盘锦特色的高品质发展新路径。
1: 近年来，近郊亲子休闲游持续升温，位于葫芦岛市绥中县前卫镇的牧野花园农场，依托乡村田园资源，打造一站式亲子户外乐园，吸引了绥中县及周边众多游客前往感受田园乐趣。
3: 游客们徜徉在绿意盎然的田园间，阴阴草坪上帐篷整齐排布，游客们欢声笑语，享受惬意的露营野餐时光，各式各样的户外游乐设施备受孩子们青睐。农场内的溪水乐园更是人气爆棚，成为孩子们的欢乐主场。大家换上泳衣，在清浅的水池里嬉戏玩水、追逐打闹，尽享慢节奏的田园美好时光。
4: 这个牧野花园农场我是非常推荐啊，因为这块能玩，然后有水，还有这个吃的呀，像这个烤具什么都很方便，啥都不用带嘛。我是比较推荐这儿。
3: 据了解，园区游玩项目种类丰富，溪水乐园、垂钓、萌宠喂养、丛林探险、季节性采摘应有尽有。除此之外，农场还设置迷你厨房、奶油胶 DIY、 石膏画、多肉种植等体验项目，游客们还可自带食材开展野餐、烧烤，沉浸式体验充满烟火气息的夏日乡野美好。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二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嗯，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0: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呢是5.6万例。
1: 那么高
0: 啊，对啊，
1: 啊！
0: 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到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是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就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呀、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监狱室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但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她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所以它保护效果特别
1: 效果
0: 好，
1: 会更
0: 而
1: 好。
0: 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它是需要打三针的，是零月、2月、6月要打三针，但9到14岁要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进行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1: 9到14岁。
0: 对，9到14岁，所以，
1: 哦。
0: 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1: 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
0: 对，
1: 是？就
0: 是
1: 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0: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二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1: 刚才您提到了二价，据我们了解，有二价、四价、9价疫苗，就这三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0: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二价、四价和九价它是怎么区分呢？二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四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那 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六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监狱室友的发生。那九价疫苗啊，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监狱室友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二价是免费的，但
0: 对，
1: 四价和九价是收费的。
0: 对对。

0: 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介动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呀，
1: 明白。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他这个带什么证件啊？
1: 对。
0: 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由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
0: 因
1: 证，
0: 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知情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知情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知情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
1: 沟通，
0: 提前沟通，然后
1: 提
0: 带
1: 前预约
0: 着
1: 是吧？
0: 对，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0: 对影
1: 或
0: 响
1: 者
0: 他
1: 生
0: 的阶
1: 病
0: 段
1: 了，
0: 啊，对，
1: 对，
0: 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
1: 就
0: 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1: 也可
0: 相应的
1: 以。
0: 剂次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4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9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1: 所
0: 可以
1: 以其
0: 感染，
1: 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0: 对，
1: 对？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疫苗的安全。
0: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射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度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像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是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比方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它那个，因为疫苗还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它就有可能它提前接种过，然后发生了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

0: 就不解冻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那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荐接种了。当然，他在如果在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这大多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啊。它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
0: 就
1: 仔细观察
0: 对
1: 着。
0: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2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然后发热也会当天就有，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
0: 对。
1: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 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见微知著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
1: 注
0: 意，
1: 意卫生，
0: 对，要
1: 对，
0: 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这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对。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了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
1: 啊，的
0: 乙
1: 的确
0: 脑
1: 确越
0: 这
1: 来越
0: 些
1: 少
0: 疾病在本土啊。

0: 几乎很少很少见了。
1: 嗯
0: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就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不再观
1: 适
0: 望。
1: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0: 对对。
1: 对，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刘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领略浩瀚的海底世界。在海中生活的琵琶鱼是如何利用身上的工具引诱其他小鱼的？在对话萌宠中，一只猫咪发现主人发病的前兆，及时提醒把主人从死亡的边缘线拉回。在奇趣头条中，海底有种独特的小鱼，身上星光闪烁，它们为何会发出如此奇妙的光？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水占了地球71%的面积，数以亿计的生灵都在水里生活着，栖息在海里的动物也像人类一样需要处理社交关系。

有可以一起玩乐的朋友们，也有爱争强好胜的挑事者，还有无法估计的危险也在周围悄悄地潜伏着。想要在这里安定的生活，除了必备的生存技能，也要懂得合作的力量。在海洋中有一种重要的无脊椎动物，

常常被认为是没有生命的。这就是珊瑚虫，它们是神奇的原始无脊椎动物，海底美丽的珊瑚礁都是由千万个它们组成。珊瑚虫呈圆筒状，附着在海床上，长着各种形状和大小的触手，触手中央有口。它们不爱活动，终其一生都待在同一个地方，很少动窝。它们至少存在了5亿年。珊瑚虫形态各异，长度从0.6厘米到30厘米不等。它们繁殖很迅速，在死亡与新生的不断交替中，珊瑚礁的面积也不断扩大。珊瑚虫是半食肉动物，它们用带有刺细胞的触手捕获并麻痹鱼或者浮游生物，拖入口中消化，最后沿原路排出残渣。不过它们主要从生活在它们体内的光合微生物获取营养和能量，这种微生物被称为窝边藻，它们与珊瑚虫存在共生关系。窝边藻给珊瑚虫提供能量，同时靠后者排出的二氧化碳和废物生活。珊瑚虫是海底城市中最重要的建设者。珊瑚礁虽然在浩瀚的大海里只占小小的一角，但是珊瑚虫将珊瑚礁建造得十分宜居，吸引了许多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这位长相有点可怕的大家伙在告诫他人不要擅闯他的地盘，不然后果很严重。往来的小鱼让这里变得十分热闹，

顾。没想到吧，小刺豚发出的声音并不是从喉咙里发出来的，它用鱼鳔发声。海星肉对小丑虾来说是无法抗拒的美食。想过来抢吃的，不可能。旁边的小丑虾也按捺不住了，从海星背上咬下一大口肉。爪哇裸胸鳝也在到处张望。一条毒鱿慢悠悠地从爪哇裸胸鳝的领地上游过。一群小鱼也在商量等会吃什么。花纹细螯蟹的两只大钳夹着有毒的海葵，告诉路过的陌生人，别来招惹我。此时的海葵礁看起来岁月静好，但真是如此吗？两条小丑鱼在海葵礁上吵得不可开交，他们势必要争个高下。这条长相有点独特的鱼是鳄鱼，在海底长相独特的鱼还有很多，例如这条巨河豚，长相稍显憨厚。鳐鱼走路的阵仗永远这么大，这两条鲤鱼正在争夺美食，他们谁也不肯松口。三人行，必有一条是多鱼。一条莽撞的鱼把一座小楼撞倒了。在珊瑚礁这个国际大陆市里，在此生活的居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有些喜欢住在亮堂的珊瑚之上，有些喜欢住在珊瑚沙中。山羊鱼最爱的就是在海底的泥沙上抛食，它们总能在这里找到一些意外收获。山羊鱼的感觉须就像精密的探测仪，无论再小的动物都逃不过它的仪器。虾虎鱼不厌其烦地一口一口地从沙子里寻找食物。这条蓝点黄鲷鱼用自己的两翼在沙子堆里扑腾，它身后的虾虎鱼投机取巧地坐等被蓝点黄鲷鱼遗漏的美食。其他鱼看见虾虎鱼的操作，也跟着过来蹭一些蓝点黄鲷鱼吃剩下的美食。蓝点黄鲷鱼还在沙坑里仔细寻找隐藏的食物，

班级鱼选择让水翻腾起来，它吹散沙子，让隐藏在里面的食物暴露出来，但有些鱼迅速偷走了它的战利品。班级鱼像是这一方的老大，除了这些对它感兴趣的奇怪访客，大多数居住在这里的居民都不会主动去招惹它。无论这个奇怪访客是否对它存在恶意，但还是先放个烟雾弹为妙。章鱼妈妈要开始忙碌了。有些新生命马上就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了。

他看着自己的孩子们一个接一个离开巢穴，或许这是他们此生的最后一面。一直到深夜，孩子们才全部孵化成功，巢穴从热热闹闹变得冷冷清清。但是死神突然找上了这位母亲，一条潜伏了许久的鱼开始撕咬她的身体。因为没日没夜的照顾卵，她现在的身体非常虚弱。她完成了母亲的职责，她的孩子都安全出生了。但是大自然甚至都没让她平静地死去。一只海星也被吸引过来，它的处境更加艰难。章鱼妈妈最终走向了死亡。食物链的循环让世界运转，这位母亲最终还是消失在大海里，而她的孩子们也将成为循环链上重要的一节。对没有什么自保能力的小鱼来说，跟着大部队行动才是最安全的，因为来来去去的同伴们会让捕食者眼花缭乱，很难盯住一个目标。捕食者经常竹篮打水一场空，脾气温和的鱼也很难捕到食物。例如这条巨河豚，结伴而行永远是最好的防御方法。行动迟缓的成员常会掉队，不过这里没有危险，

如果鱼群中有一千名成员，那任何一名成员都可能成为攻击目标，其他999名则会平安无事。

喜欢独处的动物会用什么办法来保护自己呢？答案是伪装大法。海马经常把自己伪装成珊瑚枝，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能看出这位伪装大师在哪儿吗？斑点管口与忽闪的眼睛暴露了自己的位置。最简单的伪装办法就是与环境融为一体。鬼龙最擅长这种方法。这对鬼龙夫妇喜欢形影不离地待在一起。腹部已经渐渐隆起的雌鬼龙马上就要做母亲了，他们马上就要迎来新生命。虽然长相有些可怖，但此时的他们是最慈祥的父母，在等待孩子的到来。这是一条海草吗？不，它是一条鱼。无聊的长鳍长绒蛹摇摆着它的身体。这个长相有点奇特的是蜘蛛蟹，这并不是它的本来面目，它只是用海绵把自己伪装起来了。独有把自己伪装成了一块大石头，如果不仔细看谁都认不出来。这不，海龟也没认出来它。海龟游动的鳍还是触碰到毒油，把它吓了一跳。不过海龟对它没有恶意，

0: 蝎子鱼作为同样沉默寡言的鱼类，选择不理身外的喧闹，一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旁的爪哇和凶扇和梭游打得热火朝天，他也丝毫没有兴趣。另外一只蝎子鱼看准时机，获得食物。饱餐之后，也沉浸到自己的世界里了。不过旁边打闹的爪哇罗凶扇太烦人了，他默默竖起了背鳍上的毒刺，以防旁边打闹误伤到自己。大琵琶鱼选择安静地躺在海藻上面。为了不被其他鱼类和捕食者打扰，他放出一团烟雾来掩藏自己。刚刚已经饱餐过一顿的他，把后背的钓竿放平了。这个钓竿的末端白色旗帜是用来诱捕食物的。这条大琵琶鱼想换一个阵地，于是他摆动双鳍，游向了远方。他选了一个不错的休息地方。琵琶鱼有很多不同的造型，它们用钓竿捕猎的方式在海底也是独树一帜的存在。如果有警惕性不强的小鱼，就会变成它的盘中餐。所以在海底生活必须要保持警觉，还有收起自己的好奇心。但总有些大大咧咧的鱼儿们毫不在意，而他们的结局只有沦为捕猎者的晚餐。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齐聚大自然。

0: 为您倾情呈现。迈尔恩和帕特里夏是一对携手走过几十年光阴的夫妻，他们相处了好几年后，帕特里夏才决定答应迈尔恩的求婚。
1: 我和迈尔恩是在1979年的11月1号认识的，然后在新年那天晚上12点的时候，他向我求婚，我说不，我还不怎么了解你呢。过了4年半之后，我才同意和他结婚。
2: 从结婚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养猫，我很喜欢猫，我认为它们是地球上最美妙的动物。不管你开心还是难过，它们都会陪着你，听你倾诉，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动物。
0: 喜欢猫咪的彼得夫妇从结婚开始就养了两只猫，后来他们的孩子长大之后，这两只陪伴他们的猫就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但是突然有一天，其中的一只猫还是离开了他们，他们觉得没有伙伴的另一只猫会孤独，于是他们去埃德蒙顿动物保护协会领养了一只新猫。
1: 我想要一只小猫，很小的那种，因为家里已经有只大猫了，而且小猫也更容易适应环境。但是我们发现所有小猫都被预定了，于是我想，那就看看大点的猫吧。结果我发现了一只橙色的猫，我说不，我可不想再要只橙色的了。
0: 但是这只橙色的猫咪与帕特里夏是命定的缘分。
1: 当我把它抱起来的时候，它马上开始喵喵叫，还把头靠在我的胸口蹭来蹭去，大眼睛望着我。于是我说，好吧，我带你回家。它让我的心都融化了。
2: 蒙蒂一点也不怕生，好像他一直就住在这里，只是出去了几天似的。我总是对帕特里夏说，不是你选了他，而是他选了你。
0: 年纪渐长的帕特里夏身体出现一些问题，他被诊断出二型糖尿病。敏感的蒙蒂很快就察觉到主人需要更多的照顾。
1: 亲我一下。
2: 他和猫的关系一向很好，猫都很喜欢他，但是蒙蒂不一样，他几乎是时时刻刻黏着帕特里夏，不离开他半步。他从来没有坐在我的腿上，从来没有。他喜欢躺在帕特里夏的怀里，和他睡在一起，总是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我感觉他是想保护我的妻子，所以我一点儿也不嫉妒他，真的，一点也不。
0: 突然有一天晚上，帕特里夏和蒙蒂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
1: 大概凌晨3点的时候，我迷迷糊糊觉得自己的手指，左手指有点疼。我睁开眼睛，发现蒙蒂正在咬我的手指。蒙蒂，我把他推开，告诉他安静，别闹，现在是休息时间。
0: 蒙蒂非常坚持叫醒主人，帕特里夏只好坐起来，却发觉脑袋很晕。
1: 我的头很晕，感觉不太对劲儿，我想自己可能生病了。卧室里有一个卫星天线，上面有灯，我看着那盏灯，努力想把视线集中在上面，但却一片模糊，两只眼睛根本无法聚焦，而且我的腿在抖，手在抖，全身都在抖，总之感觉非常糟糕。我不想把迈尔恩叫醒，因为他很早就要起床工作，而且他有时候会担心过度，所以我挣扎着起床，自己往楼下走去。
0: 帕特里夏的意识越来越模糊，几乎无法站立。
1: 我整个人都靠在墙上，感觉自己随时可能晕过去。我一步步地往下挪，蒙蒂一直跟着我。到了厨房，我摸到开关，把灯打开，蒙蒂一下子都跳上了桌子，坐在桌子边上。我发现他坐的地方正好放着我的糖尿病检测工具。
0: 这时帕特里夏才明白过来，蒙蒂咬自己左手的原因，原来是要提醒他做

0: 个血糖测试。
1: 我的手在发抖，我取了些血进行测试，蒙蒂一直在旁边看着，好像很想知道测试的结果。过了一会儿，测试仪显示我的血糖值是 2.7。 我的天哪，这个值太低了。
0: 帕特里夏的血糖已经降到 2.7 了，这对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数值已经在危险的边缘了。
2: 这是很明显的低血糖症状。事实上，低血糖和高血糖一样危险，因为它会让病人产生视力障碍、心悸、无力、昏迷等症状。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会导致癫痫以及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还会危及生命。
0: 帕特里夏赶快吃了几粒葡萄糖片，
1: 然后我把计时器拿了出来，因为做了血糖测试之后，等15分钟还要再测一次。我走到客厅，躺在沙发上，我很累，想休息一会儿。但是蒙蒂却一直用爪子轻轻地挠我，叫声也越来越大，他好像不想让我睡着。
0: 蒙蒂明白主人一旦昏睡可能就醒不过来，所以不断提醒主人不要睡。
1: 哦，宝贝儿。
2: 蒙特的努力，比如咬他的手指、挠他之类的，都成功地避免了帕特里夏进入昏迷状态。
1: 对我来说，他就是我的英雄。
3: 猫救主人的事例其实很多，他们会提前预知危险，并且警告主人。猫的嗅觉非常灵敏，能够闻到很多不易察觉的气味。另外，他们还能注意到人类行为的细微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中，宠物实际上起到了一个保护和协助人类的作用。猫救人就体现了这一点。人类帮助动物，动物也会反过来帮助人类。
1: 如果没有蒙蒂，我就不会坐在这儿了。在我的眼里，他就是我的英雄，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0: 海底中无尽的黑暗，星星正在来的路上。他们来了，从无尽的黑暗再到稀疏的星光，在黑暗中漂浮着。他们慢悠悠地游动着。这种发着光的小鱼叫手电鱼，它们被称为灯眼鱼，是手电鱼的一种，体长只有20厘米。灯眼鱼的眼睛下方长着一个能发光的肉瘤，像极了矿工头上的矿灯。灯眼鱼发光的功能是它们在海底生活的依仗，微弱的灯光可以用来探路和观察环境，还可以用来吸引小鱼小虾。更奇妙的是，如果鲨鱼过来觅食时，它还会把灯熄灭掉，混在黑暗里和其他小鱼一起逃走。不得不说，这种生存手段非常聪明。它们到底是怎么发光的呢？其实它们自己是不发光的，光是发光体上的发光细菌。没想到吧，他会找外援。鱼的发光体上布满毛细血管，寄生在毛细血管的发光细菌会从血管上获取养分。他们自己是无法独自存活的，作为回报，他们为手电鱼提供了光亮，这也是各取所需，合作共赢。不得不再次感叹大自然的神奇。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欣。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节目开始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3号12点到4号8点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4号8点到5号8点全市多云，东北风转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
0: 今天9月3号，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勿忘国耻，民族自强。
1: 嗯，好。我们来看，
0: 来，我们来接这个
1: 电话。导播有
0: 电话
1: 接进来、
0: 啊，
1: 好，我们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1: 高女士是吗？
2: 啊，对。
1: 啊，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啊，好，谢谢。我这边是咱古塔区南门外里，然后我是207号楼的住户。我们这边就涉及到那个供暖的管道改造。就是挨着周边这几栋楼都进行改造，然后到我们这栋楼也是应该正常进行改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这个阻力，就是我们那个因为楼下有一个那个停车场，然后现在施工队就是不能进入停车场给我们进行这个改造的停车场，就是好像说要求一些经济补偿才能让他们允许他们进来，然后就这个事儿他们没达成一致，然后现在改造这个事儿就给我们搁置了，其他的楼都已经改造完事儿了，包括我们院里边另一栋楼也都完事儿了，我们这楼现在就是没有人管了现在。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就想就是反映一下，请咱们这个热线帮我们沟通协调一下，看能不能这个本来政府给我们改造这是好事儿，然后让我们这事儿让我们老百姓受益，能不能帮着就是沟通一下，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0: 女士，我想问一下啊，刚才你提到了你是居住在南门外里207号楼，对吧？
2: 对对。
0: 这个地方楼号这么大呀？离
2: 那
0: 个
2: 这个院里就两栋楼，一个叫206，一个叫207。
0: 就是在那个那家烧烤店东面那个院里是吧？
2: 不是，再往东。
0: 再往东。
2: 我们是在。对，就是有一个就是黑马大厦正对着那胡同里有个碧波园，您知道吗？
0: 我知道，
2: 碧波园西边的这个院儿，
0: 碧波园
2: 西边的院儿，
0: 我知道了。
2: 我们这个院里边一共就这两栋楼，然后我们的北边叫阳光园，也是这次改造都已经改造完事儿了，然后我们这院里边这两栋楼，我们南边叫206号楼。
0: 这里边的症结就在于刚才您提到了下边有一个

0: 停车场，对吧？
1: 对，
0: 这个停
1: 对。
0: 车场，什么由来呀？您要说一说，因为小区内部，当然您那是开放式的小区，对吧？
1: 我们对，就算是开放式吧，这个两栋楼是一个院儿，但是这个院门是开着的。
0: 是，
1: 对，
0: 就是一直以来没有这
1: 没
0: 个
1: 有
0: 物
1: 专
0: 业
1: 门的
0: 公
1: 物业
0: 司，
1: 去管
0: 是的，
1: 家，
0: 是的，
1: 对。
0: 由政府的安排这个托管的物业来进驻，对吧？
1: 这那应该是具体的不太清
0: 我
1: 楚。
0: 想问问，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这个停车场啊，它存在多久了？什么样一个状况啊？
1: 他们的停车场是。是这样，我们这栋楼正常，咱们就是锦州，我了解到门，咱这个楼门进那个入户的门，楼门单元门都是朝北，应该吧？我们这栋楼的出
0: 不
1: 户
0: 尽然，
1: 门是朝
0: 那
1: 南。
0: 对，有冲南，有冲北的，那哪个
1: 反
0: 方
1: 正
0: 向
1: 我们
0: 都
1: 是
0: 有，
1: 冲南，对，冲南。然后我们北边就是不没有人从北边，没有门呐，不从北边走。然后刚好我们北边那个楼，他们也不从南边走，然后这就形成两个楼中间夹的。这个过道这个位置没有人走，然后他们就是，因为这可能是历史遗留问题了，很多很多年，我们搬这儿之前就已经有这停车场，具体是怎么回事儿，我们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这两个院儿中间这个位置，两个栋楼中间位置，就是他们的停车场。
0: 谁
1: 这
0: 们
1: 个
0: 为
1: 就是我
0: 什么
1: 们
0: 冤
1: 社
0: 啊？
1: 区都街道啥的应该都知道
0: 好，那
1: 这个
0: 这
1: 事
0: 样，那个您拿着电话啊，女士啊，拿着电话，您说不清的、不了解的，我们试着来给他弄清啊，
2: 接
1: 好
2: 下来
1: 的，
2: 呢，
1: 好的，
2: 我们来连线一下啊，我们来连通一下古塔区南门社区刘书记的电话。喂，你好，刘书记。
3: 哎，你好。
0: 想问一下刘书记啊，前面的内容我们对话交流的过程，您大致也都听到了，
3: 是的。
0: 我们尤为关注的就是这个停车场的由来，什么样一种情况啊？
3: 是这个情况的。这个停车场呢，就是也是历史遗留问题了，也是很多年以前的了。就是这个车主，停车场的车主呢，是最开始可能是从原始开发商的手里边买的那个车库，然后这个位置呢，然后也在就是作为停车场使用。但是就是说现在居民，我想跟大家居民说的一下是这个比较关注的这个功能改造这个问题，大家也是急切想就需要解答这个问题。这个呢工作呢，我们社区一直在持续的在帮助跟进这个。功能改造，而且也有一定的进展，大家请不要着急，这个事情很快会得到解决，大家也不要说纠结说这个，
0: 那么就
1: 哦，
0: 是
1: 我想
0: 诉求
1: 说一
0: 人
1: 下，就
0: 的，
1: 是，
0: 高
1: 我
0: 女
1: 可以
0: 士
1: 跟咱那个社区说一下吗？
0: 刚
1: 我想说是。
0: 才这个社区啊，刘书记讲了，事实上呢，这是安抚人心的一句话，要听清啊，就是通过社区持续的跟进，这个供暖管网的改造，已经距大家的这个盼望啊，越来越近了。您就不用再顾及到这个停车场啊，有关这个停车场啊，人家经营者或者所有者，有相关的这个针对这件事情，比如说你们意见没有达成，人家不让这个施工人员进驻这件事儿啊，拨云见日，已经不成为问题了。社区帮助大家解决了，是这样吗，书记？
3: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问题很快会得到解决，大家不要着急，请耐心等待，时间不会太长。这个问题咱们社区这边一直在帮助跟进。
1: 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很多住户，也是大家也是在研究这个事儿，就是说停车场具体啥问题，与我们就是说我们不关心这个问题，我们就是要求的就是说给我们进行改造就可以。至于你们跟就是说停车场跟施工方他们之间是怎么去沟通交流，怎么回事儿，这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去就是说就是刨这个问题啊。但是完，我也希望啥呢？因为我们这边住户，大家私下里也是一直在联系。我们在这个社区群里边有网格群，网格群里边我们希望咱们社区也好，街道也好，就是说给咱们老百姓解决问题，给我们及时一些回馈。我们在群里边有很多问题，根本没有人来答复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心里老百姓心里谁也没有谱，不知道是啥问题，都是自己在这着急，然后自己去找各种上访的这个渠道。我们就是希望，你看通过咱这个平台。把我们和社区之间联系到一起，社区书记也在这儿给我们进行解答。但能不能就是说，我们在没有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咱社区也能积极的跟咱，因为社区也是为咱们老百姓办事儿的，是不是？也是积极的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给我们就是说，透露一下这个消息，让我们也安个心，吃个定心丸儿的。
0: 说的挺好，但
1: 好
0: 是
1: 的，好
0: 呢。
1: 的，上次。

0: 其实呢，我替社区啊，这个替咱们社区刘书记，说两句啊，就是我们
1: 你说，
0: 节目当中呢，素来这个向大家传播这样的理念，就是基层工作非常难。今天呢，这个书记在这儿啊，当着直播一二三四五这个平台，当着大家的面儿，拍着胸脯说这样的话，那得之不易，你应该这么去想，沟通啊。昨天我们有诉求，还说这个事情，沟通其实就是一个谈判的过程。你同意了，他还可以不同意，还可能不同意。不同意怎么办？这球就得滚来滚去的，不断的揉搓呀，太难了。处理诉求
1: 是，这
0: 多
1: 么
0: 了
1: 理
0: 之
1: 解，
0: 后呢，就会有感而发了。因此，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频繁的讲基层工作，在城里是社区，在农村就是这个村两委，非常不容易。因此，我们还在这儿啊，还得理解群众遇到的这个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迫切的心情，完全能够理解。这个诉求人今天讲的话呢，我想夸夸你啊，这番话说的很有高度，然后像一个领导者所讲，心情能够理解。然后呢，反过来呀，也请这个群众，无论是南门外里的这个当事的群众。就是当地的居民，还是我们居住在分散居住在其他各个辖区内，社区啊，这个居委会辖区内的居民们，总之在这个城市生活，遇到一些事情，有的呀，凭大家的力量，确实不太好解决。您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去沟通，这个什么事情都到社区去反映，好，没有问题。那么我们跟社区可以对接，有的事情呢。容易一些的，可以很快就帮助大家把这个事情解决掉。我们最快不到2个小时把这诉求就给解决了。但是有的事情会非常难，非常难的。我们难在这个基层工作不好做，因此呢，请大家呢给予谅解。但是对于有些什么，大家有这个有足够的见解，可以在就近方便的这个途径。包括刚才这个苏先生所讲的，那个业主群呢，就是最便捷的沟通渠道啊，可以提出来，大家有想法可以提，有见解还可以提。比如说你这个大问号，你知道答案的话，好吧，提出来，供这个群内的社区工作人员，无论他是网格员还是社区书记，如果都在这个群里的话，哎，这叫集思广益，容易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总之。好多事情的解决有赖于双方共同的努力。过去有一句话叫"群策群力"，大家来共同发力，这事情就好办了。高女士，您认同我这么说吧？
1: 认同认同，
0: 啊，那么刘书记，社
1: 哎，
0: 区刘书
1: 听，
0: 记啊，南门
1: 哎，
0: 社
1: 听
0: 区，
1: 着啊，
0: 替社区说了一些话，因为这一番话都是基于现实讲的。基层工作不好做，不容易，但是呢。广开渠道，充分利用好每一个业主群，因为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居住小区，把这个群呢利用好，把我们知道的、了解到的情况适时的传递给这个群众，让他们不再盲从，不再呢窃窃私语，不再道听途说，行吧？
1: 好的，好的，
0: 好。
1: 我们再会听取咱们那居民那个诉求，
0: 嗯。
1: 然后也把咱们那个诉求，我们那个基于居民那个想法，我们给一个大家一个回馈。
0: 好，涉及到
1: 好，
0: 南门社区，尤其涉及到南门外社区的这个相关的，今天这个算一个诉求也好，算一个咨询也好，这是第一次遇见。这个辖区内我们是第一次触及到啊，希望这当地啊民众这个生活越过越好啊。好，两位再会。
1: 好嘞，好嘞，谢谢主席。
0: 谢谢
2: 应
0: 主
2: 该
0: 持
2: 说
0: 人。
2: 这个高女士这个诉求啊，焦急的心情是非常可以理解
0: 当
2: 的。毕
0: 然
2: 竟
0: 了，我
2: 天
0: 们
2: 气
0: 要
2: 一天
0: 理
2: 比
0: 解
2: 天
0: 群众
2: 凉
0: 的心情。
2: 了啊。这个物业应该及时跟业
0: 一
2: 主
0: 共
2: 进
0: 还有
2: 行沟
0: 两
2: 通。
0: 个月不到的时间，距
2: 对。
0: 离京东供暖期10月1号，那么时间不等人呢。所
2: 所
0: 以这个
2: 以。
0: 群众的急切，我们理解。当然，今天社区非常好啊，一个好的开端。南门社区刘书记给大家一个安抚定心丸，给了大家，就这件事情，别再纠结于某一个细节。什么车库也好，停车场也好，一概都不要管了。这个事情社区帮大家去做，已经做的，马上就见阳光了，没有问题。
2: 让我们也共同期待，哎，

0: 这个供暖工程能够有一个明确的复工时间哈。
1: 对。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0: 顾女士是吗？
1: 啊，对。
0: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宝昌老师好，
2: 嗯，你
1: 工作人员你们
2: 好。
1: 好。我反映的，我诉求的就是，我们两家走的一条道，完了这边他给堵死了。养鸡养狗的，我过不去前屋，前屋有衣服有东西，完了房子漏了，都我怕这衣裳都得烂了，我就过不去。我的要求就是说，我从这条道能过去，这两家这一条道他堵死了，你说我过不去，我就这要求。
2: 堵死了干什么呀？收过路费呀？要买
1: 不
2: 路
1: 是
2: 钱
1: 两
2: 呢？
1: 家这条道，他养鸡养狗，我就过不去了。
2: 对呀，两家
1: 他
2: 共
1: 死
2: 有
1: 了
2: 的
1: 门
2: 通道，那一家给堵上，为啥要这样呢？
1: 呢？啊？
2: 为啥要这样做呢？
1: 欺负人呗！我那都老是我妈死了，这我妈的大房子，完前边那个没有造那个小房给我了。我从农村，我不下放户吗？下放青年吗？
2: 住
1: 我
2: 在
1: 回
2: 什
1: 来
2: 么
1: 也
2: 地
1: 没
2: 方
1: 有
2: 啊？
1: 房子住。住我妈那
2: 您
1: 前
2: 住
1: 边
2: 在
1: 那
2: 什么地方啊？老母亲留下来的这房子在什么地方啊？
1: 个，就在这个小房那后边
2: 那
1: 啊，
2: 我
1: 离道边近
2: 哪
1: 呐。
2: 个小
1: 完了，
2: 房
1: 前
2: 啊？那
1: 边
2: 个，
1: 的小房啊，我在这住多少年了？
2: 等一等，咱们之间没有那个定位系统可以让咱俩分享。你说的那小房到底在哪里呀？
1: 这房子在哪里呀？
2: 对呀。
1: 六厂南门。
2: 敬业西里啊，
1: 对，就在道边上，重庆路上。
2: 昨天我们
1: 昨天他打电话，
2: 接
1: 他
2: 到一个
1: 不
2: 诉
1: 愿意
2: 求啊，
1: 来。

0: 打电话不32号楼，32号门牌号吗？我那两家挨着。
1: 哦，昨天那个诉求人是您的邻居是吧？
0: 哎，对，就是他给这个给我都堵上了，我也过不去呀。
1: 哦。
0: 啊，你看我没别的要求，你让我过去，我给这房子蒙蒙啊，大房小房都漏的都花花都漏塌了，有地上。
1: 这个修理维修也不让你过呀。
0: 对，我前夫也有东西呀、啊，我也得求啊。你像我弟弟，
1: 不就是你要修房子，对方不让你过呀？
0: 哎，我不修，不是说修房子就蒙蒙就得，蒙蒙把那屋里东西我该拿得拿出来呀、
1: 啊，
0: 要不塌了你。
1: 对呀、
0: 啊，这拿不出来了。
1: 这他也不让你过呀？
0: 对，不让过、啊，这四提书记面就那说，就不让你走，就不让你走。你用啥咱那啥原因也没有，就欺负人呗。像我这的老实，我妈死了。这我妈的房子，
1: 不，这个不说了，就谁的房子不说，那房产呢？是我老人的房子，现在我在这儿使用着呢。那你关键是你不能不让我过呀，不能不让我走路啊。
0: 是啊，你说呀。
1: 你两家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这过去有什么这个过节啊？有矛盾呢、啊？
0: 老太太十分的老实，人家是咋地就咋地。就是我也不干涉他，和他也不也没打过架，没啥的，他就呆呆不让我过呀。
1: 这说不通，那又如果这样做，那对方
0: 啥原因都没有啊，还找出啥原因了？你说，我也没惹着他，我的妈，咱都讲话恨不得吃啥喝啥都得先给，可人家来，这不咱可不可敢惹人家？
1: 那这样做有点不合情理了，甚至有一些刁蛮了，不是吗？
0: 是、
1: 啊。昨天对方没说这个事情，没说对邻居造成的这些影响妨碍的，只说自己什么自来水，说你们那地方这几户人家自来水的事儿啊。
0: 他这个事儿他没理，他咋说？
1: 嗯，说你们断水了什么的。
0: 啊，我没别要求，我就你就让我过去就行啊，让我过去，我这讲话我这前屋不得死死的吗？我的妈都成了坟起屋子了，没说我弟弟那一下还在前边呢，其实这清明先给他下葬了，搁坟里头，
1: 这个事情
0: 都整不上，
1: 我印象中啊，
0: 走不出来呀，在那屋呢。
1: 过去曾经您投诉过，反映过这个情况。
0: 啊，对，春天晚上
1: 八月份去，对吧？甚至我们给您请来了这个您当地社区的工作人员，这个社区书记都。电话都进来了，然后呢，来帮助您沟通这个情况。那后来还没解决吗？
0: 没有，我始终过不去，我解决啥呀？
1: 不，我问你，日常您在那儿住吗？
0: 我以前在那儿住来的，现在不能住了。
1: 嗯，
0: 房子都塌
1: 了。嗯，那么对方呢，一直还在那儿住，是不是？
0: 对，他冬天上楼，夏天在这儿住。
1: 嗯，那重要的就是啊，这个平房你不管它怎么破旧、
0: 啊、
1: 只要有人住，那么就有这个通道存在，你得让人走啊，对吧？
0: 是啊，这我没法住、
1: 啊、
0: 我咋住啊？我想住。
1: 那他人为的把这个路，这不等于过去的反映的诉求老生常谈又来一遍吗？那对方没给解决吗？
0: 没有，要解决我还找你干啥呀？
1: 哎、顾女士，你也没找过对方是吧？
0: 我找对方，在那社区书记面都大头骂我，骂人。
1: 昨天因为我们听出来一些端倪，包括这个四次问对方，他前后四次啊，这个说法不一，说这个签合同啊，那个协议啊，签还是没签，这个来回这个秃噜反账的。所以呢，并且他，哎，你刚才说的他那种情况，那个，个性，我们在这儿分明透过这电话呀、耳机感受到一些。所以当他表现出一种这个，不多说了那种情况，我们很气愤的把他电话挂断了。
0: 嗯、对，就欺负我呗，欺负。
1: 他不是欺负你。
0: 老实吧，没说。
1: 这个媒体啊是提供给大家的。我们开办这档栏目，原来曾经讲过， 作为中共锦州市委
0: 从
1: 直
0: 开
1: 属
0: 始
1: 机
0: 到现
1: 构，
0: 在，我一直在听您的节
1: 锦
0: 目，
1: 州新闻媒体
0: 啊，
1: 集
0: 我看
1: 团，
0: 你主
1: 你
0: 持
1: 听我
0: 挺
1: 说，
0: 好的。
1: 你听我说，作为中共锦州市委直属机构，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开办这档栏目，就是给群众解决急难愁盼的。好多群众关注这档栏目，事实上，今天我们正儿八经的跟大家说啊，这个市里边甚至市委书记也在关注这档节目。4月30号市委常委扩大会上，书记跟与会的所有这个市里边的领导公开就讲看这档节目的体会，要求加大民生工作力度，进一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我想说，这样一个平台提供给大家了，那么领导关注，群众关注，我们目的呢，就是尽我们所能，新闻媒体沟通的这个能力，舆论监督的这个能力，给大家集中解决一些遇到的急难愁盼。但是，你谁反映问题，有求于我们了，请你务必跟我们讲真话。如果拿着不是当理讲，甚至把这个黑的说成白的，对不起，你就失去了让我们给你提供帮助，让我们给你提供服务的这个机会。不帮助你，坚决不帮，
0: 假话都没有
1: 啊，
0: 都是真话。
1: 这话呢不是针对跟您说啊，是有感而发的，我们就讲我们的态度，这个态度必须亮明。
0: 对，
1: 这件事情啊，顾女士啊，听到了，因为这个事儿刚才我说过去，或许是去年冬天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接过您这个电话啊。如果到目前为止还没解决的话，这个城中村呢，就你们这个五户人家了，据讲，我们还帮助你啊，让他把这个路啊给人腾出来，你别把公共通道给占了，这就说不过去了。这样，明天我们继续联系这个社区啊，或者今天下午，把这情况跟他讲清，然后继续请社区啊帮忙，再沟通一下。你要遇到一个讲道理的居民呢，什么事情都好办，迎刃而解；如果遇到一个不讲道理的、非常自私的，甚至极度自私的人，对不起，你就忍着吧。你说你能把他怎么着？话说到这儿了，但是呢，并不能阻止我们继续努力。因此啊，我们会很快跟当地社区进行沟通，把这情况再度反馈过去，请对方呢，一起我们来配合，把这个事情，挺简单的一件事儿啊，用什么挡的这个樊篱把它拆开，把那通道还给人家。我们就说到这儿，顾女士，好吧？
0: 啊。
1: 哎，
0: 好，
1: 再会。
0: 哎，谢谢宝章老师。
1: 嗯，好。
2: 我们的节目哈，经常会接到这样的诉求，由于邻里相处不融洽，然后有各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其实邻里之间呢，应该多一份换位思考。顾女士，
1: 没想到那对方啊，就昨天那个诉求人，刚才不说了吗？他这个顾女士就昨天是看了或者听了这节目了，觉着不太妥当，她说的那个也不真实。今天呢，有感而发，甚至揭竿而起的，说他就是他堵了我们这个路，养鸡养鸭养什么玩意儿的？那人家刚才讲的也有道理，这个前后房什么前后院的，你也让我把东西拿出来，现在哎，这个路过不去了，不能那样做啊。
2: 对，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啊，牺牲他人的这个利益。
1: 对的，堵了别人的路，就是堵了人家的心，人家呢会跟你因此心生下气，产生隔阂，这个矛盾就出现了，别那样。所以呢，你在节目当中，这个昨天那样的一种态度，接近于这个，就总之就高分贝的接近于喊了啊，跟我们喊，特别是跟这个石油街道办事处的主任来那样说话，这都不妥。所以呢，我们还会把这事儿一并交给当地的社区，共同来面对一下。总之就把公平、把正义还给民众。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是王先生吗？
1: 对。
0: 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直播间，请讲。
1: 你好，主持人。昨天我那个诉求，我们小区就是有那个建筑垃圾，没就是随地乱堆放。
2: 东
1: 完了，
2: 湖什么？
1: 昨天
2: 东
1: 下
2: 湖
1: 午
2: 花园
1: 就
2: 吧，
1: 被
2: 是吧？
1: 清理干净了。
2: 嗯。
1: 我向栏目组的主持人回馈一下这个信息。
2: 这么快呀？
1: 啊，
2: 昨天说，是叫东湖花园小区不？
1: 对。
2: 昨天下午就已经把这个垃圾清运走了。
1: 对。
2: 场地恢复了是吧？
1: 对。
2: 嗯，真快。了解情况吗？是涉事业主自己清理的，还是物业公司帮助清理掉的，还是怎么着？
1: 我这个信息是物业办给我打电话，说是联系物业，督促物业，物业在督促业主清理的，
2: 就应该是这样。这个事儿吧，今天我们曾经探讨过，针对您昨天这个诉求啊，余波未了，我们这就说这个物业管理这方面的事情。据讲啊，曾经出现过说这个物业呢自己出钱请来这个这个车辆人员的，然后把这个建筑垃圾给清理掉了。其实坦率的讲，事出有因，要找到这个事主。这建筑垃圾谁家装修扔下来的，放在那儿的，时间久了不管了，自己呢进到这个新装修的美宅里边舒服去了，要找到对方说明情况，无非就是讲讲道理，这话都无需多说，谁都明白。所以呢，讲不明白的时候，那就遇到情况了。可能最后这个物业呢，碍于还有那么多的业主在这个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所以呢，物业自行清理掉了。这个事情不足以我们在这儿过多的宣扬、表扬、肯定，什么都不该如此啊。就是我们讲，谁的责任？谁领，谁的孩子谁抱，该谁的问题谁解决。昨天我们跟这个诉求人王先生交流到了，说到这一点了。起初他们那个单元有人家装修，把这个废弃的什么砖啊什么敲掉的这些建筑垃圾就是堆在那儿了，长时间没动。后来清理掉之后呢，对面楼装修又出现放在这个原地了，所以这么一弄吧。你当你把它作为一个临时的堆场，可以，邻居们都能给予理解。装修嘛，它不能马上清理掉，但是呢，三天也好，五天也好，你终究要有一个时限，马上就把它处理了，不能长时间在那儿堆放。

0: 今天有的人说这个可能从那一点考虑，就是说能凑够一车再清理掉，不愿二次再出现一点什么拆下来的板条、木板、木条等等吧，然后再弄再清理。话说回来啊，你又攒不够人家那一车呢，难道这个建筑垃圾就长期堆放在那儿啊？这不妥，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物业来配合，敦促这个涉事一方，这个业主啊，那边装修活干着，这边垃圾赶快清运掉，把这个小区环境腾出来。好在文心，你看刚才这个王先生昨天的诉求，结果今天向我们报了一个喜讯，
1: 我没给这个物业公司点赞哈，
0: 对，叫
1: 是宝地物业吗？我记得
0: 对，
1: 昨天说，
0: 东湖花园小区，宝地物业来提供服务的。总之这个事情做得漂亮，还大家一个清净的居住环境。谢谢你，王先生，以后大家的事情看在眼里了，有什么觉着做得不妥的？还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咱们一起寻求解决之道，好不好？
2: 表示感谢咱们组和主持人对您表示非常感谢，咱真是一个为民解忧、为民排难的政务服务平台，非常感谢。
0: 好，接受。我们在这儿愿意继续为大家提供帮助啊，接受您的这个谢意，就这样呗。
2: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再会，来接这个电话啊。
1: 好，下一个电话已经进来了。喂，你好。喂。
3: 喂，
1: 你好。
3: 我是那个，联合区，国建应该联合区这个协议街花生里六七栋住的单身的独居老人。
0: 哦，哇，这前面
3: 我今年是89岁，虚岁是90。我吃的是药是，就是那个左臂克隆，就是那个。心理医院，锦州市心理医院，也就是那个石景山的分院，在那个四应街那块儿。以前呢，他卖这个药啊，反正比较限制，一次买一盒，一次一盒。以前呢，就是12粒，最近这俩月呢，他又变了7粒。你7粒，那一些人，那我就怕我妈四回还都不够。我的意思啥呢？凡是就是80周岁以上的独居老人，应该给一回给开2盒，这样的话我们就少跑路了。哎，以后你们也不哎，咱也不少给他钱呢。我这是正的，政府号召这老的小的照顾。我的意思就是照顾一下。哎，如果80岁以上的都能照顾，那更好。不管住居不住居了呀，我意思你哎，他家里有人那就好办。我家就一个人，出来人去我做饭啥都有一个人，上班有取药我一个人，一个月把取药就照30回。冬天的那90来岁的人了，我意思就是这意思，一次卖个2盒就行，
0: 大致
3: 全
0: 都
3: 部要是吧，全部少给。
0: 这个长者老人家这个话大致都听明白了。虚岁90岁了，一个人独居生活，多有不便，尤其呢离不开一种药物，而这种药物呢，到这个医院去开这个药啊，一次仅仅只给7粒，对吧？
3: 一岁就七，就给7粒，7粒7天的，哎，一月
0: 这个7粒药物啊，那够7天使用，每天1粒，
3: 一人一粒啊，失效是吧？一个月半4回还不用呢。
0: 那么过去呢，一次可以开到一盒药，现在呢，仅仅
3: 现在一盒变7粒了。
0: 只给7粒了。这个7片药呢，能用7天，但是呢，用不了多久啊，5天可能就得到医院再去为下一个7天去
3: 不是，人家一天领一天啊，你提前1天也不行，就7天，8天也不行，8天也给你，你要5天去也6天去也不给你，
0: 因
3: 就
0: 为有
3: 七
0: 些
3: 天。
0: 药物啊是严格管控的。
3: 他是星期礼拜休息还，
0: 行，
3: 星期礼
0: 这个
3: 拜
0: 事儿
3: 休，
0: 啊，这个事
3: 连
0: 儿啊，
3: 夜都休息，这个医院。
0: 我们听明白了。这个老爷子还2次提到说，咱也不少给钱。对对，现在
3: 因为
0: 呀，
3: 我
0: 你老听我
3: 活不了
0: 说。
3: 几年。

0: 我是一九九六年入党，现在五六党六十周年了。
1: 好，那个我跟你老说啊，也跟收音机、电视机前的其他的老年人，说一说啊。但凡涉及到买药、开药这个事情啊，你就是到医院去开药，这种情况应该是一种常态的存在，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如此。具体的原因，大家知道多少就是多少，理解多少就是多少，不多讲了，就是这么个情况，挺尴尬的。那么接下来呀，像刚才这个老人家说到了，自己都九十岁了，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这个栏目，所有的工作人员心存善念，恰恰就是体恤到这个高龄老人外出取药多有不便。没有任何一个老年人能像消费买药那样轻松的，所以呢，
0: 我倒车这么厉害，因为我倒车呢，
1: 是还要倒车是吧？
0: 我现在倒车。
1: 好了，我们尽我们所能来帮助大家，帮助这些老年人，特别是孤立无靠的这些独居的老人啊。
0: 那就谢谢，那就谢谢。
1: 所以呢，老人家这个事情呢，
0: 那不行，那也没有办法。人说我们就这个霸王条款，
1: 我们
0: 咱也没办法。
1: 我们尽我们所能帮助您，好不好？
0: 这个方法提的，但是他定的，是卫生局定的，到底是医院定的，是谁定的？他们自己定的嘛。
1: 对
0: 吧，多去一回呀、
1: 啊，
0: 不就挂一回号吗？
1: 这个事儿是这样，
0: 挂一回号是吃一块四。
1: 嗯，
0: 你少去不少挂号了吗？少挂号不少挣了吗？
1: 老人家，您别太介意这事儿了啊。当你逆转不了的时候，就别太介意这事儿。牢骚多了之后，你听
0: 我
1: 说，对呀、啊，牢骚多了对身体不好。我们帮助您，好不好？啊，好嘞。好，再会。一旦有你，
0: 实在不行我雇人去。
1: 一旦有消息，特别是一旦有好消息，我们马上就给您打电话告诉您
0: 啊。那谢谢
1: 了，
0: 那谢谢谢谢。
1: 好，
0: 有好消息就告诉我，没有了那就拉倒了。
1: 好嘞，再会。
0: 我
1: 坚持
0: 社会啊，
1: 这老年人特别好沟通。
2: 其实我们经常说呀，要打通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医疗服务也应该是这样哈。
1: 他当他力所不能及的时候，他打不通啊，你说怎么办呢？现在就这情况，哎呦，我们受理若干这样的这个诉求反映了，抱怨这个开药难。你要不难就上药店去买药，这个不难，但是呢也出现一些例外啊。你比如说处方药，
2: 对，
1: 现在监管的特别严。我们曾经给大家讲过这个事情，接到一些诉求之后，集中了解了情况，我们向医院、向医保局了解到相关情况，给大家曾经做过这个集中的回应。那么就是国家医保总局针对各地出现的这个药品销售环节啊，甚至包括集采环节出现的一些情况，主要是销售啊，采取这个飞行检查这种模式，或者说这种方式进行严管。什么叫飞行检查呢？大致啊，等同于政务方面的说这个四不两职，就是不事先不打招呼，突然间就哪里有事情，人接到举报了，就到哪个地区了，直接到这个可以直接到终端药店、到医院去查，一竿子到底去查，查出问题来那就这个处罚非常严的，非常严苛的，这是一。第二呢，还有一件这个尴尬的事情，不多说透，大家也都理解啊，和过去也不一样，因此呢，请大家呢和这个管理部门呢一道共度这个难关，然后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尽可能帮助大家去沟通啊。确实非常难，但是呢还得面对，因为逆转不了，就是这么个情况。
2: 但是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张先生是吗？
1: 对。
0: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喂，张先生。
1: 哎，你好。
0: 啊，
1: 哎，
0: 电
1: 你
0: 话已
1: 好。
0: 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
1: 好好好。
0: 啊？可以请讲。
1: 哎，你好，我家那个自来水破裂。
2: 自来水不能破裂，自来水管道
1: 对，
2: 破裂是
1: 自来水管主管道现在家已经停水了，整个楼栋都没水了。
2: 住在什么地方啊？
1: 铁心南里，铁心南里48-38一楼。中管破裂了，家里现在停水了，
2: 就是，
1: 现在归那个中城，归中城管。中城打电话打不进去。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现在已经昨天开始破的，昨天开始那个管要漏水的，现在一直在漏了。
2: 是这个
1: 主管道
2: 铸铁管、镀锌管，还是这个PPR 塑料管啊？
1: 这好像是 PPR 的吧？反正前半个月左右，他修一回，来修一回，完了又坏了。
2: 这个裂痕很严重，是吧？老
1: 楼，
2: 当然那边都是老楼，铁西里嘛，是吧？
1: 对，那7-8老红楼，
2: 是
1: 老红楼，那个楼有70多年的楼了。
2: 您住在那栋楼里啊？
1: 对对对。
2: 啊，那楼比文心我们年龄加在一起，怕是都大
1: 了。对，那个楼都70多年了，那个住管道好像都不行了。那楼上回有10多天修一回。
2: 这个事儿这样啊。就是自来水管线破裂。那张先生，我跟您说啊，我们帮您沟通，
1: 行，
2: 帮您沟通，跟这个中城云缺物业是吧？
1: 中城，我知道中城应该是中城物业，
2: 原来叫
1: 电话打不通，
2: 对，中城后面还有两个字，他因为两个字不同，换了人家。
1: 啊，
2: 就是原来的中城那个叫什么，他走了，新来的这家，我们帮助您沟通，这个特事特办，快沟通。然后呢，
1: 行好，
2: 我再跟您交代两句啊，自己家的事情呢，自己优先去处理。你到这个邻居谁家有那样的，就针对这个塑料管裂缝啊破裂的那个防水胶带，马上就给它摁上。啊，就像你身体不舒服，拿那风湿膏给它贴上。
1: 现在啥意思啊？现在我看一眼，好像在地沟底下那位置，好像是。现在就哗哗听声了，下没有水了。
2: 这地沟里，那我就不跟你说这话了。那，对呀，那必须得把那个刨开完了再说。
1: 这个，
2: 我以为是在你户内的
1: 这个
2: 管线，
1: 它
2: 是吧？
1: 公共的公共区域那个位置，不是跟家的位置
2: 啊。你没说清，然后我被你带了节奏，我以为是你家内那个户内的事儿
1: 啊。
2: 那地沟里边那就。

0: 那就
1: 应该地高里头，应该
0: 好
1: 地
0: 吧，
1: 高里
0: 好
1: 头。
0: 吧，好，那个重新说一下，铁心南里多少号？
1: 铁心南里
0: 我
1: 四
0: 们
1: 十
0: 电
1: 八
0: 话编辑
1: 四，
0: 啊，记录一下啊，这个楼号，
1: 对，好，
0: 电，铁心南里多少号
1: 铁
0: 楼？
1: 心南里四十八，
0: 杠。
1: 48楼杠三杠37、38，就那个一楼那门洞整个就是37、38。
0: 好了，
1: 嗯，
0: 铁心南里
2: 48，
0: 四十八号
1: 嗯，
0: 楼，
1: 对，48楼，
0: 一楼
1: 对，
0: 那
1: 一
0: 个
1: 楼，
0: 自来水管线出现破裂，
1: 对，对，三十八，
0: 我们帮
1: 三十七，
0: 您迅速联系对方啊。
1: 嗯，现在已经昨天晚上开始的，正开始裂了。
0: 进进出出，如果一旦有这个水啊渗出啊，可千万要小心一点啊！尤其你那楼应该居住的人都是老年人居多了，
1: 对对对对，
0: 哎，请大家呢进进出出格外小心，别因为这件事情出现次生灾害啊！这个受
1: 行
0: 伤
1: 好，
0: 人
1: 谢
0: 员
1: 谢
0: 受伤
1: 谢谢，
0: 啊不妥，所以格外小心。我们帮您迅速联系，就这样啊！
1: 好好
0: 好
1: 谢
0: 嘞，
1: 谢
0: 再
1: 啊，
0: 会。
1: 嗯，
2: 大家这个水管破裂的位置啊，就尽量绕道走哈，
0: 对的
2: 以
0: 对的，
2: 免
0: 对。
2: 发生这个坍塌，
0: 那个地方楼太老了，
2: 嗯，
0: 就是一过那个，那就原来叫768道口，
2: 嗯，嗯。
0: 现在都立交了，但是不改的是右边呢，那几栋老楼历史太久远
2: 嗯，
0: 了，
2: 管道都已经老化了。
0: 是的，
2: 嗯，好，我们接下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3: 喂，
2: 你好，是岳先生吗？
3: 啊，对，
2: 啊，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我们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3: 哎，好嘞，
2: 嗯，
3: 喂，
2: 啊，您请讲。
3: 我呀，那个住在马家新区258号58，我这个是我儿子房子，我那房子卖了，我这住我儿子这房子，我儿子装修，他没在锦州，在外地打工，完了装的时间长，但是呢，我的东西都倒到下方去了，下方装修吧，2个多月，这跟你说，我这得晾干了往上倒腾，但是吧。我们家呀，老太心脏不好，心脏不好呢，我七月上楼腿疼，我家老太太一天晚上倒点儿洗点儿，一天早上洗点儿，完了是最后剩2件羽绒服，一件是老太太的，一件我的，完了我呢还有2双鞋棉鞋，完了还有一把菜刀，还有那一袋里装的是5个头盔，完事就。我
0: 等
3: 要
0: 一等，
3: 就
0: 等一等，岳
3: 要
0: 先生，
3: 两个头盔
0: 您，
3: 就完事儿，
0: 岳先生，
3: 啊，
0: 您这样，您那身边是不是有人在说话？您离开他远一些啊？
3: 没有啊，
0: 没有啊？
3: 没有，真没有。
0: 好，好，好，那您大点声，咱们再交流，您接着说吧。
3: 完了吧，我跟那个，我那天呢，我回来，我做治疗去了，我肾不好，我做治疗了，完我回来，他把东西啊都推走了。他就给那个我那东西，一个羽绒服，一个俩羽绒服，一个老太太我的，还有2双棉鞋，一把菜刀，那袋里头吧装5个头盔，5个头盔呢，那个我就要2头盔就完事儿，我呢，我还没别的要求，这个呢，我用啥我这是我10多天了，我上个礼拜五我打电话，完了说要给你回电话，你没给我回。完了，我就啥玩意我这都调查清了，是啥的呢？这个东西是一个女同志骑电动车给驮走了。完了，我就跟往我们家老太太跟她吵去。我呀心脏不好，我就没敢跟她吵吵。我跟我们家老太太拽回来了。完，我就是说的，那盆搁哪儿了？那东西都整走了，盆子给我搁哪儿？完了。那个有几个盆，完事搁哪里？搁他推车里头了，搁那个一个铝饰板压上了。完我这一翻，正好在那里头呢。完了他也不吱声。我说那些东西都扔哪儿去了？扔了。完他也不吱声。完我们小时候他的急眼了，就找他，找他呢，我就是跟他去吵吵。我说他心脏不好，我说别跟他吵吵。
0: 那对方推着这个手推车，把划了您那些物品的这个女人是什么地方活呀？
3: 不知道，我这
0: 那你不知道，你都
3: 你
0: 见
3: 不知
0: 了面
3: 道，我没
0: 了还
3: 说
0: 没
3: 呀，
0: 问她
3: 我
0: 呀？
3: 这跟前儿说的。我寻思我们那个跟前儿，我们这个一单元吧，有一个捡破烂的，

0: 我寻他给我整走了，我也当时我就当天我就找他去了，找他时候我没有，
1: 这里边
0: 的，完后我慢慢调查，调出来，我这院里
1: 那
0: 女的看出来，他
1: 那
0: 个
1: 马家新区啊，那是又是一个开放的住宅区，是吧？
0: 是的，开放住宅区，是我知道。
1: 嗯，
0: 这个人呢，也经常在我们这院，他是我们这院的，他说我看着了，他说有个女的骑电动车骑走了，完了他就这几个豪哥妇女加这个那啥，这个男的是咱也不知道他是官啊，王府家老他就跟他吵吵。没当年我从他车翻出，后边翻出，我说别吵，我就从他车翻出来了，就剩几个盆。这事儿我呀，我还不多要求，他给我赎回来，我就没啥说的。
1: 这就是您的。
0: 我告诉你，我要白话一句，我都不叫人。
1: 嗯，那岳先生是这样啊。
0: 啊。
1: 您的诉求就是希望对方把您的这个物品给拿回来，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因为啥呢？我是残疾人，没有钱。
1: 嗯，
0: 我都成天这个就不说说白话，我成天扒垃圾箱去。
1: 嗯，
0: 我浑身是病，你看我先告诉你啊，我肾结石。
1: 好，你听我跟你讲啊，那我们的，
0: 我没有。
1: 刚才我看我们这个屏幕上打出来的这个标题啊，就楼外的物品丢失，物业需负责吗？
0: 不是物业负责，他给推走，那个女的给推走了。要不我调查不出来，我就暂地了。我调查出来了。
1: 我们先来界定一下啊，这个事情跟物业公司有没有关系？
0: 不是，跟物业公司没关系，他街道给推走的。这属实，这我是撒一句谎。
1: 街道推走的。
0: 社区。
1: 就社区。
0: 啊，给推走
1: 的。对吧？嗯。
0: 对。
1: 啊。
0: 我大伙一句我都不叫人这儿，你看我都不跟你急眼的，我跟你急眼有啥用？我不跟你吵吵，跟你吵吵没有用。
1: 啊，对对，嗯，不要吵。那这个事儿啊，你听我说啊，我们帮你，咱们从公理上来分析一下。基于前面您说到了儿子的房屋进行装修，装修时间比较长，两个多月，刚才您提到了，对吧？
0: 将近两个月，两个月。
1: 哎，对，刚才您提到这一点了。那么就是说呀，在这个两个月的时间内，把物品呢堆放到楼下了。
0: 没有堆到楼的车棚子，道我没给堵上，绝对没给堵上。这个我跟你说，不说白话，要不你上车棚子调查去。我说一句话，我
1: 车棚是一家一户的那车棚啊，就像铁路的那样，还是公共的一个大车棚啊？
0: 对，我堆那个那咱有台阶，我估计台阶上。任何道都不挡。
1: 行，行，那你想想看啊。
0: 我这呢，我
1: 这个，我接下来呀，我们对话的过程中啊，有些我的表达呢，可能会不顺您的心，啊。
0: 我那也没事儿，我也不生气。
1: 哎，我想跟您说的，就是把您家里边居家物品从楼上拿下来。刚才说了，衣服啊、菜刀啊、这个洗衣盆呢、啊、等等的这些物品。拿下来之后呢，您放到那车棚外边那台阶上了。
0: 对。
1: 没挡道。
0: 没挡道。
1: 但是，长达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这些物品放在那儿蒙着或者没蒙就放在那儿，然后你觉着是不是挤占了公共空间呢？
0: 没在谁事也不害。就打人车棚子，这个我跟你说一句话，我说一句话谎我都不是人。
1: 您听我说啊。这个就叫挤占公共空间，因为那个小区外的那个公共绿地也好，通道也好，这个活动场所也好，等等吧，这都属于公共空间，
0: 是公共空间，
1: 为所有业主共同所有。
0: 对呀、啊，是我的事儿，我跟你
1: 那么，你听我跟您讲，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本身咱们长时间把物品堆放在那儿，这就不妥，这是第一，我们失礼在先啊。
0: 对，咱失礼。
1: 第二，你听我说啊，第二，我们刚才问了，确认了，这是不是物业公司在做的事情？也
0: 不
1: 是
0: 物业公司、啊，
1: 也不是那个什么收废品
0: 的，
1: 也不是捡废品的、捡拾垃圾的，不是他们做的，而是社区工作人员。把它拿走了，对吧？社区在做的事情，其实无非就是。

0: 就是，管护大家的这个生活环境，然后呢，有不利的这些东西，不妥的，把它清理掉。这个本质上讲没有问题的。
1: 对呀，没问题。
0: 那么接下来呀，
1: 行，我跟你说一句啊，
0: 这个节目时间到了，我们不多说了，然后呢，后续有明天吗？

己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小制造领跑全球大赛道；
1: 第十八届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在即启动。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小小安全气囊撑起全球汽车安全大市场。作为国内汽车被动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锦恒汽车安全系统凭借硬核技术、完整产业链和庞大产能规模，打破外资长期技术垄断，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前列，综合实力跻身全球前五。从自主核心研发、国家级严苛检测，到赋能东北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升级，锦州制造正持续领跑全国，亮相全球，成为老工业基地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名片。
3: 日前，记者走进恒温生产车间，看到机械臂来回穿梭，缝纫、装配、检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套合格的安全气囊需经过上千次碰撞起爆试验，不断调整结构、优化算法，方能在事故发生时可靠保护驾乘人员。扎根辽西近30年，锦恒依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品牌长期垄断，建立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从图纸设计到碰撞测试，再到批量生产，完整产业链条均在本地落地。
4: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两大技术壁垒，一是我们从1997年开始自主研发，是国内首家实现气囊国产化批量配套的企业，打破了外资长期垄断，积累了100余项核心专利；二是我们自主建设CNAS国家碰撞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国标、美标、欧标全体系检测验证，研发验证完全实现自主可控。面向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发展趋势，我们正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向智能一体化全车安全系统升级，重点研发新能源专用耐高温防穿刺安全气囊，推进主被动安全深度融合，同步布局高级自动驾驶安全防护产品，持续夯实本土龙头领跑优势。
3: 近年来，锦恒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壮大，不仅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培育技能型产业工人，更带动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一批本地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目前，我市已形成以万德集团为核心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矩阵，锦恒安全气囊、汉拿电机、万友机械减震器活塞杆、希尔达汽车内饰植绒产品等，多家企业获评省级、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形成了覆盖汽车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配套链条。
5: 我觉得和美资和外资这些企业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有两点。一是突破了技术壁垒和垄断，气体像气体放射器、ECU 等这些这个核心零部件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从而掌握了这个定制化的主动权，二是我们在做传统被动安全的同时，我们也提前布局了基于大数据算法的主动安全融合，让气囊系统能结合实时工况，做出这个更智能化的这个保护和判断，当然我们在做这个被动安全系统本身的同时，我们也没有放松，气囊开发也是必须经过我们的严苛碰撞来进行的兜底。同时每个汽车零部件呢，我们要做这个全维度这个精密检测，确保车辆在多年使用下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总体来说，其实就是两点嘛，即是极限工况保护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这个品质保障，共同构成了我们被动安全的两道防火墙。
3: 眼下，锦恒的锦州造零部件随整车已奔赴全国，远销海外。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变革提速，企业正持续攻关新一代气囊产品，立足锦州，辐射东北，走向全球。企业将不断创新，把小气囊做成大产业，持续为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
1: 9月1号，第十八届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本次活动由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办，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承办。
0: 本届宣传月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推动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0: 精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多元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牢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实现辽宁全面振兴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1: 九月份，省大常委会将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我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专项工作报告，进一步以人大监督推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以法治之力促进宣传教育渐行见效。
0: 启动仪式后，举办了辽宁省民族文化精品节目展，展演以艺术为载体，阐释时代命题，以文化为纽带，汇聚振兴伟力，充分表达了各族群众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之情，展现了辽宁各族干部群众同心筑梦、共谱新篇的精神风貌。
2: 在基层实践当中啊，我也深刻体会到，做好互信交融就不能固守分群体、贴标签的老思路。各族群众啊，共居一地、安居乐业的民生需求是最大的共识。
0: 活动期间，省民族和宗教委组织全省民族工作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实地调研，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落实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经验做法。
1: 选取了社区、村、场馆和企业去共同去让各族的群众能感受到我们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企业、进村、进社区、进纪念馆相关的活动，更好让大家能够了解到锦州近年来在民族工作上发展和成就，进一步增强我们各族群众为辽宁振兴的信心。
0: 本届宣传月分为四个主题宣传周，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
3: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充分发挥社区石榴子工作室、筑牢主题广场等阵地作用，持续开展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锦州故事，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祖国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辽西大地常开常盛，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锦州力量。
0: 近日，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开展秋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题培训，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及辽宁工业大学食堂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共200余人参训，以业务培训结合实地观摩的方式，夯实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
4: 培训现场参训人员神情专注，认真学习培训要点，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培训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实际，帮助食堂从业人员认清食品安全工作形势，熟练掌握食堂运营管理规范，进一步提升风险识别和防控处置能力，推动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5: 本次培训会通过政策解读、操作关键、案例分析和上现场参观，帮助大家准确把握当前食品安全的工作形势，更全面地掌握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切实提升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4: 培训结束后，监管部门实地走访参观辽宁工业大学暑期改造完成的食堂。今年暑假，学校投入1100余万元对校内食堂实施全方位升级改造，打造智慧化食堂、花园式餐厅以及红色文化主题餐厅。其中，智慧化设备升级是改造工作的重中之重。
6: 我们也是邀请咱那个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对我们的所有的从业人员进行了本次的培训，也是重在想让那个大家新进入这个学校食堂、这个参与这个从业的这些人员呢，对这个学校的这个食品安全工作呢，能够引起重视，能够熟悉这个学校的食品安全工作。本次培训呢，效果非常好。今后呢，我们也是继续在市场局的指导下呢，守好这个师生的这种时间上的安全。
7: 为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厚植基层红色文化底蕴，联合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

0: 依托红色剧组活动中心，常态化开展群众文艺活动，辖区中老年文艺爱好者欢聚一堂，载歌载舞，绘就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缤纷文化图景。
1: 走进北美社区红色剧组活动中心，文艺团队负责人正带领队员们有序开展节目排练，民乐队琴声悠扬，舞蹈演员身姿舒展，集体合唱曲目铿锵有力，意气风发。红色情景剧排练更是格外用心，石磨、油灯、纺车等老物件不仅氛围感十足，生动还原年代风貌。
2: 以前我们的闲暇生活非常简单，加入剧组之后，不仅交到好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排练演绎红色故事，内心也很受触动，业余生活变得充实又有意义。
1: 队员们精神饱满，认真打磨每一个动作，每一处细节，沉浸式表演，以真情的演绎致敬红色岁月，充分展现了辖区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3: 我们社区充分挖掘本土文化资源，联动北美红色剧组开展群众文艺活动，剧组自主提供活动场地，社区做好对接协调宣传组织工作，引导辖区居民参与进来，依托红色剧组的特色优势，开展红色剧目排练、小型展演等活动，把红色文化送到居民身边。
1: 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既为辖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平台，也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居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魅力。
4: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 连日来，笔架山景区游人络绎不绝，海岸边不少游客结伴踏浪戏水、漫步沙滩，家长带着孩子赶海拾贝，沉浸式体验赶海乐趣。游玩之余，新鲜地道的本地海鲜也成为游客必尝特色美食。山海相融、玩法多样的独特体验，让笔架山解锁夏日游玩新体验，持续激活锦州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应急、公安、民政、卫健、园林等多部门，在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养老机构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本次演练紧密贴合养老机构人员高龄、行动不便、疏散困难的安全特点，全程坚持实战导向，重点检验攻坚班组、搜救转移、内外协同灭火、长距离干线供水等实战技战术，全面锤炼队伍快速响应、精准处置、联合作战能力。近日，在豆制品行业协会政企会客厅专场活动现场，市场监管、文旅广电、商务等部门负责人与十几家企业代表坐在一起，围绕品牌建设、产业扶持政策等内容交流了两个多小时。今年年初，市工商联在市委统战部指导下牵头打造家门口的政企会客厅，贯通市县乡三级，覆盖政务服务中心、产业园区、商协会、乡镇党群服务中心。截至目前，全市16个会客厅已举办面对面活动125场，企业提出的36条合理化建议全部被相关部门采纳。日前，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主办，以创新引领、智企未来、共建少儿阅读新生态为主题的2026少儿阅读推广经验交流活动在深圳市举行。市图书馆申报的大手牵小手，锦州市图书馆融合社会力量，面向少年儿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案例，成功入选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2026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实践案例征集活动优秀案例，并被授予荣誉证书。本次交流活动汇聚全国业内专家及各级各类图书馆业务骨干近150位代表，聚焦新时代少儿阅读创新发展，分享前沿理念与实践成果。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连日来，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职工坚守岗位，实干担当，开足马力，保障生产线高效有序运行，奋力冲刺三季度生产目标任务。
1: 今年以来，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加压奋进，合力攻坚。上半年，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20亿元，同比增长 20%， 跑出了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进入三季度，企业持续强化生产组织，全力保障生产计划落地落实。在电检新厂新品作业区，新定浇筑各道工序无缝衔接，连续运转，在岗职工紧盯生产细节，精准把控产品成型、码垛转运等关键流程，保障生产线高效有序运行。电检同厂生产区域内，职工常态化开展槽面巡检、极板冲洗等作业，全力保障生产链条不中断。面对三季度生产任务，企业精准优化生产排班模式，合理调节作业与休息节奏，持续夯实安全生产根基。同时，全体一线职工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精益求精，把控生产质量，全力以赴保障阴极铜、热镀锌等产品稳产稳优。
2: 根据公司及分厂统一部署，我们紧盯生产目标，全力冲刺三季度。
0: 作为全国重要的水稻主产区，盘锦市没有止步于种稻卖米的传统逻辑，而是以新思维重塑稻作文化，田里养蟹，地上作画，井中融文，让一株水稻承载起产业升级、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多重使命。
3: 作为全国稻田养蟹技术模式的发源地，盘锦市深耕稻蟹共生产业30余年，实现了从稻田养蟹到蟹田种稻，从大养蟹到养大蟹的跨越式转变。这一模式依托一地两用、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种养模式，不额外占用土地和水资源，高效盘活了稻田资源。稻蟹共生让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实现了双向奔赴。据测算，每亩稻田仅河蟹就能为农户增收600至700元，蟹田稻米因生态种植身价倍增。2025年，盘锦大米与盘锦河蟹两大品牌价值分别攀升至623.55亿元和467.88亿元，这两个品牌价值在辽宁省农业区域品牌中分别位列第一和第二。盘锦市让水稻不再只是粮食，更成了画布上的颜料，大地上的艺术。在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景区，以田为纸，以稻为笔，已成为延续多年的传统。今年景区推出红星照耀中国，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与游运鹤舞生态盘锦两幅主题稻田画，生动诠释盘锦的发展思维。而在盘山县稻里景区，占地550亩的巨幅稻田画《万马奔腾》，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精神内核与辽宁全面振兴战略深度呼应。稻田画是引子，真正让稻作文化焕发持久生命力的，是盘锦市探索出的农文旅深度融合之路。稻里景区依托1500余亩优质稻田，以讲好盘锦稻田里的

0: 故事为核心，打造了六大沉浸式体验板块。游客既可登高赏画，也可参与稻田捕鱼、稻米手作、稻浪音乐节、田野露营等特色活动。同时，景区还深度融入稻作文化、渔宴文化与移民文化，让文化元素融入景区肌理。当稻谢供养，让土地实现一田多收；当稻田作画，让农田变身大地艺术馆；当农文旅融合，让乡村成为诗与远方，水稻便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它既是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也是生态文明的试验田，更是文化自信的展示窗，乡村振兴的加速器。盘锦这座辽河入海口的湿地之都，正以水稻为笔，在广袤田野上书写一篇从传统农耕到创意农业的精美文章。
1: 近年来，锦州市始终把政策体系建设摆在营商环境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企业所需、政策所向，全力构建体系完备、协同高效、透明可及、直达快享的一流政策环境。
2: 在政策框架方面，构建一加 N 政策体系，形成顶层设计加专项支撑加配套细则的完整政策闭环。在发布机制方面，全市统一设计政策发布口径，做到统一归集、统一口径、统一发布、统一解读。在精准施策上，推行分类施策和一企一策，做到因企施策、因业施策、因地制宜。在公平竞争方面，建立了四位一体审查机制，在全省首创起草初审加特定复审加专家会审加 AI 制审全链条模式，这一做法获评省制度性创新成果一等奖。在闭环管理上，建立了以企业获得感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形成了政策出台、落地执行、效果评估、优化完善的良性循环。数字赋能是锦州市政策环境的一大亮点，全市创新打造的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依托二加一加 N 架构运行，归集政策并进行颗粒化拆解，同时归集企业数据并刻画全景画像，依托 AI 引擎实现千人千策，实现了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的根本性转变，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盈利。下一步，锦州市将建立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坚持开门定政策，依托平台全程透明监督，引入第三方企业双向评价，全面对标全省建设综合最优政策环境工作部署，立足锦州临港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完善层级化政策体系，紧扣全市产业链发展规划，补齐细分领域专项扶持政策，形成顶层方案统领、专项政策支撑、配套细则落地的完整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从出台到落地形成完整闭环，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日前，由省科技厅主办的第15届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在阜新市举行。
3: 大赛以因创而聚、向心同行为主题，旨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强劲动能。本次大赛专设新材料、节能环保与新能源两大赛道，汇聚了36家敢闯敢试、成长潜力突出的优质科创企业，参赛项目集中展示各企业在技术突破与产业转化方面的硬核实力，既有突破行业瓶颈的关键技术，也有紧贴市场需求、具备规模化应用前景的创新成果。经过各团队比拼，各参赛组分别产生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三等奖三项。
4: 从鸭绿江畔到西河之滨，本次大赛让我们企业收获良多。本次活动啊，给我们的这种创新企业搭建起了项目展示的和交流的平台，与各路科创团队啊同台比拼，在路演答辩中接受了专业的点评，看到了自身的不足，也学习到了先进的思路。我们将把参赛所得的化为前进的动力，为辽宁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5: 今天呢，作为这个辽宁易金电子的这个负责人，我参加咱们这个创新创业大赛，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激动。我们主要的一个想法是拓展我们的产品，宣传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人。

0: 知道我们辽宁一金的这个电容器，同时我们也是希望其他的一个参赛选手能够在此次比赛中能够获得好的成绩，来实现自己推广企业，树立品牌，能够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能够取得更加的这个成绩，为阜新和辽宁省的经济建设能够做出更大的这个贡献。
1: 阜新市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优化创新生态，重点培育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等领域，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通过全周期精准赋能与落地保障，推动优质项目落户阜新，做强做优，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阜新力量。
2: 近日，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朝阳赛区花艺赛项开赛，全省各地的花艺能手齐聚一堂，执花为笔，巧手造景，上演一场兼具美学创意与专业功底的技能角逐。
3: 赛场内花香萦绕，百合、绿植枝条等整齐陈列在操作台，选手们凝神专注修剪花茎，搭配层次调整构图，每一道工序精益求精。本次花艺比拼全面考核选手花材处理、色彩设计、空间布局、临场创作等能力。
4: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使得我成长，作品制作过程当中我的思考、我的判断以及我对花材的处理、花材的分配及应用都得到了良好的提升。
5: 通过本次比赛，我的花艺实操能力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对色彩的搭配、作品布局都有了新的感悟，和各地选手可以进行交流切磋，收获了许多课堂之外的创意思路。高强度的赛场节奏也着实是提升了我的临场抗压能力。
3: 此次大赛不仅打破了地域限制，促进了各地技艺的交流互鉴，更为从业者拓宽了职业发展的快车道。选手们以花为媒，将美学理念转化为实用技能，让指尖技艺真正服务于群众的美好生活。
6: 这次大赛啊，不仅是弘扬工匠精神、展示技能风采的重要平台，更是服务产业升级、助推朝阳振兴的务实举措。我们将以赛促学、以赛促训，鼓励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的道路，为朝阳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2: 从绿茵场到篮球馆，从城市商圈到乡村广场，一场场体育赛事不仅点燃了市民热情，更激活了城市经济的消费活力和发展动能。今年，盘锦市以赛事为媒，以体育赋能，加速构建多元赛事矩阵，探索出一条以赛兴城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7: 盘锦市以赛事为契机，系统梳理城市存量空间，将闲置场馆、街区广场、乡村文化阵地等资源转化为赛事承载地和消费新场景。红海滩体育场转变为集运动、餐饮、文创于一体的活力商圈。辽河优田体育馆等专业场馆承接高水平联赛。乡村文化广场成为村 BA 的乡土赛场。城市功能品质与消费承载力同步提升，以票根经济为纽带，盘锦市将90分钟的观赛体验拓展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消费场景，形成以赛引客、以景留客、以商稳客的闭环逻辑。观赛票根串联多家景区及百余家商户，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补齐夜间经济和淡季消费短板，推动一场球赛向一场旅行的消费升级。多元赛事矩阵加速成型，基层品牌赛事持续升温，盘锦市构建全域联动、多点开花的赛事格局，将竞技激情从专业场馆延伸至景区、乡村等城市角落，实现赛事流量与城市空间的深度耦合。同时坚持以赛为媒，以体兴城，主动走出去，在省外赛场搭建文旅展示窗口，将体育赛事打造为彰显城市气质、传递文化底蕴的流动会客厅，推动城市影响力与品牌价值实现双重跃升。盘锦市将继续深耕赛事经济赛道，以体育为支点，撬动城市经济结构优化和品牌价值跃升，走出一条具有盘锦特色的高品质发展新路径。
2: 近年来，近郊亲子休闲游持续升温。位于葫芦岛市绥中县前卫镇的牧野花园农场，依托乡村田园资源，打造一站式亲子户外乐园，吸引了绥中县及周边众多游客前往感受田园乐趣。

0: 游客们徜徉在绿意盎然的田园间，茵茵草坪上帐篷整齐排布，游客们欢声笑语，享受惬意的露营野餐时光。各式各样的户外游乐设施备受孩子们青睐，农场内的溪水乐园更是人气爆棚，成为孩子们的欢乐主场。大家换上泳衣，在清浅的水池里嬉戏玩水、追逐打闹，尽享慢节奏的田园美好时光。
1: 这个牧野花园农场我是非常推荐啊，因为这块能玩，然后有水，还有这个吃的呀，像这个烤具什么都很方便，啥都不用带嘛。我是比较推荐这儿。
0: 据了解，园区游玩项目种类丰富，溪水乐园、垂钓、萌宠喂养、丛林探险、季节性采摘应有尽有。除此之外，农场还设置迷你厨房、奶油胶 DIY、 石膏画、多肉种植等体验项目，游客们还可自带食材开展野餐、烧烤，沉浸式体验充满烟火气息的夏日乡野美好。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

0: 回报。
1: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2: 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3: 打了四五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4: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 哎
4: 呦，
1: 我
4: 真
1: 的好害怕，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蝴蝶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5: 那这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6: 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7: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8: 我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9: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1: 上什么课呀？
12: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断钱，
1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5: 当时看锁已经现在蛮诡计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6: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7: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7: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
18: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9: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1: 但这个人家配了截图在群里面
2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1: 不知道。
23: 他是御医保局的，
2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4: 好好好，
25: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4: 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7: 没准，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0: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1: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期我是顺利开展应急安全科普巡回体验活动。沉浸式的实景教学呢，让广大市民在互动体验中轻松掌握避险自救的知识。

这类贴近日常的安全科普啊，对青少年群体来说尤为关键。恰逢暑期，孩子们居家独处，自主使用家电，户外出游的频次呢，大幅增加。看似轻松快乐的暑期生活背后，其实潜藏着不少用火、用电、用气以及野外出行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为了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平安，提前防范秋季校园安全风险，今天呢，我们将贴近学生真实生活场景，细致拆解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漏洞，普及实用的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和孩子们筑牢青春安全防火墙。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街消防站沈殿涵，另一位呢是双阳特勤站陈义浩，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通过短片啊，我们应该说是沉浸式的这种消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其实每年都会有这种专门针对老百姓，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这种消防安全的宣传。
2: 今年呢，咱们锦州市消防救援局，为了加大开展对咱们锦州市民这种这个沉浸式的到消防站来参观，现在我们全市的各个队站也加大了这个参观频次，目的就是让全市的市民和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到咱们的消防队站来进行这个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他们到车库参观咱们的执勤车辆，还有咱们的特种器材以及空气呼吸器等这样的装备器材。那么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这个自己把握着水枪，这个对出水这个实操的这个亲身体验。
0: 我记得我的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带他们去过呢。可能原来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但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这种体验就比那种说教，就家长和老师可能经常会说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但他到现场一下就直观地感受到了，而且也能切身地感受到火灾的危险。
2: 这种这个就是亲身参观的这个好处，就是让他们跳出这个书本的教育，让他们自己直观地感受到火灾对他们的危害，也能让他们体会到这个消防员的辛苦。这样就是可以用一个孩子带动整个家庭，再用这个整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这种宣传效果。
0: 我记得好像应该是四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个小还瘦，然后大家就都穿着这个消防服去体验，说哎呦太热了，就像你说太辛苦了，就多热的天儿都得穿着那么厚重的消防服到火场。而且今年我注意到，除了像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这种互动的消防安全宣传，我们还搞了好多很接地气儿很有趣儿的这种消防活动，是不是？
1: 是是，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广济寺还有咱们那个消防主题公园，相继开展了这种宣传的这种活动。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类似于消防文创的一些，就是带我们消防 IP 的这种一些小物件，比如说像折扇啊、水杯啊，或者是像这个消防小熊等等，然后市民们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这种方式来领取相应的奖品。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可以就是说学习到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如果他们要是回答的要是有一些误差的话，我们消防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纠正。
0: 现场就可以互动学习。
1: 对对对，现场直接记忆学习的知识，而且还把这个礼物也拿到手了。然后这个互动效果是比较好的。
0: 对，我觉得那种场合下的记忆应该是更深入人心。而且能明显感受到，原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官方的宣传，现在呢更深入老百姓中间，而且呢也要求大家就是这种安全消防的核心呢越来越这个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了。你比如说假期父母是上班的，但孩子要独立在家，那他就得知道哪些是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我们在侧重宣传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怎样引导？
2: 咱们可以把居家场所分成用电、用火和用气。在用电的同时呢，首先咱们要注意了，这个不要乱拉电线。这个插线板呢，

0: 也不要插多个高功率电器，
1: 嗯，
0: 这样会引发短路，然后会引发这个火灾。那么就是用火，咱们现在尤其是夏天，有一些孩子就是好奇心重，喜欢把玩打火机和这个蜡烛、火柴、香薰等，哎，还有蚊香，尤其是这个蚊香，嗯，这个蚊香一定要放在这个金属托盘内，哎，尽量不要让孩子们就是使用这个打火机。

0: 会自己做饭热饭。在做饭热饭的同时，还好玩手机，就离开这个厨房了。
1: 容易忘。
0: 对，然后就造成了煤气泄漏。哎，如果说真是发生这个煤气泄漏了，咱们闻到气味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通风，赶快迅速先下楼，再用手机联系家里人或者打119报警。
1: 哎，这个挺重要的，就119从小就应该根植在孩子的脑海里边，对吧？刚才咱们说到居家，就还有一个，就难免的假期一定会是出去玩耍，比如说到山林里啊，逛商场啊，旅游的场所呀。因为我们家里面相对来讲还能够预判到，但是到外面呢，这种环境就相对复杂。那比如说，如果真是走出去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2: 如果是在森林里的话，就在那种像高山那个树林里这种情况下的话，以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气候比较热，然后通常大家的这种记忆可能说是因为夏天嘛，它的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在这个森林里面发生火灾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像今年这种比较极端高温的天气，对它的这个包括各种树木的这种枝叶啊、灌木啊、草丛啊，它可能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它的那个树叶的热蒸腾作用会比较明显，会导致它的树叶提前干枯，导致大量的脱落。这样的话，它会在它这个地表形成一个这种落叶的枯叶的这种。
1: 有可能会有火灾隐患。
2: 对对对，会有，它会形成这种火灾隐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去外面进行度假或者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森林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或者说尽量不要使用明火。当然现在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露营比较流行的，那如果我们在露营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开阔地带，周围没有堆积可燃物的，没有这种灌木啊、树林这种地方。然后我们一定要使用明火的话，首先是要在规定的这种区域去使用明火。不要在这种就是没有人管的深山老林里面去使用这种明火，然后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用卡式炉啊、电磁炉啊，或者其他等等，只要是能产生火源的这种设备，尽量我们要离帐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2到3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去烧烤，这种炭炉这种烧烤，一旦说有一些风啊，或者说我使用火源之后没有及时熄灭，它很有可能就会引燃周围的灌木啊，或者是帐篷等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1: 的确需要注意。
2: 在商场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商场游玩或者在游乐场所游玩的话，我们要先牢记一下它这个安全通道，大概的这个出口和这通道的它这个位置。尤其像这些商场，我可能去外地一些城市，它不是我家乡的这种商场，我可能不是经常逛，最好是要先记一下它安全出口和通道的这个位置。完事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的话，采取一些适当的防护措施，比如说咱们以前说过的这种湿毛巾捂住口鼻啊之类的等等，戴防眩面罩啊或者等等这些方法，快速的疏散到安全区域，然后再报警。
1: 刚才您说到都是火灾隐患，就今年呢给我们了一个提醒，因为今年那个雨比较多，可能你到了某一个旅游的场地，旅游的这个城市，有可能会雨量比较大，就会有临时性的这种城市内涝，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一方面就提醒孩子玩水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某一些水域有可能会有电线裸露啊，就是这些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有这种安全防范意识，对不对？而且特别是现在呢，我们这说到青少年，其实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小到学龄前啊，小学，但是大呢到初高中甚至大学生。因为在家长的心目中，这些还都是孩子。那比如说，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啊、自控啊、分析能力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提醒孩子们，比如说安全防范的过程中，怎么引导、怎么教育，一般情况下你们会怎么给他们建议？
0: 6岁以下的孩子那不用说了，必须家长必须要看好。那么6到10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自制力比较弱，这个安全意识还不强。哎，所以说咱们家长一定要对孩子们进行有效的保护，不要让孩子长时间一个人居住在家中。哎，一定要和孩子达成这个消防用火的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惩戒方式。哎，不要只是口头教育。
1: 有好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你看我家孩子都能做饭了。当然，我们看到了孩子这种这个生活能力，但其实另一方面，一定要更重要的要提醒他这个安全的意识，对吧？
3: 对对。
1: 我其实也是平时在和周围的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好多孩子呢，比如说出门忘关门的有，
3: 对对对，
1: 然后出门那个 空调没关的也有，

0: 火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
1: 对，
0: 是吧？
1: 这样极易造成这个引发火灾。
0: 哎，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这个户外，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提醒，因为每年暑期过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学生到新的学校去开始独立生活了，比如说宿舍的安全。
1: 那么宿舍的安全呢，就是你像咱们锦州市这个消防救援支队，每年这个开学季，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消防进校园这个宣讲活动。那么我们会针对宿舍内不能有明火，也就是不能吸烟，哎，不能点蚊香，哎，香薰这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他们那个容易使用这些大功率电器，
0: 对，
1: 什么热水壶啊、电热棒啊，这
0: 电
1: 些
0: 饭
1: 通通，
0: 锅呀，
1: 对，这些都是通通不可以的。咱们可以使用校园的一些吹风筒，哎，热水房，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其实就让行动听指挥。
1: 对，
0: 我觉得高中的孩子相对还差一点，这里边其实也要分年龄段哈，
1: 对，
0: 有高中的，还有大学的。像大学呢，我认为是他新鲜，高中他还有学习压力，他可能无心思顾及更多的生活中的小细节，但大学他可能就会摆了好多好多和生活相关的，
1: 对，对。
0: 像自己煮面条，没准儿这个大学这个室友们自己还弄一顿丰盛的晚宴，对，就会有一些。像你说叫，
1: 高压电器，
0: 对，就高压电器，是不是这两部分群体要分别的提一下醒？
2: 对，正常，比如说你像如果是在初中的话，初高中可能大家都以学业为主，而且这个管理上模式，我们因为我和一浩也是经常做这个校园这个消防宣传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总结经验就是，初高中的群体的话，基本上是以他律，也就是说学校方。去管理这些制度，基本上就是定一个大框，我们所有的师生去遵循学校设定这个规则，然后而且管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以一些明火，比如像打火机啊等等，或者说一些不怎么常用的这种电器，或者是电线，像刚才一号说这种就是电线，主要就是管理这些设备，可能就是说学生们自己去用自己的意识去使用，说我想去干嘛，这种意识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淡的。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学生们一个是我们这个思维他成长了，人毕竟成长了嘛，他开始有自己的这种想法了。然后第二就是大学的话，给同学们自己去选择的权利非常多。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可能自己想聚一下，我可能想用一些我以前没用过的东
0: 弄
2: 西。
0: 个火锅啦。
2: 对呀，对呀，然后可能用一些大的水龙头，感觉学校这个可能不好看，或者是我是不太喜欢，我自己去买一个。这样的话，在管理上就涉及到一个自律的一个问题，就是更多的靠学生自己本身去意识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性。大学方面的话，学校就是从辅助，我们定一个一些规章制度，去让同学们去遵守，然后这样的话降低整个火灾这种隐患。
0: 一号电函，其实我就感觉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提醒，但是很多人就会有这种麻痹心理，说有可能我不会遇得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平时的这个工作中，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可能认为不可能在我身边，但的的确确发生了，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个醒。
1: 有一个这样的实例，就是也是一个校园安全的这个，使用烧水壶，孩子使用烧水壶，然后这个烧水壶就是烧干锅了，然后造成那个电线短路，然后引发的火灾，这个伤亡也是非常的大，就是孩子可能也是存在这个侥幸心理了。
0: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好多的火灾，咱们就拿火灾来说，它都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它都是因为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麻痹大意，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必然发生。所以前期宣传，比如说如果让你们俩就面对我们的屏幕，跟我们屏幕前的，比如说初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家长。让你们俩来跟他们聊聊天儿，你更想跟他们说什么？
1: 我知道一组那个真实的数据，就是在去年25年，咱们全国这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达到了28万起。
0: 28万。
1: 对，28万起，这还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哎，所以说对咱们这个家庭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用火用电。
0: 永远要有这种安全防护的这根弦儿。
2: 是，然后我想接着一号刚才说这个，因为我们每年发生的火灾最多的起数的话，还是以电器类的这种火灾为主的，就是大家在平时，如果一旦有机会吧，说能参与到咱们这个消防宣传的这种活动中来，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参加，比如说我们头段时间搞的这些校园消防宣传，包括平时安全生产月啊，或者是日常这种消防宣传。

0: 船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去了解这些危险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还以为说发生火灾最多的可能是烟头，可能是明火，但其实是电器。对，每年电器的这个火灾起数可能会占到60%到70%上下，会有一个浮动。因为每年的数据我们都会看，每年咱们应急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每半年或者每整年都会召开这种发布会，会公布这些数据。大家可能平时不怎么能看到，但我们作为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关注这种数据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些宣传活动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普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火灾预防方法，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到每个特定的节日啊、节气啊，应该注意哪些规范。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1: 对，要多了解，是吧？然后孩子呢，咱说要听话，就是家长啊、老师啊跟你提的醒，你别自己不拿他当回事儿。但在这儿呢，其实还真的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平时在家里边就要多和孩子们沟通。你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说是有一个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家里边可能爸爸妈妈把他和妹妹小妹妹放在家里了，然后突然间就。也不知道，我忘了是电器还是哪儿，反正就是着火有火星，那小孩打报警电话。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家长时时刻刻告诉孩子你家住在哪儿，
2: 对，
1: 报警电话要会打，对不对？那个小孩就在这个电话里边就告诉他我家在哪儿，你从哪儿进，我家是几号楼，你到这就能看到了。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必要。
3: 是的，这个在报警的同时呢，咱们一定要说清自己的楼层、楼栋，还有这个房号，还有这个被困人员人数。然后如果说真引发火灾了，自己家中发生火灾，一定迅速撤离。如果说是外部发生火灾了，咱们要到这个有外窗、远离烟火的一侧，拨打119等待救援。
1: 等待救援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0: 是是。
1: 而且拨打电话不要光哭光害怕，要赶紧说清楚你的位置，要不两边都着急，是不是？
0: 都要紧急。
1: 然后提醒我们的家长还有哪些必要的提醒？
0: 野外水域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也想就顺便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尤其像这种暑期，可能去野外水域啊，进行去哪儿去野泳，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最好是能监督一下，就是说一些池塘啊、荷塘啊这种野生的水域尽量还是让孩子少去。然后如果一旦说去旅游啊、春游，或者说去哪个那个地方游玩的话，尽量还是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防止发生意外。
1: 对，其实这个刺激啊，能不寻找尽量不要寻找啊。好多时候淹的都是会水的，
0: 是、觉得自己会两下
1: 啊。对的，所以包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找那刺激，现在有的时候拍片儿总想找大浪的感觉，有好多这个危险就是在你寻找刺激的过程中发生的啊。所以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刺激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对不对？
2: 对。
1: 还有一个其实要提醒，就是我想到的啊，因为大学生的孩子就是有一些聚会尽量的不要在宿舍来搞，宿舍的他的这个成电量啊，包括一些就是好多的综合设施，它只是适合我们暂时的休息居住，其实对于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派对生活，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该去的地方去。
3: 对对对，
1: 感谢两位，其实给我们提了醒，而且还给我们好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屏幕前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能够多听两遍，然后多记住，然后平时生活中要多留意，这样的话孩子安全，一家人都幸福，希望我们家家都平平安安，好吧？谢谢。
4: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个微型世界，自然界中千奇百怪的昆虫们有着人类难以了解的个性。大黄原地甲幼虫如何挑战比自己大数倍的猎物？毛虫又是如何蜕变成美丽蝴蝶的？

在对话萌宠中，狗主人带着狗狗外出，驾车途中遭遇意外，这只聪明的狗狗会如何救出主人？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雌蚁蚁丘的顶部造型独特，蚂蚁建筑师们究竟有何深意？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在昆虫世界，昆虫们的很多行为已经超出人类对他们的认知，他们似乎比我们想象中要聪明得多。土壤松动，一只幼虫第一次见到地面上的世界。它是大黄原地甲的幼虫，天生就是精明强干的杀手。别看它现在只有短短的四毫米，它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却完全没有被小身体所埋没。他们最爱的食物是比它大很多倍的青蛙，即便是在幼虫时期，他们也无所畏惧。今天这只大黄原地甲幼虫即将迎来重生第一次捕猎，它会成功吗？它首先爬到蛙腿边，狠狠地咬住，蛙吃痛试图甩开它，

但这是徒劳的，幼虫在咬住猎物后是绝对不会轻易松口的。它锋利的钩状颚让它可以紧紧地咬住猎物，不会被轻易地甩开。大黄猿地下幼虫贪婪地吮吸着蛙的体液，这是它成长过程中重要的食物来源。它必须经过三次蜕皮才能变为成虫，然后它还会继续捕杀体型比自己大很多倍的两栖动物。所以自然界中并不是全部以体积和力量来求生，有时候技巧也很重要。

现在是春天，是大自然万物复苏的美好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昆虫们迎来生存之战的关键时刻。这只昆虫头小身子大，它是游园精，刚刚才从土里钻出来。过去他们曾是稻田的常客，但如今我们只能在人迹罕至的环境中看到他们的身影。游园精是食草型动物，只喜欢吃各种植物。这是亚洲赤翅甲虫，每当交配季节的来临，雄性亚洲赤翅甲虫会跟在游园精后边跑。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游园精被赤翅甲虫咬伤过后，会分泌一种叫园精素的东西。这种物质含有毒性，这就奇怪了，难道赤翅甲虫有受虐倾向吗？有毒还往前凑？它当然不是有受虐倾向，这种毒素或许对其他昆虫来说是毒药，

对亚洲赤翅甲虫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繁衍因素，它需要利用原精素来吸引同类雌性。在这两只昆虫中，较小的一只是雄性游原精。雄性拥有钩状的触须，触须是它们进行交配的必备工具。

雄性游园鲸有一套完整的求爱仪式，它首先要用触须引诱雌性，引诱成功之后，然后在雌性的许可下，它才能与雌性交配。结束交配后，雌性会选择在泥土地上挖一个洞，这份苦差事还要花费3-4个小时。

洞穴挖好了，雌性会在洞里产下约5000枚卵。等3个星期之后，幼虫们就会破壳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些像小圆球的卵即将破壳而出，它们熬过了严寒的冬季。这是棕纹蝶的幼虫，它奋力地想爬出来。

摆脱外壳的束缚后，毛虫开始本能的爬树，寻找食物并躲避捕猎者。他正在四处寻找花蜜，这是早春时节最美味的食物。当然，他这么急匆匆地寻找花蕾还有其他心思。花蕾对他来说是天堂，花蕾不仅为他提供了食物，更可以为他遮风挡雨，还能躲避捕食者。对于弱小的毛虫来说，一片落叶都是避风港。这只正依附在落叶上的昆虫是紫地王蝶的幼虫。温暖的阳光驱使了寒冷，它悠闲地晒着太阳。不过啊，他现在要离开这片树叶了，这使他成为蝴蝶的第一步。

春日里，鲜嫩的树叶散发着清新的香气，这对毛虫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他迫不及待向上攀爬，心想着一定要吃到最嫩的绿叶。终于，他爬到了枝头，吃上了春日里第一顿健康的绿色大餐。这只小毛虫会在这棵树上栖息，在它蜕变成蝴蝶之前，它会一直待在这里，毕竟爬上一棵大树还挺累。毛虫的身体表面有一层坚硬的外壳，它必须褪去外壳才能长大。这个过程就叫做蜕皮。在蜕皮时，这只毛虫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像树。

他一刻也不停歇地吃。想要变成美丽的蝴蝶，他必须不停地进食，然后成长。终于，他等到了蜕变的时机。他即将转变成蛹，这是介于毛虫和成虫中间的阶段。化蛹是个非常奇妙的过程，但是能不能化为蝴蝶是一件极其需要运气的事情。如果在此时遇见捕食者，那么他之前所有努力都会功亏一篑。在化蛹大概14天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蜷缩许久的翅膀慢慢舒展开。

这个彻底改头换面的变形大明星就是子弟王蝶。现在这只子弟王蝶展翅飞翔，告别了曾经栖息的大树，这一幕是如此美丽，却又司空见惯。可是当你了解蝴蝶一生所经历的残酷蜕变，你就会发现它们的美是如此珍贵和难得。不是所有的毛虫都有足够的运气化蛹成蝶。只有1%的毛虫会华丽蜕变。大多数的毛虫会成为捕猎者的美餐。一只硫磺蝶的幼虫稳住身体，准备进入化蛹阶段。这只似乎正在探索毛虫身体的昆虫就是寄生蜂。别看寄生蜂个头不大，却是臭名昭著的杀手，它会在毛虫这样的寄主体内产卵。锋利的产卵器直接插进毛虫体内，毛虫会变成寄生蜂幼虫的温床。据说这种蜂每次能产下数百枚卵。寄生蜂幼虫会在毛虫的蛹中蚕食营养物质。然而毛虫丝毫没有察觉到寄生蜂的意图，它在为化蝶做最后的准备。它的器官目前仍在正常运转，但是很快就会陷入停顿，

另一只蝴蝶即将破茧而出。轻微的晃动表示着它已经做好准备出来了。即便是在生命的这一阶段，蛹仍旧试图保护自己。这是一只大紫帝王蝶的茧，它开始挣扎破茧。毋庸置疑，如此健康的茧即将变身成美丽的蝴蝶。与此同时，被寄生蜂霸占的茧也有了动静。几十只寄生蜂从茧中蜂拥而出，

0: 这些寄生蜂一出来就忙着抖落翅膀和触角上的脏东西，然后迅速开始交配。现在寄生蜂已经完全长成，他们将出发寻找新的寄主，在他们身后只留下空空的茧和再也无法实现化蝶愿望的蛹。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迈克尔·博士是一位半退休的地产经纪，他今天带着爱犬蜜糖去医院就诊。
2: 我去看心脏科医生，因为在两个月前我的心脏病发作了。不管我去哪儿，蜜糖都会跟着我，我们形影不离。
0: 迈克尔行驶的路是一条狭窄的泥土路，这条路的旁边就是陡峭的悬崖。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灾难发生了。
2: 我正在倒车，阳光很刺眼，我下意识地抬起手想遮挡阳光，接下来我就意识到我太靠近泥土路的边缘了。
0: 迈克尔赶紧将车子调到四轮驱动状态，但已经晚了。
2: 接下来车就开始向外翻，开始翻车，然后我们就往悬崖下面滚下去了。
0: 迈克尔连人带车从80度的陡峭陆地翻滚了下去，落到了他家下方15米的地方。
2: 我至今还记得落地之后的那种难以忍受的疼痛，我想我可能是断了5根肋骨，我的腿也毫无知觉，而且我还有点头晕。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心里不断地祈祷老天保佑，但是手机没有信号。我就想，也许我要想从这里出去，就只能靠这只狗了，希望它能找人过来。但是方圆20多公顷只住着我们一家。然后我听到它往山上跑，我知道他跑到了山上，我只希望他能够找到人。但是离我们最近的那些可能住人的临时房屋，沿着泥土路也要跑上大约400米。
3: 迈克尔被困在了车里，只能靠蜜糖去求救。蜜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熟悉的地方找人帮忙，一旦找到了信得过的人，他就会把人带过去救迈克尔。
0: 那些临时房屋都没有人，蜜糖只能继续在周围求救，但都没有成功。
2: 救命啊！
0: 在马林县的偏僻山野，迈克尔已经被困在车内7个小时了，生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天色暗了下来，但蜜糖没有放弃，最后他终于找到了迈克尔的一个邻居，并向他发出了求救信号。
3: 跟台资一样，蜜糖没有放弃，他表现出了动物特有的救助行为，转身叫唤，确保有人跟着他。
0: 迈克尔听到有人来了，
2: 我开始喊救命，救命啊！
3: 是的，出事故了，有人掉进了峡谷。
2: 接下来我只记得来了一个消防员，他对我说

0: 会救我出去的。
1: 在车内被困了八个小时之后，迈克尔获救了，直升机将他送到了圣伯沙纪念医院。
2: 要是没有蜜糖，迈克尔肯定已经不在了，不可能获救的。
0: 蜜糖后来又来陪我了，我的助手把他带到了医院，我激动得无法形容，有一种获得重生之后的激动。
1: 这名15岁的姑娘正准备带自己聪明的小狗参加英国牧羊犬大奖赛。
3: 米斯特还是个小狗的时候，我就开始养它了。它是我爸爸的一只狗生的，它对我非常忠诚。毕竟我跟它在一起生活了4年，我是看着它出生的，以后它几乎一直跟着我，围着我转。
1: 今天他们参加了索斯顿牧羊犬大赛，对手超过了30名。这些比赛项目考验的不仅仅是米斯特的智力，还有他对艾米的忠诚度。
3: 他们显然不愿意分开。
4: 没错，艾米说什么，米斯特就做什么。这是他的第一只狗，可能也是他最好的狗。他很幸运，我都嫉妒他了。
1: 正是这种对主人的忠诚，把狗这种动物和他们的祖先狼区分了开来。
4: 狗和狼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狗能够和人类建立起一种非常稳定的互惠关系，狼和人却不能。不管人类与狼相处多长时间，人恐怕永远都无法相信狼。狗不一样，狗要比狼温驯很多，而且更加忠诚，这种忠诚是始终如一的。狗和其他物种相处超过2周或更长时间，就会与他们建立初级的社会关系。人类可以借助这种方式，在狗的社交世界里确立自己的地位。
1: 艾米第一次参赛时只有11岁，从那时起，其他选手对他的尊敬便与日俱增。
4: 艾米和米斯特非常出色，毕竟米斯特刚出生不久，艾米就开始照顾他了。他们的感情很好，甚至到了心意相通的地步。在牧羊犬比赛中达到了这样的境界，相当于找到了打开成功大门的钥匙。
1: 这对年轻的组合已经赢得了6届牧羊犬大赛青年组的冠军。他们在新人组打拼了2个月，征战了6个月的公开赛，现在又晋级国家级赛事。这对新组合成绩斐然。此外，艾米还获得了另一项殊荣，那就是赢得了英国最年轻训犬师的称号。这意味着他们将代表英国参加国际年轻训犬师大赛。
3: 有一些训练员把狗当成他们谋生和赚钱的工具，我不一样，我对待我的狗就像对待我最好的朋友。
1: 与主人在一起是狗最喜欢的娱乐，对一些狗来说，这种娱乐还具有治病救人的魔力。狗是人最好的朋友，这份友谊甚至是某些人过上幸福生活的关键。草坪上矗立着一些奇怪的建筑物，这长得像墓碑的建筑物是谁的家呢？它的顶端还有一个大型的锯齿状开口。这个特别的设计到底是谁创造出来的呢？原来是雌蚁。雌蚁家族非常庞大，他们团结一致，分工合作，是自然界中有名的优秀建筑师。

答案是阳光和湿度。锯齿状的蚁丘顶部可以接受到更多的阳光，哪怕只是多了一点点，对蚁丘来说也是重要的。而且它们也很会设计方向，这些蚁丘大部分都是坐北朝南。早上，蚁丘能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中午能避开毒辣的烈日，到了傍晚又能享受柔和的夕阳。所以因为蚂蚁们智慧的设计，才能让蚁丘的温度保持在舒适的25度左右。此蚁独具匠心的设计也让它们在动物建筑界拥有了不小的名气。高大的蚁丘不仅是雌蚁的家，更是动物界建筑的代表作。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下午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

远方，萧阳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好，弹得不错，程程。再自然一点，指法不要僵硬。好，小朋友们，知识点：落滚弹键应贯通，手指触键要主动，就要找到那种小鸡啄米一样的感觉。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乖。好啦，程程，别弹啦，差不多啦，现在下课去玩吧。
2: 小何老师，哎，来来来，你还没吃饭呢吧？
3: 好，我们
4: 大家都在上课呀。
5: 这不像你吃的，
2: 课间的点心啊，还有你们英语老师的晚饭，我们家长们就管了。
0: 真的，谢谢你。
2: 慢点，
0: 慢点，
2: 这个还有蛋挞、小饼干，那边还有小饼干。
6: 哎，你这有一个，
0: 这是哪个？
6: 小饼干，这个
0: 啊，蒋老师来了。
5: 蒋老师。
7: 嘘，没事，吃吧，吃吧。慢点吃，慢点啊。真的香。
5: 那个。

0: 带过来就没那么酥了。等以后有机会的话，我给您做现成的吃。
1: 挺好的。

0: 上课吧，孩子们。该上课了吧？来，我们家长出去吧，出去吧。哎、
1: 好了好了，
0: 就收一下，收一下。
1: 快上课吧，上课。
0: 我们先走了啊！快点坐好，上课，上课，上课。
2: 同学们好。
3: 你们家小飞呢，确实是爱动，但是这个年龄的孩子多动是好事儿啊，证明性格活泼，所以别太伤心。
4: 老师再见，
5: 老师再见，
2: 再见，再见，再见。
3: 哎呀，好嘞。
2: 你这个写字的时候啊，这手腕子得有点劲儿。这个毛笔是什么呢？毛笔啊，就相当于是一位大将军，用毛笔写字，就等于是将军上阵。哎，将军上阵，那就跟别的人上阵不一样了，是不是？哎，他得有那种英旺鹏势、游鱼得水的气势，手一定要稳，呼吸呢要均匀。不能
6: 听妈妈说你是我的爷爷，是真的吗？你真的是我爷爷？

0: 手。
1: 妈妈让我把这个给您，这个是爸爸的手机，密码是他的生日，里面有爸爸说的话。妈妈，
2: 盼盼回家了，明天我们再来看爷爷。
1: 哦，爷爷再见。

0: 媳妇儿，我正奔机场呢，原定早几天回来。我跟你说啊，我爸呢，劝人想着我打小就喜欢大黄蜂，这次回来啊，还真给我买了辆科迈罗。我这一高兴啊，我就带着他兜了一圈，我俩还拍了张照。可你知道吗？我刚见他露个笑脸，扭脸就叨叨咱俩的事儿。我一听就跟他吵，结果他抄着拐棍就把我从家里赶出来。小时候我爸就这样，到现在还是改不了那臭脾气。所以啊，要不咱俩把这餐厅卖了，回我景区吧。我想吧，咱爸妈这年纪都大了，保不齐都会有点小毛病。就我爸那倔劲儿，我要不在，还有谁能劝得动他上医院啊？虽然他整天摆个臭脸，我看得出来他挺想咱们的，就我心里就堵得慌，知道吗？我觉得，行了，媳妇儿，马上到机场了，咱们回家再商量吧。先说到这儿，小心你爸爸，我爱你们，
1: 儿子。

师傅，托吧。

0: 盼盼，去吧。
1: 爷爷，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我要陪你直到长大，学会开车，然后再带着你去兜风。

0: 我说于海洋，你签同意书你就签，一惊一乍的干嘛呀？
1: 我那就俩字儿，服气。老蒋那车在门口放几年了，我自己都不指望，没想到没想到，你们真给拖走了，还是老蒋心甘情愿的。男子汉大丈夫，说一句呢算一句，你们把车拖走了，我把字签了。您把同意书放我那儿，谁要去买东西，我就找谁签，谁要是不签，我不卖他东西。
2: 哟呵，小鱼，
3: 哥你进。
2: 不不不，还是你先走吧。
3: 你进啊。
2: 哎，好好好好，哎呀，慢点啊！这老于又是在跟谁放狠话？不是何姐啊？你们连于海洋都能团结喽，我真是服了。
0: 人家老于5G进社区的时候就已经做过贡献了，别老用旧眼光看人家啊！
2: 哦，对了，说起这个基站啊进小区的事儿，我还得代表街道表扬你们。这种矛盾之前不少小区都闹过，可没谁像你们处理的这么好的。街道让我问你们一下，看能不能把这次科普的经验给大伙介绍推广一下。
0: 哟，这事儿得问白晶了，小林归他管着呢。
4: 各位，今天咱们算是正式谈判，都要有点契约精神。

1: 一旦咱们说好了这事儿，就落地生效，谁也不能反悔。
2: 没问题，谁反悔啊，谁就是孙子。
3: 说话，
4: 不是孙子怎么了？那孙子说话也是算数的，好吗？
3: 孙子，
4: 行，按照我们之前规定的，单双数来分，一三五日打篮球，二四。

0: 乙方打篮球的都是一些上学上班的人士，我方呢跳广场舞的都是些退休的老头老太太。我们商量过了，以后礼拜六礼拜天全天都给你们。
1: 等会儿啊，那不行啊，奶奶，你们是退休了，可是也没闲着呀，这个买菜做饭接送孩子不都是爷爷奶奶们在干，很辛苦，咱们不能占这便宜，是吧？
2: 对啊，
3: 这孩子
0: 可以可以说的有道理。要不这么着，礼拜六礼拜天的白天给你们，礼拜天的晚上归我们。因为什么？礼拜一你们都要上班上学，所以礼拜天的晚上不能熬夜，早点休息，怎么样？
4: 这行，
5: 可以可以可以，
1: 成交。
0: 啊，还有，因为你们呢，有些人呢晚上要上夜班的，第二天呢能睡个懒觉，所以我们决定9点以前绝不跳舞。
6: 那等会儿，等会儿，徐奶奶，这个。
0: 这什么？
6: 这是我们公司送给您们的无线耳机，只要带上它，以后您带着大家早上想怎么跳就怎么跳。
0: 还有这个东西啊！来来来，无线耳机，
3: 这
0: 无线耳机，
3: 哎呀，这好东西！哎呦，
0: 那太谢谢你们了，您破费了。
6: 广告效应嘛，之后我给您们拍一个戴着耳机跳舞的视频就好了。
7: 好了，那我们就谈清楚了，握手拉钩，就地生效，谁也不反悔。
0: 好。我代表我方和你方代表握手言和。
1: 谢谢啊，老许同志。
0: 小兵先生，哎，这个，哎，
3: 盖个章。
8: 所以说，同学们，科学啊，真正的伟大之处，不是说它永远的正确，它有的时候呢，也承认自己有错误。但是他始终在追求真理。前一段时间呢，在咱们小区曾经有过一次这个关于5G 基站的辐射对人体是否有害的一个争论，大家还记得吗？
9: 记得啊。
8: 哎，程程，你有什么问题吗？
10: 老师说它是无害的。
8: 啊，请坐。这个真正的科学精神啊，不在于老师说它是否有害或者无害，而是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践来证明它到底是有害还是无害。所以呢，我给同学们呢布置一个任务啊，今天回去咱们想一想，试一试，看看我们能不能用一个实验来证明这个5G 基站是否对人体有害，好不好？
9: 好。
8: 好，那我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了，大家可以下课了。要去厕所的去厕所，要喝水的喝水啊。
11: 去吧。别乱跑啊，一会儿回来啊。哎呀，小林啊，这课讲的可真好啊。刚才我们两个还商量呢，说是能不能把这个科普课呀做成一个视频啊，这样就能帮助到其他社区的志愿者推进科普工作。
8: 为了科学啊，为了真理，我义不容辞。
11: 嘿，你看这词儿一套一套的，就是有水平。我替大家伙儿先谢谢您了。
8: 你别客气。
12: 哎呀，林老师，戏精上身呀。
8: 什么意思啊？
12: 夸你思想觉悟高呢。
8: 这不都为了你吗？那何姐，我走了。
11: 哎。
13: 哟，
14: 大爷，
13: 哎，您不好，您不好，
14: 你这是
13: 讲我下课了啊。
11: 啊，您这是焕然一新的啊。
13: 没有，我来。哎
11: 呦，哎，孩子们，来，上课了。
13: 行，那我不要坐下了啊！
11: 来，
13: 我走了啊！
11: 哎，
15: 再见，
11: 拜。
15: 坐
11: 好了
15: 就
11: 坐好了，
15: 请。听
11: 课了，
15: 坐下，
13: 上课。
15: 哎，
13: 同学们好。
15: 好，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上课了。我第一次教大家写字的时候写过这个家字，那么今天为什么还要写这个字呢？是因为家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字写好写漂亮。 好不好？
9: 好。

0: 大家看看这个家字啊，当年我们的老祖宗啊都是生活在山洞里边，后来呢他们学会了盖房子，盖房子首先要有什么呢，要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屋顶，后来呢又在这个房子里边养了很多猪啊牛啊羊啊这些牲畜，它象征着六畜兴旺，五谷丰登，能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家是人们最大的愿望。同时家也给人们带来了亲情，而这种亲情是任何东西也割断不了的。麻烦二位把纸和笔给孩子们，咱们开始写字了。
1: 哎
2: 哎，
0: 好，咱们开始写字了。怎么拿笔？我说过很多次了。嗯，哎，对对对对对。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因为大运和我一起收养旺旺了，他说先由他来照顾旺旺，我随时都可以去看旺旺。问你们爷爷，
2: 可以吗？这事儿
0: 可以，可以。
2: 以后想着听妈妈话啊。
1: 知道了。
0: 您周末有时间吗？到家里吃个饭吧，我给您和盼盼炸春卷，荠菜肉馅的。
2: 嘿。
0: 回家。
3: 878, 879, 882,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883,
4: 哦，果然啊，一听说吃炸酱面得干什么都准时。
5: 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再说了，这炸酱面是咱俩说好的，我上钢琴课的劳动组。
4: 别废话，该洗手吃饭，再不吃就坨了。哎，你在那个文静阿姨家住了有些日子了吧？
5: 啊、
4: 哦，你怎么打算呀？你是打算一直住人家呢，还是在外面找个房子呀？
5: 找来着，但是没合适的。好的太贵，便宜的又不想住，都不如
4: 怎么办呢？
5: 都不如咱家好。
4: 听这意思，是想搬回来住啊？
5: 哦，您想让我搬回来住啊？那既然您都说了，我倒也没意见。
4: 说你个何妙的，说走就走，说来就来，坐下就吃，吃饱就睡。你把我这儿当什么来？当酒店啊？酒店还得付我房钱饭钱。
5: 嗯。我现在好歹也是签约播主了，嗯，以后您就不用给我还话费，行吗？那这样，以后您做饭我洗碗，我不白吃，怎么样？
4: 真够聪明的啊！乍一听都是好话，结果是伙食费、房费，一个字也没提。
5: 好歹也是亲闺女，这定金记账上，等我粉丝破十万了。到时候跟您一块儿结亲，行不行啊？要是这都不行的话，我真怀疑自己是不是充话费送的。

0: 你啊，好了没学会，耍贫嘴一个顶俩。
1: 嗯，
2: 快吃吧。
0: 坐，
2: 真好吃。
0: 少废话。
3: 你说这文静怎么给程程买那么多衣服啊？你看这冬装都好几套了，够咱孩子穿到学前了吧？
4: 这你不懂，这小孩啊，头两年那长得快着呢，啊，几个月就得换新尺码了。
3: 挺了解呀，做了很多功课。
4: 这都是基础知识，行不行啊？哎，那本书那个《新爸爸一百问》，你问我，随便问啊，倒背如流。哟，这还要新的呢？
3: 那是何姐送的。说要提前预定，给咱孩子当干妈。
4: 哟，那不跟文静他们俩就争上了？
3: 俩干妈呗。
4: 啊，对，回头你跟他们说啊，这玩具啊就少往这儿拿点啊。
3: 嗯。
4: 回头这个搬家的时候不方便。
3: 行。啊？你怎么还惦记搬家啊？
4: 不是，你不是之前说咱们这地方就是暂住吗？我还想着呀，咱这首付呢？攒的差不多了，对吧？咱就趁你生孩子之前，咱把新房子买。我跟我们同事都已经说好了，他有一房子啊，三年前刚刚装修完，咱也不用装修了，是吧？也不用放辈儿，而且那地方啊，它离医院还近，价钱也合适，我们都谈好了。我想趁你生孩子之前，咱就搬回去住。
3: 老公，其实我现在觉得这房子挺好的。回头你问问何姐吧，这房子卖不卖？
4: 但是我都跟我们同事说好了，而且你之前……
3: 那是之前，现在我的想法改变了。我以前还说过呢，不要为了宝宝改变世界。我现在觉得呀，朝阳家园变成现在这样，有我贡献的一份力量，让宝宝生长在这儿特别有意义。
4: 那行啊。这房行，回头啊，我问问何姐啊，如果她同意了，那以后这朝阳家园可就是咱家了。
3: 听着没？以后这儿就是你家了。
4: 哎呀呀呀，你轻点戳的，
3: 那么小又戳不坏。
4: 哎哎哎哎，
3: 瞧你一下。

0: 杨姐回来了。
1: 哎，你好。
0: 嗯，
1: 住下。
0: 哎，
2: 这电梯修好了
0: 啊？啊，
2: 够快的呀。
0: 那是，也不看看谁办的事儿。

0: 以后下这命我是金，你都悔多少次了啊？不动了吧？现在不动了，不动，这不许动了啊！不动，该我了是吧？
1: 对。
2: 行。
3: 什么呀？就不行？
2: 你怎么了？
0: 不行，不不不疼，我不走这个。
3: 下一个缓多少次？
0: 我不走这个，
2: 以后买菜不给钱啊？
1: 何姐，
0: 何姐，
1: 哎，出门啊？
0: 啊，我们俩产检去。
1: 哦，
3: 这志愿者招新人呢。
1: 是啊，招新人啦。
0: 把你媳妇赶紧踢出去啊！省得你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哎呦，这提心吊胆还真是一直提心吊胆。但是我可是一直都挺支持咱志愿者工作的，对吧？<笑>
1: 一直？你确定？
0: 那当然了，是在你帮我这个提高觉悟之后一直啊。
1: 行了，别说人小林了，你不是也好几次都要打退堂鼓的吗？

0: 还这事儿呢，什么时候？文静等着呢，你先上车，去吧。行，你赶紧的啊！啊，
1: 再见，再见。哎，再不上车的话，我就要收等待费了。快点，
0: 姐，啊，志愿者招新，你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哎，
1: 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最近呀，确实是有很多年轻人想当志愿者。
0: 招了新人，你也得空上能休息休息啊。
1: 嫌我啦，要以新人换旧人。
0: 嫌你啦！<笑>等孩子落了地儿，有你忙活的呢。到时候啊，你就给我一边歇着去啊！别觉着我们大家伙都离不开你。哎，
1: 姐，搬过来才2个月，怎么感觉像认识你好久了？啊，
0: 是啊，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
1: 这好像都认识2年多了哈。<笑>哎呀，你这马上就要当妈妈了，紧张不紧张啊？何止紧张呢？我记得刚搬来那会儿，差点就得产前焦虑了。我想，我有孩子了，我不能为了我自己活着，我得时刻为他负责。但是跟您在一起工作以后啊，我就想明白了。
0: 这人本来就不应该只为自己活着，要有责任，有牵挂，为自己关心的人去付出，这才是生活的意义。嗯，
1: 谢谢你啊，姐。如果不是因为你啊，可能我早就打退堂鼓了。
0: 说实话。 从来没有担心过，你会退出志愿者。就凭你身上那股子硬气劲儿，当初那么多人骂你，你都没有退缩。哎，怎么会为这一点小事儿你就怕他呀？我不信，
1: 你这么看得起我呀？
0: 不信我呀？啊？那我也不瞒着你了。
1: 这是街道组织的最美志愿者的评选，我把你给推荐上去了。我这怎么好意思啊？
0: 你呀，别谦虚了啊！这是我们大家伙的一致意见，全票通过。<笑>哎，
1: 天哪，还挂在这儿？那您跟我一块评选呗？
0: 切，我跟着瞎掺和什么呀我？你呀，年轻形象好，要是真被选上了，给咱们社区排门面。
1: 你这么说，
0: 我就不高兴了啊！这论干部线还是论颜值的，你这哪头你不占呀？反正你要不去的话，那我也不去。
2: 静姐说的对，
3: 就是，何姐你也一起参选去？
0: 起哄架秧子不就？
1: 姐，你说好多事情都是咱俩一起去面对的，现在好容易有一个机会，咱俩能一起参选了，你就跟我一块去呗。
0: 别肉麻啊，这评选年年都有，以后。
4: 咱们俩相处的日子还多着呢，反正你这么说，我就答应答应了。
5: 行了，赶紧产检去吧，小林等着你呢。答应了啊，拜拜，赶紧走。<笑>
6: 北京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各小区实施封闭管理，
7: 人人尽责，做好防护，共同努力，克服困难。 用最有效的方法、最快的速度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疫情在哪里，党员干部就要站都在哪里。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严峻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初心写在行动上，把使命落在岗位上。
1: 今日物资供应充足，就是有的家庭啊，口罩快用。
8: 药方说明天才能到，我能还订了一些消毒水。嗯，
1: 这样，亮云，你跟小高，你们两个负责发放这批口罩和消毒水，主要是先解决有老人、有孕妇还有孩子的家庭。
9: 好的。
8: 还有，社区工作人员已经满负荷，人手不够用，还要辛苦大家协助社区落实防疫措施，补上薄弱点，千万要守好社区这道防线。
9: 咱们小区除了正门，还有几。

0: 个地方能进出，
1: 还有人从地库进出的，
2: 都得布置上人手，还有机动巡逻，一定不能留死角。
3: 王鹏，
4: 何姐，您忘了，我就住在5号楼803。前年咱们社区举办冬季如何预防哮喘病的讲座，我还是主讲呢。
5: 哦，
3: 哦，我想起来了，你跟你媳妇儿都是大夫，你媳妇儿跟着国家医疗队去支援非洲了，对吧？
4: 她上个礼拜回来了，下飞机就居家隔离了。我一直住在医院加班，明天又要飞武汉。
3: 飞武汉？
4: 啊，我。刚有疫情的时候，我就写了申请。我是医生，而且我就是武汉人，去抗疫一线

0: 这一年多没跟媳妇见面了，她刚回来我又要走了。我过来也是想问问大家，能不能想办法让我跟她见一面，也是有点着急，让大家见笑了。
1: 真的谢谢你们了，你们付出的太多了。
2: 我这就看看怎么帮你打报告，行不行啊？这元宵节让人家家人团圆团圆。
3: 对对对，
0: 不用了何姐。
2: 别，
0: 我真不用了。他肯定也理解，现在回家见面确实对彼此都不负责任，何况我们还是医生。

0: 其实倒是还有个办法。
1: 哎，老婆，元宵节快乐！咱姑娘呢？哦，你不用叫她，让她睡吧。老婆，你快到阳台这儿来。

0: 老婆，对不起啊，我又要走了。哎，你别哭啊，这大过节的哭啥呀？这次真的我很快就回来。没瘦，离得远显的。老婆，你别哭了，我答应你，你等着我回来，以后咱家的家务活我都包了。
1: 哎，彤彤，
2: 爸爸，
1: 哎，彤彤，
2: 爸爸，我想你，
1: 爸爸也想彤彤，
2: 爸爸加油，
1: 爸爸加油，加油，加油。也爱你。
3: 嗯，
0: 今天晚上给大家添麻烦了，真是对不起啊。
3: 哎呀，麻烦什么呀？什么情况啊？
4: 他是个医生，我老婆小孩子就看不下去。
3: 我们等着你胜利归来，到时候我们大家伙接你回家。
5: 家里有我们呢，放心吧。
0: 谢谢大家啊，谢谢。

0: 嘿，何姐。
1: 哎，李书记。
0: 我们到小区看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1: 啊，好。那大家都辛苦一天了，各自回家休息吧。
0: 哎，好啊，走吧，走吧。
2: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啊！
1: 哟，我都忘了这茬了。元宵节快乐。
3: 元宵节快乐！
1: 元宵节快乐
4: 啊！元宵节快乐
1: 呀！哎呀，想喊什么？大晚上的，别喊了。
5: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

0: 正常吗？
1: 正常。
2: 这个是许大妈他们要的药，你跟许大妈说一声，她要的降糖药刚到货了，我就多买了几瓶。
3: 大家保持距离啊，间隔一米，间隔一米，保持距离，大家都有啊。
4: 今天的消毒液能不能多给我一瓶啊？我们家人多，现在消毒液不够，每家每天只能领一瓶。
1: 你这口罩怎么就一箱啊？咱小区几千人的够分吗？
0: 今天就这么多了，不过街道想了很多办法，每天都有新物资送到。明天让我再去领，您放心吧。
1: 慢点看啊。
5: 行了，我还有那个医务站的同志们送过去啊。
6: 好嘞。
5: 他们忙了一整天了，肯定没来得及吃饭。
6: 行，我送。
5: 你送什么送？你踏实在家给我待着啊。你们家林静在前线站岗，你在后方做饭啊，这才叫夫唱妇随。
1: 重点保护对象靠两边，走了姐，
6: 你俩慢点啊。
1: 好，
5: 喂，
6: 我来给你奶奶送药，你跟你奶奶说那个降糖药刚到货了，我们就给她多买了几瓶。我先走了。
5: 哎，等会儿，我跟你们娘俩一人只能说话，我正愁着怎么给你们呢。
6: 不用了，奶奶。
5: 那怎么行？这么冷的天，你们在外面替我们守着，我们在屋里什么都不做，不像话，啊？
6: 那谢谢您了。
5: 我会继续支的，保证你们志愿者一人一双。
4: 不是，大
7: 家，您不跳舞了？
5: 跳啊！我边支边跳。
1: 那我替他们都谢谢您了。
8: 奶奶，这个是街道上给您发的防疫物资包，这个呢是于海洋送您的元宵，还收呢，让您别担心闺女，给您挂这儿了啊。
0: 得嘞。
8: 饿了，呵呵的。哎。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50。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

0: 在中外联合审定的过程中，国产新型涡扇支线客机将迎来飞机试验中难度很大的全机静力载荷试验。这次试验的成败影响着国产支线客机的未来。
1: 黑洞块最后一次检查完毕，请指示。
2: 数据连接完毕，随时待命。
1: 液压系统检查完毕，请指示。
3: 用电片检查完毕，请指示。
4: 全

0: 我国飞机制造业虽然已经迈入了智能化，也大量采用了前沿科技，广泛使用新材料，但是有些环节依然需要我们钣金工手工打造。所以我就说你们赶上好时候了，你们一进厂就赶上了咱们制造新支线飞机的这么一个项目，钣金车间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这个就是你们将来的工作台啊。啊，来来来来来来啊，都上台子，都熟悉熟悉，哎，来都看看啊。
1: 现在都机械化了，为啥还要人工用榔头，又是敲又是打的？
2: 开过跑车吗？知道什么叫法拉利吗？知道什么叫恩佐法拉利吗？人家那顶级跑车都是你们这一锤子一锤子凿出来的，论精细还得是人工。
0: 来，都停停。告诉你们啊，咱们造飞机之所以……哎呀，
1: 张老师，哎呀，张老师，没事吧？
3: 对不起。
1: 哎呀。
3: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2: 你这是开门就见财呀，你！我跟你说啊，你先伤了人，这叫工伤；伤了机器，那就是事故。你要耽误了飞机的进度，你负得起这责任吗？你！
3: 对不起，哎呀，你原谅我吧。
2: 都请过，
0: 停工没听着啊？
2: 我跟你说，
0: 说你呢，停工，哎。

0: 出来你看看，行吗？
1: 没素质，没纪律。
0: 我知道我们是新人，业务肯定不熟练，所以才需要您多多指正嘛。但我想能到这儿来的都是精兵强将，只要师傅肯教，我们肯学，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对吧？
2: 对呀、啊，
3: 大家好，
4: 师傅，师兄，啊，
3: 怎么，让新人上手了？
1: 没有，没有，
3: 这刚来啊，得先从识图、认图、卷编，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学起。哎，我教你的你忘了？
1: 我没忘。
3: 我看看，
4: 给您师傅，哟。
3: 学校练过啊？
5: 哦，这个不是我做的，是他。
0: 哦，赵师傅好，我叫刘梦渊，报六版金岗，以后还要请您多多批评指正。
3: 好，我姓赵，叫赵旭东。这位是你们的组长。
6: 大家好，待会儿呢，赵师傅和我会给大家安排实习期的工作任务。我们到工作台前先熟悉观察工装，没有指令不准上手，都听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8: 回工位，咱们继续干啊！
3: 来，你来一下。怎么回事？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人力部不要把刘梦渊安排在钣金吗？
6: 师傅，我说了，人力部门反馈说他就是钣金专业毕业的，咬死要进咱们车间，还说他上学期间成绩不错呢，所以就……那怎么办呢，师傅？
3: 我来办。
9: 大家听着，一切按照流程来，有不懂的地方问你们组长或者问我都行。
10: 这么多？
3: 哎，这些都是基础操作，掌握了这些，你才能知道怎么编好工艺流程。
5: 我努力。嗯，
6: 刘梦渊。
0: 哎，轮到我了。
6: 交给你的任务特别关键。你的任务。
5: 不是，我们他们我
3: 打扫卫生和那个整理工装的活儿先交给你，这样你可以多了解一下每个环节的操作，全方位的掌握一下技术要领。
5: 师傅，我不是。他们四个跟我是一样，都是钣金组的，那为什么就我一个人干这个？那他们四个也轮吗？
3: 培训的重点不一样。
0: 你这么剪可不行啊！啊，来来，我帮你。
5: 没事，没事，这不
0: 来吧？你这不对，你这压在这儿，这都拿反了啊！
5: 反了，
0: 压住。嗯。好了，你把这个边缘再打磨一下。
5: 天哪，你可真行！你怎么什么都会啊？
0: 我就学这个的呀，
5: 真厉害。
6: 你自己的工作干完了，
0: 扫两遍，你看没问题了。
6: 现在有问题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5: 哎，我来。
6: 工作条例，每个岗位，责任到人。你们谁再敢越俎代庖，立刻给我走人！

0: 吃饭。嗯。哎。哎呦。给你续了点水，加了点枸杞。
1: 谢谢丫头。嗯，师傅，您这回有空吗？怎么？
0: 咱爷俩聊聊。可以啊。来，坐吧。啊。哎，想说什么？嗯，我是不是哪做错了，惹您生气了？嗯，这话从何说起？
1: 师傅，我是真心想要跟你学钣金手艺，你能不能教我点实在的呀？
0: 你刚当学徒，就挑三拣四的？
1: 我没有挑三拣四的，我就觉得你看他们都干得热火朝天的，就我一个人在旁边打杂，眼见这飞机项目如火如荼，我帮不上忙，我就有点着急。
0: 心里装着飞机，
1: 谁不想给咱飞机上天做把助推器啊？嗯，我知道我现在就是一个小学徒，但是小学徒也有大大的力量。
0: 刚扫半天，你不耐烦了？丫头，打杂有打杂的学问。嗯，

0: 师傅。
1: 哎，
0: 您可以来检查了。
1: 啊，好。干完了哈。
0: 嗯。
1: 那个，咱们车间用的哪几种成型工艺？
0: 啊？嗯，铆接、锗、拼接、
1: 板材用了哪些？今天咱们工段的零件总的成品率是多少？
0: 谢谢师傅指点，我以后会注意的。嗯，
1: 好。工装整理完了没有？
0: 哦，整理完都归位了，您可以随便检查。
1: 嗯，好，检查一下啊。哎，你看。
0: 我之后注意。
1: 这是多少号台？
0: 1017。
1: 1011在哪儿？
0: 这个吧。仔细检查一下。
2: 第一天上班怎么样，感觉好吧？
0: 掉的累。
2: 我怎么那么晚回来加班啊？
0: 哎呀，还是妈妈以前教育的好。

0: 准的呀，领导非得让我留下来教其他的同事。
1: 你看看，妈妈有远见吧？小时候叫你学舞蹈，你还不肯。我跟你说，有芭蕾的底子就是不一样，站出来的气质也不一样，仪态也不一样，跟一般人不一样啊。
0: 尊敬的乘客，感谢您乘坐本次航班，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坐下。
1: 好好好好，坐下。
0: 系好安全带，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感谢您的配合，
1: 你要好好的谢谢你阿姨哦，是她帮你把材料递进天南航空的，你也得谢谢我啊。
0: 谢谢妈妈。
1: 你呀、啊，当初不听我的，非要去上技校，女孩子学那个乒乒乓乓，多不斯文啊！
0: 说了这么多，想必口很渴吧？让我为你倒杯水。好，倒杯水。
1: 爸爸，女孩子最宝贵的就这几年。你条件再好也抵不过时间的流失啊，告诉你，航空小姐本身没什么，和妈妈做营业员的一样，我在地下服务，你在天上服务。
0: 呵，
1: 哦，但是啊，天南航空的平台不一样，接触的人也不一样啊。我跟你说啊，趁着机会找一个帅哥。
0: 这位乘客，您所不知，我们作为空姐，首要任务是保证旅客在飞行过程中的安全，其次才是当服务。
1: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老刘，你看你女儿，我说一句，她真是没完没了。
0: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飞机马上就要下降了，请您系好安全带，关闭一切可以发生的设备，放过我爸爸。
2: 你别老想着吃，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让师傅给你派点正经的活，你不能骑着扫帚上天吧。
3: 那我不敢接那活。
0: 罗正景，哎，
4: 可以呀，这上班没几天就能找到这儿来打卡呀。
0: 你不也来了吗？
2: 罗工，
5: 小姐，
0: 我们认识，来来来，坐坐坐。
5: 小雪是我招进来的。
0: 那你还挺有眼光吧。
5: 哎，你们实习分到一起了？
0: 嗯，
5: 谁带你们？
2: 赵旭东，赵师傅。
5: 赵师傅？
2: 嗯。
5: 算你们赶上了，赵师傅，老法师、大国工匠，那手艺入行至今零差错，就是这脾气有点怪。
0: 是有一点吗？
5: 你领教过了。你呀、啊，别老闷头干活，你得与师傅多交流交流。师傅了解了，才能教你真本事。对付他，得有招。
6: 师傅再见。
0: 师傅，
7: 嗯，
0: 有事给您汇报。
7: 啊，
0: 咱们车间用到的板材是2024和7075，然后咱们车间用到的成型工艺是弯边收和放，对吧？还有今天的良品率我已经统计过了，为96.2%，超过上个月的同期标准，请你指示。
7: 最差的是几号？
0: 1011。
7: 什么原因？去查一下。
0: 是。
7: 哎，
8: 师傅好，给您兑热水去了。
9: 师傅，
7: 哎，
9: 这都一礼拜了吧？您还在考验他？
7: 眼睛跑神儿，那这儿还真跑神儿啊？
8: 没有
7: 啊，
8: 哪儿能啊？
7: 我告诉你，小车，把心思多用在榔头上，长点出息。
8: 得，师傅教导的是，师傅，您喝水。
7: 好。
10: 孟云，哇，这怎么这么硬啊？啊，你还笑？我看我这个，哇！
11: 下班了
0: 啊！
11: 下
0: 班了。哇！啊，我来。
10: 哎，不好意思，我让人看到了。
0: 哎呀，给我吧。你就是来体验体验的，放松啊。
10: 那我陪你。我是来不了这里的。

0: 死了。岗位责任制。
1: 我这个不太会，我让孟渊教教我。
2: 现在是下班时间了，没有那么多规矩了吧？
0: 下班时间，下班时间就更不允许了。工作条例，实习生下班后无权动用工装。
2: 你就是针对我。
3: 哎，师兄，师兄，师傅让我来找你。
0: 什么事儿？
3: 说让我单独跟你说大事儿。
0: 什么大事儿？
3: 走走，跟我过来，跟我过来。来，请我吃饭。
4: 很好吃。哎，
2: 我没有什么胃口。嗨，
3: 你别看老虎波整天耷拉着脸，其实他人真不坏，他就是太讲究原则了。
4: 你再说到师傅，师傅人就更好了，
3: 就是脾气有点犟。
2: 但问题是，我报的是钣金岗，他给我分到清洁岗。我是来学本事的，他就是不教我。我想来想去，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儿了。
3: 孟渊，我告诉你，你哪儿都没错。从我进公司到现在啊，见过不下十来个来咱这里的实习生，因为辛苦。中途走人，
4: 他就是怕你半途而废，吃不了苦。你与其说你终究得走，那还不如逼你主动走呢。
5: 他凭什么认为我会半途而废啊？不是，别人能坚持下来的，我为什么不能啊？他这是不是瞧不起人吗？这是。
4: 你跟我这样没事，你跟他真别，你越跟他这样越麻烦。你这样，他比你还来劲呢。
3: 但是啊，他也不是没有软肋。
2: 得了吧，你别骗人了，师傅他就算有软肋，他也不可能让咱们知道。
3: 去，我加点汤，我就告诉你办法。
2: 软肋。
6: 先喝我这碗。
7: 哎呀，我这老药啊，这个没上油的抽成丝的，一下雨啊就特别难受。你这么一弄，我舒服多了。你怎么会这个挨救啊？你妈太不气了。
2: 你要觉得舒服，以后我每周都来，保证您阴天下雨腰都不会疼。
7: 回来啦？
3: 来来来，
2: 师傅。
3: 小刘来了。
2: 哎，
7: 你什么时候收了这么个漂亮能干的女徒弟呀？还瞒着我不告诉我？
8: 他们这批学工刚分到车间。
2: 我现在是师傅徒弟里最不争气的那个，师傅好像还不太想认我呢。
7: 哎，还在那干嘛？快去做饭啊，把冰箱里的桂鱼啊鸡都拿出来。快去呀。
8: 留饭哈。
2: 那我去再熏一会儿，我就走了。
7: 不行，小刘在这儿吃饭，快做饭可好吃了。
2: 师傅这么多奖状，
7: 别客气啊！
2: 谢谢谢。
7: 你也吃。
2: 臭豆腐师傅做的真好。
7: 小刘啊，你是来车间实习的吧？以后正式的岗在哪儿呢？
2: 啊，我报的就是钣金岗。师傅，我给您盛点汤。
7: 谢谢。哎呦，你这手，
2: 哎呦，干我们这行，这不是挺正常吗？我有一次连指甲盖都没了，没事儿。师傅喝汤。师傅，我知道您对我这个选择吧，心里有点犯嘀咕。但是我是真心实意想跟您学手艺，我只有跟您学到了手艺，我才能够帮咱的飞机上天做一点点贡献，不是吗？我以汤代酒，敬二老，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7: 孩子，车间可不比学校，
9: 任务说来就来，苦着呢。
8: 全公司啊，你任意选择一个地方，我都可以帮助你去申请。
9: 师傅，您的话我肯定听。

0: 我妈确实不知道这事儿。
1: 地下工作者，这可不行啊！
0: 哎，我都成年了，师傅，我妈是我妈，我是我。
2: 旭东，我看小刘人挺好的，又有成名，又有主见，现在这样的年轻人有这份心，多难得啊！
0: 对呀，也是。
1: 你有些情况你不了解，别。
2: 今天我就替小刘做主，就尊重他的意见。
1: 你听我说啊，我还是这么认为。实习期结束，你可以任意选择，我是非常的不支持他留在半径。
2: 我当初不是也瞒着我的父母跟你领的结婚证吗？我的话你都不听啊！
1: 我说，
3: 师傅，师傅，您腰为什么不能那么突然起来的呀？真事闹的，对不起，师傅，师母，对不起，那个真事闹的，那个，我先走了，那个师傅，我下周来看你啊。
0: 今天要做完。
4: 哎，方圆，怎么样？我没做错吧？你不会搞砸了吧？
0: 是西西。
4: 师傅来了。师傅好。
0: 做好了，我们需要收的那个。师傅。
1: 抓紧做一下吧。

0: 子乔，你说就那么一小姑娘，师傅干嘛老跟她较劲啊？
1: 又怜香惜玉呢？
0: 没有。那你说，哎，那你说师傅怎么又转念了？奇怪呀！
1: 我听师傅说，都是师娘的意思，也不知道是谁漏的风声。
2: 我师娘好使，哎，你别那么看着我啊，指定不是我，误打自招了吧？哼，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别跟着瞎掺和，师傅是铁了心了，不收你徒弟。
3: 干嘛？
4: 这个月的工资？
2: 不对吧？
4: 那我这不刚开始没工资，肯定不高。不是，你已经上岗3个月了，怎么还没飞航线呀？领导不喜欢你啊？那我跟你阿姨打个电话。
2: 妈，不用，我们得先进行上岗培训，这属于实习期。
4: 实习期？对啊，得先培训好了才能上天呢，不然的话这上了天出状况也解决不了呀。妈，你。
5: 别有事没事就给阿姨打电话，等我转正了，咱们再请她吃饭好吗？
4: 好，那这个你拿着。妈，伙食费。
5: 哎呀，在家吃饭有什么伙食费啊？女孩子身上要有钱，有了钱才硬气。来吃。哎，
6: 服务员，实习成绩公布了，你们帮我看看上报没有？我不太敢看。
5: 自信点，有我出马，肯定能过的。好，看齐。
4: 哦，真的过。

0: 怎么了？哎，你呢？
1: 这丫头，
0: 赵师傅，为什么没有我？
1: 刘梦渊，但是人力部武科长，你们谈。
2: 哎，好。张师傅，你忙着啊。
1: 哎，
2: 小刘是吧？来坐。
1: 大家干活吧。
3: 师傅，那孟渊，师傅，
2: 你的情况呢，我都了解，热心助人，工作热情很高，你的拳拳之心，组织上是清楚的，所以呢，考虑把你调到档案科。当然了，选择是双向的，我们来啊，也要征求你本人的意见，同意呢，就
0: 我不同意，我就在这，我哪也不去。
2: 你要是实在不愿意，那我们公司也不能留你了，要么再考虑考虑。
0: 我就问您一个问题，这是赵师傅的意见对吧？行，您别说了，我知道了。
2: 小刘，小刘，
0: 您为什么这么做？
1: 为什么这么做？为了你的手艺啊。
0: 我的手艺是，我是个新人，我手艺上肯定有很大上升空间，但每天统计的时候，所有人的作业我都看过了，我比他们都强，我绝对有能力在这个车间立足。
1: 口气大得很呐、啊！你有什么能力？
0: 我有什么能力？那我就让您见识一下，要不咱俩比一比？如果我输了，我也不努我，我直接走人。但如果我赢了，您必须把我留在钣金车间，教我真本事。
1: 比什么？怎么比？
0: 敢跟您叫板的，不亮点绝活哪成？大伙听着，今天让大伙见识一下我的家传手艺。

0: 好。
1: 师傅，我替您瞅瞅。
2: 哎呦，蒙啊，真不错哎！你这没个三年五年的功夫，真做不出来。不瞒你说，我现在都做不出来。师傅，您看，多圆呀！真圆啊！
3: 大家看见没？
4: 这就是连最基本的镶嵌都没做好。
2: 我刚才可能使大劲儿了，我。
5: 会呀，这。哎。
6: 这可不能算数，再给一次机会好不好？
7: 好。
6: 好，找一块不平整的板子。
8: 好好，师傅。师傅，您看这块行吗？
6: 好。你要把它敲平了，

0: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呀，师傅？这榔头，我的。条例上不都说了吗？用了谁的工庄就代表谁的责任。您刚才用的是我的榔头敲的这块板，所以这板无论敲成什么样都是我的，所以我没数。
1: 刘梦云。
0: 你这是强词夺理啊！
2: 师傅在上，授徒弟一拜。师傅，师傅，师傅，来这三个月了，
0: 我可算看到您的真本事了。不把您这手学到了，我肯定不会走的。
2: 您就是不放我假，不给我发工资，我也不离开这儿。
0: 我是为你好。
3: 您口口声声说为我好，那您为什么不能视我为徒啊？
4: 走，师傅。
3: 师傅，我告诉你为什么。是这样，当年呢，师娘也是咱们钣金车间的人，但是两个人的性格呢都比较要强，所以各大一组人拼成绩，师娘呢又想赢师傅。 所以就没把自己怀孕的事告诉师傅，结果积劳成疾，引发了大出血，也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
4: 你这性格又这么争强好胜，跟当年师娘似的，我估计师傅就是想磨一磨你的性子。哎，梅月。

0: 师傅，您还记得刘凌云吗？
1: 当然记得，不但记得，我们还是好战友。他是我学习的榜样。
0: 他是我爸爸。小时候，我爸一有空，就带我到飞机场附近。指着天上一架一架划过的飞机教我认，这架是波音，这架是图154。可是看了看去，

0: 全都是外国人造的飞机。
1: 没见到你人，看到了你的材料，就知道你是老刘的孩子。
0: 您知道我，那
1: 我，丫头，我们这一行苦得很呢。
0: 我不怕吃苦。
1: 辛苦的苦没什么，这儿的苦你爸爸铁一样的汉子也没有熬到头啊，没有等到那一天呢。
0: 可那一天早晚都会到的，不是吗？
2: 连妈妈都可以欺骗了，你阿姨都告诉我了，说你不上班也不说一声。

0: 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1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15: 抓获陈某威头目和骨干成员。
1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1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8: 对了，
19: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1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20: 我现在要用钱打他取出来。
21: 50万吧。
20: 嗯。
21: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20: 我投资。
1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22: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23: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县。
24: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的尸体重量不一样嘛。
25: 那你说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26: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27: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2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0: 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 上什么课呀？
3: 想你的每一刻。
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5: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6: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7: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8: 当时太左一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5: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9: 我一个人活过。
5: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9: 是苦的比我真没得呀。
10: 这个粉类什么时候到啊？
11: 下辈子哦。
5: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2: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5: 别点，别扫，别好奇。
13: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4: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3: 不知道。
15: 他是御医保局的，
16: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7: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8: 好好好，
17: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8: 好好好好好。小林，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5: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0: 没法，太好了，真的。
5: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5: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25: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欣。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盼。好，节目开始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3号12点到4号8点全是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4号8点到5号8点全是多云，东北风转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
0: 今天9月3号，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勿忘国耻，民族自强。
1: 好。我们来看，
0: 来，我们来接
1: 导播
0: 的
1: 电话接进来。好，我们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1: 高女士是吗？
2: 啊，对。
1: 啊，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啊，好，谢谢。我这边是咱古塔区南门外里，然后我是207号楼的住户。我们这边就涉及到那个供暖的管道改。

0: 造，就是挨着周边这几栋楼都进行改造，然后到我们这栋楼也是应该正常进行改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这个阻力，就是我们那个因为楼下有一个那个停车场，然后现在施工队就是不能进入停车场给我们进行这个改造，停车场就是好像说要求一些经济补偿才能让他们允许他们进来，然后就这个事儿他们没达成一致，然后现在改造这个事儿就给我们搁置了，其他的楼都已经改造完事儿了，包括我们院里边另一栋楼也都完事儿了，我们这楼现在就是没有人管了现在。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就想就是反映一下，请咱们这个热线帮我们沟通协调一下，看能不能这个本来政府给我们改造这是好事儿，然后让我们这事儿让我们老百姓受益，能不能帮着就是沟通一下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女士，我想问一下啊，刚才你提到了你是居住在南门外里207号楼，对吧？
0: 对对。
1: 这个地方楼号这么大呀？离那个
0: 这个院里就两栋楼，一个叫206，一个叫207。
1: 就是在那个那家烧烤店东面那个院里是吧？
0: 不是，再往东。
1: 再往东。
0: 我们是在对，就是有一个就是黑马大厦。正对着那胡同里有个碧波园，您知道吗？
1: 我知道，
0: 碧波园西边的这个院儿，
1: 碧波园
0: 西边的院儿，
1: 我知道了。
0: 我们这个院里边一共就这两栋楼。然后我们的北边叫阳光园，也是这次改造都已经改造完事儿了。然后我们这院里边这两栋楼，我们南边叫206号楼。
1: 这里边的症结就在于刚才您提到了下边有一个停车场，对吧？
0: 对。
1: 这个停车场什么由来呀？您要说一说。因为小区内部，当然您那是开放式的小区，对吧？
0: 我们对，就算是开放式吧。这个两栋楼是一个院，但是这个院门是开着的。
1: 是。
0: 对。
1: 就是。一直以来没有这个
0: 没有专门的物业去管家，对，
1: 由政府的安排这个托管的物业来进驻，对吧？
0: 那应该这具体的不太清楚。
1: 我想问问，这倒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这个停车场啊，它存在多久了？什么样一个状况啊？
0: 他们的停车场是是这样，我们这栋楼正常，咱们就是锦州，我了解到门，咱这个楼门进那个入户的门。楼门单元门都是朝北应该吧，我们这栋楼的
1: 不进
0: 门是朝南，
1: 对，有冲南有冲北的，那哪个方向都有，
0: 冲南，对，冲南，然后我们北边就是不没有人从北边，没有门呢，不从北边走，然后刚好我们北边那个楼他们也不从南边走，然后这就形成两个楼中间夹的这个过道，这个位置没有人走，然后他们就是因为这可能是历史遗留问题了，很多很多年，我们搬这儿之前就已经有这停车场，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这两个院中间这个位置，两个栋楼中间位置，就是他们的停车场。
1: 谁呢？
0: 这个就是我们社区
1: 啊，
0: 都街道啥的应该都知道。
1: 好，
0: 这个、
1: 那这样，您拿着电话啊，女士啊，拿着电话，您说不清的、不了解的，我们试着来给他弄清。
2: 接下来呢，我们来连下一下啊，我们来连通一下古塔区南门社区刘书记的电话。喂，你好，刘书记。
3: 哎，你好。
1: 想问一下刘书记啊，前面的内容我们对话交流的过程您大致也都听到了。
3: 是的。
1: 我们尤为关注的就是这个停车场的由来，什么样一种情况啊？
3: 是这个情况的。这个停车场呢，这就是也是历史遗留问题了，也是很多年以前的了。就是这个车主，停车场的车主呢，是最开始可能是从原始开发商的手里边买的那个车库。然后这个位置呢，然后也在就是作为停车场使用。但是就是说现在居民，我想跟大家居民说的一下是这个比较关注的这个功能改造这个问题，大家也是急切想需要解答这个问题。这个呢工作呢，我们社区一直在持续的在帮助跟进这个功能改造，而且也有一定的进展，大家请不要着急，这个事情很快会得到解决，大家也不要说纠结说这个
1: 那么就是
0: 我想
1: 说
0: 一下，就是
1: 高女士啊，
0: 我可以跟咱那个社区说一下啊。
1: 刚才呀，刚才这个。

0: 社区啊，刘书记讲了，事实上呢，这是安抚人心的一句话，要听清啊，就是通过社区持续的跟进，这个供暖管网的改造，已经距大家的这个盼望啊，越来越近了。您就不用再顾及到这个停车场啊，有关这个停车场啊，人家经营者或者所有者，有相关的这个针对这件事情，比如说你们意见没有达成，人家不让这个施工人员进驻，这件事啊，拨云见日，已经不成为问题了。社区帮助大家解决了，是这样吗，书记？
1: 啊，是的，是的，而且这个问题很快会得到解决，大家不要着急，请耐心等待，时间不会太长。这个问题咱们社区这边一直在帮助跟进。
2: 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很多住户，也是大家也是在研究这个事儿，就是说停车场具体啥问题，与我们就是说我们不关心这个问题，我们就是要求的就是说给我们进行改造就可以。至于你们跟就是说停车场和施工方他们之间是怎么去沟通交流，怎么回事儿，这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去就是说就是朝这个问题啊。但是完，我也希望啥呢？因为我们这边住户，大家私下里也是一直在联系。我们在这个社区群里边有网格群，网格群里边我们希望咱们社区也好，街道也好，就是说给咱们老百姓解决问题，给我们及时一些回馈。我们在群里边有很多问题，根本没有人来答复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心里老百姓心里谁也没有谱，不知道是啥问题，都是自己在这着急，然后自己去找各种上访的这个渠道。我们就是说希望，你看通过咱这个平台，把我们和社区直接联系到一起，社区书记也在这儿给我们进行解答。但能不能就是说，我们在没有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咱社区也能积极的跟咱，因为社区也是为咱们老百姓办事儿的，是不是？也是积极的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给我们就是说，透露一下这个消息，让我们也安个心，吃个定心丸儿
0: 说的挺好，但
2: 好
0: 是
2: 的，
0: 呢，
2: 好的，放心。
0: 但是呢，我替社区啊，这个替咱们社区刘书记，说两句啊。就是我们
2: 你
0: 节
2: 说。
0: 目当中呢，素来这个向大家传播这样的理念，就是基层工作非常难。今天呢，这个书记在这儿啊，当着直播一二三四五这个平台，当着大家的面儿，拍着胸脯说这样的话，那得之不易。你应该这么去想，沟通啊，昨天我们有诉求还说这个事情，沟通其实就是一个谈判的过程。你同意了，他还可以不同意，还可能不同意。不同意怎么办？这球就得滚来滚去的，不断的揉搓呀，太难了。处理诉求
2: 是这
0: 多
2: 么
0: 了
2: 理
0: 之
2: 解，
0: 后呢，就会有感而发了。因此，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频繁的讲基层工作，在城里是社区，在农村就是这个村两委，非常不容易。因此，我们还在这儿啊，还得理解群众遇到的这个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迫切的心情，完全能够理解。这诉求人今天讲的话呢，我想夸夸你啊，这番话说的很有高度，然后像一个领导者所讲，心情能够理解。然后呢，反过来呀，也请这个群众，无论是南门外里的这个当事的群众，就是当地的居民，还是我们居住在分散居住在其他各个辖区内，社区啊，这个居委会辖区内的居民们，总之，在这个城市生活，遇到一些事情，有的呀，凭大家的力量，确实不太好解决。您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去沟通，这个什么事情都到社区去反映，好，没有问题。那么我们跟社区可以对接，有的事情呢，容易一些的，可以很快就帮助大家。把这个事情解决掉，我们最快不到2个小时，把这诉求就给解决了。但是有的事情会非常难，非常难的。我们难在这个基层工作不好做，因此呢，请大家呢给予谅解。但是对于有些什么，大家有这个有足够的见解，可以在就近方便的这个途径，包括刚才这个书记人所讲的，那个业主群呐。这是最便捷的沟通渠道啊，可以提出来，大家有想法可以提，有见解还可以提。比如说，你这个大问号，你知道答案的话，好吧，提出来，供这个群内的社区工作人员，无论他是网格员还是社区书记，如果都在这个群里的话，哎，这叫集思广益，容易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总之，好多事情的解决有赖于双方共同的努力。过去有。

0: 一句话叫群策群力，大家来共同发力，这事情就好办了。高女士，您认同我这么说吧？
1: 认同认同，
0: 啊，那么刘书记，社
1: 哎，
0: 区刘书
1: 听，
0: 记啊，咱们社
1: 听，
0: 区，替社区说了一些话，因为这一番话都是基于现实讲的，基层工作不好做，不容易，但是呢，广开渠道，充分利用好每一个业主群，因为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居住小区，把这个群呢利用好，把我们知道的、了解到的情况，适时的传递给这个群众，让他们不再盲从，不再呢窃窃私语，不再
1: 对，
0: 道听途说，行吗？
1: 好的好的，
0: 好。
1: 我们再会吸听取咱们那居民的诉求，
0: 嗯。
1: 然后也把咱们那个这诉求，我们那个基于居民这个想法，我们给一个大家一个回馈。
0: 好，嗯，涉及
1: 嗯，
0: 到
1: 好，
0: 南门社区，尤
1: 谢谢。
0: 其涉及到南门外社区的这个相关的，今天这个算一个诉求也好，算一个咨询也好，这是第一次遇见，这个辖区内我们是第一次触及到啊，希望这当地啊民众这个生活越过越好啊，好，两位再会，
1: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主
0: 谢谢
2: 应该
0: 主持
2: 说
0: 人。
2: 这个高女士这个诉求啊，焦急的心情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0: 当
2: 毕
0: 然
2: 竟
0: 了，
2: 天
0: 我们
2: 气一
0: 要
2: 天
0: 理
2: 比一
0: 解
2: 天
0: 居民
2: 凉
0: 的心
2: 了
0: 情。
2: 啊。
0: 是，
2: 这个物业应该及时跟业
0: 一
2: 主
0: 共还
2: 进一
0: 有
2: 步。
0: 2个月不到的时间，距离
2: 对。
0: 今冬供暖期10月1号，那么时间不等人呢，所
2: 所
0: 以这
2: 以，
0: 个群众的急切我们理解。当然，今天社区非常好啊，一个好的开端。南门社区刘书记给大家一个安抚定心丸给了大家，就这件事情别再纠结于某一个细节，什么车库也好，停车场也好，一概都不要管了。这个事情社区帮大家去做，已经做的，马上就见阳光了，没有问题。
2: 让我们也共同期待，哎，这个供暖工程能够有一个明确的复工时间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你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0: 顾女士是吗？
1: 啊，是。
0: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宝昌老师好。
2: 嗯，
1: 工作人员你们好。
0: 嗯嗯。
1: 我反映的，我诉求的就是，我们两家走的一条道，完了这边他给堵死了，养鸡养狗的，我过不去前屋，前屋有衣服有东西，完了房子漏了，都我怕这衣裳都得烂了，我就过不去，我的要求就是说我从这条道能过去，这两家的一条道他堵死了，你说我过不去，我就这要求。
2: 堵死了干什么呀？收过路费呀、啊？要买路钱、啊、
1: 不是两家这条道，他养鸡养狗，我就过不去了。
2: 对呀、啊，两家共有的通道，那一家给堵上，为啥要这样呢？
1: 啊？
2: 为啥要这样做呢？
1: 欺负人呗！我那都老是我妈死了，这我妈的大房子，完前边那个没有造那个小房给我了，我从农村，我不下放户吗？下放青年嘛，
2: 住在什么地方啊？
1: 房子住是我妈那。
2: 您住在什么地方啊？老母亲留下来的这房子在什么地方啊？
1: 就在这个小房那后边啊，离道边近吗？
2: 哪个小房啊？那个
1: 小房啊，我在这住多少年了？
2: 等一等，咱们之间没有那个定位系统可以让咱俩分享。你说的那小房到底在哪里呀、啊？
1: 这房子在哪里呀、啊？
2: 对呀、啊。
1: 六朝南门，
2: 敬业西里啊。
1: 对，就在道边上，重庆路上。
2: 昨天我们接到一个，
1: 昨天他打电话，他
2: 接到一个诉求啊。
1: 嗯。打电话不32号楼门牌号吗？我那两家挨着。
2: 哦，昨天那个诉求人是您的邻居是吧？
1: 对，就是他给我都堵上了，我也过不去呀。
2: 哦，
1: 啊！你看我没别的要求，你让我过去，我给这房子蒙蒙啊，大房小房都漏的都哗哗都漏塌了，有地上。
2: 这个修理维修也不让你过呀？
1: 对，我前屋也有东西呀、啊，我也得求啊。你像我弟弟，
2: 就是你要修房子，对方不让你过呀？
1: 哎，我不修，不是说修房子就蒙蒙就得。萌萌把那屋里东西我该拿得拿出来呀、
2: 啊、
1: 他不塌了你说
2: 对呀、
1: 啊、拿不出来了，
2: 这他也不让你过呀？
1: 对，不让过，这四七苏家面就那说就不让你走，就不让你走，你用啥咱这啥原因也没有，就欺负人呗。像我这老子，我妈死了，这我妈的房子，
2: 不，这个不说了，就谁的房子不说，那房产呢？是我老人的房子，现在我在这儿使用着呢。那你关键是你不能不让我过呀，不能不让我走路啊。
1: 是啊，你说
2: 你两家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这过去有什么这个过节啊？有矛盾呢。
1: 老太太十分的老实，人家是咋地就咋地，这是我也不干涉他，和他也不也没打过架没啥的，他就在那儿不让我过呀。
2: 这说不通，那又如果这样做，那对方
1: 啥原因都没有啊，还找出啥原因了？你说，我也没惹着他，我的妈，咱都讲话恨不得自杀，喝啥都得先给可人家来，等咱可不可敢惹人家。
2: 那这样做有点不合情理了，甚至有一些刁蛮了，不是吗？
1: 是。
2: 昨天对方没说这个事情，没说对邻居造成的这些影响妨碍的。只说自己什么自来水，说你们那地方这几户人家自来水的事儿
1: 他这事儿他没理，他咋说？
2: 嗯，说你们断水了什么的。
1: 啊，我没别要求，我就你就让我过去就行啊，让我过去，我这讲话我这前屋不得死了是什么？我的妈都成了坟丘屋子了。没说我弟弟那一下还在前边呢，其实是。就是这清明那天给他下葬了，搁坟里头，
2: 这个事情
1: 等不上，
2: 我印象中啊，
1: 走不出来呀，在那屋呢。
2: 过去曾经您投诉过，反映过这个情况。
1: 啊，对，村里
2: 我们修理过，对吧？甚至我们给您请来了这个您当地社区的工作人员，这个社区书记都

0: 话都进来了，然后呢，来帮助您沟通这个情况。那后来还没解决吗？
1: 没呀，我始终过不去，我解释啥呀？
0: 不，我问您，日常您在那儿住吗？
1: 我以前在那住来的，现在不能住了，
0: 嗯，
1: 房
0: 不
1: 子
0: 能
1: 都
0: 住了。
1: 塌了。
0: 嗯，那么对方呢，一直还在那儿住，是不是？
1: 对，他冬天上楼，夏天在这住。
0: 那重要的就是啊，这个平房你不管它怎么破旧，只要有人住，那么就有这个通道存在，你得让人走啊，对吧？
1: 是啊，这
0: 啊，
1: 我没法住，我咋住啊？我
0: 那他
1: 想住。
0: 人为的把这个路，这不等于过去的反映的诉求老生常谈又来一遍吗？那对方没给解决吗？
1: 没有，要解决我还找你干啥呀？
0: 顾女士，您也没找过对方是吧？
1: 我找对方，在那社区书记面都大头骂我，骂人。
0: 昨天因为我们听出来一些端倪，包括这个四次问对方，他前后四次啊，这个说法不一，说这个签合同啊，那个协议啊，签还是没签，这个来回这个吐露反账的。所以呢，并且他，哎，您刚才说的他那种情况，那个，个性，我们在这儿分明透过这电话呀、耳机感受到一些。所以他当他表现出一种那个，不多说了那种情况，我们很气愤的把他电话挂断了。
1: 对，就欺负我呗，
0: 他不是
1: 欺负
0: 欺
1: 人
0: 负
1: 呢，
0: 你，
1: 老实吧，没
0: 这
1: 说
0: 个媒
1: 没
0: 体啊
1: 心，家人
0: 是
1: 都老实。
0: 提供给大家的。我们开办这档栏目，原来曾经讲过啊，作为中共锦州市委
1: 从
0: 直
1: 开
0: 属
1: 始
0: 机
1: 到现
0: 构，
1: 在，我一直在听点的节
0: 锦
1: 目，
0: 州新闻媒体
1: 把
0: 集
1: 我看
0: 团，
1: 你主持的挺好的。
0: 你听我说，作为中共锦州市委直属机构，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开办这档栏目，就是给群众解决急难愁盼的。好多群众关注这档栏目，事实上，今天我们正儿八经的跟大家说啊。这个市里边，甚至市委书记也在关注这档节目。4月30号，市委常委扩大会上，书记跟与会的所有这个市里边的领导，公开就讲，看这档节目的体会，要求加大民生工作力度，进一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我想说，这样一个平台提供给大家了，那么领导关注，群众关注。我们目的呢，就是尽我们所能，新闻媒体沟通的这个能力，舆论监督的这个能力，给大家集中解决一些遇到的急难愁盼。但是，你谁反映问题，有求于我们了，请你务必跟我们讲真话。如
1: 你
0: 果拿
1: 看
0: 着不是当理讲，甚至把这个黑的说成白的，对不起，你就失去了。让我们给你提供帮助，让我们给你提供服务的这个机会，不帮
1: 我
0: 助你，坚
1: 一句
0: 决不
1: 假
0: 帮，
1: 话都没有，
0: 啊，
1: 都是真话。
0: 这话呢不是针对跟您说啊，是有感而发的，我们就讲我们的态度，这个态度必须亮明。这件事情啊，顾女士啊，听到了，因为这个事儿刚才我说过去。或许是去年冬天，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接过您这个电话啊？如果到目前为止还没解决的话，这个城中村呢，就你们这个5户人家了。据讲，我们还帮助你啊，让他把这个路啊给人腾出来，你别把公共通道给占了，这就说不过去了。这样，明天我们继续联系这个社区啊，或者今天下午，把这情况跟他讲清，然后继续请社区啊帮忙，再沟通一下。你要遇到一个讲道理的居民呢，什么事情都好办，迎刃而解；如果遇到一个不讲道理的、非常自私的，甚至极度自私的人，对不起，你就忍着吧。你说你能把他怎么着？话说到这儿了，但是呢，并不能阻止我们继续努力。

0: 因此啊，我们会很快跟当地社区进行沟通，把这情况再度反馈过去，请对方呢，一起我们来配合，把这个事情挺简单的一件事儿啊，用什么挡的这个樊篱把它拆开，把那通道还给人家。我们就说到这儿，顾女士，好吧？
1: 啊，
0: 哎，再会。
1: 哎，谢谢宝生老师。
0: 嗯，好。
2: 我们的节目哈，经常会接到这样的诉求，由于邻里相处不融洽，然后有各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其实邻里之间呢，应该多一份换位思考，故意
0: 没
2: 在这
0: 想
2: 个，
0: 到那对方啊，就昨天那个搜救人，刚才不说了吗？他这个顾女士就昨天是看了或者听了这节目了，觉着不太妥当，她说的那个也不真实。今天呢，有感而发，甚至揭竿而起的，说他就是他堵了我们这个路，养鸡养鸭养什么玩意儿的？那人家刚才讲的也有道理，这个前后房什么前后院的，你得让我把东西拿出来。现在，哎，这个路过不去了。不能那样做啊。
2: 对，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啊，牺牲他人的这个利
0: 对的，堵了别人的路，就是堵了人家的心，人家呢会跟你因此心生下气，产生隔阂，这个矛盾就出现了。别那样，所以呢，你在节目当中，这个昨天那样的一种态度，接近于这个，就总之就高分贝的接近于喊了啊。跟我们喊，特别是跟这个，石油街道办事处的主任来那样说话，这都不妥。所以呢，我们还会把这事儿一并交给当地的社区，共同来面对一下。总之，就把公平、把正义还给民众。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是王先生吗？
1: 对。
0: 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直播间，请讲。
1: 你好，主持人。昨天我那个诉求，我们小区就是有那个建筑垃圾，没就是随地乱堆放。
2: 东湖什么？
1: 昨天下
2: 东湖花园吧，是吧？
1: 清理干净了。我向栏目组及主持人回馈一下这个信息。
2: 这么快呀？
1: 啊，
2: 昨天说，是叫东湖花园小区不？
1: 对。
2: 昨天下午就已经把这个垃圾清运走了。
1: 对。
2: 场地恢复了是吧？
1: 对。
2: 真快。了解情况吗？是涉事业主自己清理的，还是物业公司帮助清理掉的，还是怎么着？
1: 我这个信息是物业办给我打电话，说是联系物业，督促物业，物业在督促业主清理的。
2: 就应该是这样。这个事儿吧，今天我们曾经探讨过，针对您。

昨天这个诉求啊，余波未了，我们这就说这个物业管理这方面的事情。据讲啊，曾经出现过说这个物业呢自己出钱请来这个车辆人员的，然后把这个建筑垃圾给清理掉了。其实坦率的讲，事出有因，要找到这个事主。

0: 要找到对方说明情况，无非就是讲讲道理，这话都无需多说，谁都明白。所以呢，讲不明白的时候，那就遇到情况了，可能最后这个物业呢，碍于还有那么多的业主在这个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所以呢，物业自行清理掉了。这个事情不足以我们在这儿过多的宣扬、表扬、肯定，什么都不该如此啊！就是我们讲，谁的责任谁领，谁的孩子谁抱，该谁的问题谁解决。昨天我们跟这个苏军王先生交流到了，说到这一点了。起初他们那个单元有人家装修，把这个这个废弃的什么砖啊、什么敲掉的这些建筑垃圾就是堆在那儿了，长时间没动。后来清理掉之后呢，对面楼装修又出现放在这个原地了，所以这么一弄吧，你当你把它作为一个临时的堆场可以，邻居们都能给予理解，装修嘛，它不能马上清理掉，但是呢，3天也好，5天也好，你终究要有一个时限，马上就把它处理了，不能长时间在那儿堆放。今天有的人说这个可能从那一点考虑，就是说能凑够一车再清理掉，不愿二次再出现一点什么拆下来的板条、木板、木条等等吧，然后再弄再清理。话说回来啊，你又攒不够人家那一车呢，难道这个建筑垃圾就长期堆放在那儿啊？这不妥。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物业来配合，敦促这个涉事一方，这个业主啊，那边装修活干着，这边垃圾赶快清运掉，把这个小区环境腾出来。好在文心，你看刚才这个王先生昨天的诉求，结果今天向我们报了一个喜讯。
1: 我们给这个物业公司点赞哈。
0: 对，叫，
1: 是宝地物业吗？我记得
0: 对，
1: 昨天说，
0: 东湖花园小区，宝地物业来提供服务的。总之这个事情做得漂亮，还大家一个清静的居住环境。谢谢你，王先生，以后大家的事情看在眼里了，有什么觉着做得不妥的，还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咱们一起寻求解决之道，好不好？
2: 好，表
0: 哎，
2: 示感谢咱栏目组和主持人对您表示非常感谢，咱真是一个为民解忧、为民排难的政务服务平台，非常感谢。
0: 好，接受。我们在这儿愿意继续为大家提供帮助啊，接受您的这个谢意，就这样呗。
2: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再会。来接这个电话啊。
1: 好，下一个电话已经进来了。喂，你好。喂。
3: 喂，
1: 你好。
3: 我是那个啊，我是那个临河区国建应该临河区这个协议街花生里6、7栋住的单身的独居老人。
0: 哦，哇，这前面
3: 我今年是89岁，虚岁是90。我吃的是药是，就是那个左臂克隆，就是那个，心理医院，锦州市心理医院，也就是那个紫金山的分院，在那个市营街那块儿。以前呢，他卖这个药啊，反正医疗限制，一次买一盒，一次一盒。以前呢，就是12粒。最近这两月呢，他又变了，变了7粒。你7粒，那一些粒，那我就跑嘛四回还是都不够。我的意思啥呢？凡是就是80周岁以上的独居老人，应该给一回给开2盒，这样的话我们就少跑路了。哎，以后你们也不哎，咱也不少给他钱呢。我这是真的。政府号召这老的小的照顾，我的意思就是照顾这个照顾一下。哎，如果80以上的都能照顾，那更好，不管住居不住居了。我的意思你，哎，他家里有人那就好办。我家就一个人，出来人去我做饭啊，都有一个人，上班就取药我一个人，一个月把取药就上30回。冬天的那90来岁的人了，我意思就是这意思，一次卖过2盒就行。
0: 大致都
3: 全部要求到

0: 全部烧给。
1: 这个长者老人家这个话大致都听明白了。虚岁90岁了，一个人独居生活，多有不便，尤其呢离不开一种药物，而这种药物呢，到这个医院去开这个药啊，一次仅仅只给7粒，对吧？
0: 一天一个七，就给7粒，7粒7天的，哎，一个月
1: 这个
0: 光，
1: 7粒药物啊，那够7天使用，每天1粒，
0: 一人一粒啊，时效是吧？一月半4回还不够呢。
1: 那么过去呢，一次可以开到一盒药，现在呢，仅仅
0: 现
1: 只
0: 在
1: 给，
0: 一盒变7粒了。
1: 只给7粒了，这个7片药呢，能用7天，但是呢，用不了多久啊，5天可能就得到医院再去为下一个7天
0: 不是，人家一天领一天啊，你提前1天也不行，就7天，8天也不行，8天也给你，只要5天去，6天去不给你，
1: 因
0: 就
1: 为有
0: 七
1: 些
0: 天。
1: 药物啊是严格管控的。
0: 他是星期礼拜休息还，
1: 行，
0: 星期礼
1: 这个
0: 拜
1: 事儿
0: 休，
1: 啊，这个事
0: 年
1: 儿啊，
0: 底都休息，这个医院。
1: 我们听明白了。这个老爷子还2次提到说，咱也不少给钱。对对，现在
0: 因为
1: 呀，
0: 我
1: 你老
0: 这
1: 听我
0: 活不了
1: 说，
0: 几年了，我是1996年入党，现在我入党60周年了。
1: 好，那个我跟你老说啊，也跟收音机、电视机前的其他的老年人，说一说啊，但凡涉及到买药、开药这个事情啊，你就是到医院去开药，这种情况应该是一种常态的存在，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如此。具体的原因，大家知道多少就是多少，理解多少就是多少，不多讲了，就是这么个情况，挺尴尬的。那么接下来呀，像刚才这个老人家说到了，自己都90岁了。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这个栏目，所有的工作人员心存善念，恰恰就是体恤到这个高龄老人外出取药多有不便。没有任何一个老年人能像消费买药那样轻松的，所以呢，
0: 我倒车这么厉害，因为我还倒车呢，
1: 是
0: 就是
1: 还要
0: 坐了
1: 倒车是
0: 二十
1: 吧？
0: 多，我坐了倒车。
1: 好了。我们尽我们所能来帮助大家，帮助这些老年人，特别是孤立无靠的这些独居的老人啊。
0: 那就
1: 所
0: 谢
1: 以
0: 谢
1: 呢，
0: 咱们。
1: 老人家
0: 那
1: 这个
0: 实
1: 事情
0: 在
1: 呢，
0: 人家不行，那也没有办法。人说我们就这个
1: 是是，
0: 霸王条款，就是这，那咱也没办法。
1: 我们尽我们所能帮助您，
0: 不
1: 好不
0: 是，
1: 好？
0: 这个方法提的，还是他定的，是卫生局定的，到底是医院定的，是谁定的？那他们自己定的嘛？对吧？多去一回呀、啊，不
1: 这
0: 都
1: 个事
0: 挂
1: 儿
0: 一
1: 啊，
0: 回号吗？
1: 这个事儿是
0: 挂
1: 这
0: 回
1: 样，
0: 号是1回4，你少去不少挂号呢？少挂号不少挣了吗？
1: 老
0: 不
1: 人
0: 是这
1: 家，
0: 么说的吗？
1: 您别太介意这事儿了啊。当你逆转不了的时候，就别太介意这事儿。牢骚
0: 现在
1: 多了
0: 逆转
1: 之
0: 不了，不
1: 后，
0: 拉倒了。
1: 你听我说，
0: 我已经倒
1: 对
0: 霉
1: 呀，
0: 了，
1: 牢
0: 我
1: 骚
0: 这，
1: 多了对身体不好。我们帮助您，好不
0: 行，
1: 好？好
0: 我
1: 嘞，
0: 不怎么
1: 好，
0: 学
1: 再
0: 这
1: 会。
0: 事儿了，反正我不
1: 一
0: 能
1: 旦
0: 去，我
1: 有
0: 就去呗。实在不行，我雇人去，
1: 一旦有消
0: 那没
1: 息，
0: 办法。
1: 特别是一旦有好消息，我们马上就给您打电话告诉您
0: 那
1: 啊。
0: 谢谢吧，那
1: 好嘞，
0: 谢谢啊，有好消息就告诉我，没有了那就拉倒了。
1: 好嘞，再会。
0: 我坚持，再会啊。
1: 这老年人特别好沟通。
2: 其实我们经常说呀，要打通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医疗服务也应该是这样哈。
1: 当他力所不能及的时候，他打不通啊！你说怎么办呢？现在就这情况，哎呦，我们受理若干这样的这个诉求反映了，抱怨这个开药难。你要不难，就上药店去买药，这个不难。但是呢，也出现一些例外啊。你比如说处方药，
2: 对。
1: 现在监管的特别严。我们曾经给大家讲过这个事情，接到一些诉求之后，集中了解了情况，我们向医院。向医保局了解到相关情况，给大家曾经做过这个集中的回应。那么就是，国家医保总局针对各地出现的这个药品销售环节啊，甚至包括集采环节出现的一些情况，主要是销售啊，采取这个飞行检查这种模式，或者说这种方式， 进行严管。什么叫飞行检查呢？大致啊，等同于政务方面的说这个四不两职，就是不事先不打招呼，突然间就哪里有事情，人接到举报了，就到哪个地区了，直接到这个可以直接到终端药店，到医院去查，一竿子到底去查，查出问题来，那就这个处罚非常严的，非常严苛的，这是一。第二呢，还有一点一件这个尴尬的事情，不说透，大家也都理解啊，和过去也不一样，因此呢，请大家呢和这个管理部门呢一道共度这个难关，然后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尽可能帮助大家去沟通啊，确实非常难，但是呢还得面对，因为逆转不了，就是这么个情况。
2: 但是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张先生是吗？
1: 对。
0: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喂，张先生。
1: 哎，你好。
0: 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可以请讲。
1: 哎，你好，我家那个自来水破裂。
2: 自来水不能破裂，自来水管道破裂。
1: 对，自来水管主管道现在家已经停水了，整个楼栋都没水了。
2: 住在什么地方啊？
1: 铁心南里48-38一楼。中管破裂了。家里现在停水了。
2: 就是
1: 现在归那个中城管。中城打电话打不进去。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现在已经昨天开始破的，昨天开始那个管要漏水的，现在一直在漏呢。
2: 是这个
1: 主管道
2: 铸铁管、镀锌管，还是这个PPR 塑料管啊？
1: 这好像 PPR 对吧？好像前半个月左右他修一回，来修一回，完了又坏了。
2: 这个。裂痕很严重，
1: 是
2: 吧？老楼，当然那边都是老楼，铁心里嘛，是吧？
1: 对，那7-8老红楼，
2: 是
1: 老红楼，那个楼有70多年的都了。
2: 您住在那栋楼里啊？
1: 对对对。
2: 啊，那楼比文心我们年龄加在一起，怕是都大。
1: 对，那楼70多年了，那个主管道都不行了。那楼上回有10多天修一回。
2: 这个事儿这样啊。就是自来水管线破裂，那张先生，我跟您说啊，我们帮您。

0: 沟通，
1: 行，
0: 帮您沟通，跟这
1: 好，谢
0: 个，
1: 谢。
0: 中城云缺物业是吧？
1: 中诚，
0: 叫，
1: 我知道中诚应该是中诚物业，
0: 原来
1: 我电话打
0: 叫，
1: 不通。
0: 对，中城后面还有两个字，它因为两个
1: 啊，
0: 字
1: 对，
0: 不同换了人家，就是
1: 啊，对，
0: 原
1: 我
0: 来
1: 知
0: 的
1: 道
0: 中城
1: 啊。
0: 那个叫什么？他走了，新来的这家，我们帮
1: 啊，
0: 助您沟通，这个特事
1: 好，
0: 特办，
1: 谢谢，
0: 快沟通，然后呢？
1: 行，好。
0: 我再跟您交代两句啊，自己家的事情呢，自己优先去处理。你到这个邻居谁家有那样的，就针对这个塑料管破裂缝啊破裂的那个防水胶带，马上就给它摁上啊，就像你身体不舒服拿那风湿膏给它贴上。
1: 现在啥意思啊？现在
0: 啊，
1: 我看一眼，好像在地沟底下那位置，好像是。
0: 你
1: 现在
0: 没跟
1: 听
0: 我说
1: 哗哗
0: 清
1: 听的
0: 楚，
1: 声了，家没有水了，
0: 这
1: 说
0: 地
1: 看
0: 沟
1: 不
0: 里呢，
1: 着。
0: 我就不跟你说这话了。那，对呀，那必须得把那个刨开完了再说。
1: 这
0: 我
1: 不
0: 以
1: 太
0: 为
1: 清楚，
0: 是在你户内的
1: 不
0: 这
1: 是
0: 个
1: 表面，
0: 管
1: 不是，
0: 线
1: 它
0: 里
1: 是
0: 是吧？
1: 公共区域的那个位置，
0: 你
1: 不是个人家的位置。
0: 你没说清，然后我被你带了节奏，我以为是你家内那个户内的事儿呢啊。
1: 公共
0: 那
1: 区域，
0: 地沟里边那就
1: 应该地沟里头，应该
0: 好
1: 地
0: 吧
1: 沟里
0: 好
1: 头。
0: 吧好，这个重新说一下。铁心南里多少
1: 铁
0: 号？
1: 心南里，
0: 我
1: 四
0: 们
1: 十
0: 电话
1: 八
0: 编
1: 四，
0: 辑啊，记录一下啊，这个楼号。
1: 对，好。
0: 铁心南里多少号
1: 铁
0: 楼？
1: 心南里，四十八，
0: 杠。
1: 48楼杠37-38，这个一楼那门洞整个就是37-38。
0: 好了，铁心南里
2: 48，
0: 四十八号楼。
1: 对，48楼，
0: 一楼
1: 对，
0: 那
1: 一
0: 个
1: 楼，
0: 自来水管线出现破裂，
1: 对，三十八，
0: 我们
1: 三
0: 帮
1: 十七，
0: 您迅速联系对方啊。
1: 现在已经昨天晚上开始的，正在开始裂了，
0: 进进出出，如果一旦有这个水啊渗出啊，可千万要小心一点啊！尤其你那楼应该
1: 好，
0: 居住的人都是老年人居多了，
1: 对。
0: 哎，请大家呢进进出出格外小心，别因为这件事情出现次生灾害啊！那个受
1: 行，
0: 伤
1: 好，
0: 人员受伤
1: 谢谢，
0: 啊不妥，所以格外小心，我们帮您迅速联系，就这样啊，
1: 好，
0: 好
1: 谢
0: 嘞，
1: 谢
0: 再会，
2: 啊，大家这个水管破裂的位置啊，就尽量绕道走哈，
0: 对的
2: 以
0: 对的，
2: 免
0: 对，
2: 发生这个坍塌，
0: 那个地方楼太老了，就是一过那个那就原来叫768道口，现在都立交了，但是不改的是右边呢，那几栋老楼历史太久远
2: 管
0: 了，
2: 道都已经老化了，
0: 是的。
2: 好，我们接下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3: 喂，
2: 你好，是岳先生吗？
3: 啊，对，
2: 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我们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3: 哎，好嘞，喂，
2: 您请讲。
3: 我呀，那个住在满下新区258号58，我这个是我儿子房子，我那房子卖了，我是住我儿子的房子，我儿子装修，他没在锦州，在外地打工，完了装的时间长。但是呢，我的东西都倒到下方去了，下方装装修吧，2个多月，再跟你说，我这得晾干了往上倒腾。但是吧，我们家吧老太心脏不好，心脏不好呢，我起个上楼腿疼，我家老太太吧一天往上倒点儿洗点儿，一天倒上洗点儿，完了是最后剩2件羽绒服，一件是老太太的，一件我的。完了，我那还有2双鞋，棉鞋，完了还有一把菜刀，还有那一袋里装的是5个头盔。完事就我
0: 等
3: 要
0: 一
3: 就
0: 等，等等，岳先
3: 要
0: 生，
3: 2块头盔就完事儿。
0: 岳先生，
3: 啊，
0: 您这样，您那身边是不是有人在说话？您离开他远一些啊？
3: 没有啊，
0: 没有啊？
3: 没有，真没有。
0: 好，好，好，您大点声，咱们再交流，您接着说吧。
3: 完了吧，我跟那个。我那天呢，我回来，我做治疗去了，我肾不好，我做治疗了。完我回来，他把东西啊都推走了，他就给那个我那东西，一个羽绒服，一个俩羽绒服，一个老太太我的，还有2双棉鞋，一把菜刀，那个那袋里头吧装5个头盔，5个头盔呢，那个我就要2头盔就完事儿，我呢。我还没别的要求，这个呢，我用啥我知道，

0: 这人我十多天了，我上个礼拜五我打电话，完了说让给你回电话，你没给我回，完了我就然后我这都调查清了，是啥的呢？这个东西是一个女同志骑电动车给拖走了，完了我就往我们家老太太跟她吵去，我也心脏不好，我就没敢跟她吵了，我跟我们家老太太拽回来了。完我就是说的那盆搁哪儿了？那东西都整走了，盆子给我搁哪儿？好像那个有几个盆，完了搁哪里？搁他推车里头了，搁那个一个铝饰板压上了。完我这一翻，正好在那里头呢。完了他也不吱声，我说那些东西都扔哪儿去了？扔了。完了也不吱声，完我们教授他的急眼了，就找他，找他呢。我就是跟他去吵吵，我说他心脏不好，我说别跟他吵了。
1: 那对方推着这个手推车，划了您那些物品的这个女人是什么地干活呀？
0: 不知道，我这
1: 那你不知道，你都见
0: 我
1: 了
0: 那
1: 面
0: 我没
1: 了，还
0: 说
1: 没
0: 呀，
1: 问她
0: 我这
1: 呀？
0: 跟前人说的，我寻思我们那个跟前人，我们这个一单元吧有一个捡破烂的，我寻他给我整走了，我也当时我就当天我就找他去了。找的时候
1: 这里
0: 我
1: 边
0: 没
1: 呢，
0: 扔走，完后我慢慢调查，调出来，我这院有个女的看出来，
1: 你那
0: 她那
1: 个
0: 个
1: 马家新区啊，那是也又是一个开放的住宅区，是吧？
0: 是的，开放住宅区，这我知道。这个人呢也经常在我们这院儿，他是我们这院的，他说我看出来，他说有个女的骑电动车骑走了，完了他就这几个豪哥妇女加这个。那啥呀，这个男的是咱也不知道他是官啊，我们家老太太跟他吵吵，没当天我从他车翻出，后边翻出，我说别吵，我就从他车翻出来了，就剩几个盆，这事我呀我还不多要求，他给我送回来，我就没啥说的，
1: 这就
0: 我要
1: 是您
0: 白活，
1: 的，
0: 我刚才我要白活一句，我都不叫人，
1: 那岳先生是这样啊，
0: 啊。
1: 您的诉求就是希望对方把您的这个物品给拿回来，是不是？
0: 啊，对，用啥呢？我是残疾人，没有钱，我都成天这个就不说说白话，我成天搬垃圾箱去，我浑身是病，我一看我先告诉你啊，我肾气肿，膀
1: 好，
0: 胱爆
1: 你听
0: 炸，
1: 我
0: 我
1: 跟
0: 得
1: 您
0: 加
1: 讲
0: 保险，
1: 啊，那我们的
0: 我没
1: 刚才
0: 有，
1: 我看我们这个屏幕上打出来的这个标题啊，就楼外的物品丢失，物业需负责吗？
0: 不是物业负责。他给推走，那个女的给推走了。要我调查不出来，我就占地了。我调查出来了，
1: 我们
0: 因为
1: 先
0: 那
1: 来
0: 女的
1: 界
0: 推
1: 定一
0: 走了，
1: 下啊，这个事情跟物业公司有没有关系？
0: 不是跟物业公司没关系，他街道给推走的。这属实，这我撒一句谎，
1: 街道推
0: 就
1: 走的，
0: 这对，
1: 就社区，
0: 给推
1: 对
0: 走
1: 吧？
0: 了。对，我撒谎一句我都不叫人事儿，你看我都不跟你急眼，我跟你急眼有啥用？我不跟你吵吵，跟你吵吵没有用。
1: 对，不要吵。
0: 完
1: 那这个事儿啊，您
0: 了，
1: 听我说啊，我们帮你，咱们从公理上来分析一下。基于前面您说到了儿子的房屋进行装修，装修时间比较长，2个多月，刚才您提到了，对吧？
0: 将近2个月呢，这不跟你捣鼓啊。
1: 对，刚才您提到这一点了。那么就是说呀，在这个2个月的时间内，把物品呢堆放到楼下了。
0: 没有，堆到楼的车棚这儿，道我没给堵上，绝对没给堵上。这我跟你说，不说白话，要不你上车棚调查去。我说一句谎，我
1: 车
0: 不
1: 棚
0: 叫人家。
1: 是一家一户的那车棚啊，
0: 不
1: 就
0: 叫，
1: 像铁路的那样，还是公共的一个大车棚啊？
0: 对，我堆那个，那咱有台阶，我估计台阶上，任何道都不挡。
1: 行，那你想想看啊，
0: 我这呢，我
1: 这
0: 就这
1: 个，
0: 就。对了，
1: 我
0: 我没有
1: 接下
0: 消
1: 来
0: 息。
1: 呀，我们对话的过程中啊，有些我的表达呢，可能会不顺您的心啊。
0: 我那也没事儿，我也不生气。
1: 哎，我想跟您说的，就是把您家里边居家物品从楼上拿下来，刚才说了，衣服啊、菜刀啊、这个洗衣盆呢、啊、等等的这些物品，
0: 我要，
1: 拿下来之后呢，您放到那车棚外边那台阶上了，
0: 对，
1: 没挡道，
0: 没挡到，绝对没挡到。

0: 是长达2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这些物品放在那儿蒙着或者没蒙就放在那儿，然后你觉得是不是挤占了公共空间呢？
1: 没在谁事也不干，就打人吃棚子。这我跟你说一句话，我说一句话，黄瓜都不是人。
0: 您听
1: 我
0: 我
1: 告
0: 说
1: 诉
0: 啊，
1: 你，你找找。
0: 这个就叫挤占公共空间，因为那个小区外的那个公共绿地也好，通道也好，这个活动场所也好，等等吧，这都属于公共空间，
1: 是公共空间。
0: 为所有业主共同所有。
1: 对呀、啊，是我的事儿。我跟你接，我是在
0: 那
1: 这
0: 么，
1: 接。
0: 您听我跟您讲，
1: 行行。
0: 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本身咱们长时间把物品堆放在那儿，这就不妥，这是第一，我们失礼在先啊。
1: 对，咱失礼，
0: 第
1: 对，
0: 二，
1: 那就
0: 第
1: 是
0: 二，你听我说啊，第二，
1: 啊。
0: 我们刚才问了，确认了，这是不是物业公司在做的事情，
1: 不
0: 也
1: 是
0: 不
1: 物
0: 是，
1: 业公司啊，
0: 也不是这
1: 你
0: 个
1: 整
0: 什么
1: 错了，不是
0: 收废
1: 物业
0: 品
1: 公司。
0: 的，也不是捡废品的、捡拾垃圾的，不是他们做的，而是社区工作人员把它拿走了，对吧？社
1: 对
0: 区
1: 呀。
0: 在做的事情，其实无非就是，管护大家的这个生活环境，然后呢，有不利的这些东西不妥的，把它清理掉。这个本质上讲没有问题的。
1: 对呀，没问题。
0: 那么接下来呀，
1: 行，我跟你说一句啊，
0: 这个节
1: 我
0: 目
1: 打
0: 时
1: 扰
0: 间
1: 你
0: 到
1: 啊。
0: 了，我们不多说了。然
1: 明
0: 后呢，
1: 白。
0: 后续有明天吧，我们看情况再跟您沟通，好
1: 行，
0: 吧？
1: 我再打。
0: 哎，好嘞。
2: 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堂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的。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

0: 怎不粒粒皆辛苦。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阳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聚焦民生，热线零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期啊，我是顺利开展应急安全科普巡回体验活动。沉浸式的实景教学呢，让广大市民在互动体验中轻松掌握避险自救的知识。而这类贴近日常的安全科普啊，对青少年群体来说尤为关键。恰逢暑期，孩子们居家独处，自主使用家电，户外出游的频次呢大幅增加。看似轻松快乐的暑期生活背后，其实潜藏着不少用火、用电、用气以及野外出行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为了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平安，提前防范秋季校园安全风险，今天呢，我们将贴近学生真实生活场景，细致拆解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漏洞，普及实用的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和孩子们筑牢青春安全防火墙。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街消防站沈殿涵，另一位呢是双阳特勤站陈义浩，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通过短片啊，我们应该说是沉浸式的这种消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其实每年都会有这种专门针对老百姓，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这种消防安全的宣传。
2: 今年呢，咱们锦州市消防救援局，为了加大开展对咱们锦州市民这种这个沉浸式的到消防站来参观，现在我们全市的各个队站也加大了这个参观频次，目的就是让全市的市民和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到咱们的消防队站来进行这个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他们到车库参观咱们的执勤车辆，还有咱们的特种器材以及空气呼吸器等这样的装备器材。那么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这个自己把握着水枪，这个对，出水这个实操的这个亲身体验。
0: 我记得我的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带他们去过呢。可能原来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但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这种体验就比那种说教，就家长和老师可能经常会说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但他到现场一下就直观的感受到了，而且也能切身的感受到火灾的危险。
2: 这种这个就是亲身参观的这个好处，就是让他们跳出这个书本的教育，让他们自己直观的感受到火灾对他们的危害，也能让他们体会到这个消防员的辛苦。这样就是可以用一个孩子带动整个家庭，再用这个整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这种宣传效果。
0: 我记得好像应该是4年级还是3年级的时候，个小还瘦，然后大家就都穿着这个消防服去体验，说哎呦太热了，就像你说太辛苦了，就多热的天儿都得穿着那么厚重的消防服到火场。而且今年我注意到，除了像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这种互动的消防安全宣传，我们还搞了好多很接地气儿很有趣儿的这种消防活动，是不是？
1: 是是，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广济寺还有咱们那个消防主题公园，相继开展了这种宣传的这种活动。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类似于消防文创的一些，就是带我们消防 IP 的这种一些小物件，比如说像折扇啊、水杯啊，或者是像这个消防小熊等等，然后市民们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这种方式来领取相应的奖品，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可以就是说学习到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如果他们要是回答的要是有一些误差的话，我们消防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纠正。
0: 现场就可以互动学习。
1: 对对对，现场直接既学习了知识，而且还把这个礼物也拿到手了。然后这个互动效果是比较好的。
0: 对，我觉得那种场合下的记忆应该是更深入人心。而且能明显感受到，原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官方的宣传，现在呢更深入老百姓中间，而且呢也要求大家就是这种安全消防的核心呢越来越这个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了。你比如说假期父母是上班的，但孩子要独立在家，那他就得知道哪些是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我们在侧重宣传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怎样引导？
2: 咱们可以把居家场所分成用电、用火和用气。在用电的同时呢，首先咱们要注意了，这个不要乱拉电线，这个插线板呢也不要插多个高功率电器，这样会引发短路，然后会引发这个火灾。那么就是用火，咱们现在尤其是夏天，有一些孩子就是好奇心重，喜欢把玩打火机和这个蜡烛、火柴、香薰等，还有蚊香，尤其是这个蚊香。这个蚊香一定要放在这个金属托盘内，尽量不要让孩子们就是使用这个打火机，因为这个居家的这些衣物啊、被褥啊都是容易点燃的物品。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用气，现在有的孩子就是会自己做饭热饭，在做饭热饭的同时还好玩手机，就离开这个厨房了，
0: 容易忘。
2: 对，然后就造成了煤气泄漏。如果说真是发生这个煤气泄漏了，咱们闻到气味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通风，赶快迅速先下楼，再用手机联系家里人或者打119报警。
0: 这个挺重要的，就119从小就应该根植在孩子的脑海里边，对吧？刚才咱们说到居家，就还有一个就难免的假期一定会是出去玩耍，比如说到山林里啊，逛商场啊， 旅游的场所呀，因为我们家里面相对来讲还能够预判到，但是到外面呢，这种环境就相对复杂。那比如说，如果真是走出去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1: 如果是在森林里的话，就在这种像高山那个树林里这种情况下的话，以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气候比较热，然后通常大家的这种记忆可能说是因为夏天嘛，它的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在这个森林里面发生火灾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像今年这种比较极端高温的天气，对它的这个包括各种树木的这种枝叶呀、灌木啊、草丛啊，它可能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它的那个树叶的热蒸腾作用会比较明显，会导致它的树叶提前干枯，导致大量的脱落。这样的话，它会在它这个地表形成一个这种落叶的枯叶的这种，
0: 有可能会有火灾隐患。
1: 对对对，会有，它会形成这种火灾隐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去外面进行度假或者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森林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或者说尽量不要使用明火。当然现在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露营比较流行的，那如果我们在露营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开阔地带，周围没有堆积可燃物的，没有这种灌木啊、树林这种地方。然后我们在一定要使用明火的话，首先是要在规定的这种区域去使用明火，不要在这种就是没有人管的深山老林里面去使用这种明火。然后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用卡式炉啊、电磁炉啊或者其他等等，只要是能产生火源的这种设备，尽量我们要离帐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2到3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去烧烤，这种炭炉这种烧烤，一旦说有一些风啊，或者说我使用火源之后没有及时熄灭，它很有可能就会引燃周围的灌木啊或者是帐篷等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0: 的确需要注意。
1: 在商场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商场游玩或者在游乐场所游玩的话，我们要先牢记一下它这个安全通道大概这个出口或者通道的它这个位置。尤其像这些商场，我可能去外地一些城市，它不是我家乡的这种商场，我可能不是经常逛，最好是要先记一下它安全出口和通道的这个位置。完事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的话，采取一些适当的防护措施，比如说咱们以前说过的这种湿毛巾捂住口鼻啊之类的等等，戴防烟面罩啊或者等等这些方法，快速的疏散到安全区域，然后再报警。
0: 刚才您说到都是火灾隐患，就今年呢给我们了一个提醒，因为今年那个雨比较多，可能你到了某一个旅游的场地，旅游的这个城市，有可能会雨量比较大，就会有临时性的这种城市内涝，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一方面就提醒孩子玩水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某一些水域有可能会有电线裸露啊，就是这些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有这种安全防范意识，对不对？而且特别是现在呢，我们这说到青少年，其实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小到学龄前啊、小学，但是大呢到初高中甚至大学生，因为在家长的心目中这些还都是孩子。那比如说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啊、自控啊、分析能力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提醒孩子们比如说安全防范的过程中，怎么引导、怎么教育，一般情况下你们会怎么给他们建议？
2: 6岁以下的孩子那不用说了，必须家长必须要看好。那么6到10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自制力比较弱，这个安全意识还不强，所以说咱们家长一定要对孩子们进行有效的保护，不要让孩子长时间一个人居住在家中，一定要和孩子达成这个消防用火的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惩戒方式，不要只是口头教育。
0: 有好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你看我家孩子都能做饭了，当然我们看到了孩子这种这个生活能力，但其实另一方面一定要更重要的要提醒他这个安全的意识，对吧？
3: 对对。
0: 我其实也是平时在和周围的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好多孩子呢，比如说出门忘关门的有，
3: 对对。
0: 然后出门那个空调没关的也有，就火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
2: 对，
0: 是吧？
2: 这样极易造成这个引发火灾。
0: 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这个户外，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提醒，因为每年暑期过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学生到新的学校去开始独立生活了。比如说宿舍的安全。
2: 那么宿舍的安全呢，就是你像咱们锦州市这个消防救援支队，每年这个开学季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消防就进校园这个

0: 活动。那么我们会针对宿舍内不能有明火，也就是不能吸烟，哎，不能点蚊香，哎，香薰这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容易使用这些大功率电器
1: 啊，对，
0: 什么热水壶啊、电热棒啊，这些通通，对，这些都是通通不可以的。咱们可以使用校园的一些吹风筒，哎，热水房，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其实就要行动听指挥。
2: 对，
1: 我觉得高中的孩子相对还差一点，这里边其实也要分年龄段哈，有高中的还有大学的。像大学呢，我认为是他新鲜，高中他还有学习压力，他可能无心思顾及更多的生活中的小细节，但大学他可能就会摆了好多好多和生活相关的。
2: 对，
1: 像自己煮面条，没准儿这个大学这个室友们自己还弄一顿丰盛的晚宴。 对，就会有一些像你说叫
0: 高压电器，
1: 对，就高压电器，是不是这两部分群体要分别的提一下醒？
3: 对，正常，比如说你像如果是在初中的话，初高中可能大家都以学业为主，
1: 对，
3: 而且这个管理上模式，我们因为我和一号也是经常做这个校园这个消防宣传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总结经验就是，初高中的群体的话，基本上是以他律，也就是说学校方。去管理这些制度，基本上就是定一个大框，我们所有的师生去遵循学校设定这个规则，然后而且管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以一些明火，比如像打火机啊等等，或者说一些不怎么常用的这种电器，或者是电线，像刚才一号说这种就是电线，主要就是管理这些设备，可能就是说学生们自己去用自己的意识去使用，说我想去干嘛，这种意识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淡的。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学生们一个是我们这个思维他成长了，人毕竟成长了嘛，他开始有自己的这种想法了。然后第二就是大学的话，给同学们自己去选择的权利非常多。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可能自己想聚一下，我可能想用一些我以前没用过的东西，
1: 弄个火锅了，
3: 对呀、对呀、然后可能用一些大的吹风筒，但学校这个可能不好看，或者是我是不太喜欢，我自己去买一个。这样的话，在管理上就涉及到一个自律的一个问题，就是更多的靠学生自己本身去意识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性。大学方面的话，学校就是从辅助我们定一些规章制度，去让同学们去遵守，然后这样的话降低整个火灾这种隐患。
1: 一号电函，其实我就感觉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提醒，但是很多人就会有这种麻痹心理，说有可能我不会遇得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平时的这个工作中，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可能认为不可能在我身边，但的的确确发生了，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个醒。
0: 有一个这样的实例，就是也是一个校园安全的这个，使用烧水壶，孩子使用烧水壶，然后这个烧水壶就是烧干锅了，然后造成这个电线短路，然后引发的火灾，这个伤亡也是非常的大。就是孩子可能也是存在这个侥幸心理了。
1: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好多的火灾，咱们就拿火灾来说，它都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它都是因为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麻痹大意，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必然发生。所以前期宣传，比如说如果让你们俩就面对我们的屏幕，跟我们屏幕前的，比如说初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家长，让你们俩来跟他们聊聊天，你更想跟他们说什么？
0: 我知道一组那个真实的数据，就是在去年2025年，咱们全国这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达到了28万起。
1: 28万？
0: 对，28万起，这还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所以说对咱们这个家庭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用火用电，
1: 永远要有这种安全防护的这根弦儿。
3: 是是是。然后我想接着一号刚才说这个，因为我们每年发生的火灾最多的起数的话，还是以电器类的这种火灾为主的，就是大家在平时如果一旦有机会吧，说能参与到咱们这个消防宣传的这种活动中来，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参加。比如说我们头段时间搞的这些校园消防宣传，包括平时安全生产月啊，或者是日常这种消防宣传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去了解这些危险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还以为说发生火灾最多的可能是烟头，可能是明火，但其实是电器。对，每年电器的这个火灾起数可能会占到60%到70%上下，会有一个浮动，因为每年的数据我们都会看。每年咱们应急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每半年或者每整年都会召开这种发布会，会公布这些数据。大家可能平时不怎么能看到，但我们作为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关注这种数据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

0: 行这些宣传活动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普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火灾预防方法，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到每个特定的节日啊、节气啊，应该注意哪些规范，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1: 对，要多了解，是吧？然后孩子呢，咱说要听话。就是家长啊、老师啊，跟你提的醒，你别自己不拿他当回事儿。但在这儿呢，其实还真的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平时在家里边就要多和孩子们沟通。你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说是有一个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家里边可能爸爸妈妈把他和妹妹、小妹妹放在家里了，然后突然间就，也不知道我忘了是电器还是哪儿，反正就是着火有火星，那小孩打报警电话。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家长时时刻刻告诉孩子你家住在哪儿，
2: 对，
1: 报警电话要会打，
2: 对
1: 不对？那个小孩就在这个电话里边就告诉他我家在哪儿，你从哪儿进，我家是几号楼，你到这就能看到了。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必要。
3: 是的，这个在报警的同时呢，咱们一定要说清自己的楼层、楼栋，还有这个房号，还有这个被困人员人数。然后如果说真引发火灾了，自己家中发生火灾，一定迅速撤离。如果说是外部发生火灾了，咱们要到这个有外窗、远离烟火的一侧，拨打119等待救援。
1: 等待救援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0: 是，
1: 而且拨打电话不要光哭光害怕，要赶紧说清楚你的位置，要不两边都着急，是不是？
0: 重要信息。
1: 然后提醒我们的家长还有哪些必要的提醒？
0: 野外水域，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也想就顺便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尤其像这种暑期。可能去野外水域啊，进行去哪儿去野泳，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最好是能监督一下，就是说一些池塘啊、河塘啊这种野生的水域，尽量还是让孩子少去。然后，如果一旦说去旅游啊、春游，或者说去哪个地方游玩的话，尽量还是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防止发生意外。
1: 对，其实这个刺激啊，能不寻找尽量不要寻找啊。好多时候淹的都是会水的，
0: 是，觉得自己会两下
1: 啊。对的，所以包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找那刺激。现在有的时候拍片儿，总想找大浪的感觉，有好多这个危险就是在你寻找刺激的过程中啊发生的啊。所以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刺激，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对不对？
2: 对。
1: 还有一个其实要提醒。就是我想到的啊，因为大学生的孩子就是有一些聚会，尽量的不要在宿舍来搞。宿舍的它的这个成电量啊，包括一些就是好多的综合设施，它只是适合我们暂时的休息居住。其实对于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派对生活，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该去的地方去。
3: 对。
1: 感谢两位，其实给我们提了醒，而且还给我们好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屏幕前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能够多听两遍，然后多记住，然后平时生活中要多留意，这样的话孩子安全，一家人都幸福，希望我们家家都平平安安，好吧。谢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启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小制造领跑全球大赛道；
0: 第18届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在锦启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小小安全气囊撑起全球汽车安全大市场。作为国内汽车被动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锦恒汽车安全系统凭借硬核技术、完整产业链和庞大产能规模，打破外资长期技术垄断，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前列，综合实力跻身全球前五。从自主核心研发、国家级严苛检测，到赋能东北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升级，锦州制造正持续领跑全国，亮相全球，成为老工业基地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名片。
2: 日前，记者走进恒温生产车间，看到机械臂来回穿梭，缝纫、装配、检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套合格的安全气囊需经过上千次碰撞起爆试验，不断调整结构、优化算法，方能在事故发生时可靠保护驾乘人员。扎根辽西近30年，锦恒依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品牌长期垄断，建立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从图纸设计到碰撞测试再到批量生产，完整产业链条均在本地落地。
3: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两大技术壁垒，一是我们从1997年开始自主研发，是国内首家实现气囊国产化批量配套的企业，打破了外资长期垄断，积累了100余项核心专利；二是我们自主建设西纳斯国家碰撞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国标、美标、欧标全体系检测验证，研发验证完全实现自主可控。面向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发展趋势，我们正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向智能一体化全车安全系统升级，重点研发新能源专用耐高温防穿刺安全气囊，推进主被动安全深度融合，同步布局高级自动驾驶安全防护产品，持续夯实本土龙头领跑优势。
2: 近年来，锦恒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壮大，不仅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培育技能型产业工人，更带动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一批本地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目前，我市已形成以万德集团为核心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矩阵，锦恒安全气囊、汉拿电机、万有机械减震器活塞杆、希尔达汽车内饰植绒产品等，多家企业获评省级、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形成了覆盖汽车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配套链条。
4: 我觉得和美资和外资这些企业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有两点：一是突破了技术壁垒和垄断，像气体发生器、ECU 等这些这个核心零部件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从而掌握了这个定制化的主动权，二是我们在做传统被动安全的同时，我们也提前布局了基于大数据算法的主动安全融合，让气囊系统能结合实时工况，做出这个更智能化的这个保护和判断，当然我们在做这个被动安全系统本身的同时，我们也没有放松，它气囊开发也是必须经过我们的严苛碰撞来进行的兜底。同时，每个汽车零部件呢，我们要做这个全维度这个精密检测，确保车辆在多年使用下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总体来说，其实就是两点嘛，即是极限工况保护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这个品质保障，共同构成了我们被动安全的两道防火墙。
2: 眼下，锦恒的锦州造零部件随整车已奔赴全国，远销海外。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变革提速，企业正持续攻关新一代气囊产品，立足锦州，辐射东北，走向全球，企业将不断创新，把小气囊做成大产业，持续为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
0: 9月1号，第18届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本次活动由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办，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承办。
1: 本届宣传月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

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推动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多元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牢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0: 专项工作报告，进一步以人大监督推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以法治之力促进宣传教育渐行渐效。
1: 启动仪式后，举办了辽宁省民族文化精品节目展，展演以艺术为载体，阐释时代命题，以文化为纽带，汇聚振兴伟力，充分表达了各族群众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之情，展现了辽宁各族干部群众同心筑梦、共谱新篇的精神风貌。
2: 在基层实践当中啊，我也深刻体会到，做好互县交融就不能固守分群体、贴标签的老思路。各族群众啊，共居一地、安居乐业的民生需求是最大的共识。
1: 活动期间，省民族和宗教委组织全省民族工作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实地调研，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落实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经验做法。
0: 选取了社区、村、场馆和企业去共同去让各族的群众能感受到我们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企业、进村、进社区、进纪念馆相关的活动，更好让大家能够了解到锦州近年来在民族工作上发展和成就，进一步增强我们各族群众为辽宁振兴的信心。
1: 本届宣传月分为四个主题宣传周，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
3: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充分发挥社区石榴子工作室、筑牢主题广场等阵地作用，持续开展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锦州故事，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辽西大地常开常盛，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锦州力量。
4: 近日，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开展秋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题培训，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及辽宁工业大学食堂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共200余人参训，以业务培训结合实地观摩的方式，夯实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
5: 培训现场参训人员神情专注，认真学习培训要点，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培训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实际，帮助食堂从业人员认清食品安全工作形势，熟练掌握食堂运营管理规范，进一步提升风险识别和防控处置能力，推动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6: 本次培训会通过政策解读、操作关键、案例分析和上现场参观，帮助大家准确把握当前食品安全的工作形势，更全面地掌握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切实提升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5: 培训结束后，监管部门实地走访参观辽宁工业大学暑期改造完成的食堂。今年暑假，学校投入1100余万元对校内食堂实施全方位升级改造，打造智慧化食堂、花园式餐厅以及红色文化主题餐厅。其中，智慧化设备升级是改造工作的重中之重。
7: 我们也是邀请咱那个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对我们的所有的从业人员进行了自本次的培训，也是重在想让那个大家新进入这个学校食堂、这个参与这个从业的这些人员呢，对这个学校的这个食品安全工作呢，能够引起重视，能够熟悉这个学校的食品安全工作。本次培训呢，效果非常好。今后呢，我们也是继续在市场局的指导下呢，守好这个师生的这种时间上的安全。
8: 为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厚植基层红色文化底蕴，梅河区紫金街道北美社区依托红色剧组活动中心，常态化开展群众文艺活动，辖区中老年文艺爱好者欢聚一堂，载歌载舞，绘就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缤纷文化图景。
1: 走进北美社区红色剧组活动中心，文艺团队负责人正带领队员们有序开展节目排练，民乐队琴声悠扬，舞蹈演员身姿舒展，集体合唱曲目铿锵有力，意气风发， 红色情景剧排练更是格外用心，石墨、油灯、

0: 纺车等老物件不仅氛围感十足，生动还原年代风貌。
1: 以前我们的闲暇生活非常简单，加入剧组之后，不仅交到好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排练演绎红色故事，内心也很受触动，业余生活变得充实又有意义。
0: 队员们精神饱满，认真打磨每一个动作，每一处细节，沉浸式表演，以真情的演绎致敬红色岁月，充分展现了辖区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2: 我们社区充分挖掘本土文化资源，联动北美红色剧组开展群众文艺活动，剧组自主提供活动场地，社区做好对接协调宣传组织工作，引导辖区居民参与进来，依托红色剧组的特色优势开展红色剧目排练、小型展演等活动，把红色文化送到居民身边。
0: 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既为辖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平台，也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居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魅力。
3: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连日来，笔架山景区游人络绎不绝，海岸边不少游客结伴踏浪戏水、漫步沙滩，家长带着孩子赶海拾贝，沉浸式体验赶海乐趣。游玩之余，新鲜地道的本地海鲜也成为游客必尝特色美食。山海相融、玩法多样的独特体验，让笔架山解锁夏日游玩新体验，持续激活锦州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应急、公安、民政、卫健、园林等多部门，在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养老机构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本次演练紧密贴合养老机构人员高龄、行动不便、疏散困难的安全特点，全程坚持实战导向，重点检验攻坚班组、搜救转移、内外协同灭火、长距离干线供水等实战技战术，全面锤炼队伍快速响应、精准处置、联合作战能力。近日，在豆制品行业协会政企会客厅专场活动现场，市场监管、文旅广电、商务等部门负责人与十几家企业代表坐在一起，围绕品牌建设、产业扶持政策等内容交流了两个多小时。今年年初，市工商联在市委统战部指导下牵头打造家门口的政企会客厅，贯通市县乡三级，覆盖政务服务中心、产业园区、商协会、乡镇党群服务中心。截至目前，全市16个会客厅已举办面对面活动125场，企业提出的36条合理化建议全部被相关部门采纳。日前，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主办，以创新引领智企未来，共建少儿阅读新生态为主题的2026少儿阅读推广经验交流活动在深圳市举行。市图书馆申报的大手牵小手，锦州市图书馆融合社会力量，面向少年儿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案例，成功入选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2026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实践案例征集活动优秀案例，并被授予荣誉证书。本次交流活动汇聚全国业内专家及各级各类图书馆业务骨干近150位代表，聚焦新时代少儿阅读创新发展，分享前沿理念与实践成果。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连日来，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职工坚守岗位，实干担当，开足马力，保障生产线高效有序运行，奋力冲刺三季度生产目标任务。
1: 今年以来，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加压奋进，合力攻坚。上半年，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20亿元，同比增长 20%， 跑出了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进入三季度，企业持续强化生产组织，全力保障生产计划落地落实。在电解新厂新品作业区，新定浇筑各道工序无缝衔接，连续运转，在岗职工紧盯生产细节，精准把控产品成型、码垛转运等关键流程，保障生产线高效有序运行。电解铜厂生产区域内，职工常态化开展槽面巡检、极板冲洗等作业，全力保障生产链条不中断。面对三季度生产任务，企业精准优化生产排班模式，合理调节作业与休息节奏，持续夯实安全生产根基。同时，全体一线职工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精益求精把控生产质量，全力以赴保障阴极铜、热镀锌等产品稳产稳优。
2: 根据公司及分厂统一部署，我们紧盯生产目标，全力冲刺三季度。
0: 作为全国重要的水稻主产区，盘锦市没有止步于种稻卖米的传统逻辑，而是以新思维重塑稻作文化，田里养蟹，地上作画，井中融文，让一株水稻承载起产业升级、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多重使命。
3: 作为全国稻田养蟹技术模式的发源地，盘锦市深耕稻蟹共生产业30余年，实现了从稻田养蟹到蟹田种稻，从大养蟹到养大蟹的跨越式转变。这一模式依托一地两用、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种养模式，不额外占用土地和水资源，高效盘活了稻田资源。稻蟹共生让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实现了双向奔赴。据测算，每亩稻田仅河蟹就能为农户增收600至700元，蟹田稻米因生态种植身价倍增。2025年，盘锦大米与盘锦河蟹两大品牌价值分别攀升至623.55亿元和467.88亿元，这两个品牌价值在辽宁省农业区域品牌中分别位列第一和第二。盘锦市让水稻不再只是粮食，更成了画布上的颜料、大地上的艺术。在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景区，以田为纸、以稻为笔，已成为延续多年的传统。今年景区推出“红星照耀中国”，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与“游韵鹤舞，生态盘锦，了拂”主题稻田画，生动诠释盘锦的发展思维。而在盘山县稻里景区，占地550亩的巨幅稻田画“万马奔腾”，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精神内核与辽宁全面振兴战略深度呼应。稻田画是引子，真正让稻作文化焕发持久生命力的，是盘锦市探索出的农文旅深度融合之路。稻里景区依托1500余亩优质稻田，以讲好盘锦稻田里的故事为核心，打造了6大沉浸式体验板块。游客既可登高赏画，也可参与稻田捕鱼、稻米手作、稻浪音乐节、田野露营等特色活动。同时，景区还深度融入稻作文化、渔宴文化与移民文化，让文化元素融入景区肌理。当稻蟹供养让土地实现一田多收，当稻田作画让农田变身大地艺术馆，当农文旅融合让乡

0: 村成为诗与远方，水稻便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它既是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也是生态文明的试验田，更是文化自信的展示窗，乡村振兴的加速器。盘锦这座辽河入海口的湿地之都，正以水稻为笔，在广袤田野上书写一篇从传统农耕到创意农业的精美文章。
1: 近年来，锦州市始终把政策体系建设摆在营商环境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企业所需、政策所向，全力构建体系完备、协同高效、透明可及、直达快享的一流政策环境。
2: 在政策框架方面，构建一加 N 政策体系，形成顶层设计加专项支撑加配套细则的完整政策闭环。在发布机制方面，全市统一设计政策发布口径，做到统一归集、统一口径、统一发布、统一解读。在精准施策上，推行分类施策和一企一策，做到因企施策、因业施策、因地制宜。在公平竞争方面，建立了四位一体审查机制，在全省首创起草初审加特定复审加专家会审加 AI 制审全链条模式，这一做法获评省制度性创新成果一等奖。在闭环管理上，建立了以企业获得感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形成了政策出台、落地执行、效果评估、优化完善的良性循环。数字赋能是锦州市政策环境的一大亮点，全市创新打造的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依托二加一加 N 架构运行，归集政策并进行颗粒化拆解，同时归集企业数据并刻画全景画像，依托 AI 引擎实现千人千策，实现了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的根本性转变，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盈利。下一步，锦州市将建立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坚持开门定政策，依托平台全程透明监督，引入第三方企业双向评价，全面对标全省建设综合最优政策环境工作部署，立足锦州临港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完善层级化政策体系，紧扣全市产业链发展规划，补齐细分领域专项扶持政策，形成顶层方案统领、专项政策支撑、配套细则落地的完整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从出台到落地形成完整闭环，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日前，由省科技厅主办的第15届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在阜新市举行。
3: 大赛以因创而聚、向心同行为主题，旨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强劲动能。本次大赛专设新材料、节能环保与新能源两大赛道，汇聚了36家敢闯敢试、成长潜力突出的优质科创企业，参赛项目集中展示各企业在技术突破与产业转化方面的硬核实力，既有突破行业瓶颈的关键技术，也有紧贴市场需求、具备规模化应用前景的创新成果。经过各团队比拼，各参赛组分别产生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三等奖三项。
4: 从鸭绿江畔到西河之滨，本次大赛让我们企业收获良多。本次活动啊，给我们的这种创新企业搭建起了项目展示的和交流的平台，与各路科创团队啊同台比拼，在路演答辩中接受了专业的点评，看到了自身的不足，也学习到了先进的思路。我们将把参赛所得的化为前进的动力，为辽宁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5: 今天呢，作为这个辽宁易金电子的这个负责人，我参加咱们这个创新创业大赛，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激动。我们主要的一个想法是拓展我们的产品，宣传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辽宁易金的这个电容器。同时，我们也是希望其他的一个参赛选手能够在此次比赛中能够获得好的成绩，来实现自己推广企业、树立品牌。能够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能够取得更加的这个成绩，为阜新和辽宁省的经济建设能够做出更大的这个贡献。
3: 阜新市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优化创新生

0: 态，重点培育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等领域，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通过全周期精准赋能与落地保障，推动优质项目落户复新，做强做优，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复新力量。
1: 近日，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朝阳赛区花艺赛项开赛，全省各地的花艺能手齐聚一堂，执花为笔，巧手造景，上演一场兼具美学创意与专业功底的技能角逐。
2: 赛场内花香萦绕，百合、绿植枝条等整齐陈列在操作台，选手们凝神专注修剪花茎，搭配层次调整构图，每一道工序精益求精。本次花艺比拼全面考核选手花材处理、色彩设计、空间布局、临场创作等能力。
3: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使得我成长，作品制作过程当中我的思考、我的判断以及我对花材的处理、花材的分配及应用都得到了良好的提升。
4: 通过本次比赛，我的花艺实操能力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对色彩的搭配、作品布局都有了新的感悟，和各地选手可以进行交流切磋，收获了许多课堂之外的创意思路。高强度的赛场节奏也着实是提升了我的临场抗压能力。
2: 此次大赛不仅打破了地域限制，促进了各地技艺的交流互鉴，更为从业者拓宽了职业发展的快车道。选手们以花为媒，将美学理念转化为实用技能，让指尖技艺真正服务于群众的美好生活。
5: 这次大赛啊，不仅是弘扬工匠精神、展示技能风采的重要平台，更是服务产业升级、助推朝阳振兴的务实举措。我们将以赛促学、以赛促训，鼓励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的道路，为朝阳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1: 从绿茵场到篮球馆，从城市商圈到乡村广场，一场场体育赛事不仅点燃了市民热情，更激活了城市经济的消费活力和发展动能。今年，盘锦市以赛事为媒，以体育赋能，加速构建多元赛事矩阵，探索出一条以赛兴城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6: 盘锦市以赛事为契机，系统梳理城市存量空间，将闲置场馆、街区广场、乡村文化阵地等资源转化为赛事承载地和消费新场景。红海滩体育场转变为集运动、餐饮、文创于一体的活力商圈。辽河优田体育馆等专业场馆承接高水平联赛。乡村文化广场成为村 BA 的乡土赛场。城市功能品质与消费承载力同步提升，以票根经济为纽带，盘锦市将90分钟的观赛体验拓展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消费场景，形成以赛引客、以景留客、以商稳客的闭环逻辑。观赛票根串联多家景区及百余家商户，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补齐夜间经济和淡季消费短板，推动一场球赛向一场旅行的消费升级。多元赛事矩阵加速成型，基层品牌赛事持续升温，盘锦市构建全域联动、多点开花的赛事格局，将竞技激情从专业场馆延伸至景区、乡村等城市角落，实现赛事流量与城市空间的深度耦合。同时坚持以赛为媒，以体兴城，主动走出去，在省外赛场搭建文旅展示窗口，将体育赛事打造为彰显城市气质、传递文化底蕴的流动会客厅，推动城市影响力与品牌价值实现双重跃升。盘锦市将继续深耕赛事经济赛道，以体育为支点，撬动城市经济结构优化和品牌价值跃升，走出一条具有盘锦特色的高品质发展新路径。
1: 近年来，近郊亲子休闲游持续升温。位于葫芦岛市绥中县前卫镇的牧野花园农场，依托乡村田园资源，打造一站式亲子户外乐园，吸引了绥中县及周边众多游客前往感受田园乐趣。
7: 游客们徜徉在绿意盎然的田园间，阴阴草坪上帐篷整齐排布，游客们欢声笑语，享受惬意的露营野餐时光，各式各样的户外游乐设施备受孩子们青睐。农场内的溪水乐园更是人气爆棚，成为孩子们的欢乐主场。大家换上泳衣，在清浅的水池里嬉戏玩水、追逐打闹，尽享慢节奏的田园美好时光。
8: 这个牧野花园农场我是非常推荐啊，因为这块

0: 然后有水，还有这个吃的呀，像这个烤具什么都很方便，啥都不用带嘛。啊，我是比较推荐这儿。
1: 据了解，园区游玩项目种类丰富，溪水乐园、垂钓、萌宠喂养、丛林探险、季节性采摘应有尽有。除此之外，农场还设置迷你厨房、奶油胶 DIY、 石膏画、多肉种植等体验项目。游客们还可自带食材开展野餐、烧烤，沉浸式体验充满烟火气息的夏日乡野美好。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省各级党组织牢记嘱托，把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作为根本标尺，让作风之变体现在解决问题、服务企业、方便群众的具体行动中。
1: 辽宁推动产业大脑建设，赋能企业抱团发展。记者观察，当产业长出智慧的大脑。
0: 我省各地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活动。
1: 为企业搭桥，智博会一站式服务让一面之缘变长期生意。
0: 辽宁考古博物馆火爆出圈，在现场记者带您一探究竟。
1: 超过12万球迷预约东北超半决赛沈阳主场球票。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强调，着力改进干部作风是应对复杂矛盾、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把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作为根本标尺，让作风之变体现在解决问题、服务企业、方便群众的一个个具体行动中。
2: 抚顺万花区工农街道康平街有栋老火炕楼，楼体开裂，下雨难眠。当年危房必治的承诺悬了10年。住户孙静在一楼开了40年超市，怕搬了断了生计。今年区里把楼单列攻坚，一户一厕，给经营户算足停产损失，原址10米外找新店，出人出车帮搬货，45户10天签完动迁。
3: 我就在这经营挺好的，其实为我们老百姓考虑是安全是最主要的。
2: 从群众最关心的安全问题入手，把承诺落到实处，讲诚信关键是说到做到。今年6月，火炕楼从摸排到45户全部动迁签约只用了10天。今年以来，抚顺累计拆老楼64栋，破平房1643户，危房必治从一句话变成一本账。
4: 讲诚信的关键呢，在于实干担当。今年呢，我们万花区把危房必治作为郑重承诺，坚决兑现。

0: 应搬尽搬，说到做到，依法依规公开透明，用铁的纪律啊，我们实现了十天清零。
1: 作风之变便在新官理旧账。15年前，华帝集团落地锦州，享受边施工边办手续政策，后因职能划转、规则更新，5000多万元奖补成了陈欠，13本产权证也一直没有办下来。问题拖得越久越难解决，考验的更是干部的担当。
2: 积累了这个5000多万的陈欠款，说心里话，要是补全的话，我们企业是不抱太大希望的。我们听说有这个新官理旧账这个事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我们之前呢这些资料又重新的向锦州市这个提了一遍。
1: 从不抱希望到问题解决，再到奖补资金到账，13本产权证办结后，华帝集团追加3.8亿元重启停滞项目。过去看似无解的难题就这样有了答案。作风之变也变在项目管家跟着跑。沈阳经开区北方药股德生生物70亿元生物药国际 CDMO 基地项目有序推进。天风生物制药从备案到拿到施工许可仅5个多月，靠的是管家绑节点，政务局前后台联动。
3: 从项目立项到落地施工，每个关键节点都有项目管家专人跟进，政策解读手续代办，难题协调全程跟跑，在快的同时还帮我们规避了后续的风险，我们真实感受到营商环境的变化。
1: 今年首个工作日，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从新官理旧账到项目管家跟着跑，再到高校办成一件事，免申即享，扫码入企，辽宁把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落实到服务企业、方便群众的具体工作中，推动5个环境同向发力。
4: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三者嵌在一起，其作用呢，就是给基层治理装上一套可信承诺、规范运行、底线可控的系统集成机制。只有把这一思想基础打牢了，运行机制畅通了，才能为全面振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坚强政治保证。
1: 本台报道。
5: 作风之变永远在路上，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正以过硬作风厚植振兴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
6: 产业大脑是聚焦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的升级版工业互联网平台。去年，辽宁启动首批10家产业大脑建设。经过持续探索，产业大脑赋能中小企业抱团发展的成效已经凸显。绿色包装产业大脑就是其中之一。
7: 辽宁绿色包装产业大脑由国内出口绿色包装制品行业龙头辽宁东盛集团牵头搭建。依托工业互联网架构，链主带动上下游大量中小包装企业共享订单，联合集采，共享数字化工具，对接链上贷款，实现整条包装产业链融通发展。
8: 我手中拿的这两款聚乙烯颗粒牌号分别为7042和7050，它是我省石化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同时也是我省包装企业的主要原料。但是由于单个包装企业的体量小，需求量小，没有办法拿到合理的价格。今年通过绿色包装产业大脑集采集销平台，就为辽宁的中小包装企业谈成了这笔团购。小企业拧成一股绳，拥有了与上游石化企业的采购议价权。
9: 据测算呢，我们每年需要150万吨集中采购，今年基本能达到100家。
8: 那比他们自己去谈成本能降多少呢？
9: 成本倒是每吨降到20到100块钱之内。
7: 在产业大脑平台的支撑下，今年省包装联合会联动省石化行业协会，已初步达成了规模30万吨、总价值约25亿元的石化原料集采意向，大幅降低中小包装企业原料采购成本。除此之外，产业大脑还在解决中小包装企业轻资产融资难痛点。
10: 我们面临的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这个采购难、采购贵，然后资金周转比较慢。
7: 过去银行给企业授信，更多依赖抵押物和担保，现在产业大脑把企业采购申请、交易流水、资金流向、物流信息沉淀为可视化数据，并与银行风控模型互动，已经有多家银行根据平台数据推出相应金融产品。
11: 银行给了我们一些企业进行授信嘛，所以过程当中80%-90%的资金是银行给配上了，所以就解决了这些中小包装企业采购原材料资金周转不畅的这样的问题。
12: 本次我们落地的平台专属聊天贷蜂巢计划等产品，完全不需要企业提供房地产抵押、第三方担保，仅凭企业信用和稳定的原材料采购流水，就可以获批低息采购装期的授信，现金流压力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7: 对上游石化企业来说，产业大脑同样打开了精准服务下游的新通道。
13: 公司将依托平台规模的集采优势，加大与省包装联合会及省内高校的合作力度，深耕产业加配方技术研发与组合销售，助力降低客户采购和生产成本，切实为客户成长增动力。
8: 当产业长出智慧的大脑，重塑的是整条产业链的协同发展路径。截至目前，绿色包装产业大脑入驻企业超过730家，平台当前正在汇聚小快轻准的数字化解决方案，面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加速中小企业数字化绿色化的转型。放眼全省，辽宁首批产业大脑正在机器人、航空、生物医药等多个重点赛道加速生长。随着产业链与数据链向深度融合，辽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将持续积蓄全新动能。本台报道。
5: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我省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共创美好未来。
1: 今天，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迎来大批参观游客，沉浸式红色剧目与专业讲解的结合，让厚重历史直抵人心。李继强是从新疆来到辽宁求学的大一新生，到沈阳后的第一站就来到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的地方。
14: 演出非常好，非常真实，因为这个地方历史意义非常深刻，我想来多了解一下当年发生的事情。
1: 86岁的原38军退役老兵陈永安手中，一面写满老兵签名的旗帜格外醒目。
15: 作为这个队的这个连队的老兵，我非常的荣幸，我永远纪念我们的这个英雄前辈。
1: 今天，唤醒者东北流亡师生抗战史实展在沈阳博物馆开展，130余件文物展品还原了918事变后东北三所学校辗转流亡、办学救国的峥嵘岁月。75岁的孙英女士特意从北京到沈阳，带来了爷爷高崇民的亲笔信件，书写着爱国先辈救亡图强的故事。
16: 高崇民先生为了这个东北这个抗日救亡运动呢，参与了组建那个东北中山中学，并且在那个校刊上发布了东北魂这个著名的文章，号召东北的志士学生能够为抗日救亡运动呢做出贡献。
1: 在朝阳赵尚志纪念馆，少先队员们整齐列队向革命英烈雕塑敬献鲜花，缅怀革命先辈的不朽功绩，将爱国种子根植于心。
17: 先烈们不怕牺牲，坚守初心的精神让我深受教育，我会铭记历史，珍惜当下，努力学习，传承红色基因。
1: 在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本溪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各界群众通过瞻仰抗战遗址遗存、观看文物史料展览、聆听红色宣讲等形式回望峥嵘岁月。
18: 在铭记历史的同时，我更加懂得和平来之不易，今后我会把这份爱国情怀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传承红色精神。
1: 营口市西市区在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举行铭记烽火岁月、赓续红色血脉、抗战胜利纪念日主题参观活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组织干警来到阜新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馆，祭奠在侵华日军残酷奴役下遇难的矿工同胞。本台综合报道。
19: 今天，全省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沈阳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辽宁行政学院院长蒋天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 全面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形成体现党校特点、

0: 富有实效的工作机制。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坚持一校一策推动市县党校建设，提升全省党校系统整体办学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加强党校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本台报道。今天，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题调度会，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组长郑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决打好打赢扫黑除恶的人民战争，不断提升线索核查处置质效，要坚持综合治理，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坚持实事求是，确保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铁案，要加强组织领导，凝聚起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强大合力，要加大宣传力度，丰富宣传手段，营造人人知晓、人人参与、人人支持扫黑除恶工作的浓厚社会氛围。本台报道。
1: 对企业来说，参加一场展会、交换一张名片只是走出去的第一步，关键是如何把一次见面变成长期生意。在本届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上，东北亚及海外重点市场跨境合作暨采购对接会给出了答案。
2: 上午9点，对接会刚开始，会场已座无虚席。来自俄罗斯、波兰等20个国家的近50家采购商与辽沈装备制造企业展开一对一洽谈。范娜代表沈阳宏生气体集团参展，他原本以为这只是一场常规的国内展会，没想到惊喜来得很快。
3: 以前的展会都是国内的企业来展区咨询的比较多，这次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还有欧洲的企业也来咨询了。
2: 有了意向客户，更要有配套服务。很多企业都没有出海经验，见了面之后怎么办是不少企业最担心的事儿。
4: 咱们这次来准备的充分吗？
5: 准备的非常充分。
4: 沟通方便吗？
5: 我们贸促会啊，给我们配了专业一对一的为我们企业服务的，还可以做翻译。
2: 从不敢出到放心出，底气来自现场的一站式服务矩阵。跨境电商、物流、出口信保、涉外法律等专业服务机构同步到场，企业谈完客户转身就能咨询货怎么运、款怎么收、合同怎么签、风险怎么防。这样的安排也让远道而来的采购商感到踏实。
6: 现场气氛非常好，对买家和卖家来说这都是绝佳的机会。目前我已经和7-8家企业建立了联系。
7: 我重点关注 CNC 机器人、人工智能。中国产品是高质量、精密的、技术性的，客户服务也在越来越好。
2: 线下对接只有一天，如何把一次见面延续为长期合作，活动也做出了具体安排。
8: 我们在沈阳呢，拥有自己的选品中心，同时呢，有自己的孵化中心，包括海外仓的对接服务，涉外的法律的诉求，我们都可以一站服务。
2: 对接会还邀请了跨境头部企业分享经验，从搭建平台到跟踪服务，这场对接会正在努力让每一张名片都变成一份实实在在的合同。本台报道。
0: 今天，辽港同心谋发展、拼船出海迎未来辽港经贸交流活动在沈阳举办，活动聚集未来重点产业和新兴领域，吸引港商港企来辽考察洽谈，推动辽港经贸合作深化拓展。
9: 去年成立的出海专班跨界别专业服务的平台，里面呢有含了8大的那个专业服务的一些企业的一些代表呢，可以跟我们辽宁企业呢做一些对接，为他出海呢保驾护航。
10: 今天我们包括农副产品的方面，包括工业品的方面，大家达成了一个相互的一个意向，而且也找到了对口的产品，所以我相信未来会好好的利用香港的这个平台。
0: 活动现场，相关机构和部门还围绕企业出海政策规划开展分享推介，160余名代表参加活动，
11: 充分发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枢纽和专业服务平台，在法律、会计、融资、品牌孵化及国际化运营等方面独特优势，搭建辽港企业面对面对接的务实平台，帮助企业从资本引入、合规管理到品牌国际化的。

0: 全链条赋能。
1: 本台报道。
2: 2026全国科普月，辽宁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主场活动今天在朝阳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启幕。一群满头银发的老专家带着他们毕生积累的专业知识和满腔热情，为讲好红山故事献上银发力量。
3: 今天省级老专家工作站正式在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安家了，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亲自挂帅，出任红山文化首席专家，雷广真教授等八位深耕文博领域的资深学者组成专项专家团队，携手推进红山文化的科研、科普、保护、传播等工作。
4: 他们呢，常年在考古工作，对第一线，对于宣传牛河梁，阐释牛河梁文化，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就想呢，把他们组织起来，那么发挥他们的余热。
3: 跳出单一考古视角，多学科并肩发力，银发力量将为红山文化的研究打开全新思路。
5: 老科技工作者有经验有学识，是吧？而且他这个知识面也比较广，因为他这个专业不一样，从多角度来介入这个牛河梁遗址。
6: 牛河梁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我们需要呢作为很多的科学性的有确切证据的一些研究。
3: 朝阳红山文化志愿服务队同时宣告成立。随着牛河梁主场活动的开启，2026年辽宁省老科协系统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的大幕正式拉开。接下来一批又一批老年科技工作者将奔赴全省各地开展多样化科普惠民活动。本台报道。
7: 在沈阳有一座仅开馆2年的小型博物馆，没有宏大建筑，没有专职讲解，但只要开放预约马上满额。到底是一座怎样的博物馆？跟随记者一探究竟。
8: 在沈阳八金咖啡小巷有一座神秘的博物馆，这个暑假每周对公众免费开放1天，但是必须得预约，而且最多限量30人参观。您知道是哪里吗？我们去看看。就是这里，有点小众但却厚重的辽宁考古博物馆。那么这座博物馆收藏了些什么？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9: 20000多件文物，大量考古出土标本，20多年前出土的战国文物7鼎6簋首次成套亮相，这是这座小小博物馆的推介标签。但最受观众追捧的是这里考古人讲考古的独特体验。下午2点，提前预约的30位观众准时扫码集结，两位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化身讲解员，带领大家走进红山文明和长城文化。
10: 所有的人就是在做研究，在做博物馆管理的时候呢，我们还要进行这个讲解，所以我们每一个讲解员的这个讲解词都不一样。因为
11: 说他可能正在讲解的这位，他是刚考古回来是吗？
10: 是，他从考古地上刚回来。因为我们每个人会针对我们这个专业的理解，然后来给观众来讲这个整个展览所要呈现的内容。
12: 讲解员的话，我觉得他讲的这个知识好多我确实是之前都不知道啊，就听了他讲之后就是挺长知识的，我就觉得来对了。
10: 观众来到这儿之后，不仅仅是看文物，他要看这个文物是怎么被发现的，然后怎么被发掘，然后我们是怎么研究它，然后怎么来考证它。所以就是说让整个历史能看得着，然后能溯源，能考证。
13: 讲我们这个考古博物馆，它应该是更专业，包括我们的讲解员都是我们专业的这个博士啊研究员来做这个事儿，所以想应该是比普通的博物馆更深。
9: 对于常年和泥土打交道的考古人来说，站到公众面前开口讲解本身就是挑战。从最初不知从何说起，到100多场讲解之后的从容自如，王宇也在和博物馆一起成长。
14: 我们不是专业讲解员出身，是不断的总结经验，然后观察观众他们对什么更感兴趣，我的怎样的表达才能让他们更好的理解，在实践中的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自己，把这一方面的能力短板给补齐了。
15: 第二个开放日的时候2分钟全部抢，很多观众会在后台留言希望我们多开放一些名额，就是大家的热情非常高涨，其中有10%都是由省外的观众来的，最远的我们看到还有来自青海的，青海西宁的。
9: 最让这些考古人感到欣慰的是孩子们专注的眼神和脱口而出的梦想。
16: 这是红山女神的头像。
11: 那这趟参观下来，你觉得你

0: 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1: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楼上的那个有7个顶，因为那个人数量最多了。
0: 你喜欢这儿吗？
1: 喜欢这儿，我长大也很想当考古学家。
2: 有成就感，特别是当孩子们走进我们的考古博物馆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为未来文化的传播传承播下了一粒粒的种子的时候，我们特别有成就感。
3: 本台报道。
4: 9月11号，东北超半决赛沈阳队将在主场迎战长春队，球票预约今天中午已截止，票价依然是19.9元。
5: 大概有超过12万多的，球迷朋友进行了网上预约。9月4号呢，第一批的中签结果也将对外公布。我们通过其他渠道也为广大球迷提供了第二观赛现场。你像人民广场丁香湖都是非常大。
4: 东北超半决赛，大连队将于9月12号在主场迎战延边队。明天中午12点，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的门票准时开启线上预约，预约窗口将持续到9月5号中午12点。本台报道。
6: 2026年辽宁省质量月活动今天在沈阳市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优品故事等系列宣传活动，发布重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和质量安全消费提示。第三期卓越质量管理创新推广平台同步进行了授牌。经典润童心、华玉助成长公益赠书暨小本精粹经典品读连环画丛书首发仪式今天在沈阳市举行。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辽宁出版集团现场向省内30所中小学代表捐赠了丛书，后续还将免费发放至省内部分学校。本台报道。
7: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得是大名，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了。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

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

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九月三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0: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2: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0: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 40% 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4: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

0: 舒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0: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2: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0: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3: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0: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4: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1: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
6: 跑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妇女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发，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
0: 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

0: 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啊，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两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三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 29.2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

0: 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1: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四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0: Egypt being a key player, it has been one of the top.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2: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3: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2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2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2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

0: 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0: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铁北地区经济化管理整治提升工作，
1: 庆祝九三学社锦州市委员会成立40周年大会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号，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民主协商质效，就中共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报告征求意见稿，听取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座谈会上，民革市委会主委谢丽、民盟市委会主委徐新、致公党市委会主委西月、九三学社市委会主委姚艳林、民建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山从孝、民进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傅佑芳、农工党市委会副主委左哲、市工商联副主席张之一、无党派人士代表张丽丽先后发言。大家对报告表示赞同，并就做好今后5年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刘克武与大家深入交流，代表中共锦州市委向大家表示感谢，表示将认真研究吸收各项意见建议，切实把各方智慧转化为推动锦州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刘克武指出，十五五时期是锦州抢抓东北、辽宁全面振兴战略机遇，加快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关键5年，把发展蓝图变为现实场景，需要全市上下，包括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团结一致，群策群力，真抓实干。刘克武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精准选题，强化建言资政，聚焦落实“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高质量对策建议，紧盯产业转型升级、营商环境优化、生态环境改善、本质安全提升等重点领域强化监督，发挥精英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吸引更多优质项目、实力企业、高端人才集聚锦州，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筑牢共同思想政治根基，不断提高五种能力，以更大担当和作为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领导范丹宇参加会议。
0: 9月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铁北地区经济化管理整治提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铁北地区整治提升百日攻坚行动，持续改善老城区人居环境，全域提升城市经济化管理水平，不断增强锦城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2: 刘克武首先来到蓬莱大集，实地查看市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情况，与摊主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摊位布局、日常经营、租金收入及起居生活等情况。他叮嘱相关部门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因地制宜学习借鉴先进管理经验，优化市场经营环境，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切实保障商户稳定经营。在白谷河滨河路与世英北街交叉路口处，刘克武听取了白谷河滨河路全域整治提升工作情况的汇报，随后沿白谷河滨河路踏勘，实地查看道路两侧绿化、环境整治提升成效。他指出，要加强区域立体化综合治理，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一体推进河道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和水系连通，不断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做好行道树精细化养护，持续优化沿河两岸生态环境与市容面貌。随后，刘克武走进中科新天地、康家园、文兴里小区，实地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居民出行保障、物业服务提质等工作，面对面与小区居民交流，认真倾听群众诉求与意见建议。他指出，铁北地区老旧小区多，民生诉求集中，必须下足绣花功夫，抓实城市精细化管理，深入推进百日攻坚行动，突出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

0: 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清单化、项目化、工程化推进各项整治任务。要强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提升物业管理服务水平，统筹抓好道路、绿化、管网等综合提升，推动由局部点位整治向全域连片改善转变，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让铁北老城区焕发新活力，展现新面貌。市领导焦健参加调研。
1: 9月3号，我市举办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石晶出席活动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全市社组织和广大社员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强化思想引领，在赓续初心中坚守同心方向，聚焦中心任务，在服务发展中彰显履职担当，深耕双岗建功，在实干奋进中擦亮九三底色，从严锤炼自身，在固本强基中汇聚奋进合力，要赓续爱国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凝聚全市广大社员智慧力量，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高质量建成区域中心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做出九三学社新贡献。石晶高度肯定了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40年来开展的各项工作，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和广大社员要不断凝聚思想共识，筑牢多党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建设高素质的参政党地方组织，牢记职责使命，认真履行好参政党职能，为推进锦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为九三学社事业谱写新的篇章。中共锦州市委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在把牢政治方向上更加坚定自觉，在服务中心大局上更加精准作为，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更加务实过硬，努力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引导广大社员立足本职、建功立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书写新答卷。九三学社锦州市委员会为在社30年以上的社员代表颁发了光荣在社30年纪念牌。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谢丽出席会议。
2: 小凌河南大桥改建项目是城区关键交通节点，也是备受群众关注的民生工程。眼下，桥面及各类附属设施施工正在有序推进，建设单位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各项作业，全力保障桥梁早日竣工通车，进一步完善城市跨河通行路网。
3: 我现在位于小凌河南大桥的改建施工现场，通过刚才和工程方沟通了解到，目前咱们正在铺设这个桥南边的沥青，铺完之后这个上下滨河路的匝道就可以正常通行了。今天定制的护栏构建也已经抵达了施工现场。
0: 在施工现场，桥面沥青面层摊铺作业有序开展，施工人员匀速摊铺找平，大型压路机进行碾压作业，对桥面引道路面沥青层进行精细铺装压实，施工人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加紧铺设人行道路原石和道板砖，同步对桥梁两侧引道的配套设施进行修缮恢复。目前大桥人行道护栏基座浇筑施工已完成80%，为后续特色护栏安装筑牢坚实基础。据了解，小凌河南大桥改建采用公开征集择优确定的铁运设计方案，创新融合锦州工业铁路文化元素，铁棕色主体搭配不锈钢镂空雕花，将锦州工业发展记忆镌刻桥梁之上，把工业文化底蕴融入桥梁风貌，让交通桥梁变身城市文化风景线。作为我市重点民生交通工程，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始终严把施工质量与安全关，科学统筹施工工序，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周边通行的影响。大桥建成后，设置双向六车道、单向三车道，通行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目前，施工方正抢抓有利施工时段，稳步推进剩余工程建设，力争早日惠及市民出行。
1: 近日，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在全市范围开展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行动。

0: 中整治各类突出火灾隐患。
1: 本次行动坚持边检查边整改边宣传边劝导工作原则，针对夜间隐患隐蔽性强、事故风险高发特点，聚焦住宅小区、宾馆、商超、养老机构、沿街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严查私家车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私设障碍物、楼道杂物堆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入户充电、挤占疏散通道、登高作业场地被占用等高频隐患，做到全域覆盖、不留死角、彻底清患。
2: 本次夜间突击检查是围绕生命通道专项整治、电动自行车风险防控开展，按照国家、省、市部署，重点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以及消防通道占用堵塞等隐患，通过夜查排查、现场宣教、急查整改，压实单位责任，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打通生命通道，从源头消除火灾风险，守护群众居住环境安全。
1: 在临河区碧桂园郁金府小区的检查现场，两辆大型消防救援车辆开进小区，对该小区消防救援通道通行能力进行现场测试。随后，工作人员细致核查小区消防设施运行、电气线路敷设、疏散通道畅通情况。
3: 本次消防夜查工作也发现了我们日常在消防管理过程中存在一些隐患，那么本次夜查之后，我们会更加严格地加强对电动车的管理、消防器材的使用以及消防设备的日常的排查，杜绝各类安全隐患的发生。
1: 本次专项行动共出动检查组35个，工作人员126人次，检查各类场所233家，排查整改安全隐患367处，开展消防安全宣传247人次。检查中，工作人员坚持柔性执法，服务为先，刚柔并济，对现场发现的违规占道、车辆乱停、电动车违规存放等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劝导及时整改，对无法及时处置的问题规范登记，妥善安置，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同时，让执法更具温度。
0: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 近日，锦州石化炼油4部2套重整装置开展现场巡检，核实设备运行状态，跟进单罐运行优化措施落实情况。装置借助新增原料罐自动脱水器，将原料罐双罐运行调整为单罐运行，稳定生产工况，每小时节约氮气150立方米，实施4个月，累计降本35万余元。今年以来，锦州石化炼油4部累计实施10余项节能技改优化措施，年创效800余万元，为企业降本增效筑牢支撑。在北镇市的广场、游园及公共区域，一支由各行各业群众自发组成的小红帽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环境清理、文明劝导志愿服务。这支志愿者队伍成员不少都是当地农民，地里农活忙完顾不上回家歇息，就匆匆赶来参与志愿活动。他们不计报酬，默默奉献，用点滴行动守护城市洁净，以凡人善举点亮城市文明之光。近日，锦州笔架山等景区迎来首批苏州相城区旅游团队，标志着锦州经开区与苏州相城区跨区域文旅协作落地见效，南北客源互送、资源共享合作模式正式启动。此次苏州相城区首发旅游团深度体验我市特色文旅资源，先后打卡临河夜市、登临北普陀山、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笔架山等景区，对我市景区优质的资源禀赋与舒心的游览环境赞不绝口。走进滨海湿地，一望无际的赤藓蓬草铺展在潮间滩涂上，如同大自然精心织就的巨型红地毯，从脚下一直绵延向海天相接的远方。近日，锦州滨海大道两侧的红海滩景致惊艳出圈，连片的红色滩涂蔚为壮观，成为市民周末休闲游客打卡拍照的新晋热门点位，为锦城文旅再添新亮色。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从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来，小明，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不挤占盲道，用心更文明。有序停放，
1: 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正在收看的是荆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欣。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节目开始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3号12点到4号8点全是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4号8点到5号8点全是多云，东北风转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

0: 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
1: 今天9月3号，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勿忘国耻，民族自强。
0: 嗯，好。我们来看，
1: 来，我们来接
0: 导播有
1: 电
0: 话接进来。好，我们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0: 高女士是吗？
2: 啊，对。
0: 啊，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啊，好，谢谢。我这边是咱古塔区南门外里，然后我是207号楼的住户。我们这边就涉及到那个供暖的管道改造。就是挨着周边这几栋楼都进行改造，然后到我们这栋楼也是应该正常进行改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这个阻力，就是我们那个因为楼下有一个那个停车场，然后现在施工队就是不能进入停车场给我们进行这个改造，停车场就是好像说要求一些经济补偿才能让他们允许他们进来。然后就这个事儿他们没达成一致，然后现在改造这个事儿就给我们搁置了，其他的楼都已经改造完事儿了，包括我们院里边另一栋楼也都完事儿了，我们这楼现在就是没有人管了现在。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就想就是反映一下，请咱们这个热线帮我们沟通协调一下，看能不能这个本来政府给我们改造这是好事儿，然后让我们这事儿让我们老百姓受益，能不能帮着就是沟通一下，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女士，我想问一下啊，刚才你提到了你是居住在南门外里207号楼，对吧？
2: 对对。
1: 这个地方楼号这么大呀？离
2: 那
1: 个
2: 这个院里就两栋楼，一个叫206，一个叫207。
1: 就是在那个那家烧烤店东面那个院里是吧？
2: 不是，再往东。
1: 再往东。
2: 我们是在。对，就是有一个就是黑马大厦正对着那胡同里有个碧波园，您知道吗？
1: 我知道，
2: 碧波园西边的这个院。
1: 碧波园
2: 西边的院。
1: 我知道了。
2: 我们这个院里边一共就这两栋楼。然后我们的北边叫阳光园，也是这次改造都已经改造完事了。然后我们这院里边这两栋楼，我们南边就206号楼。
1: 这里边的症结就在于刚才您提到了下边有一个停车场，对吧？
2: 对。
1: 这个停车场什么由来呀？您要说一说。因为小区内部，当然您那是开放式的小区，对吧？
2: 我们对，就算是开放式吧，这个两栋楼是一个院，但是这个院门是开着的。
1: 是。
2: 对。
1: 就是。一直以来没有这个
2: 没有专门的物业去管辖，对，
1: 由政府的。

0: 咱这个楼门进那个入户的门，楼门单元门都是朝北，应该吧？我们这栋楼的入
1: 不
0: 户
1: 尽
0: 门
1: 然，
0: 是朝南。
1: 那对，有冲南，有冲北的，那哪
0: 啊，
1: 个方
0: 反正
1: 向
0: 我们
1: 都
0: 是
1: 有，
0: 冲南，对，冲南。然后我们北边就是不没有人从北边，没有门呢，不从北边走。然后刚好我们北边那个楼，他们也不从南边走，然后这就形成两个楼中间夹的这个过道这个位置没有人走，然后他们就是。因为这可能是历史遗留问题了，很多很多年，我们搬这儿之前就已经有这停车场，具体是怎么回事儿，我们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这两个院儿中间这个位置，两个钟楼中间位置，就是他们的停车场。
1: 谁们
0: 这个
1: 没
0: 就是我
1: 说
0: 们
1: 明
0: 社
1: 白啊？
0: 区啊，都街道啥的应该都知道
1: 好，
0: 这
1: 那
0: 个
1: 这
0: 事
1: 样，
0: 儿。
1: 那个您拿着电话啊，女士啊，拿着电话，您说不清的、不了解的，我们试着来给他弄清啊，
2: 接下来呢，
0: 好。
2: 我们来连线一下啊，我们来连通一下古塔区南门社区刘书记的电话。喂，你好，刘书记。
3: 哎，你好。
1: 想问一下刘书记啊，前面的内容我们对话交流的过程，您大致也都听到了。
3: 是的。
1: 我们尤为关注的就是这个停车场的由来，什么样一种情况啊？
3: 是这个情况的。这个停车场呢，这是也是历史遗留问题了，也是很多年以前的了。就是这个车主，停车场的车主呢，是最开始呢是从原始开发商的手里边买的那个车库，然后这个位置呢，然后也在就是作为停车场使用。但是就说现在居民，我想跟大家居民说的一下是这个比较关注的这个功能改造这个问题，大家也是急切想需要解答这个问题。这个工作呢，我们社区一直在持续的在帮助跟进这个功能改造，而且也有一定的进展。大家请不要着急，这个事情很快会得到解决。大
1: 好，
3: 家也不要说纠结说这个，
1: 那么就
0: 啊，
1: 是
0: 我想
1: 诉求
0: 说一
1: 人
0: 下，就
1: 呢，
0: 是
1: 高
0: 我
1: 女
0: 可以
1: 士
0: 跟
1: 啊，
0: 咱那个社区说一下啊。我
1: 刚才这个社区啊，刘书记讲了，事实上呢，这是安抚人心的一句话，要听清啊，就是通过社区持续的跟进，这个供暖管网的改造，已经距大家的这个盼望啊，越来越近了。您就不用再顾及到这个停车场啊，有关这个停车场啊，人家经营者或者所有者，有相关的这个针对这件事情，比如说你们意见没有达成，人家不让这个施工人员进驻这件事儿啊，拨云见日，已经不成为问题了。社区帮助大家解决了，是这样吗，书记？
3: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问题很快会得到解决，大家不要着急，请耐心等待，时间不会太长。这个问题咱们社区这边一直在帮助跟进。
0: 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很多住户，也是大家也是在研究这个事儿，就是停车场具体啥问题，与我们就是说我们不关心这个问题，我们就是要求的就是说给我们进行改造就可以。至于你们跟就是说停车场和施工方他们之间是怎么去沟通交流，怎么回事儿，这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去就是说就是朝这个问题啊。但是完我也希望啥呢？因为我们这边住户大家私下里也是一直在联系，我们在这个社区群里边有网格群。网格群里边，我们希望咱们社区也好，街道也好，就是说给咱们老百姓解决问题，给我们及时一些回馈。我们在群里边有很多问题，根本没有人来答复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心里老百姓心里谁也没有谱，不知道是啥问题，都是自己在这着急，然后自己去找各种上访的这个渠道。我们就是说希望，你看通过咱这个平台，把我们和社区直接联系到一起，社区书记也在这儿给我们进行解答。但能不能就是说？我们在没有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咱社区也能积极的跟咱，因为社区也是为咱老百姓办事儿的，是不是？也是积极的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给我们就是说透露一下这个消息，让我们也安个心，吃个定心丸儿
1: 说的挺好，但
0: 好
1: 是
0: 的，好的，
1: 呢，我替社区啊，这个替咱们社区刘书记，说两句啊，就是我们
0: 你说，
1: 节目当中呢，素来这个向大家传播这样的理念，就是基层工作非常难。今天呢，这个书记在这儿啊，当着直播1、2、3、4、5这个平台，当着大家的面儿，拍着胸脯说这样的话，那得之不易，你应该这么去想。沟通啊，昨天我们有诉求还说这个事情，沟通其实就是一个谈判的过程。你同意了，他还可以不同意，还可能不同意。不同意怎么办？这球就得滚来滚去的，不断的揉搓呀，太难了。处理诉求
3: 这
1: 多
3: 么
1: 了
3: 理
1: 之
3: 解，
1: 后呢， 就会有感而发了。因此我们在这个节目

0: 目当中频繁地讲基层工作，在城里是社区，在农村就是这个村两委，非常不容易。因此我们还在这儿啊，还得理解群众遇到的这个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迫切的心情，完全能够理解。这苏秋仁今天讲的话呢，我想夸夸你啊，这番话说的很有高度，然后像一个领导者所讲，心情能够理解。然后呢，反过来呀，也请这个群众，无论是南门外里的这个当事的群众，就是当地的居民，还是我们居住在分散居住在其他各个辖区内社区啊，这个居委会辖区内的居民们，总之在这个城市生活，遇到一些事情，有的呀凭大家的力量确实不太好解决，您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去沟通，这个什么事情都到社区去反映，好，没有问题，那么我们跟社区可以对接。有的事情呢容易一些的，可以很快就帮助大家把这个事情解决掉，我们最快不到两个小时把这诉求就给解决了。但是有的事情会非常难，非常难的。我们难在这个基层工作不好做，因此呢请大家呢给予谅解。但是对于有些什么大家有这个有足够的见解，可以在就近方便的这个途径，包括刚才这个苏其仁所讲的那个业主群呢、啊、就是最便捷的沟通渠道啊，可以提出来，大家有想法可以提，有见解还可以提，比如说你这个大问号，你知道答案的话，好吗，提出来供这个群内的社区工作人员，无论他是网格员还是社区书记，如果都在这个群里的话，哎，这叫集思广益，容易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总之好多事情的解决有赖于双方共同的努力。过去有一句话叫群策群力，大家来共同发力，这事情就好办了。高女士，您认同我这么说吧？
1: 嗯，认同认同
0: 啊。那么刘书记，社区刘书记、
1: 哎、
0: 啊，南门社区、
1: 哎、啊，
0: 替社区说了一些话，因为这一番话都是基于现实讲的。基层工作不好做，不容易，但是呢广开渠道，充分利用好每一个业主群，因为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居住小区，把这个群呢利用好，把我们知道的了解到的情况适时的传递给这个群众，让他们不再盲从，不再呢窃窃私语，不再道听途说，行吗？
1: 好的好的
0: 好，
1: 我们在可以听取咱们那居民的诉求，
0: 嗯，
1: 然后也把咱们那个这诉求我们那个基于居民那个想法，我们给一个大家一个回馈。
0: 好，涉及到南门社区，尤其涉及到南门外社区的这个相关的，今天这个算一个诉求也好，算一个咨询也好，这是第一次遇见。这个辖区内我们是第一次触及到啊，希望这当地啊民众这个生活越过越好啊。好，两位再会。
1: 好，
2: 好
1: 嘞，好嘞，谢谢主席。
0: 谢谢。
2: 应该说这个高女士这个诉求啊，焦急的心情是非常可以理解。
0: 当然，
2: 毕竟天气一天几天凉了啊。
0: 是。
2: 这个物业应该及时跟业主。
0: 一共还有两个月不到的时间，距离京东供暖期10月1号，那么时间不等人呢。所以这个群众的急切我们理解。当然今天社区非常好啊，一个好的开端，南门社区刘书记给大家一个安抚定心丸给了大家。就这件事情别再纠结于某一个细节。什么车库也好，停车场也好，一概都不要管了。这个事情社区帮大家去做，已经做的，马上就见阳光了，没有问题。
2: 让我们也共同期待，哎，这个供暖工程能够有一个明确的复工时间哈。
0: 对。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
3: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
1: 这两家的一条道，他堵死了，你说我过不去，我就这要求。
2: 堵死了干什么呀？收过路费呀？要买
1: 不
2: 路
1: 是
2: 钱
1: 两家这条道，他养鸡养狗，我就过不去了。
2: 对呀，两家共有的通道，那一家给堵上，为啥要这样呢？为啥要这样做呢？
1: 欺负人呗！我那都老是我妈死了，这我妈的大房子，完前边那个没有造那个小房给我了，我从农村，我不下放户吗？下放青年吗？
2: 住
1: 我
2: 在
1: 回
2: 什
1: 来
2: 么
1: 也
2: 地
1: 没
2: 方
1: 有
2: 啊？
1: 房子住，住我妈那
2: 您
1: 前
2: 住
1: 边
2: 在什么地方啊？老母亲留下了这房子在什么地方啊？
1: 那个，就在这个小房的后边
2: 我
1: 啊，离道边近呐。
2: 哪个小
1: 完了
2: 房啊？
1: 前边
2: 那
1: 的
2: 个，
1: 小房啊，我在这住多少年了？
2: 等一等，咱们之间没有那个定位系统，可以让咱俩分享。你说的那小房到底在哪里呀？
1: 这房子在哪里呀？
2: 对呀。
1: 六厂南门。
2: 敬业西里啊，
1: 对，就在道边上，重庆路上。
2: 昨天我们
1: 昨天他打电话，
2: 接
1: 他
2: 到一个
1: 应
2: 诉
1: 该是
2: 求啊，
1: 他打电话不32号楼，32号门牌号吗？我那两家挨着。
2: 哦，昨天那个诉求人是您的邻居是吧？
1: 对，就是他给我都堵上了，我也过不去呀。
2: 哦。
1: 啊，你看我没别的要求，你让我过去，我给这房子蒙蒙啊，大房小房都漏的都哗哗都漏塌了，有地上。
2: 这个修理维修也不让你过呀？
1: 对，我前夫也有东西呀，我得求啊。你像我
2: 不，
1: 弟
2: 就
1: 弟，
2: 是你要修房子，对方不让你过呀？
1: 哎，我不修，不是说修房子就蒙蒙就得，蒙蒙把那屋里东西我该拿得拿出来呀，要不
2: 啊，
1: 塌了，你
2: 对
1: 说
2: 呀，
1: 拿不出来了。
2: 这他也不让你过呀。
1: 对，不让过，得四区书记面就那说，就不让你走，就不让你走。你用啥，咱那啥原因也没有，就欺负人呗。像我这老是，我妈死了，这我妈的房子。
2: 不，这个不说了，就谁的房子不说，那房产呢？是我老人的房子，现在我在这儿使用着呢。那
1: 对，
2: 你关键是
1: 这
2: 你不
1: 我
2: 能
1: 妈的
2: 不让
1: 房
2: 我
1: 子。
2: 过呀，不能不让我走路啊。
1: 是啊，你说呀，就这么个理。
2: 你两家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这过去有什么这个过节啊？有
1: 过
2: 矛盾
1: 节，
2: 呢？
1: 老太太十分的老实，人家是咋地就咋地。所以我也不干涉他，和他也不也不也没打过架，没啥的，这就呆呆不让我过呀。
2: 这说不通，那有，如果这样做，那对
1: 啥
2: 方
1: 原因都
2: 啊，
1: 没有啊？还找出啥原因了？我的，我
2: 那
1: 也
2: 个，
1: 没惹着他。我的妈，咱都讲话恨不得吱啥喝啥都得先给可人家来，这个咱可不可敢惹人家。
2: 那这样做有点不合情理了，甚至有一些刁蛮了，不是吗？昨天对方没说这个事情，没说对邻居造成的这些影响妨碍的，只说自己什么自来水，说你们那地方这几户人家自来水的事儿啊。
1: 他这事儿他没理，他咋说？
2: 说你们断水了什么的，那
1: 这
2: 讲的。
1: 我没别的要求，你就让我过去就行啊，让我过去，我这讲话，我这前屋不得死吗？我的妈都成了坟区屋子了。没说我弟弟那一下还在前边呢，其实清明那天给他下葬了，搁坟
2: 这
1: 里
2: 个
1: 头，
2: 事情，
1: 他这都整不上，
2: 我印
1: 走不
2: 象
1: 出
2: 中
1: 来
2: 啊，
1: 呀，在那屋呢。
2: 过去曾经您投诉过，反映过这个情况，
1: 啊，对，
2: 我
1: 春
2: 们
1: 天
2: 修
1: 晚上
2: 理
1: 八
2: 过，
1: 月份去，
2: 对吧？甚至我们给您请来了这个您当地社区的工作人员，这个社区书记都电话都进来了，然后呢来帮助您沟通这个情况。那后来还没解决吗？
1: 没有，我始终过不去，我解释啥呀？
2: 不，我问您，日常您在那儿住吗？
1: 我以前在那住来的，现在不能住了，房
2: 不
1: 子
2: 能
1: 都
2: 住了
1: 塌了。
2: 啊。那么对方呢，一直还在那儿住，是不是？
1: 对，他冬天上楼，夏天在这住。
2: 那重要的就是啊，这个平房你不管它怎么破旧，只要有人住，

0: 就有这个通道存在，你得让人走啊，对吧？
1: 是啊，这
0: 啊，
1: 我没法住，我咋住啊？我
0: 那他
1: 想住。
0: 人为的把这个路，这不等于过去的反映的诉求老生常谈又来一遍吗？那对方没给解决吗？
1: 没有，要解决我还找你干啥呀？
0: 哎，顾女士，你也没找过对方是吧？
1: 我找对方，在那社区书记面都大口骂我，骂人。
0: 昨天因为我们听出来一些端倪，包括这个四次问对方，他前后四次啊，这个说法不一，说这个签合同啊，那个协议啊，签还是没签，这个来回这个秃噜反账的。所以呢，并且他，哎，你刚才说的他那种情况，那个个性，我们在这儿分明透过这电话呀、耳机感受到一些，所以他当他表现出一种这个不多说了那种情况，我们很气愤的把他电话挂断了。
1: 对，就欺负我呗，欺负
0: 他不
1: 这
0: 是
1: 些
0: 欺负
1: 人呢，
0: 你，
1: 老实吧，没
0: 这
1: 说
0: 个媒体啊
1: 没家人
0: 是
1: 都老实。
0: 提供给大家的。我们开办这档栏目，原来曾经讲过啊，作为中共锦州市委
1: 从
0: 直
1: 开
0: 属
1: 始
0: 机
1: 到现
0: 构，
1: 在，我一直在听点的节
0: 锦
1: 目，
0: 州新闻媒体
1: 啊，
0: 集
1: 我看
0: 团，
1: 你主持
0: 你听
1: 的
0: 我
1: 挺
0: 说，
1: 好的。
0: 你听我说。作为中共锦州市委直属机构，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开办这档栏目，就是给群众解决急难愁盼的。好多群众关注这档栏目，事实上，今天我们正儿八经的跟大家说啊，这个市里边甚至市委书记也在关注这档节目。4月30号市委常委扩大会上，书记跟与会的所有这个市里边的领导，公开就讲，看这档节目的体会，要求加大民生工作力度，进一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我想说，这样一个平台提供给大家了，那么领导关注，群众关注，我们目的呢，就是尽我们所能，新闻媒体沟通的这个能力，舆论监督的这个能力，给大家集中解决一些遇到的急难愁盼，但是你谁反映问题，有求于我们了，请你务必跟我们讲真话。如果拿着不是当理讲，甚至把这个黑的说成白的，对不起，你就失去了让我们给你提供帮助，让我们给你提供服务的这个机会，不帮
1: 我
0: 助你，
1: 一句
0: 坚决不
1: 假
0: 帮
1: 话都没有，
0: 啊。
1: 都是真话。
0: 这话呢，不是针对跟您说啊，是有感而发的。我们就讲我们的态度，这个态度必须亮明。这件事情啊，顾女士啊，听到了，因为这个事儿，刚才我说过去，或许是去年冬天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接过您这个电话啊。如果到目前为止还没解决的话，这个城中村呢，就你们这个5户人家了，去讲，我们还帮助你啊，让他把这个路啊给人腾出来，你别把公共通道给占了，这就说不过去了。这样，明天我们继续联系这个社区啊，或者今天下午，把这情况跟他讲清，然后继续请社区啊帮忙，再沟通一下。你要遇到一个讲道理的居民呢，什么事情都好办，迎刃而解。如果遇到一个不讲道理的、非常自私的，甚至极度自私的人，对不起，你就忍着吧。你说你能把他怎么着？话说到这儿了，但是呢，并不能阻止我们继续努力。因此啊，我们会很快跟当地社区进行沟通，把这情况再度反馈过去，请对方呢，一起我们来配合，把这个事情，挺简单的一件事儿啊，用什么挡的这个樊篱把它拆开，把那通道还给人家。我们就说到这儿，顾女士，好吧？
1: 啊，
0: 哎，再会。
1: 哎，谢谢宝山老师。
0: 好。
2: 我们的节目哈，经常会接到这样的诉求，由于邻里相处不融洽，然后有各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
0: 嗯，
2: 其实邻里之间呢，应该多一份换位思考，顾与在。
0: 没想到那对方啊，就昨天那个诉求人，刚才不说了吗？他这个顾女士就昨天是看了或者听了这节目了，觉着不太妥当，她说的那个也不真实。今天呢，有感而发，甚至揭竿而起的，说他就是他堵了我们这个路，养鸡养鸭养什么玩意儿的。那人家刚才讲的也有道理，这个前后房什么前后院的，你得让我把东西拿出来。现在，哎，这个路过不去了，不能那样做啊。
2: 对，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啊，牺牲他人的这个利益。
0: 对的，堵了别人的路，就是堵了人家的心，人家呢会跟你因此心生下气，产生隔阂，这个矛盾就出现了，别那样。所以呢，你在节目当中，这个昨天那样的一种态度，接近于这个，就总之就高分贝的接近于喊了啊，跟我们喊，特别是跟这个石油街道办事处的主任来那样说话，这都不妥。所以呢，我们还会把这事儿一定交给当地的社区，共同来面对一下。总之就把公平、把正义还给民众。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是王先生吗？
1: 对。
0: 啊，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直播间，请讲。
1: 你好，主持人。昨天我那个诉求，我们小区就是有那个建筑垃圾，就是随地乱堆放。
2: 东
1: 完了，
2: 湖什么？
1: 昨天
2: 东
1: 下
2: 湖
1: 午
2: 花园吧，是吧？
1: 清理干净了。我向栏目组及主持人回馈一下这个信息。
2: 这么快呀？
1: 啊，
2: 昨天说，是叫东湖花园小区不？
1: 对。
2: 昨天下午就已经把这个垃圾清运走了。
1: 对。
2: 场地恢复了是吧？
1: 对。
2: 真快。了解情况吗？是涉事业主自己清理的，还是物业公司帮助清理掉的，还是怎么着？
1: 我这个信息是物业办给我打的电话，说是联系物业，督促物业，物业在督促业主清理清理的。
2: 就应该是这样。这个事儿吧，今天我们曾经探讨过，针对您昨天这个诉求啊，余波未了，我们这就说这个物业管理这方面的事情。据讲啊，曾经出现过说这个物业呢自己出钱请来这个这个车辆人员的，然后把这个建筑垃圾给清理掉了。其实坦率的讲，事出有因，要找到这个事主。这建筑垃圾谁家装修扔下来的，放在那儿的，时间久了不管了，自己呢进到这个新装修的美宅里边舒服去了，

0: 要找到对方说明情况，无非就是讲讲道理，这话都无需多说，谁都明白。所以呢，讲不明白的时候，那就遇到情况了，可能最后这个物业呢，碍于还有那么多的业主在这个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所以呢，物业自行清理掉了。这个事情不足以我们在这儿过多的宣扬、表扬、肯定，什么都不该如此啊！就是我们讲，谁的责任谁领，谁的孩子谁抱，该谁的问题谁解决。昨天我们跟这个苏秋荣王先生交流到了，说到这一点了。起初他们那个单元有人家装修，把这个废弃的什么砖啊、什么敲掉的这些建筑垃圾，就是堆在那儿了，长时间没动。后来清理掉之后呢，对面楼装修又出现放在这个原地了。所以这么一弄吧，你当你把它作为一个临时的堆场，可以，邻居们都能给予理解。装修嘛，它不能马上清理掉，但是呢，3天也好，5天也好，你终究要有一个时限，马上就把它处理了，不能长时间在那儿堆放。今天有的人说这个，可能从那一点考虑，就是说能凑够一车再清理掉，不愿二次再出现一点什么拆下来的板条、木板、木条等等吧，然后再弄、再清理。话说回来啊，你又攒不够人家那一车呢，难道这个建筑垃圾就长期堆放在那儿啊？这不妥。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物业来配合，敦促这个涉事一方、这个业主啊，那边装修活干着，这边垃圾赶快清运掉，把这个小区环境腾出来。好在文心，你看刚才这个王先生昨天的诉求，结果今天向我们报了一个喜讯。
1: 我们给这个物业公司点赞哈。
0: 对，叫，
1: 是宝地物业吗？我记得
0: 对，
1: 昨天说，
0: 东湖花园小区，宝地物业来提供服务的。总之，这个事情做得漂亮，还大家一个清静的居住环境。谢谢你，王先生，以后大家的事情看在眼里了，有什么觉着做得不妥的，还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咱们一起寻求解决之道，好不好？
2: 表示感谢咱栏目组和主持人，对您表示非常感谢。咱真是一个为民解忧、为民排难的政务服务平台，非常感谢。
0: 好，接受。我们在这儿愿意继续为大家提供帮助啊，接受您的这个谢意。就这样呗。
2: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再会。来接这个电话啊。
1: 好，下一个电话已经进来了。喂，你好。喂。
3: 喂，
1: 你好。
3: 我是那个，临河区，国建临海临河区这个锦义街花兴里6、7栋住的单身的独居老人。
0: 哦，哇，这前面的，
3: 今年是89岁，虚岁是90。我吃的是药是，就是那个左臂克隆，就是那个。心理医院，锦州市心理医院，也就是那个紫金山的分院，在那个市营街那头啊。以前呢，他卖这个药啊，把这医疗限制，一次买一盒，一次一盒。以前呢就是12粒，最近这俩月呢，他又变了7粒。你7粒，那一些人，那我就跑吧。四回还是都不够，我的意思啥呢？凡是就是80周岁以上的独居老人，应该给一回给开2盒，这样的话我们就少跑路了。哎，以后你们也不哎，咱也不少给他钱呢。我这是真的，政府号召这老的小的照顾，我的意思就是照顾这个照顾一下。哎，如果80岁以上的都能照顾，那更好。不管住居不住居了呀，我的意思你哎，他家里有人那就好办。我家里就一个人，出来人去我做饭呢，还都有一个人，上班有取药我一个人，一个月把取药就上30回。冬天的那90来岁的人了，我意思就是这意思，一次卖不了。

0: 儿这些，
1: 大致
0: 全部
1: 都
0: 要这个全部烧给。
1: 这个长者老人家这个话大致都听明白了。虚岁90岁了，一个人独居生活，多有不便，尤其呢离不开一种药物，而这种药物呢到这个医院去开这个药啊，一次仅仅只给7粒，对吧？
0: 一生一个七，就给7粒，1粒7天的，哎，一月
1: 这个
0: 光，
1: 7粒药物啊，那够7天使用，每天1粒。每，
0: 一粒啊，14天是吧？1个月半，4个月还不够呢。
1: 那么过去呢，一次可以开到一盒药，现在呢，
0: 现在一盒变7粒了。
1: 只给7粒了。这个7片药呢，能用7天，但是呢，用不了多久啊，5天可能就得到医院再去喂下一个7天，
0: 不是，人家一天领一天啊，你提前1天也不行，就7天，8天也不行，8天也给你，你要5天去，6天去也不给你，
1: 因
0: 就
1: 为有
0: 七
1: 些
0: 天。
1: 药物啊是严格管控的，
0: 他是星期礼拜休息还，
1: 行，
0: 星期礼
1: 这个
0: 拜
1: 事儿
0: 休，
1: 啊，这个事儿
0: 也
1: 啊，
0: 都休息，这个医院。
1: 我们听明白了，这个老爷子还2次提到说咱也不少给钱，对对，现在
0: 因为
1: 呀，
0: 我
1: 你老
0: 是
1: 听我
0: 活不了
1: 说，
0: 几年了，我是1996年入党，现在我入党60周年了。
1: 好，那个我跟你老说啊，也跟收音机、电视机前的其他的老年人，说一说啊，但凡涉及到买药、开药这个事情啊，你就是到医院去开药，这种情况应该是一种常态的存在，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如此。具体的原因，大家知道多少就是多少，理解多少就是多少，不多讲了，就是这么个情况，挺尴尬的。那
0: 我
1: 么
0: 说一
1: 接
0: 句，
1: 下来呀，像刚才这个老人家说到了，自己都90岁了，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这个栏目，所有的工作人员心存善念，恰恰就是体恤到这个高龄老人外出取药多有不便，没有任何一个老年人能像消费买药那样轻松的，所以呢，
0: 我倒车这么厉害，因为我倒车呢。
1: 是
0: 就是
1: 还要
0: 坐到
1: 倒车是
0: 二
1: 吧？
0: 楼，我坐那倒车。
1: 好了，我们尽我们所能来帮助大家，帮助这些老年人，特别是孤立无靠的这些独居的老人
0: 对，
1: 啊。
0: 那就
1: 所
0: 谢
1: 以
0: 谢了，
1: 呢，老人家
0: 那
1: 这个
0: 实
1: 事情
0: 在
1: 呢，
0: 人家不行，那也没有办法。人说我们就这个霸王条款，
1: 我
0: 这个医院那
1: 们
0: 咱也没办法。
1: 尽我们所能帮助您，好
0: 不
1: 不
0: 是。
1: 好？
0: 这个方法提的，但是他定的，是卫生局定的，到底是医院定的，谁定的？那他们自己定的嘛？这不多去一回呀、啊，不
1: 这个
0: 就
1: 事儿
0: 挂一
1: 啊，
0: 回号吗？
1: 这个事儿是
0: 挂
1: 这
0: 回
1: 样，
0: 号是吃一块四，你少去不少挂号吗？少挂号不少挣了吗？
1: 老
0: 我
1: 人
0: 这
1: 家，
0: 么一说的吗？
1: 您别太介意这事儿了啊。当你逆转不了的时候，就别太介意这事儿。牢骚
0: 现在
1: 多
0: 逆
1: 了
0: 转
1: 之
0: 不了，不
1: 后，
0: 知道怎么了。
1: 你听我说，
0: 我已经找
1: 对
0: 回去
1: 呀，
0: 了。
1: 牢骚
0: 没
1: 多
0: 事，
1: 了对身体不好，我们帮助您，好不
0: 对，
1: 好？啊，好
0: 我
1: 嘞，
0: 不怎么
1: 好，
0: 学
1: 再
0: 这
1: 会。
0: 事儿了。完了，我不
1: 一
0: 能
1: 旦
0: 去，我
1: 有
0: 就去呗。实在不去，我雇人去，
1: 一旦有消
0: 那没
1: 息，
0: 办法。
1: 特别是一旦有好消息，我们马上就给您打电话告诉
0: 啊，
1: 您啊。好嘞，
0: 谢谢有好消息就告诉我，没有了那就拉倒了。
1: 好嘞，再
0: 我
1: 会。
0: 马我接着再会啊。
1: 这老年人特别好沟通。
2: 其实我们经常说呀，要打通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医疗服务也应该是这样哈。
1: 当他力所不能及的时候，他打不通啊！你说怎么办呢？现在就这情况，哎呦，我们受理若干这样的这个诉求反映了，抱怨这个开药难。你要不难，就上药店去买药，这个不难。但是呢，也出现一些例外啊。你比如说处方药，
2: 对。
1: 现在监管的特别严。我们曾经给大家讲过这个事情，接到一些诉求之后，集中了解了情况，我们向医院、向医保局了解到相关情况，给大家曾经做过这个集中的回应。那么就是，国家医保总局针对各地出现的这个药品销售环节啊，甚至包括集采环节出现的一些情况，主要是销售啊，采取这个飞行检查这种模式，或者说这种方式。

0: 进行严管。什么叫飞行检查呢？大致啊，等同于，政务方面的说这个四不两职，就是不事先不打招呼，突然间就哪里有事情，人接到举报了，就到哪个地区了，直接到这个，可以直接到终端药店，到医院去查，一竿子到底去查，查出问题来，那就这个处罚非常严的，非常严苛的。这是一。第二呢，还有一件这个尴尬的事情，不多说，不说透，大家也都理解啊。和过去也不一样。因此呢，请大家呢和这个管理部门呢一道共度这个难关，然后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尽可能帮助大家去沟通啊。确实非常难，但是呢，还得面对，因为逆转不了，就是这么个情况。
1: 但是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证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张先生是吗？
1: 对。
0: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喂，张先生。
1: 哎，你好。
0: 啊，
1: 哎，
0: 电
1: 你
0: 话已
1: 好。
0: 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啊？可以请讲。
1: 哎，你好，我家那个自来水破裂。
2: 自来水不能破裂，自来水管道
1: 对，
2: 破裂
1: 自来水管主管道，现在家已经停水了，整个楼栋都没水了。
2: 住在什么地方啊？
1: 铁心南里48-38一楼，总管破裂了，家里现在停水了，
2: 就
1: 现在
2: 是。
1: 归那个中城管，中城打电话打不进去。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现在已经昨天开始破的，昨天开始那个管要漏水的，现在一直在漏呢。
2: 是这个
1: 主管道，
2: 铸铁管、镀锌管，还是这个PPR 塑料管啊？
1: 这好像 PPR 对吧？好像前半个月左右他修一回，来修一回，完了又坏了。
2: 这个裂
1: 那是
2: 痕
1: 老
2: 很
1: 楼，
2: 严
1: 那
2: 重
1: 是
2: 是
1: 老
2: 吧？
1: 楼。
2: 老楼，当然那边都是老楼，铁心里嘛，是吧？
1: 对，那7-8老红楼，老
2: 是，
1: 红楼，那个楼有70多年的都了。
2: 您住在那栋楼里啊？
1: 对。
2: 那楼比文心我们年龄加在一起，怕是都
1: 对，
2: 大，
1: 那楼70多年了，那个主管道都不行了。那楼上回有10多天修一回，这
2: 这个
1: 回
2: 事
1: 又
2: 儿这
1: 坏
2: 样啊，
1: 了。
2: 就是自来水管线破裂。那张先生，我跟您说啊，我们
1: 好，
2: 帮
1: 谢
2: 您
1: 谢。
2: 沟通，
1: 行，
2: 帮您沟通，跟这
1: 好，谢
2: 个
1: 谢。
2: 中城云缺物业是吧？
1: 中
2: 叫
1: 城，
2: 叫，
1: 我知道中城应该是中城物业，
2: 原来
1: 我电话打
2: 叫
1: 不通。
2: 对，中城后面还有两个字，它因为两个字不同换了人家，就是
1: 对，
2: 原
1: 我
2: 来
1: 知
2: 的
1: 道
2: 中城那个叫什么？他走了，新来的这家，我们帮助您沟通，这个
1: 行，
2: 特事特
1: 好，
2: 办。
1: 谢谢。

0: 快沟通，然后呢，
1: 挺好。
0: 我再跟您交代两句啊。自己家的事情呢，自己优先去处理。你到这个邻居谁家有那样的，就针对这个塑料管破裂缝啊、破裂的那个防水胶带，马上就给它摁上啊，就像你身体不舒服，拿那风湿膏给它贴上。
1: 现在啥意思啊？现在
0: 啊。
1: 我看一眼，好像在地沟底下那位置，好像是。
0: 你
1: 现在
0: 没跟
1: 听
0: 我说
1: 哗哗
0: 清
1: 听的
0: 楚，
1: 声了，家没有水了，
0: 这
1: 就
0: 地
1: 看
0: 沟
1: 不
0: 里，
1: 着。
0: 那我就不跟你说这话了。那，对呀，那必须得把那个刨开完了再说。
1: 这个
0: 我
1: 不
0: 以
1: 太
0: 为
1: 清楚，
0: 是在
1: 啊，
0: 你户内的
1: 不
0: 这
1: 是
0: 个
1: 表面，
0: 管
1: 不是，
0: 线
1: 它
0: 里
1: 是
0: 是吧？
1: 公共区域那个位置，
0: 你
1: 不是跟家的位置。
0: 哇啊，你没说清，然后我被你带了节奏，我以为是你家内那个户内的事儿
1: 啊，
0: 呢啊。
1: 公共
0: 那
1: 区域，
0: 地沟里边那就
1: 应该地沟里头，应该
0: 好
1: 地
0: 吧，
1: 沟里
0: 好
1: 头。
0: 吧，好，这个重新说一下，铁心南里多少
1: 铁
0: 号？
1: 心南里，
0: 我
1: 四
0: 们
1: 十
0: 电话
1: 八
0: 编
1: 四
0: 辑
1: 十，
0: 啊，记录一下啊，这个楼号，
1: 对，好，
0: 铁心南里多少号
1: 铁
0: 楼？
1: 心南里四十八，
0: 杠。
1: 48楼杠37、38，就那个一楼那门洞整个就是37、38，
0: 好了，铁心南里。
2: 四十八，
0: 四十八号楼，
1: 对，48楼，
0: 一楼那个
1: 对，一楼，
0: 自来水管线出现破裂，
1: 对，三十八，
0: 我们帮
1: 三十，
0: 您迅速联系对方啊，
1: 现在已经昨天晚上开始的，正在开始裂的，
0: 进进出出，如果一旦有这个水啊渗出啊，可千万要小心一点啊，尤其你那楼应该
1: 好，
0: 居住的人都是老年人居多了，
1: 对。
0: 哎。请大家呢进进出出格外小心，别因为这件事情出现次生灾害啊，这个受
1: 行，
0: 伤
1: 好，
0: 人员受伤
1: 谢谢，
0: 啊不妥，所以格外小心。我们帮您迅速联系，就这样啊，
1: 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再会。
2: 大家这个水管破裂的位置啊，就尽量绕道走哈，
0: 对的，
2: 以
0: 对的，
2: 免
0: 对。
2: 发生这个坍塌。
0: 那个地方楼太老了，就是一过那个那就原来叫768道口，现在都立交了，但是不改的是右边呢。那几栋老楼历史太久远了，
2: 管道都已经老化了。
0: 是的，
2: 好，我们接下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3: 喂，
2: 你好，是岳先生吗？
3: 啊，对，
2: 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我们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3: 哎，好嘞，喂，
2: 您请讲。
3: 我呀，那个住在马家新区258号58，我这个是我儿子房子，我那房子卖了。我这住我儿子这房子，我儿子装修，他没在锦州，在外地打工。完了装的时间长，但是呢，我的东西都倒到下方去了。下方装修吧，2个多月，再跟你说。我这得晾干了往上倒腾，但是吧，我们家吧老太心脏不好，心脏不好呢，我取个上楼腿疼。我家老太吧一天往上倒点儿。洗点一天早上洗点完了是最后剩2件羽绒服，一件是老太太的，一件我的。完了我呢还有2双鞋棉鞋，完了还有一把菜刀，还有那一袋里装的是5个头盔。完事就我
0: 等
3: 要
0: 一
3: 就
0: 等，等等，岳先
3: 要
0: 生，
3: 2个头盔就完事。
0: 岳先生，
3: 啊。
0: 您这样，您那身边是不是有人在说话？您离开他远一些啊？
3: 没有啊。
0: 没有啊？
3: 没有，真没有。
0: 好，好，好，大点声，咱们再交流，您接着说吧。
3: 完了吧，我跟那个，我那天呢，我回来，我做食疗去了，我肾不好，我做食疗呢。完我回来，他把东西啊都推走了，他就给那个我那东西，一个羽绒服，一个俩羽绒服，一个老太太我的，还有2双棉鞋，一把菜刀。那个那袋里头吧，装5个头盔，5个头盔呢，那个我就要2头盔就完事儿。我呢，我还没别的要求。这个呢，我用啥我知，这是我10多天了。我上个礼拜五我打电话，完他说要给你回电话，你没给我回。完了我就啥玩意，我这都调查清了，是啥的呢？这个东西是一个女同志骑电动车给拖走了。完了我就跟往我们家老太太跟她吵吵，我心脏不好，我就没敢跟她吵吵，我跟我们家。

0: 他他拽回来了。完我就是说的那个那盆搁哪儿呢？那东西都整老了，盆子搁哪儿？盆子那个有几个盆，完是搁哪里？搁他推车里头了。
1: 嗯。
0: 搁那个一个铝制板压上的。
1: 嗯。
0: 完我这一翻，正好在那里头呢。
1: 嗯。
0: 完了，他也不吱声。我说那些东西都扔哪儿去了？扔了。完那不是，完不叫说他的急眼了，就找他，找他呢，我就是跟他吵吵。完了，他心脏不好，我说别跟他吵了。
1: 那对方推着这个手推车，把划了您那些物品的这个女人是什么地干活呀？
0: 不知道。
1: 嗯。
0: 我这
1: 那你不知道，你都见了面了还没问他呀？
0: 我这跟前儿说的，
1: 嗯、
0: 我寻思我们那个跟前儿，我们这个一单元吧有一个捡破烂的，
1: 嗯，
0: 我寻他给我整走了，我当时我就当天我就找他去了，找他时候我没有，
1: 这是你编的，
0: 完后我慢慢调查，调出来，完我这院儿一
1: 个
0: 女的看出来，他
1: 那
0: 个。
1: 马家新区啊，那是又是一个开放的住宅区，是吧？
0: 是啊，开放住宅区，这我知道。
1: 嗯，
0: 这个人呢，也经常在我们这院，他是我们这院的。他说我看着了，他说有个女的骑电动车骑走了，完了他就这几个豪哥妇女加这个那啥、个，这个男的，是咱也不知道他是官啊。完我们家老太太跟他吵吵。那当年我从他车翻出，后边翻出，我说别吵，我就从他车翻出来，就剩几个盆。这事我呀，我还不多要求，他给我送回来，我就没啥说的。
1: 这就是您的。
0: 我告诉你，我要白话一句，我都不叫人。
1: 嗯，那岳先生是这样啊。
0: 啊。
1: 您的诉求就是希望对方把您的这个物品给拿回来，是不是？
0: 啊、对。
1: 嗯。
0: 因为啥呢？我是残疾人，没有钱。
1: 嗯，
0: 我都成天这个就不说说白话，我成天搬垃圾箱的。
1: 嗯，
0: 我浑身是病，我一看我像不上娘，我肾结石。
1: 好，你听我给你讲啊，那我们的，刚才我看我们这个屏幕上打出来的这个标题啊，就楼外的物品丢失，物业需负责吗？
0: 不是物业负责，
1: 他
0: 给推走，那个女的给推走了。要我调查不出来，我就占地了。我调查出来了。
1: 我们先来界定一下啊，这个事情跟物业公司有没有关系？
0: 不是，跟物业公司没关系，他街道给推走的。这属实，这我是撒一句谎。
1: 街道推走的。
0: 社区。
1: 就社区。
0: 啊，给推走的。
1: 对吧？嗯。
0: 对。
1: 啊。
0: 我撒谎一句我都不叫人字儿，你看我都不跟你急眼的、
1: 嗯，
0: 我跟你急眼有啥用？我不跟你吵吵，跟你吵吵没有用。
1: 啊，对对，嗯，不要吵。那这个事儿啊，你听我说啊，
0: 嗯、
1: 我们帮你，咱们从公理上来分析一下。基于前面您说到了儿子的房屋进行装修，装修时间比较长，两个多月，刚才您提到了，对吧？
0: 将近两个月，两个月吵吵啊。
1: 哎，对，刚才您提到这一点了。那么就是说呀，在这个。两个月的时间内，把物品呢堆放到楼下了。
0: 没有堆到楼的车棚这儿，道我没给堵上，绝对没给堵上。这我跟你说，不说白话，要不你上车棚调查去。我说一句话，我
1: 车棚是一家一户的那车棚啊，就像铁路的那样，还是公共的一个大车棚啊？
0: 对，我堆那个那俩有个台阶，我估计台阶上任何。道都不挡。
1: 行，行，那你想想看啊。
0: 我这呢，我
1: 这个，我接下来呀、啊，我们对话的过程中啊，有些我的表达呢，可能会不顺您的心，啊。
0: 我那也没事儿，我也不生气。
1: 哎，我想跟您说的，就是把您家里边居家物品从楼上拿下来，刚才说了衣服啊、菜刀啊、这个洗衣盆呢、啊、等等的这些物品，拿下来之后呢。您放到那车棚外边那台阶上了，
0: 对，
1: 没挡道，
0: 没挡道，
1: 但是，长达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这些物品放在那儿蒙着或者没蒙就放在那儿，然后你觉得是不是挤占了公共空间呢？
0: 没在谁事也不害，就打人车棚这，这个我跟你说一句话，我说一句话黄了都不是人。
1: 您听我说啊。这个就叫挤占公共空间，因为那个

0: 小区外的那个公共绿地也好，通道也好，这个活动场所也好，等等吧，这都属于公共空间，
1: 是公共空间，
0: 为所有业主共同所有。
1: 对呀，是我这儿，我是
0: 那
1: 在这
0: 么，
1: 接，
0: 你听我跟您讲，
1: 行，
0: 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本身咱们长时间把物品堆放在那儿，这就不妥，这是第一，我们失礼在先啊。
1: 对，咱失礼，
0: 第
1: 对，
0: 二，
1: 那
0: 第
1: 行，
0: 二，你听我说啊，第二，
1: 啊。
0: 我们刚才问了，确认了，这是不是物业公司在做的事情，
1: 不
0: 也
1: 是
0: 不
1: 物
0: 是，
1: 业公司啊，
0: 也不是那
1: 你
0: 个
1: 整
0: 什么
1: 错了，不是
0: 收
1: 物
0: 废
1: 业
0: 品
1: 公司，
0: 的，也不是捡废品的、捡拾垃圾的，不是他们做的，而是社区工作人员把它拿走了，对吧？
1: 对
0: 社区
1: 呀，
0: 在做的事情，其实无非就是，管护大家的这个生活环境，然后呢，有不利的这些东西不妥的，把它清理掉。这个本质上讲没有问题
1: 对呀，没问题。
0: 那么接下来呀，
1: 行，我跟你说一句啊，
0: 这个节
1: 我
0: 目
1: 打
0: 时
1: 扰
0: 间
1: 你
0: 到
1: 啊。
0: 了，我们不多说了。然后呢，
1: 行。
0: 后续有明天吧，我们看情况再跟您沟通，好
1: 不
0: 吗？
1: 用，我太忙。
0: 哎，好嘞。
2: 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保堂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12台15万立方米外浮顶储罐及全部配套系统顺利中交，标志着这一总投资837亿元的国家级重点工程正式由施工建设阶段全面转入投产准备阶段。
1: 作为中沙全面战略合作重大项目，该项目占地 8.97 平方公里，规划建设1500万吨每年炼油、165万吨每年乙烯等32套工艺装置，其中165万吨每年乙烯装置为国内最大单体乙烯装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稳定进口千万吨级沙特原油，年产外销石化产品46种，总量1428万吨，实现年创效1000亿元以上，并将带动上下游产业投资5000亿至8000亿元，直接创造约15万个就业岗位。盘锦建设仅40余年，正以绿色、创新、开放姿态重塑油城面貌。联合油田建成世界首座电热熔岩储能注气试验站，累计注气3.3万吨，替代天然气215万立方米，减排二氧化碳4639吨。2025年技术升级后，电加热功率从15兆瓦提升至45兆瓦。红海滩芦苇荡与抽油机和谐共生，鹤类繁育保护站已成功繁育超过500只丹顶鹤。

0: 产业升级方面，盘锦精细化工中试平台2025年12月跻身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已推动12个项目完成中试熟化并实现产业化，带动产业投资超30亿元。依托持续创新，盘锦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营业收入突破1800亿元，化工精细化率达46.8%，大盘绿色石化集群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盘锦已围绕华锦阿美项目谋划下游60个盐链补链项目，储备118家目标企业，规划3.57平方公里下游产业集聚区。利安德、巴塞尔、威格斯等国际企业相继落户，盘锦正加速向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目标迈进。
1: 今年以来，锦州市以立等可取、减实增效专项工作为突破口，在市委市政府双高机制强力推动下，政务服务全面提速，标准统一，监管有力。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压减64.8%。902个事项实现2小时内立等可取，成为全省统一标准。
2: 在标准化建设方面，锦州市立足企业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标准体系，规范统一了市、县、乡三级，包括事项名称、申请材料、承诺实现等18项主要办理要素，让同一事项在不同层级、不同区域办理标准一致。同时，立足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计时标准，将计时起点迁移至窗口提交材料环节，时期类特殊环节全部转为计时承诺，共涉及521个事项，有效解决了过去计时起点不统一、特殊环节不计时等问题，全面推进四减流程再造，四减再造率达到100%。在规范化建设方面，锦州市创建了1+3联动。

0: 布局，北四架子乡产业版图持续扩大。如今，全乡冷棚面积达1500亩，种植品类从西瓜拓展到茄子、辣椒、白菜、蜜桃等多个品种。乡里统一组织技术培训，对接市场渠道，让农户种得安心，卖得放心。
1: 北四架子乡以乡村产业振兴为关键抓手，立足区位优势，优化农作物产业布局。冷棚西瓜、茄子、辣椒、白菜、水蜜桃等优质蔬菜水果在上市期间广受好评，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0: 放眼全市，一幅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丰收画卷正徐徐展开。一批批土特产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农业产业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从单一种植到全链条延伸，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卖体验，全市各地设施农业正朝着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方向加速迈进。
2: 葫芦岛市启动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以来，养老服务机构参与其中，让更多的老年人享受到了热心快捷、便宜方便的助老服务。
3: 王宝霞老人今年89岁，家住南票区打鱼山 C 区，生活不能自理，靠女儿照顾。今年他在社区龙腾街道示范型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购买了住餐、住节、住衣套餐服务，因享受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只需一半的费用就能定时有人送餐保洁，并给老人洗浴、医疗检查，大大减轻了家里人照顾老人的负担。
4: 这个项目我们非常满意，我们要做不上饭的时候吧，给他打电话，他就给我们送来，服务态度相当好。
5: 通过咱们现在这个消费补贴消费者政策吧，我们现在这个项目逐渐受到很多老人的这个关注和需求，然后也通过这个项目吧，然后我们会把这个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3: 自葫芦岛市启动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以来，已有80家养老服务机构、21家第三方服务商通过验资审核开展服务，累计注册老年人2790人，发放消费券8089张，核销7155次，实际使用补贴资金416.29万元。项目有效减轻了失能老年人群体的照顾经济负担，同时撬动了养老服务消费，实现了民生保障与银发经济发展的良性互促。据了解，凡是在葫芦岛市长期居住、经评估为中度以上失能的60岁以上老年人，均可通过微信搜索“民政通晓”程序，完成注册后领取和使用养老服务消费券。
2: 为持续优化城市客运环境，擦亮城市文明窗口，日前，阜新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出租车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6: 专项行动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拒载拼客、溢价载客、故意绕路、服务态度差、车容车貌不规范等突出问题，紧盯高铁站、商圈等重点区域，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大路面执法检查力度。
7: 从今年5月份开始到年底，利用7个月的时间，专项整治这个出租车市场秩序，主要呢是从拒载、要高价、不按规定使用计价器、离开驾驶座位招揽乘客，从这几个方面开展整治。整治呢主要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呢是，压实企业这个主体责任，就是通过这个出租车这个车行，来向这个出租车驾驶员、车主告知我们这次专项整治的重要意义和主要举措。第二呢，对出租车驾驶员开始这个开展全员培训。让这个出租车驾驶员提升这个自觉，提升这个服务意识。第三个呢，我们叫开展这个联合整治，会同公安部门对出租车驾驶员的不文明行为开展这个专项整治。第四个呢，我们要这个进一步完善和这个使用这个出租车信誉考核制度。
6: 执法部门坚持教育引导与从严整治并重，规范驾驶员营运行为，督促企业压实主体责任，强化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和信用考核管理，通过常态化整治、长效化监管，持续提升出租车行业整体服务质量，全力营造文明、有序、安全、畅通的城市出行环境。
7: 通过这个专项整治呢，主要是有4个提升。一个是呢叫提升出租车这个服务质量，第二个呢叫提升出租车这个改变出租车的车型车貌， 第三个呢，要使这

0: 个出租车这个广大市民对出租车这个认知度有明显提升。第四个呢，要通过这个专项整治，改变抚顺市这个窗口形象。
1: 据了解，专项行动后期将开展整治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系统总结整治经验，完善投诉处理、信用监管、部门联动等制度机制，推动专项治理成果转化为常态化监管效能。下一步是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将持续加大督导考核力度，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出租车行业文明提升的良好氛围，以文明规范的出租客运服务擦亮复兴城市名片。
2: 为全力备战，将于今年九月举行的辽宁省少数民族运动会，连日来，葫芦岛新城市体校的参赛小将们全身心投入赛前强化训练，针对压家、蹴球、雪地走等民族特色项目精准攻坚，全力备战辽宁省少数民族运动会。
3: 在全民健身中心训练场内，一派热火朝天的备战景象。针对赛事规则与项目特点，葫芦岛新城市体校量身制定科学集训方案，将体能储备、技术攻坚、实战对抗与心理调节相结合，每天安排多轮系统化训练，教练团队全程跟训指导，逐人分析技术特点，制定针对性提升计划，确保训练实效。
4: 每天高强度训练下来，浑身都湿透了，腿和腰也会酸，但一想到能代表家乡参加全省的少数民族运动会，就觉得特别光荣，也很有动力。
5: 每天力量下来，胳膊腿都很酸，手上也磨出了很多茧子，但是跟队友对抗练了很多，状态也越来越好。我们有信心在省里的赛场上赛出水平。
3: 此次参加省少数民族运动会，既是对兴城青少年体育竞技水平的实战检验，也将进一步带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本地普及推广，更是兴城市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潜力的生动实践，为葫芦岛市文旅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近日，在辽宁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道沟海域门头岗子海滩，盘锦市摄影人谢刚、郭志玲用镜头捕捉到难得的一幕：56只西太平洋斑海豹扎堆，或趴卧休憩，或低声欢歌，构成一幅生动的滨海生态图景。
6: 据了解，斑海豹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是我国海域唯一可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有着海上大熊猫之称。辽河口湿地是全球八大繁殖区中位置最靠南的一处，斑海豹多在冬春季节到此繁育换毛，立夏过后大多向北迁徙。如今越来越多个体选择夏季留居，这片经过退氧还湿修复的滨海湿地，食物充足，人为干扰少，成为斑海豹的休养驿站。斑海豹在这个时节上岸，出于对栖息地的高度眷恋，部分个体换毛结束后并未远游，选择留在熟悉滩涂。上岸晒日光浴，既能减少水下能量消耗，辅助食物消化，也便于同类之间社交交流，为迁徙储备体能。一次性现身56只斑海豹，是辽河口湿地生态向好的直观信号。多年来，盘锦持续开展湿地修复，完整的食物链、健康的滨海环境，为斑海豹提供了理想栖息家园。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
4: 了。你选什么？
5: 水的声音，
6: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7: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展示自然界中十分危险但又充满魅力的生物。看似柔弱无骨的水母是凭借怎样的本领杀死猎物的？小小的蓝环章鱼又会爆发出怎样可怕的杀伤力？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与那些神奇动物之间的有趣互动，同时再去瞧瞧一只狗狗如何与一只北京鸭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奶牛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世界上有200多种水母，只有香水母进化出了朝特定方向前进的能力。大多数水母都是在海洋中随意漂流，随着海浪的方向前进。在变幻莫测的大海里，水母从6亿年前起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它是简单的有机体，但是比大部分动物存在的时间更久。珊瑚和海葵与水母的出现时间相当，这三种都属于刺细胞动物。它们是最早的海洋动物。刺细胞动物能够射出带倒钩的细丝。虽然不知道它们何时具备了这种能力，但这显然对它们存活10万年有极大帮助。看似没有鱼愿意靠近有毒的珊瑚，其实珊瑚礁是多种海洋动物的家。珊瑚礁里还有丰盛的食物。海葵又叫海洋之花，它们用触手捕食猎物，触手末端分布着刺细胞，正是这些器官中的剧毒让海葵有了绚丽多彩的颜色。裸鳃亚目动物有着五彩斑斓的身体，它们依赖刺细胞动物生存。有些裸鳃亚目动物以水螅和珊瑚为食，遇到危险时，它们会运用从猎物身上获取的毒素来反击。它没有长出硬壳或者发达的肌肉，而是选择使用毒素。它用艳丽的色彩昭示自己的毒性，示意其他动物避让。香水母的形状像个箱子，在水母家族中，香水母有着更为复杂的结构，能够感知光的强弱。捕猎时，它能朝着目标的方向游动。但是香水母最可怕的是它的毒性，因为致命的毒刺，它又被称为海黄蜂。香水母为何拥有如此猛烈的毒性呢？它生成毒素来捕食和杀死鱼儿。虽然游动迅速，但是香水母还没有快到能赶上鱼类，因此它等着洋流和海浪把鱼带到它身边。终于一条鱼靠近了，鱼随时会碰到触手，时机至关重要。

只用了两分钟，鱼就被毒晕了，无法动弹。但是狩猎还没有结束，当鱼苏醒时，它会剧烈挣扎。捕食游动迅速又强壮的鱼并不容易，因此捕食者必须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水母的触手上分布着刺细胞，内有一个名叫刺丝囊的器官。当刺丝囊爆开时，一根刺丝就会伸出，刺穿猎物的皮。

皮肤注射毒素。水母的毒素来自管状的刺丝囊。一旦鱼碰到触手，它将在劫难逃。等它停止挣扎了，水母才开始悠闲地享用。最后，为了吃到鱼，水母会收缩它的触手，将捕到的鱼送进嘴里。香水母的捕食本领比大部分水母高强，但是它们的消化系统并无二致，它同时用嘴来进食和排出消化后的食物残渣，

香水母的胶状组织异常脆弱，轻轻一碰就会破损。鱼在挣扎时能将它们撕成两半。这也是水母靠毒素来捕食的原因。香水母捕鱼主要用毒素，这种毒素对人类同样致命。从进化的角度来讲，鱼和人属于近亲。香水母的毒素恰好又是针对脊椎动物的，这就意味着当人类见到它时，最明智的选择就是立马躲开，并且躲得越远越好。让我们来澳大利亚瞧瞧另一种生活在这里的用毒高手——悉尼漏斗网蜘蛛。众所周知，悉尼是一座拥有473万人口的大城市，因此蜘蛛的生活轨迹难免与人类发生交集。悉尼漏斗网蜘蛛最初是在花园而不是在野外被发现的。这只雄性蜘蛛正在寻找心仪的配偶。在这座人造城市里，这只蜘蛛迷路了，它走错了地方。在交配本能的驱使下，它爬向一只与它的洞穴相似的帆布鞋。这次蜘蛛没有找到配偶，它还有机会繁衍后代吗？

不适应环境的结果必然是灭绝，这是生命之初就有的自然法则。但是和其他物种不同，人类按照自己的喜好改变了大地的面貌。澳大利亚的第一座城市只有300年历史，而现在这片大陆已经面目全非。它改变所用的时间，对地球的历史来说，不过是眨眼的一瞬。这只雄性悉尼漏斗网蜘蛛适应了城市环境，但是它能在这里找到配偶吗？它能把自己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吗？

有些物种会濒危甚至灭绝，有些也许会受益，从而繁盛兴旺。有的动物会适应新的环境，并变成与先前完全不同的物种，这就是进化。

这只章鱼隐身在它附着的珊瑚上，等着伏击猎物。他瞅准了一只小虾，有什么吓着了章鱼，他变出了耀眼的环状图案。因为这些环，它被叫做蓝环章鱼。他终于冷静下来，向着小虾扑过去。亚里士多德曾说，章鱼是聪明的动物，通过章鱼捕猎的过程可以看出它们有多聪明。蓝环章鱼最主要的作案工具是它的腕足，它还携带着毒液，可以迅速麻痹猎物。它所用的毒液与河豚的类似，

它的腕足比较短，即使伸展开，长度也只有大约20厘米。虽然有这一缺点，但是它不会轻易放弃小虾。

0: 也许是小虾的激烈反应促使章鱼变出了蓝环。他用腹腔向后喷出高速水流，推动自己前进。这次他要用八条腕足捕食什么呢？蓝环章鱼的反应比螃蟹的钳子略快，这只章鱼用它强有力的喙刺穿了螃蟹坚硬的外壳，诸如毒液。它以伪装作为保护，用毒液发起攻击，但是蓝环章鱼的数量不断下降。它虽然装备了害人的武器，但是海洋越来越不适合它生存。人类正在蚕食章鱼的栖息地，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海洋日益受到污染。人类活动和海洋捕捞日益增多，大大压缩了蓝环章鱼的狩猎区域。蓝环章鱼种群未来近况如何，或许还要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

0: 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光源，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让我们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那些神奇的澳洲动物。之后再让我们去瞧瞧一个小小的冲浪商店，一只可爱的北京鸭又交到了哪些有趣的新朋友。
2: 我正在例行检查考拉宝宝，瞧我找到了什么，一只独自寻找桉树叶的宝宝。这是八个月大的小弗兰基，他这个年龄就是这样，更有冒险精神，经常独自出去寻找桉树叶，顺便探探周围的环境。看，他的妈妈不是这位，妈妈在这儿呢。看，这是你妈妈，母子重聚了，没事的，回妈妈那儿去，多漂亮，没事的。我可没偷你的孩子，我是把他送回来了，去吧。哦，不用怕，去吧，找妈妈啦。好的，你还不能自立，对吗？回到妈妈身边喽。我已经养了16年的树袋熊，你也许以为我会厌烦它们，或者厌倦了日复一日的照顾这些动物，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他们都认识我，也喜欢和我这个爸爸一起玩，整天和这些动物腻在一起，显然会注意到他们各自的怪癖或特点，何况他们还那么可爱。能每天接触我最喜欢的动物，还能和大家分享我的动物保护心得，这份工作简直为我量身打造，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树袋熊宝宝弗兰基，你真是摇滚明星。

0: 这些小班带幼刚刚10周大，我亲手抚养的这些班带幼小宝宝，让他们适应与儿童和成年人互动，并向大家宣传保护他们的重要性。这些小宝宝一天每隔3小时就要吃上一顿，早晨、中午、晚上都是这样，的确责任重大。但是能亲手抚养这些濒临灭绝的小家伙，我感到无比的荣幸。 随后6周，他们就是我的孩子，我们肯定会对彼此非常非常了解。我试图把我驯养的一只班带幼纳入到我参与的儿童教育表演中，我认为这非常重要。但让我沮丧的是，澳大利亚几乎没有人知道这种动物的稀有性，以及它们对丛林的生态意义。 野生班带幼具有很强的攻击性，能够造成严重的伤害。它们在饥饿或者感到受威胁时，往往会变得性情暴躁、狂躁不安。这些小家伙会跟着我长大，向澳大利亚的小学生宣传保护动物的重要性。它们成年之后，又会进入澳大利亚的各个动物园和野生公园，组建自己的家庭。
1: 为他们这个物种的延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海滨小镇大西洋海滩，马氏家的商店就坐落在一系列渔具和鱼饵商店之间。我们店是一个家庭经营的冲浪商店，是我奶奶在1972年开的，后来我父亲接手，现在是由我和我哥哥一起经营。
2: 这个家族商店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吉祥物，一只勇敢的鸭子比基。
1: 比基住在冲浪商店，大家都有责任照顾它，我们的雇员要照顾好它。
2: 比基是一只2岁大的北京鸭，它知道如何发出水花飞溅声。在美国，北京鸭是体型最大的鸭之一，别告诉比基，它的体型就是导致美国95%的鸭肉都来自北京鸭的原因。 他们也很容易沦为侵袭目标。比基的生活并非总是令人神往，当初马氏家还收养了他的妹妹。当这对。

0: 兄妹大到能在户外生活时，他们就在冲浪店后面的围栏里过夜。但是有一天早上，弗朗西斯看到了可怕的一幕。
1: 比基的妹妹很遗憾被一只野猫给咬死了。
0: 大西洋海滩的野猫数量相当可观，它们通常不会带来伤害，但对小鸭子来说，结果却是灾难性的。
1: 当时比基显得茫然无措，紧张不安，这让我非常担心，因为从小到大他一直都没跟妹妹分开过，他们始终形影不离。
0: 虽然比基的妹妹无可取代，但接下来的事情或许能减轻他的丧妹之痛。比基形单影只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在比基的妹妹死去没多久，威尔士矮脚狗尤基就出现在比基身边。比基再也不用形影相吊了，他们几乎一见钟情。
1: 小鸭总是跟着尤基，这就成了尤基跟着我，比基跟着尤基。
2: 早期关于社交免疫，关于动物如何形成第一次社会关系的研究，就是由康拉德·劳伦针对鸭子做的。比基是只鸭子，它的行为就跟书本上写的一模一样。比基以为它跟尤基一样是条狗，因为尤基是他小时候看到的第一种动物。
0: 弗朗西斯希望比基能把自己当成妈妈，但是比基却被引到了尤基身边。
1: 我很失望，因为我希望比基爱我，但他更爱尤基。
0: 弗朗西斯的哥哥也养了一只狗，虽然没人期望看到历史重演，但比基的心里确实为另一个狗狗朋友金毛巡回犬奥奇留下了一席之地。可巡回犬最初就是用来在捕猎游戏中追回鸭子的。奥奇年轻旺盛的精力让小鸭子的娱乐生活更上一层楼，也让游击在玩耍之余得以休息片刻。
1: 奥奇很爱玩，一玩起来就没完没了。奥奇小时候就会跟小鸭子追着跑来跑去的。
0: 这三只动物组成了一个快乐的大家庭。弗朗西斯和他的父亲米基喜欢带着他们到附近的岛屿玩。
1: 不行，游击，等到了再跳下去。他们就像一家子，就像一个小集体。在他们三个当中，游击更像是家长，负责看管其他两个，而奥奇和比基就像是两个孩子。
2: 在我看来，小鸭子比基建立的第一种社会关系就是跟小狗游击的友谊，这也让比基和奥奇发展出这种关系变成了可能。我觉得令人称奇的是，他们三个在院子里寸步不离，他们会在相同的地方玩耍，就像一个小家庭一样的亲密。
1: 我觉得这种关系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0: 来个脑筋急转弯，奶牛的平均体重是多少？时间到，如果你的回答是6吨，那你就错了。一头奶牛如果有6吨重，除非它和大象一样大，当然目前在地球上还没有如此庞大的奶牛，不过800公斤重的奶牛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农场动物。奶牛平均每天会吃将近30公斤的食物，为了消化这些食物，牛长出了一个由4部分组成的胃。首先，食物会进入瘤胃和蜂窝胃，这些部位的益生菌开始分解食物，然后牛会把初步消化的食物反刍出来，咀嚼成更小的碎片，随后再把这些碎片吞回瘤胃。接下来，食物会进入重瓣胃，在这里水分和养分将被吸收，最后食物流进胄胃，胄胃里的酸性胃液将辅助完成整个消化过程。除了用牛来下地干活，人们养牛无非只有2种目的，一是获取牛肉，二是获取牛奶。牛的确能产奶，但有一点人们常常会忽略掉，那就是牛需要怀孕生子才能产奶。荷斯坦奶牛大都长着比较丰满的乳房，它们是一种特别好的产奶牛种。这些牛每天的产奶量高达36公斤，接近45升，货真价实的鲜奶。有奥利奥吗，老板？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经泰国
4: 陈某辉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这么吹嘘吧，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今天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铁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这重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他只看着手机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老是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27: 这个粉丝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这一周。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0: 不知道，
32: 他是御医伯爵的。
3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4: 哎，
0: 喂，
2: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0: 好好好，
2: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0: 好好好好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4: 没法
5: 去。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9: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0: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

0: 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论。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0: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铁北地区精细化管理整治提升工作；
1: 庆祝九三学社锦州市委员会成立40周年大会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号，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民主协商治效，就中共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报告征求意见稿，听取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座谈会上，

0: 民革市委会主委谢立，民盟市委会主委徐新，致公党市委会主委西月，九三学社市委会主委姚彦林，民建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山从孝，民进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傅佑芳，农工党市委会副主委左哲，市工商联副主席张之一，无党派人士代表张丽丽先后发言。大家对报告表示赞同，并就做好今后五年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刘克武与大家深入交流，代表中共锦州市委向大家表示感谢，表示将认真研究吸收各项意见建议，切实把各方智慧转化为推动锦州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刘克武指出，十五五时期是锦州抢抓东北、辽宁全面振兴战略机遇，加快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关键五年，把发展蓝图变为现实场景，需要全市上下，包括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团结一致，群策群力，真抓实干。刘克武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精准选题，强化建言资政，聚焦落实“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实施“一三六九二一”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高质量对策建议，紧盯产业转型升级、营商环境优化、生态环境改善、本质安全提升等重点领域强化监督，发挥精英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吸引更多优质项目、实力企业、高端人才集聚锦州，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筑牢共同思想政治根基，不断提高五种能力，以更大担当和作为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领导范丹宇参加会议。
1: 9月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铁北地区精细化管理整治提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铁北地区整治提升百日攻坚行动，持续改善老城区人居环境，全域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增强锦城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0: 刘克武首先来到蓬莱大集，实地查看市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情况，与摊主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摊位布局、日常经营、租金收入及起居生活等情况。他叮嘱相关部门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因地制宜学习借鉴先进管理经验，优化市场经营环境，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切实保障商户稳定经营。在白谷河滨河路与世英北街交叉路口处，刘克武听取了白谷河滨河路全域整治提升工作情况的汇报，随后沿白谷河滨河路踏勘，实地查看道路两侧绿化、环境整治提升成效。他指出，要加强区域立体化综合治理，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一体推进河道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和水系连通，不断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做好行道树精细化养护，持续优化沿河两岸生态环境与市容面貌。随后，刘克武走进中科新天地、康家园、文兴里小区，实地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居民出行保障、物业服务提质等工作，面对面与小区居民交流，认真倾听群众诉求与意见建议。他指出，铁北地区老旧小区多，民生诉求集中，必须下足绣花功夫，抓实城市精细化管理，深入推进百日攻坚行动，突出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清单化、项目化、工程化推进各项整治任务。要强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提升物业管理服务水平，统筹抓好道路、绿化、管网等综合提升，推动由局部点位整治向全域连片改善转变，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让铁北老城区焕发新活力，展现新面貌。市领导焦健参加调研。
2: 9月3号，我市举办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石晶出席活动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全市社组织和广大社员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强化思想引领，在更续初心中坚守同心方向，聚焦中心任务，在服务发展中彰显履职担当，深耕双岗建功，在实干奋进中擦亮九三。

0: 底色，从严锤炼自身，在固本强基中汇聚奋进合力，要更续爱国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凝聚全市广大社员智慧力量，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高质量建成区域中心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做出九三学社新贡献。石晶高度肯定了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40年来开展的各项工作，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和广大社员要不断凝聚思想共识，筑牢多党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建设高素质的参政党地方组织，牢记职责使命，认真履行好参政党职能，为推进锦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为九三学社事业谱写新的篇章。中共锦州市委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在把牢政治方向上更加坚定自觉，在服务中心大局上更加精准作为，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更加务实过硬，努力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引导广大社员立足本职、建功立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书写新答卷。九三学社锦州市委员会为在社30年以上的社员代表颁发了光荣在社30年纪念牌。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谢丽出席会议。
1: 小凌河南大桥改建项目是城区关键交通节点，也是备受群众关注的民生工程。眼下，桥面及各类附属设施施工正在有序推进，建设单位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各项作业，全力保障桥梁早日竣工通车，进一步完善城市跨河通行路网。
2: 我现在位于小凌河南大桥的改建施工现场，通过刚才和工程方沟通了解到，目前咱们正在铺设这个桥南边的沥青，铺完之后这个上下滨河路的匝道就可以正常通行了。今天定制的护栏构建也已经抵达了施工现场。
0: 在施工现场，桥面沥青面层摊铺作业有序开展，施工人员匀速摊铺找平，大型压路机进行碾压作业，对桥面、引道路面沥青层进行精细铺装压实，施工人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加紧铺设人行道路原石和道板砖，同步对桥梁两侧引道的配套设施进行修缮恢复。目前，大桥人行道护栏基座浇筑施工已完成80%，为后续特色护栏安装筑牢坚实基础。据了解，小凌河南大桥改建采用公开征集择优确定的铁运设计方案，创新融合锦州工业铁路。

0: 高频隐患，做到全域覆盖，不留死角，彻底清患。
1: 本次夜间突击检查是围绕生命通道专项整治、电动自行车风险防控开展，按照国家、省、市部署，重点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以及消防通道占用堵塞等隐患，通过夜查排查、现场宣教、急查整改，压实单位责任，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打通生命通道，从源头消除火灾风险，守护群众居住环境安全。
0: 在临河区碧桂园郁金府小区的检查现场，两辆大型消防救援车辆开进小区，对该小区消防救援通道通行能力进行现场测试。随后，工作人员细致核查小区消防设施运行、电气线路辐射、疏散通道畅通情况。
2: 本次消防夜查工作也发现了我们日常在消防管理过程中存在一些隐患，那么本次夜查之后，我们会更加严格地加强对电动车的管理、消防器材的使用以及消防设备的日常的排查，杜绝各类安全隐患的发生。
0: 本次专项行动共出动检查组35个，工作人员126人次，检查各类场所233家，排查整改安全隐患367处，开展消防安全宣传247人次。检查中，工作人员坚持柔性执法，服务为先，刚柔并济，对现场发现的违规占道、车辆乱停、电动车违规存放等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劝导，及时整改，对无法及时处置的问题规范登记，妥善安置，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同时，让执法更具温度。
3: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近日，锦州石化炼油4部2套重整装置开展现场巡检，核实设备运行状态，跟进单罐运行优化措施落实情况。装置借助新增原料罐自动脱水器，将原料罐双罐运行调整为单罐运行，稳定生产工况，每小时节约氮气150立方米，实施4个月，累计降本35万余元。今年以来，锦州石化炼油4部累计实施10余项节能技改优化措施，年创效800余万元，为企业降本增效筑牢支撑。在北镇市的广场、游园及公共区域，一支由各行各业群众自发组成的小红帽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环境清理、文明劝导志愿服务。这支志愿者队伍成员不少都是当地农民，地里农活忙完顾不上回家歇息，就匆匆赶来参与志愿活动。他们不计报酬，默默奉献，用点滴行动守护城市洁净，以凡人善举点亮城市文明之光。近日，锦州笔架山等景区迎来首批苏州相城区旅游团队，标志着锦州经开区与苏州相城区跨区域文旅协作落地见效，南北客源互送、资源共享合作模式正式启动。此次苏州相城区首发旅游团深度体验我市特色文旅资源，先后打卡临河夜市、登临北普陀山、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笔架山等景区，对我市景区优质的资源禀赋与舒心的游览环境赞不绝口。走进滨海湿地，一望无际的赤碱蓬草铺展在潮间滩涂上，如同大自然精心织就的巨型红地毯，从脚下一直绵延向海天相接的远方。近日，锦州滨海大道两侧的红海滩景致惊艳出圈，连片的红色滩涂蔚为壮观，成为市民周末休闲游客打卡拍照的新晋热门点位，为锦城文旅再添新亮色。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12台15万立方米外浮顶储罐及全部配套系统顺利中交，标志着这一总投资837亿元的国家级重点工程正式由施工建设阶段全面转入投产准备阶段。
1: 作为中沙全面战略合作重大项目，该项目占地 8.97 平方公里，规划建设1500万吨每年炼油、165万吨每年乙烯等32套工艺装置，其中165万吨每年乙烯装置为国内最大单体乙烯装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稳定进口千万吨级沙特原油，年产外销石化产品46种，总量1428万吨。实现年创效1000亿元以上，并将带动上下游产业投资5000亿至8000亿元，直接创造约150000个就业岗位。盘锦建市仅40余年，正以绿色、创新、开放姿态重塑油城面貌。辽河油田建成世界首座电热熔岩储能注气试验站，累计注气3.3万吨。替代天然气215万立方米，减排二氧化碳4639吨。2025年技术升级后，电加热功率从15兆瓦提升至45兆瓦。红海滩芦苇荡与抽油机和谐共生，鹤类繁育保护站已成功繁育超过500只丹顶鹤。产业升级方面，盘锦精细化工中试平台2025年12月跻身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已推动12个项目完成中试熟化并实现产业化，带动产业投资超30亿元。依托持续创新，盘锦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营业收入突破1800亿元，化工精细化率达 46.8%， 大盘绿色石化集群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盘锦已围绕华锦阿美项目谋划下游60个盐炼补炼项目，储备118家目标企业，规划 3.57 平方公里下游产业集聚区，利安德、巴塞尔、魏格斯等国际企业相继落户，盘锦正加速向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目标迈进。
0: 今年以来，锦州市以立等可取减实增效专项工作为突破口，在市委市政府双高机制强力推动下，政务服务全面提速，标准统一，监管有力，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压减 64.8%，902个事项实现两小时内立等可取，成为全省统一标准。
2: 在标准化建设方面，锦州市立足企业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标准体系，规范统一了市、县、乡三级包括事项名称、申请材料、承诺实现等18项主要办理要素，让同一事项在不同层级、不同区域办理标准一致。同时，立足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计时标准，将计时起点前移至窗口提交材料环节，时期类特殊环节全部转为计时承诺，共涉及521个事项，有效解决了过去计时起点不统一、特殊环节不计时等问题，全面推进四减流程再造，四减再造率达到100%。在规范化建设方面，锦州市创建了1+3联动监督机制，让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务效能电子监察系统上线运行后，

0: 后，纪检、组织、督考三个部门全时段进驻，紧盯超期审批等六类问题，实现审批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督，同时构建了5322审批全流程、全要素标准体系，聚焦收、受、审、办、评五个核心环节，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确保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循。在便利化建设方面，持续深化综合窗口改革，无差别受理率提升至92%，企业群众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就能办成事，推行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服务模式，655个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创建了锦小融平台，提供政务加金融一站式服务，已覆盖全市9个驿站和3个园区。此外，锦州市还创新推行特殊环节计时承诺制，对521个事项实行清单化管理，并联办理合并计时、串联办理累积计时，依托电子监察系统全流程监管，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有速度。
1: 朝阳市各县市区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发展特色种植产业，眼下特色果蔬陆续成熟，一幅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丰收画卷正徐徐展开。
2: 在朝阳市建平县昌隆镇东井村的香瓜基地里，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外地客商装箱收购，一派繁忙景象。
3: 今年我们村流转1800余亩土地，主要经济作物种植娃娃菜、大葱、菠菜、药菜等，老百姓在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同时，也能来这务工，增加了收入。
2: 走进朝阳市朝阳县北四家子乡五花土村的冷棚，西瓜长势喜人。经测算，单棚西瓜产量约1.2万斤，全村西瓜种植面积达800多亩，总产值有望突破400万元。西瓜丰产增收的同时，今年村里茄子、辣椒同样迎来丰收。
4: 近年来，我们村立足资源天物，做有西瓜、茄子等特色产业，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推动规模化、品牌化发展。
2: 从一村突破到全乡布局，北四家子乡产业版图持续扩大。如今全乡冷棚面积达1500亩，种植品类从西瓜拓展到茄子、辣椒、白菜、蜜桃等多个品种。乡里统一组织技术培训，对接市场渠道，让农户种得安心、卖得放心。
5: 北四家子乡以乡村产业振兴为关键抓手，立足区位优势，优化农作物产业布局，冷棚西瓜、茄子、辣椒、白菜、水蜜桃等优质蔬菜水果在上市期间广受好评，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2: 放眼全市，一幅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丰收画卷正徐徐展开，一批批土特产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农业产业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从单一种植到全链条延伸，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卖体验，全市各地设施农业正朝着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方向加速迈进。
1: 葫芦岛市启动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以来，养老服务机构参与其中，让更多的老年人享受到了热心快捷、便宜方便的助老服务。
6: 黄宝霞老人今年89岁，家住南票区打鱼山 C 区，生活不能自理，靠女儿照顾。今年他在社区龙腾街道示范型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购买了住餐、住节、住衣套餐服务，因享受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只需一半的费用就能定时有人送餐保洁，并给老人洗浴、医疗检查，大大减轻了家里人照顾老人的负担。
7: 这个项目我们非常满意，我们要做不上饭的时候吧，给他打电话，他就给我们送来，服务态度相当好。
8: 通过咱们现在这个消费补贴消费者政策吧，我们现在这个项目逐渐受到很多老人的这个关注和需求，然后也通过这个项目吧，然后我们会把这个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6: 自葫芦岛市启动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以来，已有80家养老服务机构、21家第三方服务商通过验资审核开展服务，累计注册老年人2790人，发放消费券8089张，核销7155次，实际使用补贴资金416.29万元。项目有效减轻了失能老年人群体的照顾经济负担，同时撬动了养老服务消费，实现了。

0: 民生保障与银发经济发展的良性互促。据了解，凡是在葫芦岛市长期居住、经评估为中度以上失能的60岁以上老年人，均可通过微信搜索民政通晓程序，完成注册后领取和使用养老服务消费券。
1: 为持续优化城市客运环境，擦亮城市文明窗口，日前，阜新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出租车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2: 专项行动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拒载拼客、溢价载客、故意绕路、服务态度差、车龙车貌不规范等突出问题，紧盯高铁站、商圈等重点区域，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大路面执法检查力度。
3: 从今年五月份开始到年底，利用七个月的时间专项整治这个出租车市场秩序，主要呢是从拒载、要高价、不按规定使用计价器、离开驾驶座位招揽乘客，从这几个方面开展整治。整治呢主要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呢是压实企业这个主体责任，就是通过这个出租车这个车行来向这个出租车驾驶员、车主告知我们这次专项整治的重要意义和主要举措。第二呢，对出租车驾驶员开始这个开展全员培训，让这个出租车驾驶员提升这个自觉，提升这个服务意识。第三个呢，我们叫开展这个联合整治，会同公安部门对出租车驾驶员的不文明行为开展这个专项整治。第四个呢，我们要这个进一步完善和这个使用这个出租车信誉考核制度。
2: 执法部门坚持教育引导与从严整治并重，规范驾驶员营运行为，督促企业压实主体责任，强化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和信用考核管理，通过常态化整治、长效化监管，持续提升出租车行业整体服务质量，全力营造文明、有序、安全、畅通的城市出行环境。
3: 通过这个专项整治呢，主要是有四个提升。一个是呢叫提升出租车这个服务质量，第二个呢叫提升出租车这个改变出租车的车型车貌，第三个呢要使这个出租车这个广大市民对出租车这个认知度有明显提升，第四个呢要通过这个专项整治改变阜新市这个窗口形象。
2: 据了解，专项行动后期将开展整治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系统总结整治经验，完善投诉处理、信用监管、部门联动等制度机制，推动专项治理成果转化为常态化监管效能。下一步是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将持续加大督导考核力度，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出租车行业文明提升的良好氛围，以文明规范的出租客运服务擦亮阜新城市名片。
1: 为全力备战，将于今年九月举行的辽宁省少数民族运动会，连日来葫芦岛新城市体校的参赛小将们全身心投入赛前强化训练，针对压加、蹴球、雪地走等民族特色项目精准攻坚，全力备战辽宁省少数民族运动会。
0: 在全民健身中心训练场内，一派热火朝天的备战景象。针对赛事规则与项目特点，葫芦岛新城市体校量身制定科学集训方案，将体能储备、技术攻坚、实战对抗与心理调节相结合，每天安排多轮系统化训练，教练团队全程跟训指导，逐人分析技术特点，制定针对性提升计划，确保训练时效。
4: 每天高强度训练下来，浑身都湿透了，腿和腰也会酸，但一想到能代表家乡参加全省的少数民族运动会，就觉得特别光荣，也很有动力。
5: 每天力量下来，胳膊腿都很酸，手上也磨出了很多茧子，但是跟队友对抗练了很多，状态也越来越好，我们有信心在省里的赛场上赛出水平。
0: 此次参加省少数民族运动会，既是对兴城青少年体育竞技水平的实战检验，也将进一步带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本地普及推广，更是兴城市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潜力的生动实践，为葫芦岛市文旅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近日，在辽宁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道沟海域

0: 南投港子海滩，盘锦市摄影人谢刚、郭志玲用镜头捕捉到难得的一幕。56只西太平洋斑海豹扎堆，或趴卧休憩，或低声欢歌，构成一幅生动的滨海生态图景。
1: 据了解，斑海豹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是我国海域唯一可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有着海上大熊猫之称。辽河口湿地是全球八大繁殖区中位置最靠南的一处，斑海豹多在冬春季节到此繁育换毛，立夏过后大多向北迁徙。如今越来越多个体选择夏季留居，这片经过退氧还湿修复的滨海湿地，食物充足，人为干扰少，成为斑海豹的休养驿站。斑海豹在这个时节上岸，出于对栖息地的高度眷恋，部分个体换毛结束后并未远游，选择留在熟悉滩涂。上岸晒日光浴，既能减少水下能量消耗，辅助食物消化，也便于同类之间社交交流，为迁徙储备体能。一次性现身56只斑海豹，是辽河口湿地生态向好的直观信号。多年来，盘锦持续开展湿地修复，完整的食物链，健康的滨海环境，为斑海豹提供了理想栖息家园。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期啊，我是顺利开展应急安全科普巡回体验活动。沉浸式的实景教学呢，让广大市民在互动体验中轻松掌握避险自救的知识。而这类贴近日常的安全科普啊，对青少年群体来说尤为关键。恰逢暑期，孩子们居家独处，自主使用家电，户外出游的频次呢，大幅增加。看似轻松快乐的暑期生活背后，其实潜藏着不少用火、用电、用气以及野外出行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为了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平安，提前防范秋季校园安全风险，今天呢，我们将贴近学生真实生活场景，细致拆解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漏洞，普及实用的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和孩子们筑牢青春安全防火墙。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街消防站沈殿涵，另一位呢是双阳特勤站陈义浩，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通过短片啊，我们应该说是沉浸式的这种消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其实每年都会有这种专门针对老百姓，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这种消防安全的宣传。
2: 今年呢，咱们锦州市消防救援局，为了加大开展对咱们锦州市民这种这个沉浸式的到消防站来参观，现在我们全市的各个队站也加大了这个参观频次，目的就是让全市的市民和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到咱们的消防队站来进行这个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他们到车库参观咱们的执勤车辆，还有咱们的特种器材以及空气呼吸器等这样的装备器材。那么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这个自己把握着水枪，这个对出水这个实操的这个亲身体验。
0: 我记得我的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带他们去过呢。可能原来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但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这种体验就比那种说教，就家长和老师可能经常会说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但他到现场一下就直观的感受到了，而且也能切身的感受到火灾的危险。
2: 这种这个就是亲身参观的这个好处，就是让他们跳出这个书本的教育，让他们自己直观的感受到火灾对他们的危害，也能让他们体会到这个消防员的辛苦。这样就是可以用一个孩子带动整个家庭，再用这个整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这种宣传效果。
0: 嗯，我记得好像应该是4年级还是3年级的时候，个儿小还瘦，然后大家就都穿着这个消防服去体验，说哎呦太热了，就像你说太辛苦了，就多热的天儿都得穿着那么厚重的消防服到火场。而且今年我注意到，除了像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这种互动的消防安全宣传，我们还搞了好多很接地气儿很有趣儿的这种消防活动，是不是？
1: 是，是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广济寺还有咱们那个消防主题公园，相继开展了这种宣传的这种活动。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类似于消防文创的一些，就是带我们消防 IP 的这种一些小物件，比如说像折扇啊、水杯啊，或者是像这个消防小熊等等，然后市民们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这种方式来领取相应的奖品。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可以就是说学习到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如果他们要是回答的要是有一些误差的话，我们消防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纠正。
0: 现场就可以互动学习。
1: 对对对，现场直接记忆学习的知识，而且还把这个礼物也拿到手了，然后这个互动效果是比较好的。
0: 对，我觉得那种场合下的记忆应该是更深入人心。而且能明显感受到，原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官方的宣传，现在呢

0: 更深入老百姓中间，而且呢，也要求大家就是这种安全消防的核心呢，越来越这个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了。你比如说假期，父母是上班的，但孩子要独立在家，那他就得知道哪些是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我们在侧重宣传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怎样引导？
1: 咱们可以把居家场所分成用电、用火和用气。在用电的同时呢，首先咱们要注意了，这个不要乱拉电线，这个插线板呢也不要插多个高功率电器，这样会引发短路，然后会引发这个火灾。那么就是用火，咱们现在尤其是夏天，有一些孩子就是好奇心重，喜欢把玩打火机和这个蜡烛、火柴、香薰等，还有蚊香，尤其是这个蚊香，这个蚊香一定要放在这个金属托盘内，尽量不要让孩子们就是使用这个打火机，因为这个居家的这些衣物啊、被褥啊都是容易点燃的物品。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用气，现在有的孩子就是会自己做饭热饭，在做饭热饭的同时还玩手机，就离开这个厨房了，
0: 容易忘
1: 对，然后就造成了煤气泄漏。如果说真是发生这个煤气泄漏了，咱们闻到气味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通风，赶快迅速先下楼，再用手机联系家里人或者打119报警。
0: 哎，这个挺重要的，就119从小就应该根植在孩子的脑海里边，对吧？刚才咱们说到居家，就还有一个，就难免的假期一定会是出去玩耍，比如说到山林里啊，逛商场啊，旅游的场所呀。因为我们家里面相对来讲还能够预判到，但是到外面呢，这种环境就相对复杂。那比如说，如果真是走出去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2: 如果是在森林里的话，就在那种像高山那个树林里这种情况下的话，以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气候比较热，然后通常大家的这种记忆可能说是因为夏天嘛，它的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在这个森林里面发生火灾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像今年这种比较极端高温的天气，对它的这个包括各种树木的这种枝叶呀、灌木啊、草丛啊。它可能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它的那个树叶的热蒸腾作用会比较明显，会导致它的树叶提前干枯，导致大量的脱落。这样的话，它会在它这个地表形成一个这种落叶的枯叶的这种，
0: 有可能会有火灾隐患。
2: 对对对，会有，它会形成这种火灾隐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去外面进行度假或者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森林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或者说尽量不要使用明火。当然，现在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露营比较流行的。那如果我们在露营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开阔地带，周围没有堆积可燃物的，没有这种灌木啊、树林这种地方。然后我们在一定要使用明火的话，首先是要在规定的这种区域去使用明火，不要在这种就是没有人管的深山老林里面去使用这种明火。然后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用卡式炉啊、电磁炉啊或者其他等等，只要是能产生火源的这种设备，尽量我们要离帐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2到3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去烧烤，这种炭炉这种烧烤，一旦说有一些风啊，或者说我使用火源之后没有及时熄灭，它很有可能就会引燃周围的灌木啊，或者是帐篷等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0: 的确需要注意。
2: 在商场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商场游玩或者在游乐场在游乐场所游玩的话，我们要先牢记一下它这个安全通道，大概这个出口和这通道的它这个位置。尤其像这些商场，我可能去外地一些城市，它不是我家乡的这种商场，我可能不是经常逛，最好是要先记一下它安全出口和通道的这个位置。完事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的话，采取一些适当的防护措施，比如说咱们以前说过的这种湿毛巾捂住口鼻啊之类的等等，戴防炎面罩啊或者等等这些方法，快速的疏散到安全区域，然后再报警。
0: 刚才您说到都是火灾隐患，就今年呢，给我们了一个提醒。因为今年那个雨比较多，可能你到了某一个旅游的场地，旅游的这个城市，有可能会雨量比较大，就会有临时性的这种城市内涝，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一方面就提醒孩子玩水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某一些水域有可能会有电线裸露啊，就是这些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有这种安全防范意识，对不对？而且特别是现在呢。我们这说到青少年，其实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小到学龄前啊，小学，但是大呢到初高中甚至大学生，因为在家长的心目中这些还都是孩子。那比如说

0: 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啊、自控啊、分析能力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提醒孩子们，比如说安全防范的过程中，怎么引导、怎么教育，一般情况下你们会怎么给他们建议？
1: 6岁以下的孩子那不用说了，必须家长必须要看好。那么6到10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自制力比较弱，这个安全意识还不强，哎，所以说咱们家长一定要对孩子们进行有效的保护，不要让孩子长时间一个人居住在家中。哎，一旦和孩子达成这个消防用火的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惩戒方式，哎，不要只是口头教育。
0: 有好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你看我家孩子都能做饭了。当然，我们看到了孩子这种，这个生活能力，但其实另一方面，一定要更重要的要提醒他这个安全的意识，对吧？我其实也是平时在和周围的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好多孩子呢，比如说出门忘关门的有，然后出门那个空调没关的也有，就火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是吧？
1: 这样极易造成这个引发火灾。
0: 哎，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这个户外，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提醒，因为每年暑期过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学生到新的学校去开始独立生活了，比如说宿舍的安全。
1: 那么宿舍的安全呢，就是你像咱们锦州市这个消防救援支队，每年这个开学季，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消防进校园这个宣讲活动。那么我们会针对宿舍内不能有明火，也就是不能吸烟，哎，不能点蚊香，哎，香薰这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容易使用这些大功率电器，什么热水壶啊、电热棒啊，这
0: 电
1: 些
0: 饭
1: 通通，
0: 锅呀，
1: 对，这些都是通通不可以的。咱们可以使用校园的一些吹风筒，哎，热水房，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其实就要行动听指挥。
1: 对，
0: 我觉得高中的孩子相对还差一点，这里边其实也要分年龄段哈，
1: 对，
0: 有高中的，还有大学的。像大学呢，我认为是他新鲜，高中他还有学习压力，他可能无心思顾及更多的生活中的小细节，但大学他可能就会摆了好多好多和生活相关的，像自己煮面条，没准儿这个大学这个室友们自己还弄一顿丰盛的晚宴，对，就会有一些。像你说叫，
1: 高压电器，
0: 对，就高压电器，是不是这两部分群体要分别的提一下醒？
2: 对，正常，比如说你像如果是在初中的话，初高中可能大家都以学业为主，而且这个管理上模式，我们因为我和一号也是经常做这个校园这个消防宣传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总结经验就是，初高中的群体的话，基本上是以他律，也就是说学校方。去管理这些制度，基本上就是定一个大框，我们所有的师生去遵循学校设定这个规则，然后而且管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以一些明火，比如像打火机啊等等，或者说一些不怎么常用的这种电器，或者是电线，像刚才一号说这种就是电线，主要就是管理这些设备，可能就是说学生们自己去用自己的意识去使用，说我想去干嘛，这种意识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淡的。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学生们一个是我们这个思维他成长了，人毕竟成长了嘛，他开始有自己的这种想法了。然后第二就是大学的话，给同学们自己去选择的权利非常多。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可能自己想聚一下，我可能想用一些我以前没用过的东
0: 弄
2: 西。
0: 个火锅啦，
2: 对呀，对呀，然后可能用一些大的水龙头，咱学校这个可能不好看，或者是我是不太喜欢，我自己去买一个。这样的话，在管理上就涉及到一个自律的一个问题，就是更多的靠学生自己本身去意识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性。大学方面的话，学校就是从辅助我们定一些规章制度，去让同学们去遵守，然后这样的话降低整个火灾这种隐患。
0: 一号电函，其实我就感觉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提醒，但是很多人就会有这种麻痹心理，说有可能我不会遇得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平时的这个工作中，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可能认为不可能在我身边，但的的确确发生了，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个醒。
1: 有一个这样的实例，就是也是一个校园安全的这个，使用烧水壶，孩子使用烧水壶，然后这个烧水壶就是烧干锅了，然后造成这个电线短路，然后引发的火灾，这个伤亡也是非常的大，就是孩子可能也是存在这个侥幸心理了。
0: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好多的火灾

0: 咱们就拿火灾来说，它都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它都是因为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麻痹大意，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必然发生。嗯，所以前期宣传，比如说如果让你们俩就面对我们的屏幕，跟我们屏幕前的，比如说初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家长，让你们俩来跟他们聊聊天，你更想跟他们说什么？
1: 我知道一组，知道一组那个真实的数据，就是在去年2025年，咱们全国这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达到了28万起。
0: 二十八万。
1: 对，28万起，这还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哎，所以说对咱们这个家庭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用火用电，
0: 永远要有这种安全防护的这根弦儿。
2: 是是是。然后我想接着一号刚才说这个，因为我们每年发生的火灾最多的起数的话，还是以电器类的这种火灾为主的，就是大家在平时如果一旦有机会吧，说能参与到咱们这个消防宣传的这种活动中来，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参加，比如说我们头段时间搞的这些校园消防宣传，包括平时安全生产月啊，或者是日常这种消防宣传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去了解这些危险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还以为说发生火灾最多的可能是烟头，可能是明火，但其实是电器。对，每年电器的这个火灾起数可能会占到60%到70%上下，会有一个浮动，因为每年的数据我们会看，每年咱们应急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每半年或者每整年都会召开这种发布会，会公布这些数据。大家可能平时不怎么能看到，但我们作为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关注这种数据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些宣传活动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普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火灾预防方法，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到每个特定的节日啊、节气啊，应该注意哪些规范，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0: 对，要多了解，是吧？然后孩子呢，咱说要听话，就是家长啊、老师啊跟你提的醒，你别自己不拿他当回事儿。但在这儿呢，其实还真的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平时在家里边就要多和孩子们沟通。你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说是有一个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家里边可能爸爸妈妈把他和妹妹小妹妹放在家里了，然后突然间就也不知道，我忘了是电器还是哪儿，反正就是着火，有火星，那小孩打报警电话。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家长时时刻刻告诉孩子你家住在哪儿，
3: 对，
0: 报警电话要会打，
3: 对
0: 不对？那个小孩就在这个电话里边就告诉我家在哪儿，你从哪儿进，我家是几号楼，你到这就能看到了。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必要。
1: 是的，这个在报警的同时呢，咱们一定要说清自己的楼层、楼栋，还有这个房号，哎，还有这个被困人员人数。然后如果说真引发火灾了，自己家中发生火灾，一定迅速撤离。如果说是外部发生火灾了，咱们要到这个有外窗、远离烟火的一侧，拨打119等待救援。
0: 等待救援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2: 是是。
0: 而且拨打电话不要光哭光害怕，要赶紧说清楚你的位置，要不两边都着急，是不是？
2: 重要信息。
0: 然后提醒我们的家长还有哪些必要的提醒？
2: 野外水域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也想就顺便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尤其像这种暑期，可能去野外水域啊，进行去哪儿去野泳，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最好是能监督一下，就是说一些池塘啊、荷塘啊这种野生的水域尽量还是让孩子少去。然后如果一旦说去旅游啊、春游，或者说去那个地方游玩的话，尽量还是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防止发生意外。
0: 对，其实这个刺激啊，能不寻找尽量不要寻找啊。好多时候淹的都是会水的，
2: 是是是，觉得自己会两下
0: 啊。对的对的，所以包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找那刺激，现在有的时候拍片总想找大浪的感觉，有好多这个危险就是在你寻找刺激的过程中发生的啊。所以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刺激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对不对？
3: 对。
0: 还有一个其实要提醒，就是我想到的啊，因为大学生的孩子就是有一些聚会尽量的不要在宿舍来搞，宿舍的它的这个成电量啊，包括一些就是好多的综合设施，它只是适合我们暂时的休息居住，其实对于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派对生活，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该去的地方去。
1: 对对对，
0: 感谢两位，其实给我们提了醒，而且还给我们好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屏幕前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能够多听两遍，然后

0: 多记住，然后平时生活中要多留意，这样的话，孩子安全，一家人都幸福。希望我们家家都平平安安，好吧？谢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哥斯达黎加的密林，探索生活在这里的神奇动物。生活在这里的红眼三指树蛙会用怎样独特的方式伪装自己？哥斯达黎加的海岸线又孕育了哪些生命的奇迹？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生活在比利时的狗狗为何会担任报警器的角色？在奇趣头条环节，生活在海底的馒头蟹会用怎样的方式保全自身安全？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卷尾猴是新大陆所发现的猴类中智商最高的品种之一，它们聪明到能够使用简单工具来防身。当像蛇这样的敌人对它们发起进攻时，它们会用树枝和石头来保护自己。卷尾猴虽然没什么忌口，几乎什么都吃，但它们是非常小心谨慎的物种，在用餐之前，它们要先仔细闻一闻，

我们发现了一窝红眼三指树蛙卵，蝌蚪会在大约6天后孵化，但是如果碰巧有一条蛇发现了它们，那么它们至多可以提前2天先行从卵里溜出来。看这对骄傲的父母，

很多色彩鲜艳的动物往往身上带有毒素，鲜艳的警示色能帮他们恐吓猎食者，但这一理论在红眼三指树蛙身上并不成立，它们其实是无毒的。为了让自己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它们会把腿蜷起来，闭上眼睛，伪装成一片叶子。

但箭毒蛙就不一样了，它们周身都是毒素，以至于原住民会把箭毒蛙的毒素涂在箭头上，用来麻痹猎物。

一只丛林蛙趴在一株凤梨科植物中间的一个天然池塘里躲避热带的阳光，这是蒙面树蛙哥斯达黎加最大的树蛙。草莓箭毒蛙是最小的树蛙之一，它们的皮肤有各种各样的颜色。这只叫做蓝色牛仔裤树蛙，因为它的四肢呈蓝色，

哥斯达黎加，它的海岸线如同陆地上无拘无束的栖息地一样受到追捧。这个小国4750平方公里的海域被列入国家公园保护起来，

靠近海岸线的水域是懒溪龟谈情说爱的理想地点。雌龟回到他们当年孵化出来的那片海滩，产下自己的后代。

作为大海中的流浪者，跋涉几千公里来产卵对他们已经是常态了。他们最重要的筑巢地点是太平洋沿海的奥斯蒂奥纳尔，这是哥斯达黎加的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也是最重要的产卵区。每年的产卵季节，成千上万只海龟将会汇聚在这片800米长的海滩共襄盛举。雌龟在沙滩上挖出一个巢，在里面产下大约100枚卵。在持续将近一个月的繁殖季节里，它们不会游得太远，会陆续产下两三窝卵。但随着旅游度假村的增多，海龟能够产卵的地点已经被人类侵占的少之又少。

这就导致了当他们在挖坑产卵时会破坏另一只海龟的巢和卵，甚至破坏自己刚产下没几天的卵的情况时有发生。

懒西龟尽其所能隐藏好自己的巢穴，但是有时候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虽然海龟卵的买卖已经被禁止，但是仍有许多采集者破坏他们的巢穴。

自1987年起，奥斯蒂奥纳尔从采集并售卖海龟卵的禁令中被剔除，因为这是当地贫困群体长期以来的谋生手段，他们不愿意放弃。此外，根据科学调查显示，导致海龟卵在产卵期孵化率极低的关键原因是海龟们过于频繁的筑巢行为以及杀死中的细菌感染了受损的卵。

0: 在破坏海龟的巢穴方面，黑秃鹫似乎是罪魁祸首，但事实上它们只是食腐动物，很少主动去挖海龟卵，而是等着野狗、长鼻浣熊、野猪或人类采集者把卵挖出来或打碎，才去捡点便宜。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您将见识到一只拉布拉多犬是如何在生命报警器这个职位上尽忠职守的。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可爱的狗狗与他们最好的朋友之间又会发生哪些趣事？在比利时，一只狗扮演着报警器的角色。8年前，拉布拉多犬梅比来到克里斯汀家里，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梅比不仅仅是宠物，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他充当着救命的报警器。20多年前，克里斯汀被确诊患有癫痫病，这让他深受折磨。
2: 癫痫病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不得不停止工作，我失去了同事，失去了朋友，终止了几乎所有的社交活动，而且我再也不能开车了。如果遇到下雨天，我的病就更容易发作，我经常会在雨里躺2-3个小时，为此我的鼻子摔断过，肩膀脱臼过，手腕骨折过，手指受过伤。
0: 克里斯汀的病无法治愈，药物也只能是帮助他控制病情，而梅比的出现却拯救了他的生命。这一切开始于9年前，克里斯汀与八公基金会的结缘。这个基金会专为患有运动障碍和癫痫病的人训练协助犬，

0: 眉笔按一下。
1: 卡罗琳是基金会的创办人之一，他负责训练癫痫预警犬。
0: 狗能帮助患癫痫的人，他们能在很多方面为患者提供切实的帮助。他们可以警醒患者，防止患者跌倒在街上，他们可以及时按动警报按钮，也可以帮助患者拿药。如果他们是预警犬，他们还可以在癫痫发作前发出警报，让患者有一些心理准备。
1: 大部分的癫痫预警犬都只是在癫痫发作之后为患者提供帮助，只有少数几只优异的预警犬能像眉笔一样提前发出预警。克里斯汀会出现强直阵挛性发作，也就是说，一旦癫痫发作，他会全身僵硬，失去意识。这时，如果没人叫醒他，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0: 我无法知道我的癫痫病会在什么时候发作，这在以前也导致了很多事故的发生。现在有了眉笔，一切都不一样了。过去，他常常在我发病前一个小时开始激烈地舔我的手腕，现在他能够做到提前半小时发出准确的预警，让我做准备。
1: 在癫痫发作前，眉笔会躺在克里斯汀身旁。
0: 不管我是在外面还是在屋里，每次当我跌倒的时候，他都会跑到我的桌子前，给我把药包叼过来，然后一直在我身边徘徊，守护着我，每次都是这样，从来都不玩忽职守。这些举动让我非常感动，我的癫痫大概会持续2到3分钟。他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然后就会开始大声地叫，一直叫，直到我坐起来为止。有时候如果我站不起来，他就会把我的电话叼过来。我们的预警犬被训练在患者发病后吠叫，因为根据我们的了解，我们的大部分客户在发病后首先恢复的就是听力。他们看不到也不能说话，但是他们能听到声音，所以当他们知道，好的，我的狗跟我在一起，我只是又发病了，没什么大事，他们就会振作起来。
1: 但眉笔是如何预知克里斯汀即将发病的呢？
2: 事实证明，一些狗的确能够探测到主人癫痫发作的时间，但是我们还没有弄清楚，他们到底是闻到了气味，还是感知到了微妙的身体语言。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这个我们还将继续探究。
1: 眉笔懂得50多条命令，这能帮助克里斯汀找回他以为已经丧失了的独立感。
0: 自从得了这个病后，我都没有独自出去散过步，但是现在可以了，因为有了眉笔，他会在每个十字路口陪着我，并把我安全送到路的对面。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我最担心的就是当街跌倒。快点来，眉笔。
1: 而这种自信也对癫痫的发作频率及其强度产生了影响。
0: 克里斯汀的癫痫病不像以前那么频繁地发作了，像大多数人一样，他不再像过去那么紧张，因为现在他能提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倒下，他不必再为我能出去吗这样的问题担心。眉笔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无法用语言描述他对我的生活有多大改变，但就独立性和尊严这些方面来说，我的生命一部分是他给的，我永远爱他。
1: 接下来让我们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狗狗和他们的朋友都在做些什么吧。
3: 爸爸回来了。
1: 如果你是狗狗最好的朋友，那你回到家就会受到这样的欢迎。在德国，全职犬扎克正在迎接回家的主人尼克。尼克离开8个月了， 查克平时就非常亢奋，但

0: 再怎么亢奋也比不上他见到尼克时的反应。尼克的妻子凯蒂说，这二位是灵魂伙伴，如果尼克是一只狗，那他的反应肯定跟查克一模一样。
1: 他想你了整整八个月。
0: 在英国的纽卡斯尔市，一个农场正上演着一场致命的邂逅。当六个月大的全狮犬露西在乡下散步时，一群奶牛一起拥上来细细打量它。由于每头奶牛都比露西重450公斤，让人很担心这只小狗可能会被压坏。但是通过向这些大块头示弱，露西即将收获另一种类型的友谊，一种两小无猜式的牛狗情谊。馒头蟹才懒得伪装，他喜欢简单粗暴直接的玩法，比如直接把自己埋起来。虽然听起来简单，但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你的邻居是不太友善的恶行短体蛮时，搬家这件事就更加重要了。俗话说得好，惹不起但躲得起，36计走为上。毕竟他们的蟹螯就像两把大铲子，换个地方挖坑藏身不费吹灰之力。他只需要把自己重新埋起来，留一双眼睛在外面负责警戒。高超的伪装术让白化海马都没有发现它的存在。它只有5厘米长，好在这片水域中还有许多更小的生物，可供它用纤细的管状肠吻吸入腹内。它们是手段高超的夜间猎手，专门捕食浮游生物。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突然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寒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林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寸见天地，阵阵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看看动物们的生存智慧，要如何在残酷的自然环境里保护自己呢？伪装这门必修课必须要好好学习，学好伪装不仅能避开危险，还能迷惑猎物。在对话萌宠中，有些人会对酒精产生依赖，那么动物会有酒瘾吗？在最后的奇趣投票中，鲜花很难自己传播花粉，它们是如何借助其他力量来繁衍的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织在一起，几乎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境界。我们并不是总能参透这其中的奥妙，但是这张大拼图中的每一块碎片都极其重要，不可或缺。每一种事物都有助于维持生命，让大自然保持生态平衡。

这是一片原始的森林，一个绝佳的生态系统，一个让人为之着迷的天境。这里有着无数的生命形态，但是在这个由动植物共同构成的微妙而又完美的平衡体系中，所有的生命都息息相关，密不可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生活着成千上百种生物，它们的生命彼此交

这种平衡是捕食者与被捕食者、赢家与输家之间无情的生存斗争的结果。在这场残酷的生存游戏中，失败就意味着死亡。正是因为自然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捕猎者与被捕食者之间的永恒竞争，各种生物才进化出上千种掩饰自己真实容貌的方法。伪装是为了求生，可谓一语中的，

有些昆虫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它们所栖身的植物，从而骗过捕猎者的眼睛。这根随风摇曳的纤细枝条其实是动物界的拟态高手，它高超的伪装本领令人叹为观止。在进化过程中，竹节虫的身体、腿部甚至头部都发生了变异，从表面上看，它完全就像一根细细的树枝。不断掉落的树叶在地上堆积出软软的枯叶层，很多生物便利用这些枯叶来隐藏自己。这片正在移动的叶子其实是一只披着华丽外衣的蝴蝶。为躲避捕食者，它的翅膀进化出形似枯叶的外观，甚至上面大量细小的纹理也像极了叶脉。

这种小动物生活在布满荆棘的树丛中，它全身上下长有很多细小的刺状物。如此巧妙逼真的伪装，不仅能让它与带刺的树枝融为一体，而且还能对身体形成有效的保护。

枯叶螳螂的伪装术可谓无懈可击。首先，它可以模仿秋天植物的形态和颜色，其逼真程度称得上登峰造极。其次，它的拟态还包括一系列动作，就像经过精心编排的舞蹈。它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在模拟叶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因此尽管它的步态缓慢摇摆，却能让最细心的捕食者都视而不见。

在动物界，不只是被捕食者迫切需求自我伪装，在常年银装素裹的地区，皑皑白雪就像一件洁白无瑕的外衣，将一切都加以掩盖。这里的动物往往需要更为复杂的伪装。雪鸮找到了绝妙的解决之道，它们羽毛上的每一根毛管和鳞毛都是白色的，而且是雪一样的白。雪鸮甚至连喙和腿部也覆盖着洁白的羽毛，当它一动不动时，即便是注意力最强的老鼠也察觉不到这位天敌的存在。

从寒冷地带到热带海洋，始终不变的是动物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并非只有昆虫和鸟类热衷于伪装术，鱼类也尽可能让自己的外观形态与周围的环境相一致。这条令人生畏的毒鱿拥有自然界最具杀伤力的毒素之一，但它真正的王牌是其独特的身形和颜色，这让毒鱿看起来就像是海底的岩石。

海洋动物近乎偏执的希望能从捕食者的视线中彻底消失。二虚曲信年似乎已经掌握了科幻电影中才有的求生法宝，也就是隐身的秘诀。他的伪装术绝对可以夺得动物伪装界的头奖。观察一条二虚缺其年就像是在看一张 X 光片。二虚缺其年的心脏、胃部以及其他所有的重要器官都集中在距离头部很近的一个狭小空间内，而他的身体则完全透明，就像海水一样纯净清凉。

尽管鱼儿有着千奇百怪的伪装技巧，但总有捕食者能发现它们。什么也躲不过白鹭的火眼金睛和精准无误的尖嘴。

沼泽地里也栖息着许多伪装高手。扇尾鲨追长着跟小小的身躯不成比例的长喙，而其身体羽毛的颜色则与芦苇的颜色高度一致。色彩伪装固然十分重要，但高明的模仿者还非常注意自己的动作。麻鸭除了有伪装效果极好的带斑纹的羽毛，还会昂起头来，脸部竖直朝上，然后再慢慢踱步进入沼泽，这是在模仿沼泽地里的芦苇。尽管费尽了心机，但麻鸭还是有可能被捕猎者发现，一旦露出破绽，它会迅速飞到更安全的地方。

在鸭子的世界中，雄鸭与雌鸭往往外表迥异。外表最招摇的一定是雄鸭，因为它要通过炫耀自己绚丽多彩的羽毛来吸引雌鸭。雌鸭被雄鸭的优雅所迷倒，随即在水面上配合雄鸭翩翩起舞。造成这种性别差异的原因很简单，雄鸭不用照顾后代，它的任务是继续吸引其他雌鸭，从而不断地繁衍后代。而雌鸭必须要孵化并养育小鸭，对雌鸭来说，一身华丽的羽毛除了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捕猎者外，毫无用处。

0: 两性差异明显的另一个典型物种是雉鸡。在鸟类中，雄性雉鸡是最漂亮、最吸引眼球的成员之一。雌性雉鸡则采用极其逼真的伪装来掩人耳目，它正忙于孵化十几枚卵。但光鲜亮丽、花哨惹眼的外表会带来相当大的风险。那些外形突出的动物往往更难逃脱捕食者冰冷无情的目光。美丽让雄性雉鸡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酒精的诱惑力有多大？小酌怡情，酗酒却会危害人体健康。
2: 适量的饮酒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对人的心血管系统有好处，甚至对人们的大脑也有诸多好处。
0: 在许多动物的身上，包括果蝇的身上，也能观察到酒精所带来的好处。
3: 比起没有摄入或摄入过量酒精的果蝇，摄入适量酒精的果蝇的寿命延长了，雌性的繁殖能力也提高了。
0: 与其他动物不同，我们很容易获得各种各样的酒精含量较高的酒水。酒水如此容易得到，我们就很容易受到乙醇分子所带来的副作用的影响，饮酒过度以及嗜酒成瘾。与动物伙伴们不一样，有些人时常饮酒过度，远远地超出了感觉良好的阶段。绝大多数动物则不会有这种行为。
3: 动物们的自然本能是在喝醉前停止摄入酒精，而且动物们不会像人类那样醉到烂醉如泥的程度。
0: 说到动物摄入酒精的问题，我们应该忽略家养动物意外喝下大量酒精的情况。

0: 那是因为酒精的味道被饮料味道遮掩了。兽医伊维斯和他的宠物鹦鹉每个星期五晚上都会小酌一杯波特酒，喝上几小口后，鹦鹉就会开始吹口哨。当心呐，稍微过量就可能致命。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朋友们，饮酒过量都是很危险的。全世界每天都会有数千起事故是由麻痹大意、反应滞后以及运动协调性的丧失而引发的。四分之一有记录的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是酒后驾驶造成的。此外，酒精也会引发某些社会问题，酗酒通常会导致攻击性行为的显著增长。同时，酗酒也是家庭、社会或职业环境中意外事故频发的源头。很容易想象动物们不愿意喝醉的原因，鸟醉了就无法飞翔，猴子醉了就会从树上掉下来。
1: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动物们醉醺醺的四处活动是不明智的，他们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样会增加风险，使他们沦为别的物种的猎物。
0: 时常酩酊大醉的动物会很快绝种，但对人类来说，酒精的害处并不能阻止他们过度饮酒，而且酒精还会带来一种危险的后果——上瘾。
1: 现在上瘾是一个大问题，而酒瘾是所有上瘾中最危险的一种。
0: 酒精也能吞噬人的意志，剥夺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现在，酗酒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2: 他们毁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毁了一切。
0: 酗酒大约影响着全世界的1.4亿人。酗酒的后果骇人听闻，酗酒是肝硬化、癌症等60多种疾病产生的根源。酗酒还会引发事故，导致暴力行为。全世界因饮酒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死亡总人数的4%，比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还要多。每年因酗酒造成的损失高达数千亿美元。酗酒成瘾的人已经不会再感受到适量饮酒所带来的愉悦和惬意。
1: 当一个人长期的过量饮酒之后，他就会被酒精控制而不能自拔，他就会对酒精上瘾，这样他就不会为了社交活动而饮酒，而是为了饮酒而停止社交活动。
0: 起初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人类独有的，但事实上，如果动物能无限量地摄入酒精，它们也会如此。在实验室中，果蝇被用来验证这一理论。研究人员给这些果蝇无限量地提供了一种液体，酒精含量为15%的糖水。5天之后，果蝇已经对酒精有了高度的依赖性。为了获得提供给他们的乙醇，嗜酒的果蝇几乎不惜一切，包括经历痛苦的电击。在实验中，绿色

0: 管子里装的是糖水，红色管子里装的是酒精含量为 15% 的糖水。研究人员在红色管子中加入了少量奎宁，平时果蝇是很讨厌奎宁的。几分钟之内，所有上瘾的果蝇都变成了红色。通过一系列的观察，实验室中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几天的时间里，有酒瘾的果蝇摄入的酒精越来越多。
1: 一天之中，他们能摄入相当于自身体积两倍的酒精含量为15%的糖水，这相当于葡萄酒的酒精度，自身体积的两倍。
0: 这就相当于一个体重为80公斤的男子每天饮用160升葡萄酒。
1: 我们检测了那些可以随心所欲地吸食含酒精糖水的果蝇体内的酒精含量，结果十分令人震惊，他们体内的酒精浓度非常非常的高。
0: 如果酒精能影响像人和昆虫这样完全不同的生命体，那么这就意味着酒精影响了他们共同拥有的一种神经系统，即控制特定本能行为的神经区域。这一试验结果让我们理解了人类酗酒的一个关键因素，难以终止成瘾过程。
2: 那些认为酗酒的人不想戒酒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想要戒酒但是办不到。
0: 这是不是说意志力对戒酒毫无影响呢？
2: 问题不在于有酒瘾的人有没有意志力，而在于我们根本就无法去阻止某种无意识的行为。
0: 然而，酗酒者往往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软弱而没有意志力的。
2: 像我这样的人都知道，不只是认为，而是确信，上瘾是一种行为疾病，是类似于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的病症。然而，社会通常会将成瘾行为定义为一种恶习。
0: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酗酒是一种人格障碍，或是与社会和文化背景有关，而事实上，这只是其中的一半原因。另一半原因在于遗传基因。
1: 在人体内有多种基因能促成酗酒行为，酗酒50%的原因都和遗传基因有关，另外50%的原因则在于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其他一些我们无法测量的因素。
0: 研究人员在动物身上进行了大量试验，结果证明遗传基因会导致酗酒，

孔子对于花朵的喜爱体现在方方面面。很多植物都与动物同时进化，它们两者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相互依赖着。繁殖对动物和植物都很重要，但没有脚的植物要如何找到另一半呢？于是动物充当了红娘。当一些花粉爱好者在吸食花蜜时，将花粉的性细胞沾到身上，离开后就能帮助花朵展开一次相亲。花朵是为繁殖服务的一种美丽发明，许多植物都需要不同种类的动物来帮忙给花朵授粉。事实上，每种植物往往都与某种特定的动物群相联系，这些客户钟爱特定花朵的味道。蝴蝶是花粉传播的一员大将，与花的关系最为紧密，依靠蝴蝶来授粉的花被称为蝶梅花。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蝴蝶幼虫津津有味地啃食着树叶。丛林中的孢子悄然绽开，动物与植物之间是怎样互相利用又彼此算计的？在对话萌虫板块，捕蛇猎人们决定前往更为神秘的丛林，去捕捉那些在野外游荡的可怕毒蛇。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它没有血红蛋白，却有三个心脏。有人认为它不是鱼类，那它究竟是什么？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4亿年前，在第一种绿色的生命开始在地球表面大量繁殖后，地球逐渐变成了绿色星球。

第一批陆生植物通过孢子的形式传播，随后它们在某个地方落地生根，并利用二氧化碳和阳光进行光合作用，生成氧气释放到大气中。地球铺上了绿色的毯子，然后一场生物大变革发生了。

这就是种子的出现。为了形成种子，雄花的花粉必须传播到雌花上。如果在风的帮助下授粉成功了，那么结有种子的果实就会形成。银杏树是结种子的早期树种之一。

银杏树的叶子在秋天变成金黄色，而且没有一棵树被虫子吃过。昆虫对难闻的银杏果也不感兴趣，因为这种果实早在上亿年前就生成了一种毒素。银杏树在恐龙时代已经存在，而且生命力顽强，一直繁衍到了今天。

许多树木发展出了亚种以应对环境的变化，而与此不同，银杏树自始至终只有一个种类。在进化的汪洋大海中，它始终岿然不动。但是，面对地球如今的巨变，它还能保持本心多久呢？

不同种类的植物特性各异，并利用形形色色的毒素进行防御。生活在植物周围的昆虫适应了这些特性，与它们齐头并进。

虎凤蝶幼虫形成了蛇眼一样的假眼和一排鲜亮的警告色，以恐吓心存不轨的捕食者。在树叶之间蠕动的大紫地蝶幼虫很难被外界发现，一旦隐藏起来，它几乎消失无踪。一只金凤蝶幼虫出现了，它身穿一件鲜绿色外衣，上面遍布黑色斑点。这种毛毛虫吃着妈妈精心挑选的叶子，长得又圆又胖。这是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当归，它释放出浓烈的气味，赶跑了大部分动物。金凤蝶把卵产在当归上，保证孩子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下长大。它们还充分利用了这种植物的天然毒性。眨眼间，毛毛虫的头上长出了两根管子。感觉到危险时，这种毛毛虫会释放恶臭的化学物质，它们将食物中的毒素转化成了防御武器。这只中华罗莫叶蛱正在玛丽金上打

他似乎吃得浑然忘我，但是吃一点他就会换个地方。这是因为玛丽金的叶脉有毒。初夏，玛丽金在森林里马路边露出头来，这是一种攀援植物，缠着旁边的树木野草生长。

中华罗莫叶蚜又名玛丽金叶蚜，他们食用最喜欢的植物有一套独特的方法。在从叶片边缘往里啃食之前，他们会先锁住叶片的毒液，从而让玛丽金的防御策略失去效用。叶蚜用这种方法安然度过夏天。

换，植物开始抛弃一切无用的东西。曾经疯长的玛丽金也开始枯萎。送走了最炎热的夏天，现在这些植物为来年送去生命的祝福，但愿每颗远行的种子都能茁壮成长。

植物之间的战争也异常惨烈，为了抢夺阳光，它们努力长得更高。它们生成花粉和花蜜，吸引昆虫为它们服务。它们制造化学武器来驱赶捕食者。但是，在一种动物面前，这些招式通通失效。它就是贪吃的游园鲸。从冬眠中醒来后，这些甲虫就开始不停地吃。它们又被称为欧洲油甲虫，为了填饱肚子，这些家伙什么都吃，不管有没有营养，无论是否有毒。实际上，它们会把摄入的毒素储存起来，在遇到捕食者时，通过关节处释放出去。这只雄性红甲虫坚持不懈地跟着游园鲸，因为它必须把游园鲸的毒素献给配偶，才能成功繁殖。

终于采集到了一些毒液，可以从容交配去了。这只雄性游园鲸也在忙个不停，但是雌性仍然很饿，因为它一次必须产下5000枚卵。它把交配的事情交给雄性，一心一意填饱自己的肚子。

受惊的雌性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产卵地点，开始挖土。他的地洞竣工了。现在他要产卵了。在地洞的入口处有很多吸引昆虫的花朵。三个星期后，幼虫孵化出来，它们径直爬向最近的花朵或草杆，然后往上爬。费力登顶后，幼虫悬挂在花瓣上，看上去摇摇欲坠。找到叶片而不是花朵的幼虫也如此这般，这是为什么？它们簇拥在一起，像是黄色的花苞。是什么本能促使这些游园精幼虫伪装成花朵呢？

他们等待许久的客人终于登门了，他就是穆雄峰。幼虫开始往穆雄峰身上爬，他们伪装成花朵是为了吸引穆雄峰吗？他们紧紧抓住它，以免掉下去。穆雄峰想要抖落他们，但是幼虫拼死不放。穆雄峰继续采集花粉和花蜜，但是幼虫为什么要死死扒住它呢？

0: 这些不速之客来到这里是为了偷食花粉和卵。只要有一只甲虫活着，它就会无情地摧毁整个蜂巢。然而，谁会是最后的赢家呢？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不过他们还是希望这次能够找到曾经在亚马逊咬过肖恩的毒蛇毛头蝮。
3: 凯扎尔，我们只有一个目的。
4: 我尽力，但不敢保证啊。
2: 这是新成员布里特尼·麦格林，他主要研究蛇毒在医疗方面的创新应用。
3: 自从我被毛头蝮咬伤之后，每次带人进入丛林，我都会想如何避免他们重蹈覆辙，所以带上一个毫无经验但很有热情的年轻学生很不错，可以训练他们应付毛头蝮。自从我被毛头蝮咬伤后，我就一直在想要如何帮助其他人避免遭遇同样的厄运。这应该是你第一次在哥斯达黎加丛林寻找爬行动物吧？
5: 是的，没错。
3: 绝对是一种享受。
4: 肯定是。
5: 是的，我要注意那些树叶和树枝吗？
3: 留意你经过的所有东西。
2: 在哥斯达黎加雨林中一共生活着三种蝰蛇：毛头蝮、巨蝮蛇，还有结角棕榈蝮。
6: 当你被蝰蛇咬伤时，你必须争分夺秒尽快去医院，而我们现在距离医院很远。
3: 你要找的是不属于树木本身的东西，它们可能挂在一根树枝的分叉处，就像这样，也可能缩成一团盘在这上面，可能在这儿。不过它看起来基本上就是一个不太正常的隆起。被结角棕榈蝮咬伤是不太好受，你也绝对不想被毛头蝮咬伤，所以睁大眼睛看仔细了。他们最终骗过我们了。哦，你没事吧？
5: 我跟你说过我会摔跤的。
3: 经受雨林的考验不错。
4: 你通过考验了。
3: 对，继续走吧。凯扎尔，在佛罗里达我们同样有烫手的毒蛇，但是因为那里的医疗条件好，很容易就能够获得医疗救治，所以在跑到这儿来的时候，很多人就搞不清楚状况了。这里比较危险，因为你可能要几个小时才能被送到医院。
2: 哥斯达黎加每年大约有800起毒蛇伤人事件，过去十年共有50起死亡案例，不过专家们认为实际数字要大得多，因为大多数受害者居住在偏远地区。

0: 去。
1: 仅仅注意脚下还是不够的，我曾经在树上，在树丛中见过他们。在亚马逊的时候，我险些碰到他，就在我裤裆这个高度，就差几十厘米，要是被咬到关键部位就完了，兄弟。
2: 抓到一条。
1: 是什么蛇？
2: 结角棕榈树。
3: 什么？
1: 他发现一条结角棕榈树。
3: 凯扎尔，在下面几米的地方。
1: 嗨，当心山坡，麦克，别掉下去了。
3: 是金色还是普通颜色？
1: 哦，我看到了。
4: 凯扎尔发现了他们在寻找的一种蛇，致命的结角棕榈树。
3: 哦，快看。
1: 哦吼吼，可能是雄性，它看起来真干净。是你见的第一条结角棕榈树？
5: 是的，在丛林中，
1: 在
5: 不是笼子里面。
1: 不错。
5: 太棒了。
1: 我想，人们对这些蛇并没有给予足够的敬意。其实，在如今的医疗实践中，对蛇毒和肽类药物的需求量都非常大。这些药物都是从蛇毒中提取出来的，很神奇，可以用于治疗癌症、癫痫、艾滋病、
5: 老年痴呆症。
1: 哦，对，还有很多很多医疗用途。你可以成为下一位毒液收集者，你可以走遍全球，从各种动物身上收集毒液。
5: 我想这应该是最棒的工作，完全是在游戏，肯定很好玩，
1: 是吧？
5: 最棒的工作。
3: 你为什么对着镜头说这些？我老婆一直就埋怨我只会玩。你要我命了，要我命了。去找毛头妇吧。
1: 找不到毛头妇，我是不会离开的。
6: 蛇。
1: 嘿，发现什么了？是毛头妇吗？
3: 麦克，是毛头妇。靠近点。
1: 我看到尾巴了，有个洞。
3: 它就在这儿。怎么样，布里特尼？
5: 太棒了，毛头妇。
1: 能发现毛头妇真是幸运，他们很难找，太神奇了。虽然他们又藏在落叶堆里，但你一样看不见他。如果他把头低下来不动的话，你根本发现不了他。
5: 现在勉强能看到他。
3: 太神奇了，他完全和树叶融为一体。
1: 像他这么大的蛇会分泌很多毒液，毛头妇是整个美洲地区的头号杀手。之所以这么说，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数量众多。你知道他们的数量比巨腹蛇和其他一些毒蛇都多，不过从毒性这方面来说他们也很厉害。
3: 不过仔细看看空地上的这条毛头妇，其实它很容易被过往的行人踩到腹部，但是你踩到它都不知道它在这里。
4: 这种擅长伪装术的毒蛇经常咬伤野外工作者，
1: 而且很多人都是光脚走的，所以这会让情况更加糟糕。
7: 这些毛头妇能够如此兴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他们几乎什么都吃。我曾经在他们的肚子里发现过鸟、青蛙、蛇、蜥蜴，甚至还有昆虫。
1: 我想不出还有哪种毒蛇像他们这样数量庞大。他们用庞大的种群数量证明自己是多面手。
7: 没错，多面手。
1: 是的，
7: 适应性强，繁殖率高。
1: 没错。
7: 你刚才说需要多少小时？
5: 我只有20个小时，但我需要1000个小时。
7: 是吗？
5: 是的。
7: 交给你吧。
5: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抓住它。
1: 在白天应付毛头妇要容易得多，这时候他们几乎处于一种僵直状态，到了晚上他们就会变得非常活跃，攻击的速度迅如闪电，这也是他们相当危险的原因。稍有不慎，这条毒蛇就有可能要了你的命。你应付毒蛇时一定要牢记这一点，让它爬上去就行，慢慢的。
7: 慢慢的，很好。
1: 注意，它会抓住那个。掉到斜坡上了，
3: 掉到斜坡上了。
7: 保持住，让它离开地面，抬高一点。
1: 做得好，对，别让它的尾巴拽住。
3: 拿稳蛇钩，不要晃得太厉害，不要碰到其他东西，否则它会反应过来攻击你。对，注意脚下，保持高度。
1: 很不错，你做得很不错，你可以从这儿过去。
7: 多少？

0: 布里特尼很喜欢蛇，从他的眼睛就能看出来，他和其他队员一样满怀热情。
1: 这绝对是我跟毒蛇打交道的第一个精彩时刻。
2: 考虑到新成员，他们决定结束探险。
3: 这次哥斯达黎加之旅很有意思，我们一起找蛇，捕捉野生鳄鱼，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比这次更精彩。
4: 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有很多不同寻常的爬行动物，
5: 不知道以后能不能超越这次。
6: 墨鱼拥有三个心脏，其中两个位于腮部，另外一个则为身体的其他部位提供血液循环。与人类和其他脊椎动物不同的是，墨鱼的血细胞中没有血红蛋白，而是含有酮基蛋白，这也是其血液呈现绿色的原因。墨鱼的这种生理特征让人们不禁联想到电影中塑造的外星人形象。墨鱼长相奇特，是大海中最诡秘的捕食者，也是真正有才华、掌握夺命骗术的大骗子。他们的名字就是一个骗局。墨鱼其实根本不是鱼，跟章鱼和鱿鱼一样，它是一种软体动物。它们都属于在地球上存活了几亿年之久的头足类动物，在很久以前，它们就大致知道如何对付海豚、鲨鱼和海豹等主要天敌了。它们的眼睛已经得到高度进化，是无脊椎动物中进化的最好的。当面临困境时，墨鱼不仅会运用它们的眼睛来观察和感知周围环境，还会利用藏在腹腔中的漏斗来保护自己。墨鱼会利用墨囊和巧妙的花招逃跑，它们跟近亲章鱼一样都会喷墨。它们最厉害的花招是像幽灵一样消失，这是一种很不可思议的能力。墨鱼是海洋里的变色龙，高度进化的神经系统使它们几乎在眨眼之间就能变色。墨鱼能够改变体色，是因为它们的皮肤下面拥有无数微小的细胞，色素体。它们反光的色素细胞可以共同制造出数百种颜色。墨鱼还能神奇地变化自身的外表，制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混隐色效果。灵活的触角，变换的颜色和图案，它随时能变成植物、砂岩、可怕的鱼，这就是墨鱼，优秀的海洋伪装者。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

0: 啦，
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1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2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1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1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1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尖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尖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

0: 圈制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这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1: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啊，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2: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3: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那很多的信息都要汇聚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1: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3: 对，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1: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0: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啊可以啊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啊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啊、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啊，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0: 对。
1: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0: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

0: 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1: 嗯，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吧。
0: 嗯，对对。
1: 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0: 比如说啊，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五一期间，咱们锦州的临河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市委大院开放。

0: 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1: 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他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给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1: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
2: 自己
1: 置？
2: 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1: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
2: 对，
1: 啊？这样一
2: 过
1: 个，
2: 去的论坛啦，
1: 哎，
2: 一些群组吧，
1: 发
2: 类似
1: 表
2: 这
1: 自
2: 样
1: 己的观点是
2: 的，
1: 吧？
2: 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1: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2: 对，
1: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0: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1: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0: 对。
1: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0: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 啊，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

0: 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2: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儿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儿。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没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1: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
2: 逐
1: 程
2: 步
1: 中
2: 完善，
1: 逐步完善，
2: 对
1: 是不
2: 对
1: 是？
2: 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服务了。
0: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那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是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做，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那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一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
1: 哦，已
0: 就
1: 经
0: 非
1: 方
0: 常的，
1: 便到这种程
0: 就是
1: 度
0: 非常的方便。
1: 了。
0: 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出来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DeepSeek、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边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发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是？
0: 对，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呢？
2: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

0: 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1: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一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2: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哈，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哥斯达黎加的密林，探索生活在这里的神奇动物。生活在这里的红眼三指树蛙会用怎样独特的方式伪装自己？哥斯达黎加的海岸线又孕育了哪些生命的奇迹？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生活在比利时的狗狗为何会担任报警器的角色？在奇趣头条环节，生活在海底的馒头蟹会用怎样的方式保全自身安全？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在哥斯达黎加的当地传说里，雨水是神灵的恩赐，是雨林的活力之源。没有水，决定了哪里是丛林，哪里是沙漠。无论何时何地，对所有生命来说，水都是从灭绝到生存的一线希望。

卷尾猴是新大陆所发现的猴类中智商最高的品种之一，它们聪明到能够使用简单工具来防身。当像蛇这样的敌人对它们发起进攻时，它们会用树枝和石头来保护自己。卷尾猴虽然没什么忌口，几乎什么都吃，但它们是非常小心谨慎的物种，在用餐之前，它们要先仔细闻一闻，

我们发现了一窝红眼三指树蛙卵。蝌蚪会在大约六天后孵化，但是如果碰巧有一条蛇发现了它们，那么它们至多可以提前两天先行从卵里溜出来。看这对骄傲的父母，

很多色彩鲜艳的动物往往身上带有毒素，鲜艳的警示色能帮他们恐吓猎食者，但这一理论在红眼三指树蛙身上并不成立，它们其实是无毒的。为了让自己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它们会把腿蜷起来，闭上眼睛，伪装成一片叶子。

但箭毒蛙就不一样了，它们周身都是毒素，以至于原住民会把箭毒蛙的毒素涂在箭头上，用来麻痹猎物。

阳光，这是蒙面树蛙，哥斯达黎加最大的树蛙。草莓箭毒蛙是最小的树蛙之一，它们的皮肤有各种各样的颜色。这只叫做蓝色牛仔裤树蛙，因为它的四肢呈蓝色，

两厘米的磁性蓝色牛仔裤束袜，不愿意花太多时间选择配偶。无论雄性多么卖力地吸引他的注意，他最后只会选择离他最近的那只。哥斯达黎加，它的海岸线如同陆地上无拘无束的栖息地一样受到追捧。这个小国4750平方公里的海域被列入国家公园保护起来，

靠近海岸线的水域是懒溪龟谈情说爱的理想地点。雌龟回到他们当年孵化出来的那片海滩，产下自己的后代。

作为大海中的流浪者，跋涉几千公里来产卵对他们已经是常态了。他们最重要的筑巢地点是太平洋沿海的奥斯蒂奥纳尔，这是哥斯达黎加的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也是最重要的产卵区。每年的产卵季节，成千上万只海龟将会汇聚在这片800米长的海滩共襄盛举。雌龟在沙滩上挖出一个巢，在里面产下大约100枚卵。在持续将近一个月的繁殖季节里，它们不会游得太远，会陆续产下两三窝卵。

这就导致了当他们在挖坑产卵时会破坏另一只海龟的巢和卵，甚至破坏自己刚产下没几天的卵的情况时有发生。

懒西龟尽其所能隐藏好自己的巢穴，但是有时候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虽然海龟卵的买卖已经被禁止，但是仍有许多采集者破坏他们的巢穴。

自1987年起，奥斯蒂奥纳尔从采集并售卖海龟卵的禁令中被剔除，因为这是当地贫困群体长期以来的谋生手段，他们不愿意放弃。此外，根据科学调查显示，导致海龟卵在产卵季孵化率极低的关键原因是海龟们过于频繁的筑巢行为以及杀死中的细菌感染了受损的卵。

0: 在破坏海龟的巢穴方面，黑秃鹫似乎是罪魁祸首，但事实上它们只是食腐动物，很少主动去挖海龟卵，而是等着野狗、长鼻浣熊、野猪或人类采集者把卵挖出来或打碎，才去捡点便宜。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您将见识到一只拉布拉多犬是如何在生命报警器这个职位上尽忠职守的。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可爱的狗狗与他们最好的朋友之间又会发生哪些趣事？在比利时，一只狗扮演着报警器的角色。8年前，拉布拉多犬梅比来到克里斯汀家里，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梅比不仅仅是宠物，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他充当着救命的报警器。20多年前，

0: 克里斯汀被确诊患有癫痫病，这让他深受折磨。
1: 癫痫病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不得不停止工作，我失去了同事，失去了朋友，终止了几乎所有的社交活动，而且我再也不能开车了。如果遇到下雨天，我的病就更容易发作，我经常会在雨里躺两三个小时。为此，我的鼻子摔断过，肩膀脱臼过，手腕骨折过，手指受过伤。
0: 克里斯汀的病无法治愈，药物也只能是帮助他控制病情，而梅比的出现却拯救了他的生命。这一切开始于9年前，克里斯汀与巴公基金会的结缘。这个基金会专为患有运动障碍和癫痫病的人训练协助犬。
1: 梅比，按一下。
0: 卡罗琳是基金会的创办人之一，她负责训练癫痫预警犬。
1: 狗能帮助患癫痫的人，他们能在很多方面为患者提供切实的帮助。他们可以警醒患者，防止患者跌倒在街上，他们可以及时按动警报按钮，也可以帮助患者拿药。如果他们是预警犬，他们还可以在癫痫发作前发出警报，让患者有一些心理准备。
0: 大部分的癫痫预警犬都只是在癫痫发作之后为患者提供帮助，只有少数几只优异的预警犬能像梅比一样提前发出预警。克里斯汀会出现强直阵挛性发作，也就是说，一旦癫痫发作，他会全身僵硬，失去意识。这时，如果没人叫醒他，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1: 我无法知道我的癫痫病会在什么时候发作，这在以前也导致了很多事故的发生。现在有了梅比，一切都不一样了。过去，他常常在我发病前一个小时，开始激烈地舔我的手腕。现在，他能够做到提前半小时发出准确的预警，让我做准备。
0: 在癫痫发作前，梅比会躺在克里斯汀身旁。
1: 不管我是在外面还是在屋里，每次当我跌倒的时候，他都会跑到我的桌子前，给我把药包叼过来，然后一直在我身边徘徊，守护着我。每次都是这样，从来都不玩忽职守。这些举动让我非常感动。我的癫痫大概会持续2到3分钟。他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然后就会开始大声地叫，一直叫，直到我坐起来为止。有时候如果我站不起来，他就会把我的电话叼过来。我们的预警犬被训练在患者发病后吠叫，因为根据我们的了解，我们的大部分客户在发病后首先恢复的就是听力。他们看不到也不能说话，但是他们能听到声音。所以当他们知道，好的，我的狗跟我在一起，我只是又发病了，没什么大事，他们就会振作起来。
0: 但梅比是如何预知克里斯汀即将发病的呢？
2: 事实证明，一些狗的确能够探测到主人癫痫发作的时间，但是我们还没有弄清楚，他们到底是闻到了气味，还是感知到了微妙的身体语言。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这个我们还将继续探究。
0: 梅比懂得50多条命令，这能帮助克里斯汀找回他以为已经丧失了的独立感。
1: 自从得了这个病后，我都没有独自出去散过步，但是现在可以了，因为有了梅比，他会在每个十字路口陪着我，并把我安全送到路的对面。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我最担心的就是当街跌倒。快点来，梅比。
0: 而这种自信也对癫痫的发作频率及其强度产生了影响。
1: 克里斯汀的癫痫病不像以前那么频繁地发作了，像大多数人一样，他不再像过去那么紧张，因为现在他能提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倒下，他不必再为我能出去吗这样的问题担心。梅比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无法用语言描述他对我的生活有多大改变，但就独立性和尊严这些方面来说，我的生命一部分是他给的，我永远爱他。
0: 接下来让我们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狗狗和他们的朋友都在做些什么吧。
3: 爸爸回来了。
0: 如果你是狗狗最好的朋友，那你回到家就会受到这样的欢迎。在德国，全职犬扎克正在迎接回家的主人尼克。尼克离开8个月了，查克平时就非常亢奋，但再怎么亢奋也比不上他见到尼克时的反应。尼克的妻子凯蒂说，这二位是灵魂伙伴，如果尼克是一只狗，那他的反应肯定跟查克一模一样。
3: 他想你了整整8个月。
0: 在英国的纽卡斯尔市，一个农场正上演着一场致命的邂逅。当6个月大的全狮犬露西在乡下散步时，一群奶牛一起拥上来细细打量他。由于每头奶牛都比露西重450公斤，让人很担心这只小狗可能会被压坏。但是通过像这些大块头示弱，露西即将收获另一种类型的友谊，一种两小无猜式的牛狗情谊。馒头蟹才懒得伪装，他喜欢简单粗暴直接的玩法，比如直接把自己埋起来。虽然听起来简单，但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你的邻居是不太友善的恶行短体蛮时，搬家这件事就更加重要了。俗话说得好，惹不起但躲得起，36计走为上。毕竟他们的蟹螯就像2把大铲子，换个地方挖坑藏身不费吹灰之力。他只需要把自己重新埋起来，留一双眼睛在外面负责警戒。高超的伪装术让白化海马都没有发现它的存在。它只有5厘米长，好在这片水域中还有许多更小的生物，可供它用纤细的管状肠吻吸入腹内。它们是手段高超的夜间猎手，专门捕食浮游生物。
4: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5: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6: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7: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4: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8: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9: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0: 对了，
11: 不要不吹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4: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2: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13: 50万吧。
12: 嗯。
13: 你拿这么多真金是做什么的？
12: 我投资。
4: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4: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5: 这是流行的那种信息。
12: 我知道，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细丝巾重量不一样
10: 了。那你的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

0: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2: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3: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4: 给点的当过就是个假的呀。
5: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4: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6: 上什么课呀？
7: 想你的每一刻。
8: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9: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0: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2: 当时看你手机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3: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4: 我一个人不够。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4: 是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15: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6: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7: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18: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9: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8: 不知道，
20: 他属于一国局的。
21: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2: 哎，
23: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2: 好好好，
23: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2: 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4: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2: 没转
25: 去，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8: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9: 谢谢万总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顾忌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0: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铁北地区精细化管理整治提升工作，
1: 庆祝九三学社锦州市委员会成立40周年大会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号，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民主协商治效，就中共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报告征求意见稿，听取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座谈会上，民革市委会主委谢立、民盟市委会主委徐新、致公党市委会主委西月、九三学社市委会主委姚艳林、民建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山从孝、民进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傅佑芳、农工党市委会副主委左哲、市工商联副主席张之一、无党派人士代表张丽丽先后发言。大家对报告表示赞同，并就做好今后5年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刘克武与大家深入交流，代表中共锦州市委向大家表示感谢，表示将认真研究吸收各项意见建议，切实把各方智慧转化为推动锦州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刘克武指出，15-5时期是锦州抢抓东北、辽宁全面振兴战略机遇，加快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关键5年，把发展蓝图变为现实场景，需要全市上下，包括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团结一致，群策群力，真抓实干。刘克武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精准选题，强化建言资政，聚焦落实15-5规划目标任务，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高质量对策建议，紧盯产业转型升级、营商环境优化、生态环境改善、本质安全提升等重点领域强化监督，发挥精英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吸引更多优质项目、实力企业、高端人才集聚锦州，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筑牢共同思想政治根基，不断提高5种能力，以更大担当和作为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领导范丹宇参加会议。
0: 9月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铁北地区精细化管理整治提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铁北地区整治提升百日攻坚行动，持续改善老城区人居环境，全域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增强锦城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2: 刘克武首先来到蓬莱大集，实地查看市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情况，与摊主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摊位布局、日常经营、租金收入及起居生活等情况。他叮嘱相关部门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因地制宜学习借鉴先进管理经验，优化市场经营环境，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切实保障商户稳定经营。在白谷河滨河路与世英北街交叉路口处，刘克武听取了白谷河滨河路全域整治提升工作情况的汇报，随后沿白谷河滨河路踏勘，实地查看道路两侧绿化、环境整治提升成效。他指出，要加强区域立体化综合治理，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一体推进河道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和水系连通，不断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做好行道树精细化养护，持续优化沿河两岸生态环境与市容面貌。随后，刘克武走进中科新天地、康家园、文兴里小区，实地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居民出行保障、物业服务提质等工作，面对面与小区居民交流，认真倾听群众诉求与意见建议。他指出，

北地区老旧小区多，民生诉求集中，必须下足绣花功夫，抓实城市精细化管理，深入推进百日攻坚行动，突出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清单化、项目化、工程化推进各项整治任务。要强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补齐

0: 9月3号，我市举办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石晶出席活动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全市社组织和广大社员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强化思想引领，在赓续初心中坚守同心方向，聚焦中心任务，在服务发展中彰显履职担当，深耕双岗建功，在实干奋进中擦亮九三底色，从严锤炼自身，在固本强基中汇聚奋进合力，要赓续爱国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凝聚全市广大社员智慧力量，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高质量建成区域中心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做出九三学社新贡献。石晶高度肯定了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40年来开展的各项工作，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和广大社员要不断凝聚思想共识，筑牢多党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建设高素质的参政党地方组织，牢记职责使命，认真履行好参政党职能，为推进锦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为九三学社事业谱写新的篇章。中共锦州市委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在把牢政治方向上更加坚定自觉，在服务中心大局上更加精准作为，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更加务实过硬，努力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引导广大社员立足本职、建功立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书写新答卷。九三学社锦州市委员会为在社30年以上的社员代表颁发了光荣在社30年纪念牌，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谢丽出席会议。
2: 小凌河南大桥改建项目是城区关键交通节点，也是备受群众关注的民生工程。眼下，桥面及各类附属设施施工正在有序推进，建设单位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各项作业，全力保障桥梁早日竣工通车，进一步完善城市跨河通行路网。
3: 我现在位于小凌河南大桥的改建施工现场，通过刚才和工程方沟通了解到，目前咱们正在铺设这个桥南边的沥青，铺完之后这个上下滨河路的匝道就可以正常通行了。今天定制的护栏构建也已经抵达了施工现场。
1: 在施工现场，桥面沥青面层摊铺作业有序开展，施工人员匀速摊铺找平，大型压路机进行碾压作业，对桥面、引道路面沥青层进行精细铺装压实，施工人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加紧铺设人行道路原石和道板砖，同步对桥梁两侧引道的配套设施进行修缮恢复。目前，大桥人行道护栏基座浇筑施工已完成80%，为后续特色护栏安装筑牢坚实基础。据了解，小凌河南大桥改建采用公开征集择优确定的铁运设计方案，创新融合锦州工业、铁路文化元素，铁棕色主体搭配不锈钢镂空雕花，将锦州工业发展记忆镌刻桥梁之上，把工业文化底蕴融入桥梁风貌，让交通桥梁变身城市文化风景线。作为我市重点民生交通工程，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始终严把施工质量与安全关，科学统筹施工工序，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周边通行的影响。大桥建成后，设置双向六车道、单向三车道，通行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目前，施工方正抢抓有利施工时段，稳步推进剩余工程建设，力争早日惠及市民出行。
0: 近日，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在全市范围开展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各类突出火灾隐患。
1: 本次行动坚持边检查边整改边宣传边劝导工作原则，针对夜间隐患隐蔽性强、事故风险高发特点，聚焦住宅小区、宾馆商超、养老机构、沿街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严查私家车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私设障碍物、楼道杂物堆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入户充电、挤占疏散通道、登高作业场地被占用等高频隐患，做到全域覆盖，不留死角，彻底清换。
4: 本次夜间突击检查

0: 市围绕生命通道专项整治、电动自行车风险防控开展，按照国家、省、市部署，重点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以及消防通道占用堵塞等隐患，通过夜查、排查、现场宣教、急查整改，压实单位责任，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打通生命通道，从源头消除火灾风险，守护群众居住环境安全。
1: 在临河区碧桂园郁金府小区的检查现场，两辆大型消防救援车辆开进小区，对该小区消防救援通道通行能力进行现场测试。随后，工作人员细致核查小区消防设施运行、电气线路辐射、疏散通道畅通情况。
2: 本次消防夜查工作也发现了我们日常在消防管理过程中存在一些隐患。那么本次夜查之后，我们会更加严格地加强对电动车的管理、消防器材的使用以及消防设备的日常的排查，杜绝各类安全隐患的发生。
1: 本次专项行动共出动检查组35个，工作人员126人次，检查各类场所233家，排查整改安全隐患367处，开展消防安全宣传247人次。检查中，工作人员坚持柔性执法，服务为先，刚柔并济，对现场发现的违规占道、车辆乱停、电动车违规存放等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劝导，及时整改，对无法及时处置的问题规范登记，妥善安置，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同时，让执法更具温度。
3: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 近日，锦州石化炼油4部2套重整装置开展现场巡检，核实设备运行状态，跟进单罐运行优化措施落实情况。装置借助新增原料罐自动脱水器，将原料罐双罐运行调整为单罐运行，稳定生产工况，每小时节约氮气150立方米，实施4个月，累计降本35万余元。今年以来，锦州石化炼油4部累计实施10余项节能技改优化措施，年创效800余万元，为企业降本增效筑牢支撑。在北镇市的广场、游园及公共区域，一支由各行各业群众自发组成的小红帽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环境清理、文明劝导志愿服务。这支志愿者队伍成员不少都是当地农民，地里农活忙完顾不上回家歇息，就匆匆赶来参与志愿活动。他们不计报酬，默默奉献，用点滴行动守护城市洁净，以凡人善举点亮城市文明之光。近日，锦州笔架山等景区迎来首批苏州相城区旅游团队，标志着锦州经开区与苏州相城区跨区域文旅协作落地见效，南北客源互送、资源共享合作模式正式启动。此次苏州相城区首发旅游团深度体验我市特色文旅资源，先后打卡临河夜市、登临北普陀山、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笔架山等景区，对我市景区优质的资源禀赋与舒心的游览环境赞不绝口。走进滨海湿地，一望无际的赤藓蓬草铺展在潮间滩涂上，如同大自然精心织就的巨型红地毯，从脚下一直绵延向海天相接的远方。近日，锦州滨海大道两侧的红海滩景致惊艳出圈，连片的红色滩涂蔚为壮观，成为市民周末休闲游客打卡拍照的新晋热门点位，为锦城文旅再添新亮色。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标志着这一总投资837亿元的国家级重点工程正式由施工建设阶段全面转入投产准备阶段。
1: 9吨。2025年技术升级后，电加热功率从15兆瓦提升至45兆瓦。红海滩芦苇荡与抽油机和谐共生，鹤类繁育保护站已成功繁育超过500只丹顶鹤。产业升级方面，盘锦精细化工中试平台2025年12月跻身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已推动12个项目完成中试熟化并实现产业化，带动产业投资超30亿元。依托持续创新，盘锦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营业收入突破1800亿元，化工精细化率达 46.8%。 大盘绿色石化集群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盘锦已围绕华锦阿美项目谋划下游60个盐链补链项目，储备118家目标企业，规划 3.57 平方公里下游产业集聚区，利安德、巴塞尔、威格斯等国际企业相继落户，盘锦正加速向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目标迈进。
0: 今年以来，锦州市以立等可取、减实增效专项工作为突破口，在市委市政府双高机制强力推动下，政务服务全面提速，标准统一，监管有力。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实现压减 64.8%， 902个事项实现两小时内立等可取，成为全省统一标准。
2: 在标准化建设方面，锦州市立足企业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标准体系，规范统一了市、县、乡三级包括事项名称、申请材料、承诺实现等18项主要办理要素，让同一事项在不同层级、不同区域办理标准一致。同时，立足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计时标准，将计时起点前移至窗口提交材料环节，时期类特殊环节全部转为计时承诺，共涉及521个事项，有效解决了过去计时起点不统一、特殊环节不计时等问题，全面推进四减流程再造，四减再造率达到100%。在规范化建设方面，锦州市创建了1+3联动监督机制，让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务效能电子监察系统上线运行后，纪检、组织、督考三个部门全时段进驻，紧盯超期审批等六类问题，实现审批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督。同时构建了5322审批全流程、全要素标准体系，聚焦收、受、审、办、评五个核心环节，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确保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循。在便利化建设方面，持续深化综合窗口改革，无差别受理率提升至92%，企业群众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就能办成事，推行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服务模式。655个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创建了锦小融平台，提供政务加金融一站式服务，已覆盖全市9个驿站和3个园区。此外，锦州市还创新推行特殊环节计时承诺制，对521个事项实行清单化管理，并联办理、合并计时、串联办理、累积计时，依托电子监察系统全流程监管，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有速度。
0: 朝阳市各县市区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发展特色种植产业，眼下特色果蔬陆续

0: 将合作社、将农户模式推动规模化、品牌化发展。
1: 从一村突破到全乡布局，北四夹子乡产业版图持续扩大。如今，全乡冷棚面积达1500亩，种植品类从西瓜拓展到茄子、辣椒、白菜、蜜桃等多个品种。
2: 消费补贴只需一半的费用，就能定时有人送餐保洁，并给老人洗浴、医疗检查，大大减轻了家里人照顾老人的负担。
3: 这个项目我们非常满意，我们要做不上饭的时候吧，给他打电话，他就给我们送来，服务态度相当好。
4: 通过咱们现在这个
5: 加大路面执法检查力度，
6: 从今年五月份开始到年底，利用7个月的时间专项整治这个出租车市场秩序，主要呢是从拒载、要高价、不按规定使用计价器、离开驾驶座位招揽乘客，进一步完善和这个使用这个出租车信誉考核制度。
5: 执法部门坚持教育引导与从严整治并重，规范驾驶员营运行为，督促企业压实主体责任，强化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和信用考核管理，通过常态化整治、长效化
7: 运动会。连日来，葫芦岛新城市体校的参赛小将们全身心投入赛前强化训练，针对压家、蹴球、雪地走等民族特色项目精准攻坚，全力备战辽宁省少数民族运动会。
8: 在全民健身中心训练场内，一派热火朝天的更是新城市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潜力的生动实践，为葫芦岛市文旅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7: 近日，在辽宁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道沟海域门头岗子海滩，盘锦市摄影
9: 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

0: 方式。
1: 哎，儿子啊，还啊，
2: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3: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4: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
6: 时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

0: 那是人心。
1: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那个。
2: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3: 对了，
4: 不要不听你的。
5: 上什么课呀？
6: 想你的每一刻。
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8: 孤独，渴望被爱。
9: 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8: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吗？
11: 快攻！
12: 好好好好好。
8: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